0: 古今中外，家常里短，
1: 吃喝玩乐，大千奇观，
2: 主播侃侃侃，
0: 和你一起分享快乐，感受生活，
1: 有五湖四海，
2: 侃百态人间。
3: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调频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主播侃侃侃节目，我是主持人桂阳，欢迎您的收听。下面我将继续为您播读《中华上下5000年之三家分晋》。

再说晋国到了晋顷公时，国君的权力已日渐转移到了卿大夫们的手里。到了晋出公的时候，历史已经进入了战国时期。这时掌握晋国实权的是赵襄子、韩庚子、魏桓子和智伯瑶四个卿大夫。晋出公见四卿的权力太大，自己倒成了他们的傀儡，心中很不情愿。就秘密地派人向齐、鲁两国借兵，想借机灭掉四卿。哪知齐、鲁两国出卖了他，不但没有借兵，反将消息告诉了智伯。智伯就和另外三卿共同出兵，将出公赶了出去，另立晋少公的曾孙为国君，这就是晋敬公。智伯挑头赶走了出公，他的野心越来越大，想独占整个晋国。一天，智伯召集他的亲信秘密商议这件事。一个谋士说：“要达到目标，先要削弱三家的力量。现在东南方的越国势力越来越大，我们就假传晋公的命令，说是为了与越国争霸。”让三家各献出100里土地充作军饷，他们如果同意，我们白得300里土地；如果哪家不同意，就出兵攻打他。这办法叫做吃水果先削皮。智伯觉得这个办法不错，就让自己的兄弟智开去通知三家割地。韩庚子听了，心中十分恼火，哼！明明是你智伯这只老狐狸敲诈勒索，还要打着进攻的牌子。他正要发兵对抗，被手下的谋士段珪劝住了。我们和他硬拼不合算呢，不如先给他土地，待他再向赵、魏两家要。他们要不乐意与智伯打起来，我们坐收渔翁之利呀。韩庚子听从了段珪的意见，将100里土地割让给了智伯。魏桓子见韩庚子没有抵制，也装傻卖乖，将自己的100里土地割了出去。只有赵襄子不肯割地，他说：“土地是祖先传下来的，怎么能随便割让？让韩魏去讨好智伯吧。”智伯大怒，就让韩庚子、魏桓子与他共同出兵去讨伐赵襄子，并且与两家约定，灭赵后，赵氏的土地由他们三家平分。赵襄子见三家人多势众，就听从了谋士张梦谈的建议，撤到晋阳据守。晋阳是赵氏的封地，城池经赵氏几代的修筑，十分牢固。粮草储备也很充足，更重要的是，城内的百姓抵抗侵略、守住家园的士气很高。但是有一个问题是赵襄子着急起来，由于撤走仓促，所带武器太少，剑戟弓箭十分缺乏，而此时城已被围，根本无法从外面取得。赵襄子急得团团转。还是赵猛谈沉着，他到城内的百姓中去了解情况，请大家出谋划策，最后终于找到了解决的办法，将城内宫室大殿上的大铜柱锯下来，铸箭戟和箭头，又扒开宫室的内墙，里面都是用荆条、桅杆铸成的，正好拿来做箭杆儿，这样武器问题也解决了。军民同心，守了1年多，智伯等三家还是攻不破晋阳城。智伯见一直相持不下，他便出了一条毒计，将晋水上游离城10里处截断，筑堤围坝蓄水，再到雨季一到，再放开水淹掉晋阳。主意一定，他立即命令军士动工。为了使自己的围城军队免遭水淹，他又下令在军营外面筑防水堤坝。这个计划他也同时通知了韩魏两家的军队。果然，一个月后，
雨季到来，晋水猛涨，又被堤坝截住，水位就一下子大大超过了晋阳城。智伯一声令下，掘开堤坝，大水就猛扑城内。虽然晋阳城城墙坚固，尚未被冲毁，但老百姓的房屋经水一泡，纷纷倒塌，连煮饭的锅灶也没处安放了。人们只好躲到地势高的地方避难。晋阳城危在旦夕，赵襄子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谋士张猛谈让赵襄子赶紧打造船筏，准备水上作战，自己从东门顺城而下，直到韩军大营内去见韩康子，对他说：“我们都是晋国的卿大夫，智伯的野心是要吞并整个晋国。唇亡齿寒，我们赵氏灭了，就会轮到你了。”韩康子被打中了要害，想了一会儿，问张猛谈：“那你要怎么办？”张猛谈说：“依小臣愚见，不如我们三家联合起来去攻打智氏，以消除后患。从今后，我们三家太太平平过日子。”韩康子一时拿不定主意，就让赵猛谈留在营内，决定第二天去和围南门的魏桓子商量一下。刚好第二天，智伯邀请韩魏两家去龙山，一边查看水情，一边喝酒。喝到兴头上，智伯得意地指着晋阳城说：“我现在知道水可以灭亡一个国家了。”说着又看着韩康子和魏桓子说：“你们的汾水和降水恐怕也保不了安邑和平阳吧？”安邑和平阳分别是韩魏两家封地的城池，智伯的狼子野心昭然若揭。韩康子用手肘碰碰魏桓子，魏桓子用脚踩踩韩康子，两人都敢怒而不敢言。席散之后，韩康子将魏桓子约到自己的营中，将张猛谈请了出来，三人一拍即合，在韩康子营中歃血为盟，商定共攻智伯。第二天半夜间，韩魏两家派军队杀掉智伯的守坝士兵，从西边掘开堵住晋水的堤坝，结果大水反向智伯的军营冲去，智伯的军队大乱。待智伯从梦中惊醒过来，水已经漫到他的床边。智伯回头一看自己的军营，粮草兵器飘荡一空，营中军士正在滚滚波涛中挣扎沉浮。智伯还未醒过神来，只听得鼓声大震，韩魏两家军队乘着水势从小船上杀来。智伯无力抵抗，急忙带几名随从改乘小船向龙山背后逃去。刚转出山口，赵襄子和张猛谈带领赵家军队突然从山后杀出，赵襄子没费多大力气就将智伯活捉了。到第二天天明，智伯的军队全军覆没，赵襄子将智伯斩首，并且与韩魏两家率军回到晋都绛城，以叛逆的罪名将智伯满门抄斩，智氏的土地由三家平分。到公元前403年，晋国的韩、赵、魏三家的继承人韩虔、赵吉、魏斯各派使者去向周威烈王要求独立封侯。周天子实际上早就是个空架子了，因此只得照三家的意思分别册封为韩侯、赵侯、魏侯。于是三家分别定都建国，晋国从此便不存在了。

独立出来的韩赵魏三国中，魏国的发展最快，原因是魏文侯魏斯最有抱负，他能礼贤下士，任用贤能，虚心听取臣子的意见和建议。因此一时间，诸侯国中的一批有识之士纷纷来到魏国，他们中有李悝、魏成、田子方、段干木等。魏文侯拜李悝为相国，李悝是战国初期的大政治家，他根据当时社会的具体情况，给魏文侯提了一整套改革方案，在魏国实行变法。他首先让魏文侯减轻了农民的负担，鼓励他们精耕细作，进行多种作物的兼种套种，以增加粮食产量。同时实行平底法，在丰年时，国家以平价收购粮食储存起来，到了欠收年份仍以平价卖给农民，以保护农业劳动者的积极性，安定社会生活。在政治上，他又建议魏文侯废除了维护贵族特权的世卿世禄制度，让对国家有贡献、有功劳、有才能的人得到提拔。他还健全了魏国的法治，汇集当时各国的法律长处，编成了法经，在魏国颁布执行。这样一来，魏国就很快富裕强大起来了。为了巩固北方的边防，魏文侯派大将乐阳攻下了中山国，又派西门豹到邺城去当太守。邺城与韩赵两国交界，是魏国的北方边境重镇。漳水由西而来，经过邺城向东流去，这里本应该是很富庶的地方，但是西门豹到邺城一看，只见田野荒芜，人烟稀少，村落萧条，这究竟是为什么呢？西门豹将自己打扮成外来经商的商人模样，到乡间去了解情况。他访问了好多老乡，终于弄清楚了。原来这几年漳水经常泛滥，冲毁庄稼，淹没村落。这里的巫婆便与地方豪绅官吏勾结，说是需要每年给河伯送一个漂亮的媳妇，就可以避免水患。于是每年春天，巫婆就到乡下去寻找漂亮的未婚女子，谁家姑娘被她挑中了，有钱的还可以出钱买通巫婆，让她再去选一个，没钱的就只好眼巴巴地被带走，送到漳河边一座专门为河伯娶媳妇而建的斋宫里，换上新衣，待举行完送亲仪式，就将姑娘装进一只芦苇编成的船内，推入漳河。渭船随河水顺流飘行十数里，就慢慢地沉没在滔滔的河水中。因此往往一到春天，一些有漂亮姑娘的人家就拖儿带女地逃走，以避免灾难降临到自己头上。更有甚者，那些地方豪绅官吏还趁火打劫，每年以河伯娶媳妇的名义要向百姓收几百万钱，仪式上只花二三十万，其余的就私分了。西门豹摸清了情况，就在举行河伯娶媳妇那天带了一批卫兵亲自去参加仪式。这一天漳河边上人山人海，围了数千来看热闹的百姓，西门豹穿着太守官服，坐在官台的正中间，左右坐着地方长官、当地豪绅。一个年老的巫婆带着二十多个年轻的女弟子在前面主持仪式。巫婆宣布送亲仪式开始，漳河边顿时热闹起来，香烛和祭品排列在河岸上，鞭炮声和诵经的音乐声中，盛装的新娘被装进了芦苇船。

0: 只等巫婆一声令下，尾船被人送往水里，仪式便结束了。正在这时，新闻豹对老巫婆说：“去把新娘带来，让我看看漂亮不漂亮，不要亵渎了河伯呀。”巫婆没办法，只好让女弟子去尾船上将那媳妇带到台前。西门豹抬头一看，那姑娘泪流满面，正哭得伤心，泪水将脸上的妆容都冲出了一道道痕迹。他们居然每年将这样的姑娘丢在河里，白白送死。西门豹不由得怒火中烧，他抬起头来对巫婆说：“这个姑娘不够漂亮，你去对河伯说，邺城太守要给她选个漂亮的，过几天再送去。”说完，西门豹一挥手，几个卫兵上去不由分说，就抓起巫婆，将她丢到了河里。左右的那些地方长官和豪绅都大惊失色，但又不敢说话。隔了一会儿，西门豹往河中看看，说：“这老巫婆不中用啊，去了这么久还不回来，派两个年轻的去。”又命令卫兵扔下了两个女弟子。再过了一会儿，西门豹对边上的地方长官说：“看来这些女流之辈无法将我的话传给河伯，还是麻烦你去走一遭吧。”那些地方官听了，吓得面似土色，连忙推辞：“不不不不不不！”西门豹不由他分说，又一挥手，让卫兵将他扔进了漳河。过了大约一个时辰，西门豹对豪绅们说：“怎么搞的？他们办事这样不牢靠，看来还要麻烦你们几位了。”那些豪绅和小官吏们听了，吓得一个个跪着，爬着向西门豹求情。他们终于承认，这是与巫婆串通起来敲诈百姓的，根本不存在河伯要娶媳妇这件事。西门豹直到他们磕头磕得头破血流，才当众宣布，将他们搜刮来的财产全部没收，分给当地的百姓。以后还有谁敢讲河伯要娶媳妇的，就将他丢到水里，让他像巫婆一样去给河伯当媒人。破除了迷信，打击了地方官吏豪绅的劣迹，西门豹又带着百姓挖河开渠，一方面疏通河道，防止河水泛滥，一方面又修筑水渠，将漳河水引到旱地，灌溉良田。为了不忘西门豹的功劳，当地百姓就将开凿的引水渠叫西门渠。从此，漳河两岸百姓安居乐业，邺城地方的边防也巩固了。在巩固了北方后，魏文侯又任用魏国人吴起为将，让他带兵去镇守西河。西河是魏国西部边境，是与秦国连接的交通要冲。吴起上任后，与士兵们同吃同住同甘苦，以身作则，刻苦训练士兵，修筑了牢固的城池。同时，他又看准机会，乘秦国内部争权，无暇顾及边防，率军渡过黄河，夺取了秦国在黄河西边的五座城池。从此，魏国的国力越来越强盛，成了战国初年的强。
1: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

1754359678，17543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9678，1754359678。

0: 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来到每日国学，我是主持人品涵。每天几分钟，品经典之言，悟圣贤之志。今天邀您共听傅佩荣讲国学。
1: 我到了这个年纪，70几岁了，回顾过去发展的许多事情，很多人常说我看起来好像算是成功的这一边啊，很多事情都有一定的成绩表现，但是我要坦白承认，我这一路走来非常的崎岖。我小时候有9年的时间说话口吃，让我有严重的自卑，这种自卑就逼得我不得不努力念书，这样让我心态比较正常，可以继续撑下去。所以在这一方面呢，我就有比较好的基础。接着我到美国念书4年，别人说很幸运啊，到耶鲁大学这么好的学校念书，但是呢，许多事情不是你能想象的，外国的教授之间也有各种恩怨啊，那你卷入到里面去的话，日子不好过。所以在耶鲁4年呢，是我这一生最苦的4年。好，撑过去了，把书念完了，结果你稍微存点钱之后就被骗了，所以我后来被骗的经验很多，以至于我都怀疑自己是不是有问题，这么容易受骗啊。没关系，我在这里面也学会各种教训，我只要尽量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所以虽然有各种复杂的状况，我并没有失去信心跟希望。人生最重要的就是要有信心，要抱着希望。那你要怎么做呢？从自己做起。所以我常常提到3字，也是我的人生观啊。第一个，自力更生，我靠自己的力量让自己活下去。第二个，自强不息，在认知、在情感、在意愿方面不断的成长创新。第三个最重要，自得其乐，外面可以有各种状况出现，我还是守住我的本心，照着我既定的目标前进。所以自力更生、自强不息、自得其乐，是我人生最大的心得，分享给大家。把一手坏牌打得可圈可点，里面讲了很多我的故事，也包括很多从古代经典里面找到了各种古人的案例，让自己成为一个更为快乐的人，特此向大家推荐。
2: 免费的兴趣课程，有老师带大家练跳舞、声乐、走秀，用低价把老人请进来，再用服务把人留下来，再通过延伸消费把钱给他赚回来，这才是完整的经济账。百元一日聚，说到底啊，它切中了当下我们老年人的两个刚需，一个就是社交。我们国家很多老年人其实是不缺吃穿的，他们缺的是社交，是被需要的感觉。那退休之后，老同事、老同学各奔东西，那有了百元一日聚，就多了一种维系情感的渠道。另外一个就是性价比，100出头全搞定，不用纠结玩什么，大家都很尽兴。那对于商家来说，这100块钱的生意经，核心真的不在于吃，而在于聚会的聚字。从买商品到买体验，从之前的在家凑合到现在的出门聚会，银发经济的市场潜力其实是巨大的。谁能把这个聚字做好了，谁就能在这个好几亿老年人的大市场里分到一杯羹。好了，这就是今天的财经价值观。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七天无理由退货，不满意就退款，售后无忧，这是很多电商店铺打出的宣传口号。但是不少网购消费者呢，会遇到这样的经历：商品不合心意，按流程寄回退货，商家签收之后呢，退款却迟迟不到位。这时消费者可以向商家入驻的电商平台发起投诉，平台审核确认符合退款条件之后，可划扣商家预先缴纳的保证金，为消费者先行赔付。
5: 缴纳保证金本是平台用来约束商家为消费者兜底的一道防线，但现实当中，这道防线也会出现失灵的情况。一旦商家的保证金账户没有余额可供扣款，消费者就拿不到应有的赔付。
4: 那遇到这类情形，消费者的权利该如何保障？电商平台未尽监管义务，需要承担哪些法律责任呢？针对这些实践难题，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典型案例，给出司法指引。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颖的报道。
6: 2025年1月12日，小房夫妻俩支付1566元，在北京某电子公司运营的商城平台网购了一个洗衣柜。2月13日，也就是一个月后，小房向商家提交退货申请，商家当日同意退货，商品退回，但商家始终拖延退款。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二庭庭长蒋敏介绍，
7: 小房夫妻俩多次找商家要钱都没能要回来，没办法，只能起诉到我们法院。一方面要求是商贸公司退还货款，同时补上逾期退款产生的利息；另一方面则是要求运营平台的北京这家电子公司一起承担连带退款责任。
6: 法院经过审理查明，某商贸公司自2024年12月28日起，在平台累计营业收入超34万元，但平台经营者北京某电子公司仅为他设置1000元基础保证金，平台收取保证金就是在商户侵害消费者权益不肯赔钱时，用来给消费者兜底赔付的，这笔钱够不够？

0: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1: 快乐装填共同引爆，拉响笑声引擎，不信你不笑。
2: 海燕呐、啊，这才是你最温暖而又安全的巢穴，记住了。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东河广播，不信你不笑，我是主持人于朗。
3: 赶紧的，
4: 不是
3: 傻子呀，不，我问你，咱俩结婚多少年了？
4: 23年。
3: 儿子多大了？
4: 24。
3: 啊，
4: 虚岁哪的？
3: 你今年是50了？
4: 50。
3: 我45。儿子都结婚了，你要什么二胎呀？哦，我现在这已经是高龄产妇了。
4: 高龄产妇咋的？比你岁数大的没生啊？别说那没用的，你就说你给我生不生吧。
3: 我不，
4: 什么玩意儿？你生不生？
3: 不生。
4: 我再问你一句，你生不生？
3: 不生，不生。

0: 你可别整事儿了。
1: 怎么别整事儿啊？咱家老二的名字我都已经想好了，如果这个二胎生完要是是个男孩呢，咱就叫杨树杈；要是生个女孩呢，就叫杨树苗。哎，
0: 你孩子咋不叫杨树根呢？
1: 杨树根是我爸。
0: 哎呀，老公，现在生个孩子太难了。
1: 我就发现你是还生个孩子难，你又不是没生过，那有什么难的？不就是烦躁易怒、恶心呕吐、睡不着觉、没事就闹，这有啥的？还
0: 行啊，来来来来，上哪到？
1: 多简单，你说上哪去啊？
0: 到了到了到了，
1: 啥玩意儿？
0: 给你介绍个人，
2: 欢迎光临男士怀孕体验馆。我们体验馆能让男士体验到从怀孕到分娩的全过程，以及孕妇所有的妊娠反应。
1: 不就是体验一下吗？体验一下你们的过程，如果能成功就给我生二胎。
0: 我就给你生二胎。
1: 别废话，回家准备尿不湿、奶粉，准备。
0: 我就把它交给你了啊，先生。
2: 好，拜拜。先生，请跟我来。
1: 二事还体还体验怀，走你还能咋的？
2: 吴雨欣。
3: 怎么了，
2: 卜雨欣？你现在怀孕三个月了，你知道吗？啊！你现在必须要忌口，你看不让你吃的你吃，不让你喝的你喝，你这样是没有办法通过我们体验馆的体验的。
3: 我不跟你说了吗？打今儿起我一定忌口。
2: 你说的啊？
3: 我说的。
2: 说到做到。
3: 哎，好嘞，再见，慢走，我送。
1: 哇哇哇
3: 被发现了，送你了。好，
2: 我告诉你啊，你要再这样的话，那我只能给你老婆打电话了，让她给你领回去，看她给不给你生孩子。
3: 别别，我肯定忌口，我记了啊。
1: 娘怀三月三呐、啊，想辣的又想酸呐、啊。
3: 哎呦，
1: 小我那就、哎、
3: 你好，
1: 咋的了刚才呀、啊？让护士给吃了？
3: 别提了，我这不体验到第三个月了吗？啊、要忌口，不让吃这，不让吃那，简直太难受。
1: 什么情况？这啥呀？
3: 好奇呀、啊！嗯，尝尝啊！
1: 牛栏山，正宗二锅头，地道北京味。
0: 好家呀！
1: 就喝一口，还真对得起咱这张嘴。
2: 干嘛呢？
3: 嗯，难受，漱点生理盐水，我觉得有点慢，我还不如直接喝。
2: 嗯嗯。哦，那你干嘛呢？
1: 没事，我替他尝尝咸蛋儿。哦，
2: 我是不是说过，你们现在怀孕三个月，一定要安心养胎，怎么就说就不听呢？等着啊，我给你拿点东西。
3: 太凶了，这事儿太……
1: 这不是，咱们这门有啥？
3: 妈！哎呀，
1: 哎呀，
3: 吓我一跳！
1: 不是，这是干啥的？这是？
3: 嗯，这是工作人员、啊、扮演我儿子。这不怀孕体验馆吗、啊？这是项目之一。我跟你说，我媳妇儿之前给我生了个儿子。啊，他的作用就是为了让我体验我媳妇儿这个二胎孕妇的难处。我给你演示一下。
4: 妈妈，
5: 宝宝，
4: 我要抱抱。
5: Come on, baby。
4: 妈妈，我要喝奶。
3: 自己带着呢吗？啊，
4: 对，
3: 对
4: 在这儿呢。哇哇哇哇！哎，对了，妈妈，我要吃煎饼果子。哎呀，
1: 行了，你妈妈现在已经怀孕了，你体谅一下她好不好？
4: 你说妈，我妈怀孕了。
1: 对呀、啊，
4: 你怀孕了。嗯，放我下来。
5: 谁同意你怀孕的？
1: 怎么了？
4: 跟你没法活了，去哪儿啊？离家出走，为嘛呀？
5: 你怀二胎，考虑过我的感受吗？
4: 本来我们家就我一个孩子啊，那可以说是掌上明珠啊。这回倒好，谁没给谁打招呼，怀二胎了，没人管我了，这翻脸不认人呢。我的天哪，这个二胎呀，这个二胎呀，我就是我们家最多余的人。
3: 你说这哪是体验呀、啊？这纯属折磨人啊！
1: 我跟你说，孩子，这都不算啥。你这现在几个月啊？
3: 这三个月，没啥动静，
1: 看不出来啥。嗯，怀的是男孩女孩啊？
3: 不知道啊，他们也不告诉我。
1: 没经验，你自己能感觉到啊？平常喜欢吃酸的还是吃辣的？
3: 我喜欢吃点酸的。
1: 儿子，定死了，酸儿辣女。
3: 那我也喜欢吃点辣的呢。
2: 双胞胎，
1: 那你怀的是土豆丝儿吧？
2: 那你太有
3: 开玩笑
1: 了。酸辣土豆丝，这啥呀？
2: 这些都是怀孕所需要的营养啊。
1: 你咋这能怀能有啥营养？有螃蟹没？
2: 太寒了不能吃。
1: 西瓜呢？
2: 糖分太高了更不能吃。
1: 那你弄这个我也不喜欢吃。
2: 这不是给你吃的呀，这是给肚子里的宝宝吃的，好吃啊、
3: 哦！大爷，是不是不喜欢吃？嗯，
6: 那也得吃，
3: 这是任务，你要不吃就无法进行下一项。我告诉你，不光这些，还有什么叶酸片、钙片、维生素 A、B、C、D 各种片，别犹豫，找个地方吃去吧。来，走，
1: 这玩意太多了，真的。
3: 走吧。
1: 哎呀，
3: 哎呀，今天
1: 吃。哎呀，哎呀妈，
3: 哎呀，腻了都。
4: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2: 干嘛呢？干嘛呢？
4: 我写工作报告呢。
2: 你现在怀孕六个月了，电脑对宝宝有辐射，你不知道吗？
4: 但我工作没完成呢。
2: 那你也不能只考虑工作不考虑宝宝呀。关了，不许再用啊。
4: 我怀孕了，你能不能对我好点儿？挺累的。哎呀，
1: 怀了孕就生着难受啊，叫老伴儿你晚上睡觉别往我的跟前凑啊。
4: 哎，大爷，你唱歌真好听。
1: 几个月了？
4: 我这六个月了。
1: 六
4: 个月？
1: 咱俩差不多。你这是为啥来这体验呢？
4: 我呀，一直想要个孩子。
1: 那要就生呗。你这是头一胎还是第二胎呀？
4: 我这第一个。
1: 你第一个，你上这体验啥呀？那小两口合计好就生呗。
4: 我这个媳妇儿啊，工作忙，生活压力大。
1: 我就发现你们现在的年轻人啊，都说忙，工作压力大。那我年轻的时候也是忙，工作压力也不小，那咱也没耽误结婚，没耽误生孩子，对不对？这跟工作有什么关系？
4: 大爷，时代不一样了，年代不一样，是不是？现在工作压力多大呀，不敢要呀。
1: 嘿，这话说的，不敢要。生孩子是你跟你媳妇之间的事，这别人还敢管呢，是咋的？
4: 现在管。在上班时间交头接耳。
1: 他是干啥的？
4: 他呀，就是扮演咱们的老板，让咱体验啊，在女性在职场上有多难。
1: 是怀孕期间？
4: 对，你看他演。
1: 哎呀，哎呀，你这孩子，
4: 哎呀，吓着孩子了。哎，这他这踢我。
7: 报表算完了没有？
4: 啊，马上马上啊！哦不呀！
1: 哎呀，没事啊，儿子没事。
4: 区区五个亿的小项目，一个小时还没有算完。为什么？啊，我这不现在怀孕了吗？你护士说了，我现在不能用电脑，辐射大。哦，
7: 那该如何是好啊？
4: 如，我拿别的算呀，我。
7: 用什么算？
4: 我拿这个算。这怎么算？看，
3: 这不知道了，我教你啊。啊，哎，小皮球拿脚踢，马兰开花二十一，二八二五六，二八二五七，二八二九三十一，
1: 三八三五六啊，三八三五七呀，三八三九四十一呀，
4: 四八四五六啊，四八四五七呀，四八四九五十一呀，
1: 五八五六啊，五八五七呀，五八四九六百六十一啊。哎呀。
7: 十点之前必须造完，不然拿你
1: 什么
3: 服了。
1: 我就发现搁哪找这个人的他
3: 亲
7: 干嘛、啊、
3: 入之前我是怎么交代于你？
1: 我咋说？
3: 三年之内不让结婚，不让生孩子。
1: 三年之内不让结婚，不让生孩子。
4: 三天，你结婚生孩子通通做到了，你告诉我是怎么回事？
1: 关键我没耽误工作呀。
4: 你一边生孩子，你一边拿工资，哼，想得美！
6: 你想得美
8: 美，
6: 你想得美
8: 美，
6: 你想得美
1: 美
8: 美，
6: 你想得
8: 美
6: 美美美
8: 美，
1: 你想得美。
4: 没工资了，
1: 没有。
4: 二八五七呀，二八二九三十一
3: 呀。哎呀、啊，咱赶紧写工作报表吧啊！
1: 不是，关键这玩意儿我也不会用啊。
3: 那没办法，那也得完成啊。
1: 哎呀，这
3: 为了孩子啊，这工作不能丢，你说是不是？
1: 这太费劲。
3: 哎呀，忍忍吧。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7: 哎呀妈！哎呀，哎呀，
6: 娘儿秋月。
7: 哎，大哥了，大哥，大哥。
3: 哇，
7: 这都到这儿了，
3: 你不专业，你那都怀哪去了？你那都，
7: 哎呀，来搀我一把，你不搀我坐不下。哎呀，
1: 慢点慢点啊！
7: 哎呀，
1: 慢点！哎呀，
7: 哎呀，哎呀，
1: 你看你这呀，你就没我灵巧，你看，哎、你看我
7: 这，我这跟你不一样，嗯、俩呢这里边，
1: 啊，
7: 俩呢，双胞胎，
1: 双胞胎呀、啊，
7: 哎，
1: 哎呦我天哪，这。哎呀，
7: 啊，
1: 这眼睛这让谁给泡了？这是啊，啊，这怎么像盼盼似的呢？
7: 什么眼神啊？谁能殴打一个孕妇还是男的？这是睡不着觉，知道吗？双胞胎两个，九个月，一躺下就上不来气儿，一躺下就上不来气儿。大夫说，那你就坐着睡吧。我生生坐了半个月呀，一眼也没眨呀。哎呀，困得我呀。我跟你说，我这经过这半个月，我终于领悟到我媳妇儿给我生孩子是多么痛苦，
3: 多么痛的领悟。我怀孕让我发出

0: 不容易。
1: 那你这还多长时间生啊？
0: 还有半个来月，咱这，哎呀，哎呀，
2: 咋的了？
0: 哎呀呀呀，大夫，哎呀呀，我们要生了，咋的了？哎呦，我落枕了。嗯、哎。这落枕了，落枕了，别害怕，别害怕，常事儿。落
1: 这包袱吓我一跳啊！
0: 行行行，别害怕，别惊着啊，别惊着，没事没事。行行行。哎呀！哎呦，你干啥？大哥，你要报仇啊？哎呀！咋的了？
2: 不行不行，哎呀！
0: 咋的了？哎呀！
2: 不是我没落枕，哎呀！
0: 哎呀，咋？
2: 不行了，哎呀！
0: 来人呐！快、哎！大夫，这个真要生了，这个大夫，哎呀！护士，快来！哎呀！哎呦，磕着我！
3: 哎呀！恭喜你啊！嗯、啊，顺利的完成了所有的体验，你有什么收获吗？
1: 非常谢谢你们。其实呢，这次体验呢，让我明白了很多，尤其我这个年龄了，是不是？啥事儿都得想开。儿子跟儿媳妇，人家工作压力大，咱就别再给施加压力了，是不是？人家不生孩子，还是没到时候。顺其自然比啥都强啊！谢谢护士啊，谢谢你，谢谢。
3: 再见，
1: 再见。哎呀，我老伴儿这也不来。
3: 老公，
1: 老伴儿，
3: 我跟你说个事儿。
1: 你先别说，我现在想明白了，这孩子咱不要了。
3: 不要了啥呀？
1: 孩子。
3: 有了。
1: 嗯。谁的？
3: 咱的呗。
1: 少扯，我就走一天你就有了啊！你告诉我到底谁的？
3: 是不是傻？儿子和儿媳妇的，咱有孙子了，高兴不？哎
1: 呀！哎呀！我要当爷爷了，我有孙子了。
3: 老公，你要干啥去？
1: 我有孙子了，上我家给你炖鸡吃啊！
4: 爱上我也没关系啊。
5: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28，13180650888。
6: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听众朋友们，下面为大家解读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惠民政策调整。首先，在异地购房提取方面，取消了对户籍，也就是地域的限制。具体来说，取消了异地未贷款购房，这里包括商品房、再交易房的提取限制，以及异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本息提取限制。以往购买自住住房的房屋所在地，因为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地或户籍地，这项政策限制被取消。以后申请提取时，大家无需提供户口簿。其次，全款购房提取时限限制也取消了。以前规定，职工为贷款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自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实际行为发生之日起，向商品房、再交易房按契税完税凭证日期，建造、翻建、大修房按相应费用发票日期，要在2年内申请提取，现取消该时间限制。本次政策自2025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因为是临时性惠民政策，后续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截止办理时间会另行通知。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351232，04351232。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2: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1: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3: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1: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4: 三医生进了中军保障，满面堆笑，文质彬彬来到帅案前头躬身施礼。三医生

邓九公也是通情达理的人，两国相争不斩来使啊，一看人家彬彬有礼，自己哪能粗暴呢，赶紧也站起来，不敢不敢，上大夫请坐谢坐。大夫，你我是两国的仇敌，今日大夫来到我的营盘之中，有何贵干吗？邓帅，我来当然是有事儿。你手下可有员大将叫土行孙吗？啊，有啊，叫我们抓住了。按土行孙的所作所为，理应当斩呐、啊，就把他杀了，死有余辜。我们这么做不过分，但是要杀他的时候呢，他痛哭流涕呀、啊，他说出一番话来，所以我们丞相不忍杀他，就把他饶了。哦，土行孙还没死没有？不但没死，活得还挺好。他说了一番什么话呢？他说他是大帅你的教客，是你的姑爷，可我们丞相有爱才之癖呀，有敬慕大帅的才能，一听说是你的门婿，怎么能杀呢？哎，就这么的就把他给饶了。这个事儿呢，我奉丞相所差，虽然咱是仇敌，但咱私下里无冤无仇啊，私下咱是朋友，是不是呢？想请示请示大帅，你看这个事情怎么周济他们完婚啊，我们把土行孙送回来，是不是你们办喜事？仇敌还是仇敌，办完喜事该打仗还打仗，再抓住土行孙，那就我们就不客气了。这个事儿呢，我们是跟您来商议来。哎，对，邓九公一听这脸就红了。哎，大夫，无有此事啊，土行孙信口开河呀，我怎么能把女儿给他呢？虽然咱是仇敌，你们在两军阵前也看过我的女儿，花容月貌那是天仙呐、啊。土行孙是狗屎啊，我能把女儿往火坑里推吗？无有此事，乐意杀你们就杀，跟我没有关系。三医生一听这老头不怎么地，不说实话，一推二六五，哈哈哈哈哈！邓帅，您说的是真的吗？但是我们听土行孙说的有鼻子有眼儿，他说你当着满营众将曾经许诺过，如果他在阵前立功，或者抓住我们丞相，或者抓住武王，或者等等等，你就把女儿许配给他。说不但他一个人在场，所有的人都在场，您是不是忘了？真没这事儿吗？也许您是无心的话，他可是有心的人，他可记住了。尤其这婚姻大事，岂能儿戏呀？承诺任何条件都可以，说了不算，算了不说，也有情可原。这婚姻的事情恐怕万难更改吧，邓帅，你想想，我，邓九公心说话，我那使唤傻小子那是，我是刺激他，叫他使劲儿，掏心窝子的话，我女儿能给他吗？根本不能给他，但这话又不能说，那说对自己的人品。那太有妨碍了，我啊是这样，我想想啊，哎，我想起来了，有一次我请他吃饭，他打了胜仗了，我也是酒后食言，那是无心的话呀，我那是开个玩笑，绝不是真的。你看怎么样？果然有这话吧？看来土行孙没瞎说，是有是在。还是那句话，
别的事情都可以兜圈子，这婚姻大事恐怕不是闹着玩的。君无戏言呐，您是大帅呀，六军的统帅，当着满营众将，怎么能说这种话呢？也许您喝酒喝多了，酒后无德，您说了一句没心的话，这完全可以理解。您心不是这么想的，但是你心不是这么想的，事情是这么回事儿。现在土行孙这一说，满西岐的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都知道他是您的门婿了。你不承认也不行了，这个事儿。将来您到了外边，你怎样见人？你的女儿怎样见人？别人娶你女儿的时候，你打听这算怎么回事儿啊？我大帅，你可是明白人呐、啊，此事不像你说的那么简单。这不，你看无心之中说了这么句话，这小弟认真了。这，那年月这可不是说着玩的。你看现在都无所谓，好了往一块凑合凑合，不好了，各奔西东，散伙了。那年月可了不得呀！

娘都在旁边听着，可不是吗？真有这个事儿。看大帅，你这事儿怎么办？问，哎，大夫，多谢圣亲，我感谢江丞相。你看这土行孙真一说，你们还如此重视，我非常感谢。这但这个事儿呢，我是说不着话，但我心里的确是没有。现在我是进退两难，我呢跟我家人商量商量，看看这下一步怎么办。大夫呢，您先少坐片刻，我现在就去商议去。如果这事能成更好，不成我也没有办法。邓帅请便。邓九公离开中军保障到寝帐，气的叭叭直拍桌子，岂有此理，岂有此理，我女儿给他，我女儿认可出家，认可死了也不能给他。但这话怎么说呢？他赶紧命人把心腹的人找来了。头一个前不正印先行官叫泰鸾，第二个他儿子邓秀，这俩人是智囊啊，找进寝帐商量对策。你们看这事怎么办？怎么办？我怎么答对？泰鸾合计合计，哎，大帅，我想起来了，咱何不来个将计就计，可平西岐，可抓江上。哦，你还有这起死复生的招数，快说怎么办。大帅，这么办，一会儿您到前面见他，您就说商议好了，姑娘也愿意了，家里人也没有意见，全乐意了。但是呢，咱是两国的仇敌，这两国的仇敌有些事儿就不好办。如果江丞相愿意预成此事，能否请他大驾金身到咱这儿来一趟，当面商议，婚姻事定下之后再谈两国的事儿，有可能咱还取投降归顺，有这吊他的胃口。那江上立令制婚，被褥就来，你是命牌刀斧手，不来别把来了，哎，把他抓住，不就完了吗？土行孙那事根本就不行啊，连门都没有啊。把江上解决了，一天云彩全撒撒。您看这主意怎么样？高，太好了，真是事在人为，哎，感谢感谢感谢。他要不上当，万无此理。不过大帅，假戏真唱，你要跟真的一样，我相信他会相信的。好吧，就这么办。想到这儿，又到前边来了。这回这脸还变了，演戏嘛，哈哈，大夫久等了，没说的没说的。大帅呀，怎么样？哎呀，我真没想到。你看这个人呢，上了年纪就糊涂了，我钻了牛角尖了，结果我到后边跟我女儿一商量，我女儿愿意，我儿子也愿意，你这是，既然他们都愿意，我当爹的管这干嘛呀？哎，他们自己愿意，自己去享福也好，受罪也好，自己找的，与我当老人的无关，这事儿我愿意了。其实是不瞪眼说瞎话吗？伞医生一听，哎呦，那太好了，既然这样的话一切都顺利了，那您说什么时候我们把土行孙送回来？哎，明天，明天就行。哎，把我姑爷送回来。另外我还有个条件，我还有个小小的要求，如果大夫转达之后能办到了，我求之不得。说吧，什么事儿？我太敬慕江丞相了，哎，江丞相大才也，我久慕已久了。我的意思呢，像这等大事，如果江丞相能露露面到我这儿来一趟，屈尊大

我们俩当面锣对面鼓把这事一商量，婚姻的事还是小事，下一步我打算倒戈投降啊，但是具体的条件得江丞相拍板，我不当面跟他说我不放心呐、啊，他不点头谁说话我都不相信，能否请江丞相能来一趟？哦，这样吧，我回去把话捎到了，我想江丞相求贤若渴，邓帅如果能率部来归，我们双手欢迎，这是头等的大事，我相信江丞相能来的，你就做好接待的准备，我现在就起身我回去。好好，不送不送。那儿走了，邓九公气得嘎巴嘎巴直咬牙呀、哎！明天江上来了，带着土行孙，这土行孙，我把他逮住，碎尸万段，把那牙拿钳子根根全拽下来，我让你胡说八道，气死我也！但他又担心姜子牙不来，他在这听信儿，咱不说，三医生回了城，见着巨留孙。姜子牙把详细经过诉说一遍，一字不落。姜子牙听着，哈哈哈哈，邓九公啊，邓九公，雕虫小技，想骗我，想跟我演一场戏，好啊，那太好了，咱就来个戏中戏。道兄，您听明白了吗？对方什么用意您懂吗？我当然明白了。可叹邓九公啊，自己画圈把自己套在里头了。江上啊，你这个计中计打算怎么个使用？当然有办法了。哎，明天我去，去可是去，我不能一个人去，我得带一些人。姜子牙开列个人名单，全是有名的上将，杨戬、金吒、鹅吒、木吒，这是必须得带着的，什么其他的大将一律全都跟随，但是化了妆变成什么呢？变成送礼的脚夫，内陪细甲，暗藏密阵，都带好了自己的宝物，有的脸太熟了，叫他化妆改扮，帽子衣服全换了，带着八彩礼物，带着土行孙，赶奔邓九公的连营，想要制服这个邓九公。他一看这个邓九公啊，属琉璃球的，一抓一发滑，滴滴直转，这人很难对付，想叫他心服口服，就得用智谋。他告诉伞医生，你呀、啊、还回他的军营，你见着他之后你就说我把你这个意思跟江丞相已经如实的讲了，江丞相非常高兴，愿意做这个大红梅，而且呢带着土行孙，哎，带着重要的人物上你的军营来，送礼单，把这亲事给定下。哎，为了两国之间的关系嘛，江丞相愿取求周全。哎，你就这么说。伞医生说好吧。就这样，他起了身。他怎么跟邓九公说，咱不说，单说姜子牙是分兵派将。这一战争取成功，头一支令派武成王黄飞虎带着皇室家将，皇家将啊，点兵一万攻打左翼，曹田、曹雷领精兵一万攻打右翼，哪吒、金吒、木吒攻打正面，杨戬随身保将。土行孙这角色是最好，土行孙呐、啊，
你旁的全不用管，你要捉拿邓婵玉，你要把婵玉姑娘抓住，你们可以完婚，抓不着的事儿，那你就别后悔了。您放心吧，这媒差交给我了。啪啪啪，分派完了。具体的事情到了时候咱们再详细说。傍晚上的时候，三医生回来了，丞相，我见着邓九公，把您的话如实都说了。邓九公是非常高兴，明日午时在中军恭候大驾。好，有话则长，无话则短。

杨戬带着伞医生，另外抬着八彩重礼，写好了礼单，骑着四不像赶奔连营。单说这邓九公高兴，心说姜子牙呀，老匹夫，没想到你能来啊！你是利令智昏呐、啊，你把我看得太简单了，我就那么容易上当啊？来吧，这回叫你是有来无回呀、啊！别高兴得太早了，点鼓升剑，众将全到了。邓九公吩咐，前后左右中也埋伏好了，大帐左右埋伏了300削刀手，各带利刃，身藏细甲，专等着摔杯为号。我酒杯一摔，您马上出来，不问青红皂白，把姜子牙以及所领来的人乱刃分尸，一个不留。人家这块也做好了准备了。单说姜子牙骑着四不像带人来到军营的辕门，这么一看，好家伙，杀气冲天呐、啊！一般的人看不见，姜子牙看得清楚，心中冷笑，心说邓九公啊，你够歹毒的，看看今天咱们谁有后悔的时候。想到这儿，到了辕门，杨戬呐，过去搭话。杨戬过来了，各位弟兄，我们是西岐城来的，后面就是西岐的江丞相，来拜会你家主帅邓九公。哎，等等等等，到里边送信儿，大帅来了。邓九公也有点紧张啊，心里噔噔噔噔噔跳成一个个，成功失败就在此一举。各位都准备好了吗？都准备好了。既然如此，按计划行事，鼓乐喧天，请。邓九公带着满营的众将到辕门迎接，一瞅这姜子牙谈笑风生，老头白胡精神，神采奕奕，从四不像上也跳下来了。邓九公呢，抢步起身过来，不笑假装笑，怎么叫演戏呢？哎呦，姜丞相，大驾金身，光临敝寨，我觉着三生有幸，迎接来迟，当面恕罪。岂敢岂敢，邓帅，我慕你大名已久啊，今日在这个气氛中相见，我也感到十分的荣幸。哎，此地并非讲话之所，里边请，各位里边请。一个两个三个四个，邓九公这么一数啊，不到80人，到我的军营就淹没了。对付你们这180人太好办事了，请，跟姜子牙是携手揽腕，不亲假亲，不进假进，进了中军宝帐，地下铺着红地毯，两旁边奏着乐，一个个喜气洋洋，从表面上看气氛十分融洽。到了里边，分宾主落座，仆人献茶。姜子牙看了看，邓帅，散大夫把我的话都说了吧？啊，说了，都说得清清楚楚。你我两国虽然是仇敌，私下并无恩怨呢，是不是呢？说句老百姓常说的话，谁也没把谁的孩子扔到井里头。那么在这特殊的环境下，还有这门亲事，这简直是一大快事啊。土行孙和令爱两个人是千里姻缘一线牵，

0: 我江上不才，愿做这个大红梅。现在礼物全都准备好了，请邓帅过目。来呀，礼单呈上。礼单，那个礼物太多，先看看这个清单。邓九公拿过来一看，不由得是又惊又喜。
1: 此次谈判重点是
2: 即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28。13180650888。
3: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1: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0: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2: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0: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3: 姜子牙将计就计，想要制服这个邓九公。他一看这个邓九公啊，属琉璃球的，一抓一发滑，鼻钉直转，这人很难对付。想叫他心服口服，就得用智谋。他告诉散医生，来呀，李丹呈上。李丹那个礼物太多，先看看这个清单。邓九公拿过来一看，好家伙，珍珠、玛瑙、翡翠、钻石、猫眼、金豆子、绫罗绸缎，就是好东西，开裂的密密麻麻的。心说你就给我搬了个金山，我姑娘也不能给他。这演戏嘛，假装高兴。哎呀呀呀，多谢多谢多谢。姜子牙吩咐一声，来啊，礼物台上主要的礼物，请邓帅查点。光看李丹有什么用？外边点头搬了不少的箱子，左一个右一个摞在一起，其中有一只大箱子抬进中军帐的前边，刚进门这地方，邓帅请过目，说着西岐的军兵把这箱子盖就周开了，嘎吱，请看，邓九公刚站起来。这箱子里哪来的礼物？闹了半天事先准备的一门信炮，一周这箱子盖引火器就发动了，引火器一发动里边就点着火了，在顷刻之间就听见咚啪，邓九公说什么也没想到这招，吓得一蹦多高，随着信炮一响，你就听吧，东西南北四面八方是喊杀震天，冲啊，杀呀，活捉邓九公，别让他跑了啊！与此同时，姜子牙身边带的几十个人都是有名的上将，各甩掉衣服，拉出利刃，是直扑

邓九公这才叫知道上当了，引狼入室。哎呦！情急之下拽出防身宝剑，嗒啦嗒啦嗒，一看抵挡不住，是夺路而走，从后边就跑了。到了外头，他一看呢，乱成一锅粥了。西岐的大队人马就像开闸的洪水一样，可老子往连营里头灌。手下的军兵哪能招架得住？是四外奔逃。邓九公就喊："站住！不要乱！站住！集合！"谁听他的？恨爹娘少生两条腿，谁跑得快，谁是便宜呀、吆喝不住了。哎呀，邓九公急得直跺脚，好不容易找着亲兵。飞身上了坐骑，一抬腿，咯楞，把大刀摘下来，横冲四面，力挡八方，是夺路而逃。找女儿也找不着了，找战将也找不着了，身边就有几十名亲兵，就这样奔东北方向他跑下去了。跑了一阵，勒住战马，回头观瞧，哎呀，回来了。整个连营是一片火海呀、早被西岐的人马所占领。姑娘，快饶小姐去，快去！事到现在，邓九公不想旁他，就想女儿，把女儿找着，我们就回京城啊！爱杀爱剐随便吧，起码我们骨肉不能食他。老头子后悔不迭。安下他，咱不说，单说邓婵玉的后营呢，就这些个事情一无所知。他爹也没跟他商议，怎么许诺的，怎么说的假话，怎么演戏，姑娘不知道。前边打起来了，邓婵玉赶紧顶盔贯甲，罩袍束带，飞身上马，手提绣中刀，刚一出营门，就这么功夫，嘣！在地里头冒出个矬子来，嘿嘿嘿，姑娘，我恭候你多时了。哟，丑鬼，唰，就是一刀，一砍没了，从马屁股后头钻出来了。姑娘，别介，干嘛下绝情啊？来，我收拾收拾你这匹马。咔嚓一棍，把马腿给打折了。马这一倒地。邓婵玉扑通就摔下来，再看土行孙往前一纵，把姑娘给摁住，拧过胳膊，对不起，姑娘，我可失礼了。捆上了，然后往肩头上一扛，回奔西岐。就这一仗打的是干净利落呀，姜子牙大获全胜。再看那车辆，一眼。

姜子牙给众人全都立了功，全都标明挂了号，然后设酒款待各位英雄。一打听，邓九公率领残兵败将跑到岐山去了，姜子牙也没派兵追赶，这就可以了。跟弥留孙一商议怎么办，丁是丁，卯是卯，今天的日子就挺好啊。召集土星孙邓婵玉完婚入洞房，把这个土星孙给乐的眉飞色舞，是手舞足蹈啊，嘿嘿嘿，没想到还有今天啊，做梦想的事儿如今变成事实了。后边收拾房间，洞房收拾好了，邓婵玉能干吗？什么情况下父亲死活不知，打了个大败仗，全家四分五裂，哥哥哪儿去了不知道，我今儿还结婚，许配给个丑鬼，什么心情，宁死不从啊。但没有办法，小胳膊拧不过大腿呀，只身在这种环境之中，自己没有伏击之力了，任人摆布。咱们就说洞房里边啊，灯光明亮，铺着地毯，闪断被褥，新房嘛都收拾好了，逼着邓婵玉拜了天地，那还捆着呢，给送进新房，也没有闹洞房的。等到定更之后，新郎官来了，再看这新郎官还没这桌子高呢，晃着罗圈腿迈步来的里边，挥手把门关好，到新人的近前一看，新人哭得跟泪人相似。土行孙这心呢也有点软了，喂，娘子别哭啊，大喜的日子这多晦气呀、啊！娘子你别哭，你听我说说。呸，丑鬼，你离我远点，你再往我近前靠，我就死在你面前。哎，别介别介，我说姑娘你怎么这么大脾气呀、啊？啊，你听我说一说啊，你是不是恨我？你别恨我，你要恨恨你爹呀，你知道不知道这些情况，你爹想巧使唤人，想利用我，当着满营的众将的面曾经许诺了把姑娘的终身许配给我，不见我傻了，我干什么替你们家那么卖命啊，你说我出了多少危险，将人逮住我又跑回来了，我要没有法术在身，八个土星孙也不存在了。什么原因？我恋着姑娘你呀、啊，因为你爹说把你给我，我当然是高兴了。这件事是阴差阳错才有今日。姑娘，你别觉着你了不起，是你长得漂亮，你是邓帅的女儿。姑娘，千里姻缘一线牵，你承认这个不？这是天意呀、啊！哎，你不愿意也不行。为什么你爹就许诺了，拿你的终身大事开玩笑吗？这不是开玩笑的事儿。现在你不承认咱是夫妻也不好使了，明日天亮西岐城都知道咱俩完婚了，外界都知道你是我媳妇儿，你就哭，你不愿意，木已成舟了，哎，认命吧。姑娘，你要认了命，我这一辈子疼你，让你享福，你就放心就得了。软磨硬泡，软硬兼施，最后邓婵玉一琢磨，可也是这么回事儿，认命吧。那阵的人呢，就是宿命论，什么事都认命。到后来姑娘不哭了，咱们书说简短，以身相许。

成就夫妻。但是邓婵玉说的清楚，不管怎么的，我求你得保护我爹爹安全。土行孙说这没事儿，江丞相对你爹非常敬重，因为是两国的仇敌，没有办法。现在咱俩这一完婚，对你爹，那能不照顾吗？你放心得了。一句话简短，3日后，夫妻双双赶奔延安殿参见丞相，众将都过来贺喜。嗨，土行孙乐得，谢谢众位，谢谢谢，同喜同喜同喜。邓婵玉这样，他这位这样，要在背影看像领个胖娃娃差不多少。土行孙自然是美了。见过丞相之后，土行孙就说了：“丞相啊，多谢您预成此事。我跟邓姑娘呢，我们夫妻二人也商量好了，不看僧面看佛面，不看舆情看水情。哎，对邓帅，无论如何你要手下超生。现在咱是一家人了。土行孙，你不必多说了。”我全都安排好了，姑娘，我看这件事情你得辛苦辛苦。据我查知，你父亲领着残兵败将正在岐山东路，可能这阵他憋不过劲儿了，不定多恨我呢。我直接跟他谈话，恐怕谈僵了。你那是他女儿，说深了说浅了，都没有什么关系。你能不能去见见你爹，顺说他来投降？你爹来降，我是双手欢迎。你看怎么样？丞相放心，既然事情到了这一地步了，我就是赴汤蹈火，万死不辞。好姑娘，那你就去一趟。邓婵玉没有办法呀，土行孙送到外头，一路平安，早点回来，别让我不放心，好吗？姑娘说：“你先回去吧，听我的喜信儿。”路上无话，见着他爹邓九公了。邓九公一听姑娘回来了，哎呀，又是惊又是喜呀，拉着姑娘的手：“孩儿啊，这些天你到哪儿去了？”“爹呀，一言难尽啊，我要说出来，爹，您可别生气，说吧，怎么的？”是这么回事。邓九公不请则可，听完之后，哎，没气儿了，气的满营众将赶紧抢救。等他明白过来之后，用手点指：“丫头啊，你气死我了！啊，你怎么能做出这种事情来？爹白疼你了。”土行孙是个什么东西？姜子牙老匹夫耍弄手段，以你们为皮把我给战败了。我恨不能吃儿之肉，喝儿之血，我把他乱刃分尸，我也不解恨。你哪是我女儿？我要你的命！拉家伙要伸手，姑娘扑通跪那儿了，眼泪哗哗往下淌。爹呀，您下手吧！您不解恨，把我剐了，我连动我都不动。爹，您这个人太自私了，光想你自己，光想你的脸面，你怎么就不为我想一想？我是个弱小的女人，落到人家掌握之中，任凭摆布，我得怎么办？你不乐意，我乐意吗？但是归根结底，这是天意。你不承认命不行啊！爹呀，这次我来，我抱着必死的决心。您不谅解，您就要我的命。您爱怎么地怎么地，爹，您下手吧。姑娘这一哭，姑娘说：“你下手不？
您舍不得下手，我自己抹脖子，我死在您的面前。我是您女儿，你把我栽培成人的，我呢不能让您伤心。邓婵玉要抹脖子，哎，老头不看了，过来把宝剑抢过来。我那可怜的女儿啊，也别说了，别说了，咱谁也别死了。你不是劝我投降吗？啊，投降，投降吧，投降吧，在哪不都吃饭呢？那个纣王是个无道的昏君的，我也知道他是个王八蛋。我保他，我干什么呢？哎，里外不够人。既然姑娘你说出认命来了，我相信这也是命运的安排。来呀，结合投降。投降了。姜子牙一听非常高兴，率领满营众将接出来十里地呀，又敲锣又敲鼓，隆重接待，得给人家安慰啊。哎呀，邓九公一进了西岐城一看，军民人等列队欢呼，感动的眼泪也掉下来了。哎呀，邓九公心说真是天意呀、啊，也慢说是我，太师文仲如何呀？那么大的影响，那么高的本事，到头来怎么样？身败名裂呀、啊！我这个收援结果就算不错呀、哎。你说邪门不？土行孙再过来参见岳父老泰山，邓九公看了看，是难看点儿，不像当初那么难看啊，好像多少好看点儿了似的。哎，心说就这么地吧。哎，土行孙还挺孝顺，老人家您慢走，来来来，您慢走，我陪着您到里边。姜子牙是隆重款待，武王亲自接见，告诉邓九公，你放心，到西岐来不能亏待你们一家人，你依然是元帅的身份，在那儿开多少钱，这儿给你开多少钱，工资不变，待遇不变。甚至比那还高，准备的府邸。哎，邓九公想，这不幸之中的万幸啊，就死心塌地保了武王，与姜子牙合作。那位道人巨留孙一看一切事情齐备了，也就告辞回山。临走之时，告诉土行孙：“小子，你还是不善呐，啊！”现在享受人间的荣华富贵，往后效忠武王，听姜丞相的话。老师您放心得了，您徒弟是有心人呢，我之所以有今天都是老师给安排的，师父您放心，我一定不给您丢人就是。那就好，再会了。老道走了。安下西岐的事咱暂且不说，单说纣王，这纣王啊，听着鞭报了，一听邓九公率众投降了西岐，把纣王气得一蹦多高，气死孤家。邓九公啊，邓九公啊，我对你不薄啊，你背叛我了，这还了得？升座九间大殿，集聚文武商议对策，其中上大夫叫王建，王大夫说话：“陛下，胜败兵家常事。虽然说邓九公叛国投敌了，死有余辜，但这也是小事儿，什么人都有啊。陛下手下兵马还不在少数，我看呢，通过这次的教训。”再派人攻打西岐，就得派皇亲国戚，得派您一家人去。要派像邓九公这样不沾边不挂角一点连带关系没有的，不把握，防止他投敌，您就得派国戚前去征讨。那你说谁合适呢？臣保举冀州侯苏护可当此任。对呀，对对对对对，
苏护是我的岳父老泰山，他领兵攻打西。

0: 万无一失。就这样，准旨圣旨下到冀州，冀州侯苏护一看圣旨来了，赶紧摆下香案，焚香再拜，跪听圣旨。天使官宣读旨意，大致的意思是说，命冀州侯苏护率本部人马即日起身兵发西岐，不得有。苏护领了旨之后，把天使官送走了，晚上没事关上门，一家人开了个会，把儿子苏全忠找来了，跟夫人在一起说些悄悄话。夫人啊，现在圣旨下来了，让我率兵讨伐西岐呀。夫人，机会来了。哼，你我生下的好女儿妲己，给咱们老苏家人丢尽了脸面，我就没想到这丫头怎么变成了两个人了，迷惑君主，出了些很多很多的损主意，因此使天子失政，老百姓民怨沸腾，百官提到咱这姑娘无不切齿痛恨。你我夫妻咱多丢人呢，哪辈子做了孽了，生了这么个败家子的姑娘，此人是可杀不可留。
1: 要往河流两侧的高处跑，等险情过去之后再联络朋友。
2: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3: 我想给妈妈订燕之屋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2: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3: 不用告诉他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2: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4: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2: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5: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2: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6: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7: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

0: 日版指数低开3.35%，目前是翻红，涨0.14%，至3492点。板块方面，电子化学品、小金属以4%以上涨幅领涨，半导体、非金属材料、贵金属元件板块涨幅在3%左右。调整前列是白酒、油气开采及服务、中药、医药商业、银行、食品加工制造等板块跌幅在-1%上下。那以上是早盘的情况，主持人。
1: 嗯，好的，王小亮。
2: 黄忠这哨人马呀，那就像脱弦的箭一样，像打了个霹雷，好像霹雷前一道利闪，简直太出乎人意外。这时候夏侯渊干什么？夏侯渊以及他手下的那些军卒，有躺着的，有坐着的，趴着的，卧着的，那马也不管了，随便去啃青草去了。
3: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调频104.5兆赫，调频104.5兆赫，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传递柳河资讯，服务百姓生活。柳河新闻，来自您身边的声音。

0: 倾听柳河，感受柳河。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柳河新闻，我是孙桂阳。
0: 我是苗苗。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2020年第七次集体扩大学习会议；
2: 我县小沥河综合治理防汛工程已全面发挥防洪排涝作用；
0: 胜利社区联合县妇联举办儿童心理健康公益讲座；
2: 今天县委书记刘东波主持召开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第七次集体扩大学习会议。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围绕政绩观偏差问题开展党性分析研讨交流，进一步匡正干事导向，提升履职能力，持续增强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与行动自觉。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张成祥、县委副书记、县长尤海洋、县政协主席黄志刚参加会议。会上，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部分成员做交流研讨发言。
1: 会议指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重要政治任务。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明确提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构建起逻辑严密、有机统一的理论体系，深刻揭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内在规律。全县党员干部要坚持全面研学、系统把握、一体践行，持续推动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推进高质量党建的实践动力。会议强调，要深化理论武装，在深学细务中筑牢政治忠诚。要把理论武装作为固本培元的首要任务，坚持原原本本学、融会贯通学、联系实际学，持续研读理论著作，用好柳河本地红色资源，推动理论学习入脑入心。要统筹各类宣传平台，创新宣讲载体，讲好基层党建故事。要坚持学用结合，找准党建工作与中心工作的融合切入点，运用科学方法破解发展难题，把组织优势转化为县域发展盛势。会议指出，要坚持问题导向，在检视整改中锤炼坚强党性。要聚焦14个坚持核心要义，对照督导反馈问题，深入开展五查五看，深挖政绩观偏差根源。要常态化开展思想检视，校准政绩坐标，恪守实事求是思想路线。要坚持当下改与长久立并重，紧盯群众急难愁盼，补齐制度短板，推动问题整

0: 窄，见底见效，常态常效。会议强调，要突出实干担当，在党建引领中推动振兴发展，要以理论学习成效赋能实践攻坚，持续夯实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树立重实干、重实际、重担当的用人导向。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决杜绝形象工程、面子工程，大力弘扬四下基层优良作风，始终坚守为民造福根本标准。要紧扣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和“十五五”规划目标，聚力产业升级、项目建设、乡村振兴、基层治理、高效统筹发展和安全。会议要求，当前正值奋战三季度、决胜下半年关键阶段，全线上下要鼓足拼劲，抢抓机遇，全力冲刺全年目标任务。同时要持续压紧压实，全面从严治党责任，纵深推进清廉柳河建设，持之以恒纠治四风，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
1: 眼下小堤河综合治理防汛工程已竣工并全面发挥作用，河道行洪、积水疏导、险情防控能力显著提升，补齐了城区防洪排涝短板，为城区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筑牢了水利安全屏障。
2: 小堤河贯穿县城核心区域，沿线分布居民小区、商业街以及公共配套设施。改造前，河道淤塞严重，堤岸高度不足，排水涵管老化，强降雨时河水漫岸，路段积水，既影响市民出行，也存在安全隐患。为系统治理水患，我县科学谋划实施小堤河防汛提升改造工程，施工内容包含河道全线清淤拓宽、堤防加高加固、生态护岸修筑等。改造后，小堤河过水空间得到拓展，行洪排涝效率大幅提高，堤防防洪标准满足城区防汛规范要求，能够快速排走道路、小区积存雨水，硬质护坡有效减轻水流冲刷，降低堤体破损垮塌风险。与此同时，我县建立多部门协同管护机制，定期开展全域清障作业，清理河面漂浮物、河道堆积垃圾，同时依托沿河步道开展防汛科普应急演练，明确低洼片区群众疏散路线，提升城区应急避险水平。附近居民纷纷表示，经过综合治理，小堤河一改往日逢雨积涝的状况，居住的安全感、幸福感明显提升。
0: 近日，中港街道胜利社区联合县妇联举办儿童心理健康公益讲座，吸引了辖区三至六年级小学生积极参与。此次活动引导少年儿童主动发现自身优点，勇敢展现自我，树立乐观自信的成长心态。活动特邀欣然心理咨询中心教师授课，课堂伊始，全体学员宣读了团体契约，承诺认真倾听，彼此尊重，不嘲笑，不否定他人想法，共同营造包容温暖的课堂氛围。随后趣味破冰小游戏、自我介绍、分组讨论等环节依次展开，轻松活泼的互动迅速打消了孩子们的拘谨。授课老师以看见闪光的自己为主线，细致讲解了八大智能相关知识，带领孩子们挖掘属于自己的闪光点，学会接纳与认可自己。最后，孩子们认真填写理想卡，写下心中美好的梦想，并在集体宣誓中进一步筑牢理想信念。此次生动有趣的心理课堂，有效提升了少年儿童的自我认同感，缓解了成长的心理困惑。胜利社区将常态化开展青少年关爱服务，全力护航未成年人阳光、健康、快乐成长。
1: 夏日消暑好去处，罗通山镇一景大峡谷漂流，河道绵长，动静相宜。景区全新推出 NPC 互动玩法，邀广大游客奔赴峡谷，畅享清凉漂流时光。
3: 哎，快救船呢，强哥！
4: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身后就是柳河县一景大峡谷漂流的现场，接下来就请大家跟随我的镜头去体验一下现场的热闹吧，走着。
3: 快救船呢，强哥！
5: 强的夏天到柳河，疫情大峡谷漂流感受一下。

0: 上车。
1: 哎，我的脚啊，这，哎呀妈！
2: 哎呦我去！强哥，咱俩是过来划船来了。哎，真不错呀。
3: Hello。都到树林了，咱一会儿走。
1: 哎呦我的妈！
0: 哎，这是船呢，兄弟。
2: 强哥，爽不爽？
4: 太爽了，因为我们遇到了最大的浪。哎
1: 呦我！快跑，强哥，完了，俺俩快跑！
5: 鞋花了吗？
1: 哎，我也剩一只鞋了。
2: 哪个呀？哎，终于完事了，
6: 临近终点啦，家人们，非常的惊险和刺激，虽然丢了只鞋，但是整体感觉还是非常好的，是不是强哥？
4: 对，特别好，我觉得有点刺激，主要是今天天吧，不是特别热。

0: 点，包括咱们来的时候拿的一些衣服，都在这儿可以寄存，非常方便啊。
1: 再见，
0: 来就完了。
2: 今日的漂流之旅就到此结束了，可以说是既好玩又刺激。在这个炎炎夏日，来到这里漂流戏水绝对是一个好去处。来到这里的游客朋友们一定要穿好救生衣，听从工作人员的安排，才能玩得开心，玩得安全。欢迎大家来柳河，欢迎大家来漂流。
3: 这次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柳河发布微信公众号。
4: 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最美柳河 APP。
5: 变速箱，很多人说为什么这个车现在在这个时代当中还在卖？我告诉你，真正坦克500的用户，我刚才分析过，他们需要的是车的这种越野能力和稳定性方面，而且在越野能力方面，9AT的变速箱比你的电车来的稳定性和那种线性更直接一些，所以它真正能达到坦克500，就怎么说呢？它真正的精髓，明白吧？
6: 明白。
5: 所以它其实的 HiFi T 还在卖，后来为什么改了 HiFi Z？ 就是因为我们说了嘛，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了，你必须得是一个什么呢？用电的时代，对不对？那你这车你要如果有改电，就是不伦不类的。然后呢，它必须得做这样一个妥协。HiFi Z 呢，其实我也去体验过，就是它整体的体验感来说呢，就是节能性体验会比以前更好了。然后呢，它在用电的体验当中呢，它的静谧程度啊、平顺性啊，包括加速体验更好了。但是啊，我说一句话，你看你认不认同？
6: 什么话？
5: 就你看坦克500 HiFi Z， 它已经完全进化到一个什么呢？真正的新能源的平台，包括真正的新能源用电的体验。但是这个车你看长相，它是新能源吗？你看吧，那坦克500它长得根本就不像新能源呐，
6: 不咋新能源。
5: 就包括好多买过还有就是所谓的这款这个坦克500的这个 HiFi Z 的啊这个版本的人都说，我开的是假新能源呐。第一个长相不是新能源我接受了，你车机你能不能新能源一点点呢？你能不能反应速度快一点点呢？你都别整的像我跟我以前开的燃油车的那个反应速度一样的，一点都没有共情，是不是？所以就是这个车我说完你就知道了，就是你说这不就是假新能源吗，兄弟？我刚才说的坦克500真正的精髓，真正吸引人的地方，它都没了，然后改的不伦不类的，你新能源不是？

0: 新能源体验感，科技体验感，没有科技体验感，智驾当然不用说了，对不对？而且就是在整体的用电体验上呢，它也不行啊，那车头太大了，你车大了以后它用电体验就不好啊，
1: 都疯。
0: 所以就是像我说的假新能源，这是
1: 那能不能整呢？
0: 那你咱还整啥了？
1: 别整 Z 了，那整 T 行不行啊？
0: 什么 T？
1: Hi4T，
0: 对 ，Hi4T 算是属于坦克五百的这个真正的精髓，就是很多人可能考虑到什么呢？节油性方面呢，那他可能希望能更省一点啊，
1: 嗯、
0: 那可能 Hi4T 能稍微好一点点啊。
1: 所以李老板啊，听东哥劝，去试驾一下 Hi4T，、
0: 嗯、
1: 好不好？
0: 但是用我的话说，就是这都是属于退而求其次的为难的选择，为难的选择，你能听懂吗？坦克五百就在我的心目当中，它就应该是燃油车，整什么新能源？从长相到它的装备上，它就不是新能源的汽车啊！
2: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里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八到十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三斤送三斤，498包邮到家，购买三组再送两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3: 直到莫名的不适感上身，才发现已经40+了，有点难过。
4: 亲爱的，吃点燕之屋时光晚宴，足量添加，满满滋养，帮40+女性找回好状态。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2: 大黄蜂经常说，省钱的车就是好车。你问我了，我必须对你负责任。
0: 就是你信任我，我必须尽全力。我说车不光给你讲技术，其实讲的都是人情世故。我的话说，现在省钱的车就好车。每个人使用车的环境不一样，每个想法都不一样。听风哥解答就是嘎巴脆，
2: 理性消费，摸清深浅。1038车天下不仅仅是汽车节目，更是陪伴大家不断进取的实力伙伴。
1: 继续来回到我们的1038车天下，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诚连锁95号汽油特惠日，每周二、周五、周日到众诚连锁去加油，就可以体会优惠的福利。
0: 嗯，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到众诚连锁加95号油，立省1元的优惠福利啊。
1: 嗯，好了，那这个时间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平台继续来搜的是大黄蜂的汽车圈，而且呢，此时此刻我们也正在线上来直播，大家可以通过 FM103.8吉林交通广播来收听1038车天下。然后这样啊，我们按顺序一给大家做解答。沿途有你问了，峰哥，林肯的航海家用省心吗？
0: 车倒没什么太大问题啊，就还是那句话，只要是买新车都是在质保范围之内的，坏了有人管你，对不对？
1: 嗯。
0: 然后呢，就是这车本身就是油耗可能高一点，其他我觉得底盘包括就是驾乘的体验方面没有任何问题。我要说一个事儿啊，航海家这个车呢，其实应该是在杭州生产的。杭州这个工厂不光是在给国内来供货，
1: 嗯、
0: 它其实在国外给国外供货，
1: 就可以出口。
0: 就它的标准非常的要求标准非常高，所以航海家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说，它的怎么说呢，品控标准是非常高的车型。
1: 嗯，
0: 但是这个车就是你只能接受油耗，油耗能接受，其他都没啥条啊。
1: 然后来看一下这位朋友问啊 ，OK OK 说的，峰哥 L03 这车怎么样？他问的应该是小鹏的那个 Mono L03。
0: 对，因为 Mono 的 L03， 我在节目当中也前段时间也介绍过，我而且我去店里其实感受了一下啊。
1: 嗯、
0: 首先第一点，给我的第一个直观印象真的好看，真的好看。据说好像是法拉利设计师设计的啊，真的好看。然后呢，它其实有两个版本，一个增程版，一个纯电版本，
1: 嗯、
0: 对吧？增程版就是我那句话，你真正买一台新能源的车，你听我的，像这种级别的车，你一定买纯电的，
1: 嗯、
0: 要不就别买电车啊，要不就别买电车，别
1: 说得很清楚、啊、
0: 别买所谓的增程、
1: 嗯、
0: 这个电车呢其实好像它的配置装备非常非常多。
1: 嗯，
0: 其实怎么说呢，就是这个车呢它其实这么多装备呢最后还是归结到什么呢，就是你的智驾能力方面。
1: 嗯，
0: 就是你可能第一版本就没有智驾能力，嗯，就是智驾方面就是很菜鸟了、
1: 嗯、
0: 啊。然后中配呢可能就相对来说好一点，
1: 嗯，
0: 高配呢完全就是现在小鹏的很高级智驾了。在智驾这个方面啊，我告诉各位，就是小鹏的智驾值不值得买，我告诉你，就是小鹏在整体的这个汽车行业当中，它的智驾应该算第一梯队的，
1: 所以值得。
0: 就如果说你要是 希望有一台智驾非常好的车，那这台车可以买。

0: 但是用我的话说，这个尺寸的车，这个级别的车，你花14、52万，花15万多买个这个装备，其实我个人觉得一点都不值。这种车你就记住了，便宜就完了啊。用我的话说，就有低配不买高配的选手，啊、好不好？啊
1: ，Mono L03 哈，可买。
0: 对，这个车特别火，现在，
1: 嗯，
0: 据说好像得等2个月起吧，啊，
1: 2个月才能订着车，你看你能不能等？
0: 对，
1: 既然提到了小鹏 Mono 系列哈，我们要说一下小鹏 Mono L05 也是 Mono 系列的第3款车型，将会在今年的8月份发布，最迟将会在9月份上市。据说哈，根据 M03 和 L03 的定价策略，预计小鹏的 Mono L05同样走的是性价比的路线，车长4.8米，尺寸和 G9 相接近，然后呢采用的是和同品牌小鹏 G6 相比的话，车身尺寸可能会更大，然后装备也会更加的突出。大家如果喜欢小鹏系列的车型，可以关注一下 Mono L05 的车型。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想考无人机执照认准蓝航天际。蓝航天际是民航局指定吉林省唯一的考试中心，在这儿学就在这儿考，训练场就是考场，不用为考试东奔西跑，平时在哪儿练考试就在哪儿，场地熟，风线熟，还有呢心里更踏实，通过更有把握。总部呢就在长春，全省都能就近学，多旋翼、直升机、垂直起降、固定翼都能教，市区内超市距、教员全等级都能考，零基础也可以轻松拿证，吃住学考一体化，理论实操考数也一站式搞定，省时省心。起飞想考证就找蓝航天际，一路保驾护航。报名热线18943196669，18943196669。
0: 说了就是在榜3之内，
1: 嗯，
0: 就是我说了，现在新能源就是一定看销量，销量大的你就买，一点毛病没有啊。
1: 既然你都看到了吉利星越，先去看星越吧。
0: 就是他没看，他看的 Q05 你就不如买星越，
1: 这真的
0: 啊，
1: 首选星越。
0: 如果希望什么呢，量足的话，就是尺寸也大，续航也大，价格还低，那你就买领跑的 A10，你就比你现在看那个 Q05 强太多了啊。
1: 嗯，名气也更大一点啊。
0: 对啊，
1: 这2款车型，下一个8009来看一下。他说峰哥，腾势D9、塞纳怎么选，主要是家用，能不能给推荐一下？
0: 哎呀，这两个是两个时代的产物，对不对？驾乘的体验和各方面体验完全是不一样的状态啊。就塞纳我们不说了吗，前段时间看 MPV 整个的排行榜，就是一到六月份还是7月份啊，
1: 一到六月份，
0: 今年上半年，2026年今年上半年竟然塞纳卖的第一了，
1: 第一，
0: 竟然它卖的第一了。
1: 嗯，
0: 就是还是那句话，就是还是有需求点，就是你别看它是燃油的，
1: 嗯，
0: 你别看它什么功能性少，但是它有它自己的需求点。第一个就是塞纳，如果一旦价格打下来，你还是打不过人家，为啥呢？因为它的实用性在那摆着呢。
1: 对，
0: 而且真正开过塞纳，那天我不说了，我有个朋友买个塞纳嘛，就是人加一箱油其实还花不了多少钱，能跑1000公里。就是你要如果说从真正的经济性看的话，你所谓的插电，所谓的这个增程，你真正要如果用油的话，你还未必能跟人家能比，你还未必有它省。但是呢，这两个产品是两个体验的不同体验的产品，对不对？你腾势 G9 你坐到里面，尤其第二排那种航空座椅，那种什么座椅通风按摩加热的，是不是？包括你就是语音交互啊，包括科技体验感不一样，就是记住了啊，就是两个时代产品，但是你但是这两款车呢，在每个时代当中都是佼佼者。
1: 嗯，
0: 因为当年像 GL8 塞纳就是属于 MPV 当中的老大，江湖地位是撼动不了的，就是腾势 D9 和传祺的 M8 这两个品牌，中国的 MPV 品牌是打败了他们的神话，打败了他们传奇，打败了他们的宝座，所以就是他们都是每个时代当中的佼佼者，都有不同的这种使用体验和感受，买哪个都不会错，只是你需要什么，明白不？如果你家里能充电，你充电条件方便的情况下，腾势 D9 其实从体验感上来说更符合我们现在这种用车的需求吧。 或者这么说，就如果说你就是一个把它当成一个长途驾驶的汽车，然后也没有充电条件情况下，那么一定买塞纳啊。
1: 好吧，这是给你做了一个详细的分析。此时此刻我们通过抖音平台正在直播，大家想要观看可以在抖音号直接来搜的是大黄蜂的汽车圈。然后呢，这个小拉问的哈，他说你好主播，我要问一下，想买北京越野的 B40， 纠结是买汽油的还是买增程的啊，该怎么去选？
0: 太简单了，买汽油的，一定买汽油的啊。就是我经常说过 B40 的增程版不推荐，强烈不推荐啊。
1: 嗯。

0: 关注一下，好不好？
1: 宋普肉停产了吗？宋普肉停产了？那卖的那么好的车能停产？
0: 我等会儿给你问问啊，详细的给你打探一下。但是如果说停产不太可能，顶多就是改款了。但我知道宋可能未来要
1: 前段时间刚改款啊。对，
0: 宋要出一个 GT 版本，
1: 你就给我问住了都。
0: GT 版本，
1: 你给我问的都没自信了都。
0: 嗯，我先问了啊。
1: 因为你这个问题有点太出乎我们的意料了啊。
0: 大雪花问的，他说：“峰哥想问一下，2006款的红旗天宫08可以买吗？”
1: 嗯，买它的理由给我。就是你看，我一经常问很多人的这句话，就是你当时他当初看这台车，真正买它的理由，你能不能先告诉我？
0: 嗯，
1: 你相中它啥了？是外形、配置还是价格？你得最起码得有一个这个点吧，你相中啥了，你告诉我，然后我再告诉你能不能买的问题，对不对？因为你问这个车不是大众化的选择，你在销量上来看，基本它都摸不到是数，你卖不出量来。但是你能相中它，你肯定有你喜欢的过人之处，对不对？那我想听听你的想法啊。然后我再告诉你这车能不能买，好不好啊？
0: 好，你先说一下你自己的心理啊。
1: 嗯。
0: 然后呢，这个时间我们再来解答一下昨天哈留的作业。然后呢，有很多朋友问了一下，快速解答。第一个健身问的，他说：“峰哥，福特的烈马2.7的怎么样？”
1: 啊，
0: 烈马
1: 啊。这样啊，首先福特烈马这个车型呢啊，就是你让我快速解答解答不了。为啥？因为它能说和可说的东西特别多。
0: 嗯，
1: 特别多。为啥呢？首先第一点啊，说到这种硬派的越野车，大家能想到的其他的品牌都有谁？
0: 硬派的越野
1: 都有谁？
0: 普拉多算吗？
1: 不算。烈马那就长得风格能跟普拉多去比吗？
0: 那谁？
1: 大家能不能想到？就是大家可以打到公屏上。跟你想到这个福特的烈马这种硬派的越野车，你还能想到这个级别当中长相都差不多的这种车还有谁？吉普是吗？吉普啥呀？吉普那么多车呢，对不对？我来考考各位啊，我来考考各位，好不好啊？因为刚才你知道老兄为啥我 F 勾啊？对
0: ，F 勾对 ，F 勾算、
1: 啊。
0: 谁回答的这么有才
1: ？F 勾哈，牧马人对。大家其实我跟你说啊，我说一下答案。其实我在我的印象当中，如果说到福特烈马，你能想到的什么呢？是牧马人，想到的还是什么呢？就是国产的坦克300。
0: 啊，
1: 就啥车？
0: 300也算呢？
1: 对不对啊？
0: 算，
1: 是不是？
0: 是，
1: 不是算？那你就知道这就是一个竞品车型。
0: 嗯。
1: 但这三款车你发现呢，还是有不同属性的。我要跟各位分享一下，就是福特烈马是有没有悠久历史？其实是非常有悠久历史的汽车，但是呢，在懂得这种或者真正越野的人的心目当中，它其实是有排行的。
0: 嗯，
1: 就是牧马人为什么能排到这个很多真正越野老炮的心目当中 No.1 的车型？因为牧马人它讲究的是什么呢？更越野、更机械的这样一些结构。
0: 嗯，
1: 就是你买牧马人的车型呢，它其实真的是要重度越野的车型。但福特烈马就是很多人都说啊，这车也挺厉害呀，包括高配车型有断轴功能等等啊，就是。这个车我告诉各位，它其实真正的设计理念，它跟这个牧马人不是一个风格的，不是重度越野，而这种车什么呢？就是体验能蹦、能跳、能高速奔跑的越野车。记住峰哥这句话啊，别人不会告诉你的，没人研究过这车。
0: 能蹦还能跳？
1: 能蹦、能跳、能高速奔跑的越野车。
0: 还得奔跑，
1: 明白了吗？就是牧马人，你看他真正玩的岩石，就很多人真正专业的玩牧马人的什么攀岩。
0: 嗯，
1: 牧马人的这个他那个轴也能断，然后他就像人的脚一样能上下，然后你就像攀岩一样。
0: 嗯，
1: 但是这款车型真正玩的人不是这种人群，他们其实要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所说的高速越野。
0: 嗯，
1: 高速越野风格的汽车。所以就是买牧马人，你一定知道一点它的风格是什么样的，然后你知道适不适合自己啊。这个车其实买的很多人群呢，第一点就是觉得什么呢？帅，确实帅。适合于什么样的人群呢？就是刚刚对于越野有初步认识的菜鸟级别的人，然后呢还不希望呢花更多的时间对于车的改装有研究的人群，买这个车就是现成的。 因为啥呢？因为他的长相，他现在目前的装备，你看大脚板，他整个的什么 AT 胎等等都给你配备到了，你就不用去过多的去研究这个这些东西装备了。包括你看有一些版本，他直接FOX 那个弹减都给你装备到了，就是都是属于专业级别、赛车级别的弹减都给你配备到了，就是不用你去研究了，直接你就上手就开就完了，车都给你配备好了，明白不？所以峰哥，你看说这玩意儿，你们可能都不知道这车，我多聊一聊，让你们了解了解这车是啥样风格的，什么定位的，适合什么样人群的，你再研究你是不是往这里钻的，你明白不？就是如果像我说的，你就是一个刚开始对越野没有那个太多追求的，或者是刚开始了解这东西，你买现成的，买这车没毛病，而且它真正的属性我说了，它是属于高速奔跑越野的这样一个SUV 车型。然后呢，它其实跟坦克三百有什么区别呢？很多人都是坦克三百好像是它的，是学它来的。
0: 嗯，
1: 但是坦克三百不同的在哪儿呢？就是你发现烈马在整体的用料做工方面确实糙了一点。就是坦克三百是结合了现在目前中国人需要的，比如说内饰的用料方面，
0: 嗯，
1: 内饰的科技和智能化的配置方面，这些做了很多的升级。然后呢，还给到了我们所谓的什么呢？就是它的一定越野能力。而且坦克三百呢，从定位上来看呢，它不光是能给你带来什么呢？更多越野的升级空间，而且它其实还更多的什么呢？是城市和穿越这种类型的车。所以坦克三百呢，从整体的用料做工，从整个的定价上，包括在整体的我们所说的它的这种使用环境上，它更多全面一些，它像一个全面手，它价格更低一些。所以坦克三百就是卖的会比烈马好，不是光价格的问题，更多的是使用场景和未来的拓展空间可能会更多一些。
0: 但烈马哈做工稍微粗糙一点也可以理解，毕竟来自于福特家。
1: 对，所以烈马呢就是真的适合那种什么呢？就是想耍帅，然后呢，对于车不想要深度研究进行改装方面的，想省事儿的这部分人群，你直接入这个车没毛病啊。
0: 刚刚说宋 Pro 的这个车型，特意打探了一下哈，人说了根本不可能停产。所以放心啊，心放肚里，可劲儿买吧。
1: 就是因为有一些问题，你要问了以后吧，你跟我们真问有点懵懂。
0: 因为宋的车型太多了。
1: 不是宋 Pro 可能吗？因为它你最起码你从销量上来看。

0: LGT。 大家如果喜欢这种王朝网系列的哈，因为宋嘛，你可以关注一下，据说价位区间可能是16万多到20万左右吧，就这样的一个价格区间。
1: 是燕之屋代言人追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2: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聚焦全球汽车，拆解行业干货，以车为媒，探见生活，最直白的汽车语言。2026-1038车天下，同心同行同频。
0: 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今天是星期三，所以呢，今天我们要连线一下此时此刻正在欧亚商业连锁的王阔啊，要跟大家说一下那里的情况。你好，王阔。
4: 你好，星期。
0: 哎，能听清。
4: 啊，好嘞，星期。那我们确实呢，又如愿的迎来了幸运的礼拜三哈。一到周三的时候呢，欧亚商业连锁就会和我们幸运有约。今天我所到的位置呢，依旧是在我们的亚太大街和南三环交汇处的欧亚三环购物中心。我们也准备了100元的幸运要送给这个进店的顾客哈。这么闷热的天儿哈，如果说家里面呢说这个不想做饭了，那我们就附近的话，就近的话可以来到三环的感受一下我们这里的美食文化。另外呢，如果说这个也还不想在家待着，也想出去溜达溜达，但又是如此闷热，该怎么办呢？上三环，欧亚三环来享受一下我们的空调啊，这样的逛逛街、购购物，在我们的商超里面呢都是不错的选择。我们来这个和我身边的这个帅哥哈来对接一下，你是来这个乘凉的，还是来购物的，还是来？啊，购物的哈，对，主要是得购物，顺便乘个凉，是不是？那确实啊，在欧亚三环里面呢，这样闷热的天气呢，无论是购物还是干嘛的，真是很享受了。我们也珍惜这样的一份清凉。那这样吧，我们来把马上把100元送给您。有一个口号，咱俩一起来说。
5: 嗯。
4: 欧亚三环，
5: 美好生活与您环环相扣。
4: 好的，那针对于最近呢，欧亚三环购物中心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具体的活动呢？我们来有请相关的负责人给大家进行一下详细的介绍。您好，李总。
6: 哎，大家好。那么我们将在8月19号啊，马上就到我们这个传统佳节的七夕节，我们欧亚三环呢，特意举办了情满七夕为爱赴潮的欧亚三环浪漫的狂欢季的活动。那么在8月19号呢，我们将以一个沉浸式的浪漫场景，加上趣味的互动体验，还有我们超值消费的福利，为广大顾客朋友们呈现一个非常浪漫的七夕节。那么我们一共有三个活动，一个是情侣牵手浪漫全程，一个是心动朝夕情锁三环，一个是甜度超标全程碰杯。那么当你来到三环购物中心，只要一进我们的一号门，你就会发现我们有非常好看的情侣打卡点，还有情侣情锁的免费的赠送，还有我们消费满500元就可以送大家我们的思念的芒果双皮奶一份欢迎大家来到欧亚三环度过这个美好的夏天。
4: 好的，我们也谢谢李总。那好的，星期我们这一时段的幸运和大家分享到这儿了，下个礼拜三再见，拜拜。
0: 好嘞，辛苦了王阔哈。那欢迎朋友们这个时间来继续回到我们的1038车天下。
1: 聚焦全球汽车，拆解行业干货，以车为媒，探见生活，最直白的汽车语言。2026-1038车天下，同心同行同频。
0: 好，继续来回到我们的1038车天下哈。那在这里呢，还是要说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诚连锁加95号汽油特惠日，每周二、周五、周日到众诚连锁去加油，就可以体会优惠的福利。同时呢，也再次提示大家，您只要使用公众号加95号的汽油，就可以享受每升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所以周二、周五、周日这三天到众诚连锁去加油，就可以享受这么优惠的福利了。然后呢，欢迎朋友们这个时间。

0: 继续关注。如果说你有关于车辆维修养护方面的问题想咨询我们的话啊，此时此刻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把问题留言到上面，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会请进的是我们的卢萌老师，跟大家共同分享一下。提到一条消息啊，就说一下我们的民生展会信息。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石老化产业博览会即将在长春启幕，展会呢是由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开展时间9月11号到13号，地点呢是在我们的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号馆、4号馆、5号馆。这次博览会设置是10大展区，聚焦石老化家装改造、智慧养老产品、康复辅助器具、中医药康养、旅居养老等热门板块，汇集了省内省外众多康养行业品牌，活动配套内容非常的丰富，百名省级名医公益义诊、老年文艺展演、银龄相亲交友会等等，还有行业交流多重功能。随着大家养老需求不断提升，这场博览会能够为市民提供多元化养老的解决方案，感兴趣的听友可以安排时间陪同家人前往观展。9月11号到9月13号，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欢迎大家到场参观。另外呢，如果想参加展会的朋友，我们是有招商计划，招商咨询18043810016，18043810016。好了，那接下来时间马上来请进的是我们的金牌技师卢萌老师，你好，卢萌。
1: 哎，谢谢好。
0: 好嘞，那这个时间呢，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平台当中啊，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把问题留言到上面，稍后的时间会给大家做以详细的解答，也可以打电话把问题留到我都行，0431-8581-5411、8581-5422和8581-5433都可以进行详细的咨询。提到豪车会哈，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豪车会呢是我们大黄蜂汽车圈的联盟商家，在这里呢是有诚信、有服务、有水平的售后服务体系，所以大家呢如果有关于车辆维修保养方面的问题哈，随时可以跟卢萌老师取得联系，18003-4-5858。就例如我们这一段时间一直在跟大家提及到的关于动态清洗，动态清洗呢也是啊我们一直跟豪车会推出的一个优惠的项目。什么意思呢？就是给大家拿出最低的价格，也是明码标价的。如果您要清洗积碳、节气门加喷油嘴儿，4缸发动机就是300块；如果是6缸发动机，一次的费用就是500块钱。做一次动态清洗的时间呢，大约就是2个小时左右，所以大家可以提前打好提前量啊，跟卢萌老师预约工位，18004445858，可以去做一下动态清洗。如果您那车20000公里以上，没有做过什么除碳啊、清洗呀、您就可以不妨去感受一下。然后呢，如果说做完了一次以后，一般就是1到2年再去清洗就可以了。这个呢是很方便的，大家可以知道。另外，我们说一下平台当中大家的留言问题。先来关注第一个车型昂克威，他想问一下卢萌老师，新车呀被刮蹭左侧的2个车门。想问一下卢某，他说是钣金好还是换车门好？如果换了车门，是不是密封性就不好了？
1: 他是这样的啊，就是从这个车日后卖车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可能是卖车如果要是换车门，更换车门的话，代表着车的损伤比较大嘛，那可能这个日后贬值可能影响会多一些。但如果从使用的角度来讲的话，肯定是换新的车门更好，这样的话你本身腻子也会更少，然后整个车的状况也会更板着嘛，所以就看两个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它这个利弊是不一样的。
0: 听明白了，就是说如果换车门的话，可能你现在自身使用的话，你比如说使用未来的话，可能会更好一点，不会有出现密封不好的现象，是吧？但是呢，如果说二手车以后买卖的话，因为您换过这个车门，它的残值可能就会有损伤，然后也是给你做了一个提醒，这个呢就要你个人去衡量了，是吧，卢萌老师？
1: 哎，对，是这个意思。
0: 好吧，那这个是给你做了一个解答的方案，然后您自己关注一下。另外来看看途安的车型啊，途安他说高位刹车灯换好了，

0: 但是还导还会报过账啊，重点看看大体线这方面吧。
1: 嗯，
0: 包括这个线路连接，其他方面也要检查一下啊。嗯，
1: 大体线，但是主要还是关于这个线路来的，是吧？
0: 对对对，重点看线路。
1: 嗯，还是要检查一下，就证明它可能中间大体线或者线路问题啊，可能还是没有弄好。然后呢，按照卢墨老师所说的这个方式，您去检测一下就可以了啊。好，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奥迪 QL 的车型。他说想问一下卢墨老师，慢速转弯的时候或者是掉头咯噔咯噔的响，他问一下这个是哪儿来的，会不会是差速器的问题？
0: 有可能这个奥迪的这个差速器会有这个通病啊，然后我们建议的话先还是更换一下这个差速器油，然后试一下，有的更换差速器油之后就好了，就有改善这个问题啊。
1: 这差速器的这个油需要多久来更换，还是可以不用换就出现问题再换？
0: 一般来讲它这个油就跟着大保周期走就行，6万公里更换就行，如果有故障的话，提前发现有故障的话那就提前更换啊。
1: 6万左右，好，那这个理解了啊，就是如果你不行的话，先把差速器的油去更换一下，或者说您的车已经差不多到大保的期限了，然后您去更换看一看能不能好啊，还有没有这个声响。如果还有的话，你也可以建议啊来到豪车会，然后呢提前跟卢木老师联系一下，希望能够帮助你尽快解决。1800-0444-5858，1800-0444-5858。
2: 苦奶茶太易，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3: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2: 详询0431-58458。
4: 益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5: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士顿眼科，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6: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抽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三环购物中心执掌南部新城潮流主场，汇集高端轻奢品牌，欧亚三环嗨购畅玩，美好生活与您环环相扣。
7: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43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8: 骑大白鲸鱼玩海啸巨浪，欢迎来到松花江边的松岩威尼斯欢乐水世界。三米海啸巨浪、漩涡漂流、大型冲天回旋等20多个刺激项目，一天10余场冲浪、悬架冲浪玩到嗨，室内外通票，玩水就来松岩威尼斯。
9: 考无人机执照认准蓝航天际，民航局指定吉林省唯一考试中心，训练场就是考场，电话189-4319-6669。
10: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10日周全。
11: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
1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3: 聚焦全球汽车，拆解行业干货，以车为媒，看见生活，最直白的汽车语言。2026-1038车天下，同心同行同品。
1: 好，继续拉回到我们的1038车天下。这个时间大家如果有关于车辆维修养护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我们的话啊，随时可以跟我们取得联系。然后今天我们请到的依然是豪车会的卢蒙老师。大家呢如果有关于比如说近期想要保养了，不知道保养什么样的项目，或者是说呢车辆出现了哪些疑难杂症啊，故障找不着了，那随时可以拨打8581-5411，然后把问题留给导播都行，或者是您来关注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把自己的问题描述清楚，留言到上面都行啊。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位朋友是迈腾的车型，他说想问一下卢某，前风挡玻璃喷不出玻璃水是怎么回事，但是大灯能喷出来。
0: 前风挡喷不出来的话，检查一下看看这个喷水电机这块，因为它大灯喷水电机跟那个风挡喷水这个它俩不是一个电机啊，重点检查一下前面风挡喷水的这个电机，包括的这个相关的管路这块啊。
1: 嗯，就是主要还是根据这个电机来的，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嗯，另外轩逸经典

0: 车型啊，他说 P 档就停车档踩刹车的时候，档杆会发出哒哒哒的声音。他问一下，正常吗？
1: 啊，正常。那是档杆的位置有一个电磁阀，
0: 嗯，
1: 就是紧那个你不踩刹车，正常不是咱们挂不了档嘛、
0: 嗯？
1: 就是那个电磁阀就控制这个，一踩刹车那电磁阀工作正常。
0: 啊、哦，这个是正常的啊，轩逸的这个车型没有问题。好了，那大家呢，如果说有关于问题，可以继续来留言互动啊。刚刚我们提到的动态清洗，有朋友想问一下这个价格，说了就是明码标价，而且给大家拿出的就是福利的价格。四缸发动机清洗积碳、节气门加喷油嘴，我说了两年左右清洗一次就可以。然后四缸仅需要300块钱，六缸发动机就是500块钱。大家根据啊自己时间，如果中午的话，比如说您吃完饭了啊，中午午休的时间。就是比较多，那您可以联系一下卢某，然后把车开进豪车会都行。长春市内啊，18003-458588。外地的朋友呢，如果您来之前的话，也跟卢某老师打一个电话，这样的话呢，我会给您留工位啊，就是说大约的时间2个小时。它这个动态清洗啊，不是说您进店就做，它需要技师呢拿一个仪器，然后呢是根据您车型每一个缸体给你做检测，看一下你自己在旁边可以看到缸体的一个情况的。比如说积碳多的话，它就是可以非常清晰的看见，所以这个呢就是建议大家有必要做。如果说你有时间或者说没有清洗过的话，非常的有关键啊，你可以做一下18003-458588。另外再说一个，就是关于我们的免拆治理发动机烧机油的这个事儿哈，每一天呢详细的跟大家去普及。如果您的爱车真的出现了烧机油的现象，比如说跑1-2000公里我就要往里补机油，这个呢就是出现了烧机油的现象，或者早上打火的时候你发现哎冒蓝烟了啊，也是出现了烧机油的现象。所以这个呢建议大家一定要引起关注，烧机油一旦出现它不会自愈啊，就不能好，它不是说跑着跑着我自己的车就好了，不能，只会越演越烈，未来的话可能发动机就要大修了，这个可能对你车辆发动机的损伤和你未来保值率会有很大的影响。所以也再次提示大家，免拆治理发动机烧机油现在这个技术非常的成熟，而且治理的时间也很短，四缸发动机一天就治理好，如果是六缸的话2天的时间也可以，有需要提前跟龙某老师联系18004445858。还有一个事儿啊，就是都是有质保的，质保是3年10万公里，治理完了烧机油，如果在质保期范围之内又出现了烧机油，继续免费给你治，所以这个是放心可靠的，有质保，大家呢可以联系一下龙某老师。来问一个车型，是凯迪拉克的 CT5 啊，他问一下卢某，冷启动开空调22度，然后呢这个空调半天不制冷，很慢才冷，但是无论什么时候呢20度左右就立马冷啊，他说感觉是不是这个空调有故障。
1: 他这个情况啊有可能是这个缺氟了，包括前面前面这个水箱冷气这块的这个散热，同时也要检查一下啊，然后把这个氟，一般他这个情况一般氟应该是几年都没换过了，换一下氟吧，换辆氟利昂，然后清一下散热就好了。
0: 嗯，清散热啊，然后换一下氟利昂，这个给你做一个最直接的判断，所以你自己感觉是不是有故障，可能会有一点，所以你一定要关注啊。最后一个问题，宝马325的车型，他说方向盘总是向左去跑偏，然后呢感觉左右的转向力量不太一样啊，他问一下这个该怎么解决。
1: 这个跑偏的问题，首先还是要做四轮定位啊，做四轮定位前提是要把底盘先都检查一下，看看支臂、球头啊、胶套啊有没有有亮啊，就是胶套过软的，如果这个有老化的这些情况的话，就是你做完定位的话定位依然是不准的啊。然后这个包括它这个转向有这个左右这个力度不太一样，这个、可能是转向机来的，先做定位看一下吧，如果要是有可能做完就好了啊，先去做一下定位吧。
0: 嗯，先去做一下四轮定位啊，做完了以后你看一下这个车辆，如果还有问题的话您可以继续再跟我们取得联系，好吧。好了，那最后呢也非常感谢卢某老师来给大家做的解答，我再说一下，如果有需要的话提前找一下卢某老师，豪车会啊是我们大黄蜂汽车圈的联盟商家，是有诚信有服务有水平的售后服务体系。有朋友问豪车会的地址哈，所以我就说你建议加一下卢某老师的微信，他会给你发定位，您这样的话直接导航去会更加的精准。感谢卢某老师给大家做的介绍，最后呢给大家推荐2个好物。

才说第一个事儿啊，就是给大家推荐一下来自于 Coach 的小方糖女表啊。这个一提到 Coach， 我们都知道，因为它是属于轻奢的品牌嘛，平时肯定你在专柜应该看见过，它的手表也不便宜。如果自己看到这个小方糖的女表，平时要2000块左右。但是今天呢，我们拿到的是品牌方的一个专属的渠道补贴，给您最低的价格，到手只要399块钱。很多朋友说这么便宜吗？嗯，对，来自于 Coach 家的小方糖，长得很精致，非常的好看。大家呢，如果感兴趣，你可以在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来回复 Coach， 或者是回复手表都行啊，回复手表也行。我看了一下，手表也可以看得见。如果 Coach 你觉得难打，就回复手表这两个字，可以看到 Coach 家的小方糖。图片当中显示的是两种颜色，一个呢是属于暗绿色啊，墨绿色，一个是属于黑色的，非常的有质感，真的很有质感，很精致。大家呢，如果好信儿，或者是你喜欢，或者是准备七夕送给女朋友这样的一个小方糖的手表，可以在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来回复的就是手表这两个字啊，您看到的就是来自于 Coach 家的。就是选腕表哈，光看品牌肯定远远不够，就是细节跟硬件的品质非常的重要。 Coach 的这款小方糖每一处都经得起推销，然后呢，它搭载的是进口石英机芯，走时精准，日常佩戴完全不用操心，免去手动上阀条的繁琐。表镜啊，采用的是矿物水晶的玻璃，所以它高透清晰。而且这款小方糖的小表盘，它是属于22毫米的，厚度仅有6.6毫米。所以就是说，如果你女士啊，比如说她比较瘦一点，然后手腕小巧一点，戴上也不会累赘啊。就是非常的有质感，搭配的是质感的小牛皮的表带儿。现在最最关键，到手只要399块钱，你拿下的是 Coach 的手表小方糖。所以感兴趣可以在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来回复的就是手表这两个字，上面会有一个Coach 的 logo 啊，上面呢会有字母，下面呢也会有一个专属的标识，就是戴上 Coach 的腕表，你都不用开口，它会自动替你去表达，一举一动尽显的就是优雅的品味。所以你想送给自己朋友闺蜜，或者是想送给自己的爱人这样一款，比如说马上七夕了嘛，七夕节的礼物啊，或者想送给自己的一份心意啊，或者最近你发现他正在看手表，想要购买手表的话， Coach 的这款小方糖值得你去关注啊。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来回复的就是啊，手表，回复手表就可以看到我所说的这个，然后右下角会有二维码啊，仅需要399块钱。二维码您点击进去的话，就可以自行选择比如说颜色呀啊，你就可以看到相关的信息了。最后呢，给大家推荐一下旅游的地方，这次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尼泊尔啊，四肥七日尊享之旅。这次呢，不仅仅是带大家去看风景，更是一次深度的文化与自然的交融之旅。这趟旅行呢，就是想告诉大家为你量身定做的欢乐之旅。然后呢，还会有最温暖的是我们的主持人会全程的陪伴，所以大家如果想去尼泊尔的话啊，可以跟上我们的一起节奏，也可以报名1384310034013843100340去尼泊尔。然后我说一下，这一次呢，咱们的标准呢也是正餐标准高，这个是高达每个人是50块钱。除了地道的风味，还有一些独特的这样的一个体验。另外我说一下，它是包含往返四飞机票，市场价格原价是8890，现在仅需要6499。然后呢，全程是5钻住宿，10顿高标准的正餐啊。大家如果感兴趣，可以在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来回复的是尼泊尔，看到详细的信息。好了，那感谢朋友们收听我们今天的1038车天下，那我们就明天10点不见不散，拜拜。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节约用水，始于心间。青山绿水本有情，莫等枯竭空悲切，请爱惜水源，节约用水。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1318065088。

0: FM 一零四五音乐自由行。
1: FM 一零四五音乐自由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九合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一零四五音乐自由行。
2: 轻松音乐自由行，惬意生活好心情。音乐自由行带来不一样的音乐体验。音乐体验。总有一种声音让你温暖，总有一种声音让你回味。把真诚融入电波，把真情化成祝福。音乐自由行与你相约音乐时空。

青春就像一阵风，吹过我们的生命，留下难忘的回忆。起风了这首歌用轻快的旋律唱出了青春的懵懂和美好。那些年我们一起追过的梦，你还记得吗？

人生路上总会有迷茫和彷徨的时刻，若月亮没来这首歌唱出了对未来的不确定，也唱出了对希望的坚持。即使身处黑暗，也要相信总有一束光会为你照亮前路。

夕阳西下，暮色降临，一天即将结束，但暮色中也藏着别样的美丽。暮色回响这首歌唱出了暮色的宁静和安详，让我们放慢脚步，感受生活中的美好。

幸福其实很简单。小美满这首歌用温暖的旋律唱出了平凡生活中的小确幸，一屋两人，三餐四季，这就是我们向往的生活。

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这是爱情最美的誓言。执子之手这首歌唱出了对爱情的承诺和坚持，愿我们都能找到那个愿意与你携手一生的人。

天让我遇见了你，像一只春天的小鹿撞进了我的怀里，夏日海风的热情融化了我这块冰，冬季柔软的围巾天冷了会把我抱紧，幸运却害怕失去，对爱情不再相信，你触摸我的忧郁，你抚慰我的忧郁，曾经我陷入灰烬却因你泛起涟漪，从那一刻你吻我唇我还来不及反应，每当我慢慢的靠近鼻翼或脸颊的回应，当我越来越接近你眼神如此的肯定，将你捧在我掌心，这一生为你 all in， Baby 我愿为你付出一切，包括我的命。

习惯了牵着手，习惯了互相依靠，月光下慢慢走。有你的日子之后，我不再出去喝酒，我学会珍惜感情，学会感恩着所有。春天公园的小路，看着樱花散步回家，夏日清凉的午夜，试着帮你吹干头发。冬天你泡着热茶，我陪你窝在沙发，相濡以沫成了彼此生命中的牵挂。何德何能，我能拥有如此温柔的女人，在最低沉的时候陪伴我，让我再启程。用你最好的青春安慰我遭遇的灵魂，一颗心渐渐的安稳，因为你一次次包容。Oh my baby， 对你说声感谢。

人生路上难免会遇到挫折和困难，但请不要慌张，太阳下山了，还有月光照亮你的路。不要慌，太阳下山有月光，这首歌用温暖的旋律唱出了对生活的乐观和坚强。

每个人的心中都住着一个童话世界。童话镇这首歌用轻快的旋律唱出了对童话世界的向往和憧憬。愿我们都能保持一颗童心，永远相信美好。

好，本期的音乐自由行即将接近尾声，最后一首歌送给大家，错位时空，愿我们都能珍惜当下，勇敢追梦，不留遗憾。

0: 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来到每日国学，我是主持人品涵。每天几分钟，品经典之言，悟圣贤之志。今天邀您共听傅佩荣讲国学。
1: 我到了这个年纪，70几岁了，回顾过去发展的许多事情，很多人常说我看起来好像算是成功的这一边啊，很多事情都有一定的成绩表现，但是我要坦白承认，我这一路走来非常的崎岖。我小时候有9年的时间说话口吃，到我有严重的自卑，这种自卑就逼得我不得不努力念书，这样让我心态比较正常，可以继续撑下去。就在这一方面呢，我就有比较好的基础。接着我到美国念书4年，别人说很幸运啊，到耶鲁大学这么好的学校念书，但是呢，许多事情不是你能想象的，外国的教授之间也有各种恩怨啊，那你卷入到里面去的话，日子不好过。所以在耶鲁4年呢，是我这一生最苦的4年。好，撑过去了，把书念完了，哎，结果你稍微存点钱之后就被骗了，所以我

然被骗的经验很多，以至于我都怀疑自己是不是有问题，这么容易受骗啊，没关系，我在这里面也学会各种教训，我只要尽量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所以虽然有各种复杂的状况，我并没有失去信心跟希望。人生最重要的就是要有信心，要抱着希望。那你要怎么做呢？从自己做起。所以我常常提到三字，也是我的人生观啊。第一个，自力更生，我靠自己的力量让自己活下去。第二个，自强不息，在认知、在情感、在意愿方面不断的成长创新。第三个最重要，自得其乐，外面可以有各种状况出现，我还是守住我的本心，照着我既定的目标前进。所以自力更生、自强不息、自得其乐是我人生最大的心得，分享给大家。把一手坏牌打得可圈可点，里面讲了很多我的故事，也包括很多从古代经典里面找到了各种古人的案例，让自己成为一个更为快乐的人，特此向大家推荐。

听众朋友们，下面为大家解读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惠民政策调整。首先，在异地购房提取方面，取消了对户籍，也就是地域的限制。具体来说，取消了异地未贷款购房，这里包括商品房、再交易房的提取限制，以及异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本息提取限制。以往购买自住住房的房屋所在地，应为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地或户籍地，这项政策限制被取消。以后申请提取时，大家无需提供户口簿。其次，全款购房提取时限限制也取消了。以前规定，职工为贷款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自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实际行为发生之日起，向商品房、再交易房按契税完税凭证日期，建造、翻建、大修房按相应费用发票日期，要在两年内申请提取，现取消该时间限制。本次政策自2025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因为是临时性惠民政策，后续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截止办理时间会另行通知。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35-12329，0435-12329。

推动移风易俗，培育文明新风倡议书，全县广大干部群众，为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一步弘扬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引导全县广大干部群众摒弃陈规陋习，推动移风易俗，培育文明新风，现发出如下倡议：一、抵制高价彩礼，倡导婚事新办，提倡广大适婚青年树立正确的爱情观、婚嫁观，自觉抵制天价彩礼、随礼攀比、低俗婚闹，提倡适度办婚礼，节俭过日子，不比排场，不慕虚荣，提倡在婚事嫁娶中融入传统文化，办文明、简约、时尚、浪漫的现代婚礼，推动婚姻回归爱情本质，营造健康文明的婚嫁新风。二、反对博养厚葬，倡导丧事简办，提倡自觉做到生前尽孝，积极履行赡养义务，让老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乐，安享晚年，倡导文明简朴丧葬礼俗，办理丧事简化流程，不铺张浪费，严格殡葬管理，提倡以低碳环保的现代祭扫方式缅怀亲人，以节俭方式寄托哀思。三、摒弃不良行为，倡导健康生活，提倡科学文明的生活方式，坚持规律作息，加强身体锻炼，自觉养成良好文明习惯和健康生活方式，深刻认识黄赌毒危害，自觉抵制各类非法出版物和网络不良信息，传承健康节俭优良传统，在生儿育女、入伍升学、乔迁新居等喜庆事宜时，倡导不请客、不送礼、不收礼，用积极健康的庆祝方式代替大操大办，推动移风易俗，倡树文明新风，需要每一个人的参与，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从自身做起，从小事做起，从现在做起，破陈规，除陋习，传文明，树新风，共建和谐新柳河，共享幸福新生活。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环境是大事，扔垃圾是小事，大事要从小事做起，给自己一个文明习惯，给垃圾一个利用空间，分类成资源，有害单独放，资源重复用，生活更健康。呵护我们的环境，与万物共享尊荣。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8，13180650888。
1: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2: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3: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2: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4: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浪费。说得对。
2: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评书机。

正说到程咬金抑郁了，说程咬金都能抑郁了啊，人生这一世啊，指不定遇到什么样的事情，那遇到欢乐的事情，那当然心情愉悦了，如果遇到一些不欢乐的窝心的，时间再长了，这人呢都能抑郁啊。所以呢，我们一定要注意自己的心理健康啊。这人的健康两部分组成的，生理健康、心理健康，两个理都得健康，缺一不可呀。而往往呢，我们只注重生理健康了，哎呦，胳膊腿疼了，哎呦，心脏慌了，这赶紧检查检查吧，不太注重心理健康。其实啊，心理健康也十分重要啊。哎，如果说遇到一些烦心事儿，解不开的疙瘩，别自己闷着，找亲朋好友啊唠一唠啊，哎，找两三好友呢，哎，在那里谈谈心呢，哎，玩一玩啊，吃吃饭呢，喝喝酒啊，你别大喝啊，小酌怡情，把自己的心扉呀、啊、敞开敞开，心事吐露吐露，哎，没事了，心里舒服了，精神面貌也好啊。说找不到亲朋好友，没人倾诉怎么办呢？听书啊，听书啊，书中大千世界呀，什么样的人都有。你听听，书中那些英雄人物，人家怎么励志的？书中那些也有烦恼的人，人家是怎么能够疏导自己的？听书有好处啊，听着听着，哎，自己的心扉呀、啊、也打开了。这程咬金最近没听书啊，也没心思听。怎么呢？闹心事太多太多了，就个西魏王李密，天天的跟那萧美娘鬼混，这程咬金打心眼里哎就腻歪。老五单雄信到现在不知所踪，程咬金也烦。小舅子裴元庆这两天给自己提出辞呈，说我呢该回去了，该回凤凰岭了。我惦记着秦用呢，缺一胳膊残疾人呢，不知道心里头多不舒服呢。我过去给他宽宽心呢，原来我以为啊要打偃师，偃师被那洛阳王世充给占了，我们呢想把他给夺回来，那我想啊过来帮个忙吧，帮兵助阵也打一仗，我也兴奋兴奋。哎，这一看呢，这偃师不打了，人家还了，哎呀索然无味啊，我在这待着干嘛呢？哎，我也不愿意跟那李密卖命，这还不是看着姐夫你，哎，二哥秦琼你们的面子嘛，对不对啊？所以呢留下来那么多天，我觉得现在没用了，我想回去了。程咬金说行行行行，你呀先待着先待着，怎么的，好容易呀、啊、咱们两个郎舅二人见一次面啊，前两天光打仗了，也没得时间唠一唠。另外你看看现在瓦岗元气大伤啊，这当兵的都得经过重新的整编重新训练呢，可现在瓦岗不比之前呐，缺兵短将啊，尤其是咱们贾柳楼弟兄，走的走，跑的跑啊，到现在也就剩下我们这几个人了。现在呢，真是有些力不从心呢。所以呢，你呀先别走，帮着我先整理整理军队，哎，过个十天半拉月的，你再走，好不好？裴元庆不乐意，不乐意没办法呀，姐夫摁着脖，裴元庆啊还真怕着程咬金，听程咬金的话，行啊，那我就留下吧，挺不情愿的。所以程咬金也闹心。另外老兄弟罗成这个病啊老不好了，你看原来罗成活不乱跳的，哎，多么的英武呢，现在呢啊瘦的就剩皮儿一张了。程咬金看到后啊，哎呀这个心疼啊，这得了啥病了呢？找多少大夫，多少药调治，大夫也说了，这个病啊看起来没太严重，但是为什么缠绵不休呢？他就是从身上走不了。哎呀，还是在于心呐、啊，父帅心思太重了，老想着打卓俊。原来李密拖，打完宇文化及，咱就打卓俊。现在罗成一看呢，哈，这没个半年，这元气恢复不起来呀，这怎么打卓俊呢？

更着急了，一着急更抑郁了，一抑郁那病情更重了。要么说呀，好多病全从心上来的。程咬金也闹心呢，这身边左边是事儿，右边也是事儿，哎呀，就没一件顺心的呀。今天程咬金呢又闹了一肚子气，怎么呢？本来想找找李密呀，怎么回事？几天不上朝了啊？这国家你还管不管呢？结果呢，到宫殿门口给挡了下了。怎么呢？还是那样啊？说陛下呢，箭伤未愈，不能轻动。现在呢不能够见你，让陛下多养几天伤吧。不见程咬金呢？程咬金这一肚子气，什么箭伤啊？天天给那萧美娘花天酒地的，你那伤好不了。回来找秦琼吧，找二哥聊聊天。结果呢，秦琼不在，怎么呢？秦琼去练兵去了。秦琼兢兢业业呀，预感到瓦岗现在有危机呀，所以人家天天练兵啊。哎呀，程咬金一瞅这个也不在，大哥，大哥那边我别找了，找他呢又开始啊给我们讲大道理。哎呀，我找其他人呢没其他人呢，我小舅子这也是个闷葫芦啊。原来那些弟兄们呢也都走的走跑的跑，都不在了。哎呀，这个憋闷呐，喝酒去，喝酒喝酒啊，自己喝酒。回到府上啊，命人抬好酒，我做几道肴。程咬金自己就在这里喝起闷酒来了。这个酒入欢肠酒入愁肠截然不同啊。酒入欢肠，哎，这酒喝得美，喝得也舒服，解酒也快。酒入愁肠，本来能喝一斤，喝五两，这人就醉乎了。怎么呢？人一愁，肝一郁，就不解酒了呀。程咬金喝酒喝到了半下午，就觉得脑袋嗡嗡作响啊，哎呀，头重脚轻的，怎么那么不得劲儿啊？身上啊好像全是酒气，他出不去呀。过去喝点酒，一身大汗，嘿，这酒挥发了。今天呢，一点汗没有，全他娘的闭住了。哎，大！程咬金一生气呀，把酒碗给撂了，不喝了，不喝，撤，给撤下去了，睡觉吧。往那一躺，一觉解百忧啊，比酒好使。一睡觉那玩意儿，什么愁也没了。但问题你能睡得着吗？一肚子愁，喝酒都烦，往那一躺，咱们你别看那一身酒气，晕晕乎乎，他大脑皮层兴奋，他睡不着了，翻来覆去，翻来覆去折饼啊！哎呀，最后程咬金这闹心的啊！啊，起来起来起来，晃晃荡荡起来了，差点要琢磨琢磨，干脆啊我也干点活去，我也干点活去。我二哥去练兵去了，我也明白他也抑郁啊。借着练兵啊，舒展舒展自己。我呢，我也烦闷呢，干脆我也干点活吧。干什么活呢？我巡巡城啊，我围着这金庸城啊，我溜着几圈，吹吹风，散散酒气，就这么地。程咬金想到此处啊，马上命人服侍着我顶盔冠甲，我要出去巡城。他大将军呢，自打铜山大战，程咬金也立下大功啊，所以把程咬金原来职务啊差不多少都给恢复了，除了一字并肩王没给程咬金，怎么怕他当个王啊他要闹，其他的基本上恢复了。所以程咬金现在在金庸城地位非常高啊。而且秦琼程咬金一商量，现在咱们呢不要耍义气了，咱别把这个官职咱自己再剔除了。怎么呢？现在咱们金庸城到了危急存亡之秋啊，咱手里有兵权，有的时候啊咱还能重点用，如果咱一生气再意气用事，把军权一卸，让那些宵小之辈再管瓦岗西魏军呢，嗨，咱就彻底完了。程咬金也认为是这样，对，哎呀，原来呀我也赌这个气，
以后不能赌了。我呀，嗨，往这职位上一站，谁来也没用，我也不挪窝。所以程咬金现在呀，职位颇高啊，巡个城那很简单的，到哪里也没人阻拦的。所以程咬金让人服侍着，顶盔挂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哎，提着大斧子就来到了金庸城上啊。在金庸城上围着城绕着那么几圈啊，绕得自己累了，绕得天黑了，程咬金呢随便到哪兵营里头吃啥呢？哎呦，程将军，我问你们吃啥呢？就吃这一般的东西呗。哎，我来口，好嘛，他绕饿了，在这里跟普通士卒在一起，哎，饱餐战饭。程咬金这个人就这样啊，和光同尘呢。而且呢，要点酒，来，不当班吧，不当班，喝点。晚上啊，又跟士卒喝了一顿酒，哎，跟这些人一聊啊，程咬金那个心稍微的舒服点。等喝完了，一看呢，哎呀，这才到定惊天呢，回去睡觉吧。他他娘的早了，一肚子酒食啊，消化不好。得了，我再转转。程咬金呢，又上了城墙，在这里再继续转。哎呀，越转越闹心呐，真是人生如梦啊，一点不假。想当年呢，我老程就是个地痞无赖呀，后来还当了皇帝了。可现在呢，哎呀，转眼14年呐，怎么发生这么多的变化呀？嘿，你说我怎么就把这龙袍脱给李密了呢？我犯什么神经啊？那话说回来了，脱给你，你好好的穿呢啊，李密呀，李密，你放着大好江山不要。偏偏要一个小美娘，那个娘们就那么好吗？不过这人也行嘿啊，跟我处的也挺好的呗。程咬金呢，突然间想到这一点，赶紧的给自己打住，打住，千万不能那么想啊！这么一想，你程咬金也成色狼了。总之啊，大老生是越想越烦，越想越气，提斧暗箭就在金庸城上巡逻呀。四下巡逻，一边巡逻还一边的指挥人家呢，都精神点啊，都精神点，眼睛瞪大点，看看有没有可疑之人呐啊！偃师城的丢失就是前车之鉴，弄不巧金庸城也有内奸啊，都给我精神点，精神点。就这么着，程咬金寻来寻去，寻去寻来，就寻到了西城墙上啊。到西北这个角，程咬金是由打北边绕过来的，正好绕到这个角上。程咬金抬眼一看呢，皓月当空，月明星稀呀。程咬金把大斧子往这个犄角上面一竖，然后双手扶着城垛口，往远方眺望啊，长出一口气呀，面冲西方，迎面吹来阵阵秋风啊。金风拂面，冲的是秋天的方位。哎，程咬金呐，又瞅瞅月亮，一看这月亮发扁了，明天呢就18喽，一个月又过去喽。程咬金往远处一望，今天晚上他说了，可见度极高啊，一马平川呐。程咬金望着野外，心说话，想当年呐。瓦岗群雄浴血奋战，打破隋朝5次围剿，何等威风啊！再看现在呢，嘿，兵弱将寡，一个个的像斗败的鹌鹑，打败的鸡呀，提不起半点精神呢。哎，程咬金越想越气，越想越恼，手扶垛口，目光往下一落，他突然发现呢。远处有个白点儿，虽说远处，其实啊并不太远，也就有那么1里地。你居高临下呢，哎，看得还挺清楚。而且程咬金眼睛好啊，2.5的视力，一点不近视啊，又大又聚光。今天晚上这么亮的月亮，
这么好的眼神儿，一眼就看清楚了，好像是个人骑着马呢。谁呀？正是夜探金庸城的秦王李世民呢、啊。身披素袍，头戴银冠，胯下银鬃玉马，在月光之下格外扎眼睛啊。当然，程咬金只能辨别出是个人，而且呢，好像是员将军，具体是谁，程咬金没看清楚啊。也，程咬金眼珠一转，猛然想起呀、啊，这两天二哥可说了，下命令了，说这李世民在新安城大败王世充啊，让大家呢，提起精神，严。

骚扰我们呢？可能性不大，但也得防范呢。爷，你说这大晚上的，怎么有缘将军私窥我金庸啊？这人谁呀？这人是洛阳的，还是说新安城大唐军的呀？啊，是王世充他们的人吗？按说不会，我们跟洛阳离这么近，这城他不用偷窥了，太熟悉了。那难道说是李世民的大唐军的将军？有可能。另外，哎，他会不会善老五啊？哎，我善武帝不知道跑哪去了，会不会跑回来了呢？但是瞅这个外形啊，不太像。单雄信要比这位魁梧的多呀，那块儿也大呀。另外，这老五他不一身白呀，这怎么一身白呀？我可听说了，那李世民就爱穿白的。莫非这位是唐童李世民？你看程咬金呢，还真能猜出来。嘿嘿，要真是他呀，那太好了。我正找他找不着，哎，他自己送上门来了。怎么的？李世民太可恶了！我出生入死，九死一生，把那传国玉玺夺到手里头，嘿，被你在紫金山设伏，打得我们十八家反王没了火种啊！愣是把那传国玉玺给抢走了。哎，你说你多可恶吧？哎呀，要是你太好了啊！不管是不是，敢夜探我金庸城，那你就不是朋友。你就是敌人，哎呀，反正今天晚上啊，我也没事儿，干脆呀，我偷偷的出城前去活捉于他。想到此处啊，程咬金赶紧吩咐，跟着他有人呢，备马，开小门，我要出去。这手下人不敢怠慢呢，程咬金吩咐的，开小门，往哪出？我要出城。看见没？程咬金用手一指，那个地方有个白点儿，那一定是某员敌将啊，窥探咱们金庸城，带我出去将其擒获。赶紧备马，不要出声。要出声他也听不见。废话，赶紧备马是。赶快让手下人呢，把自己饱马良驹大肚子蝈蝈洪给牵过来了。这匹马乃是程咬金。在尤俊达那武南庄所得的一匹烈马，乃是马中极品呢、啊。现在虽然牙口有些大，但是呢，仍然神俊异常啊。给程咬金拉到城下，程咬金顺着马道下来，然后有人呢服侍着，搬鞍认镫，飞身上马，让人呢偷偷的给我把这西北小子门给我打开。感情这个地方啊，还有一个小门，把这小门打开。我偷偷由打此处我出去，我绕到这人后边，我把这人生擒活捉。啊，是，有人赶紧的带着程咬金就奔那窄门了。结果走着走着呢，迎面的碰上一人，谁呀？秦琼、秦叔宝。秦琼没骑马，但是一身戎装啊，腰挎宝剑，正往这走着呢。正好碰到程咬金，有人点着火把呢。秦琼一瞅，哟，师弟，你这深更半夜干嘛去呀？二哥，城外可有人偷窥啊？秦琼说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你现在赶紧的登上西城墙，你看一看，外面有一人呢，正在那里私窥咱金庸城的。我估摸着不是洛阳来的人，那就是大唐来的人。我准备也把他生擒活捉，故此现在命人打开窄门，我出去。啊，是吗？可不是吗？二哥，我先出去。哎，贤弟，外面不会有危险吧？这是不是敌人的诱饵啊？哎，二哥，再是诱饵，放到咱们面前了，能不吃吗？他往远处跑，我追不上他，那我再回来呀。我也没那么傻呀。二哥，我先出去。四弟，你等我一会儿，我跟你一起出去。哎呀！万一跑了呢？这么着，我先出去，你后撵。最好啊，你不要跟我走一条路，你从另外一条路绕过去，咱俩两面夹击，必然把这人给擒住。我先走了。秦琼一听程咬金言之有理呀、啊，
别一个方向。

0: 让程咬金多带人马，
1: 不，带人多了那不惊厥了吗？我自己去就行了，把我这威武灵都给我摘了，把程咬金马挂的威武灵给他摘下来，别波浪浪浪的，让人多远就听见了。就这么着偷偷的开了窄门，程咬金催马往前一挤，就出了金庸城啊。秦琼赶紧噔噔来到了西城墙上，挑目一看，可不是嘛，有一白点还在那里窥探金庸城呢。哎呀，我四弟眼睛挺好啊，赶紧噔噔。秦琼下来吩咐人备马，有人把秦琼宝马呼雷豹拉过来，秦琼飞身上马。秦琼可没有走窄门，秦琼啊直接走西大门。那元帅啊吩咐一声，把西门一打开，外面有吊桥，嘎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稍微的轻点往下放，放下之后，秦琼往前一催马，唰就出去了。那这边吊桥往下一放，一有动静了，李世民正在那里观瞧金庸城呢，那能不发觉吗？一瞅，哟，这吊桥怎么动了？哦，明白了，可能是这斥候要出来了，人家要往外放探兰旗呀。嗯，有可能，我看看往什么方向走。这李世民多大胆呢，还盯着吊桥呢，一看果然有一人一骑一条黑影就闪出来了，然后迅速的就奔自己这个方向移动了。哟，把李世民吓一跳啊，怎么奔我这来了？不好，难道说发现我了吗？哎呦，我躲躲。李世民这么一圈马刚想走，突然间就听见脑后响起了马蹄声音，嘿嘿，敌将拿走程咬金在此。
2: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3: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28，13180650888。
2: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4: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2: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5: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2: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7: 清末内忧。

0: 败患重重。
1: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4: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3: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4: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3: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4: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3: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4: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评书机。
5: 正说到双杰李世民，怎么叫双杰呢？程咬金、秦叔宝一前一后出了两座城门，一个走小窄门，一个走城西门，两面夹击，把秦王李世民就堵在这个地方了。也难怪呢，这两员将军呢，胯下马那都是宝马良驹啊，秦叔宝的乃是呼雷豹啊，那就不是一匹马，乃是一头野兽搏呀，那比一般的宝马跑得还快。程咬金所跨大肚子郭国红，那也是日行1000，夜走800的宝马良驹。李世民离城也就是一里地呀，所以俩人眨巴眼的功夫就前后的奔李世民堵着了。当然了，程咬金比秦琼快一步啊，他把威武灵摘了，所以这马呢由打远方往这跑的时候，哎，开始声音没那么大，等到李世民发觉了，听到马蹄声响了，一转身，程咬金呢已然来到近前了。哎，程咬金把马一勒，往这一瞅，哎呦，程咬金乐了。咱说了，今天晚上大月亮地儿啊，离得近，把这李世民的轮廓面容照清楚了。程咬金一瞅，哎呦，程咬金马上认出来了，对李世民印象太深了，四平山的时候跟李世民见过，李世民把程咬金等人给放走了，所以近距离的观察过李世民。后来到扬州城刺王杀家，萧美娘在那龙床之上在那里抓把李世民，被程咬金坏了好事，但程咬金也被李世民生擒活捉呀。到现在这个抽口，程咬金还记得呢，尤其到了江都所遇喜的时候，李世民兵阻紫金山，让李元霸呀打的18家反王没了火种，逼着窦建德把传国玉玺交出去了。程咬金这个恨呢，那能不仔细观察李世民吗？对李世民印象太深了，所以今天晚上一瞅，哎呦，居然是李世民。啊，程咬金高兴坏了呀，怎么的？哎呀，这不是一条送上门大鱼吗？这要把这小汤桶给生擒活捉了，行啊，你老李家不是猖狂吗？你们不是能耐吗？行啊，我拿李世民找你李渊去，你把那传国玉玺给我，给了我换你儿子，看看是传国玉玺重要还是你这儿子重要。总之啊，我能拿他当人质，要挟你李唐啊。所以程咬金越想越美，哈哈，李世民。没想到啊，在这

里撞到你了，你想没想到撞到我老人家了吗？啊，还不赶紧的下马受降，给我磕仨头！从你兄弟李元霸那论，你得管我叫爷爷啊！对，这辈儿没差。程咬金是李元霸的师爷呀。李世民也吓一跳啊！李世民看程咬金更清楚啊。程咬金往李世民这边看，那月亮啊，在李世民的南边。李世民还有点背光，但李世民穿着一身白呀、啊。可李世民往程咬金这边看，正好月光照在脸上啊。一瞅这位，哎呦，身高过丈，头似麦堵，眼如钢铃，一部红色的裘髯，头戴红盔，身披红甲，外罩红袍，胯下大红马，通体火炭红，手里提着一柄大斧子，斧面跟半拉车轱辘相仿啊！哎呦，李世民一看，这程咬金，他也认出来了，他对程咬金印象也很深呐。程咬金一看，嘿嘿，说对了，小唐童啊，还不快快的下马受降！李世民一惊啊，程咬金他怎么来了？不好，我被人发现了，那不能在这里跟他们交战呢，这后边还有一位呢，让我下马受降啊，哪能啊。这李世民呢、啊、二话没说，赶紧拨马就走啊，先跑再说吧。程咬金可就好想跑啊，哪里跑，李世民拿命来啊，往前一推马，抡起他的大斧子，劈脑袋。就这一斧子又快又狠，力道惊人呢。当年四平山天下第一条好汉就被程咬金这一斧子劈下马了。李世民一看不好，赶紧的这马一拨，噗，这一斧子差一点没把马尾巴砍上啊。李世民就听着个风声，哎呦，就知道这一斧子力道太大了，要用定唐刀去唐啊，根本唐不住啊。李世民这马就往前冲，本来李世民的马头啊没有完全转过来，一看到那边有条黑影，李世民呢就准备往后拨转马，这马呢转一半看到程咬金了，吓得又往这一转，一踹蹬，这马往前这么一冲，就等于啊奔着后面的黑影冲过去了。那没办法呀，得先往那冲，然后再转弯往西跑。那条黑影已然到近前了，程咬金一看，哟呵，想跑啊没那么容易。哎，二哥拦住，这是李世民。程咬金这么一喊，秦琼骑着狐狸豹已然到近前了。这秦琼啊，今天他没带他的大枪，怎么呢？秦琼等于啊刚刚的练兵归来，把大枪啊交给别人了，让别人抬着，他不下了马了吗？所以身背后还背着那一对虎头陪冷金装锏，但大枪他没带。等让人把马牵过来了，他又着急往外出，就没有再挂大枪啊。所以背着一对锏出来了，一出吊桥之后，伸手就把背后背着一对虎头锏给抽出来了，在掌中一擎，心说话，如果是敌将，我过来就给他一剪。秦琼这边呢早就做好准备了，这马呢眼瞅着就来到李世民近前了。这李世民正好啊往南这么一跑，两马马打对头，李世民一瞧对面，哈，李世民也认出来了，那他们老李家的恩公啊，秦琼秦叔宝啊，那印象更深了。哎，李世民这么一啊，程咬金在后面那么一喊，二哥，这李世民给我拦住。秦叔宝一听，吁，好嘛，秦琼啊非但没再往前冲，反倒是把这马给刹住了。哎，秦琼一愣，谁？李世民。哎，秦琼抬眼一看呢，那不是李世民是谁呀？秦琼当时就一愣，他就没有再拿剪去打李世民。就这么一刹那，李世民那马一撇着奔西边就跑了。对李世民来说，我甭管谁了，我先跑吧，这不是叙旧的时候啊，你知道秦琼能不能抓我呀？所以李世民赶紧跑。哎，程咬金看，我二哥你怎么停住了呀？那是李世民小唐童啊，赶紧追呀、啊！李世民哪里跑，

在后面紧追不舍呀。他跟李世民呐，那两马相距，那就抡动大斧子，哎哎，就往前够李世民呐，一边够一边催马，喳喳喳。李世民的银鬃玉马，还真就没程咬金这匹大肚蝈蝈红宝。你看，都是包马良驹，那也得分层次。这大肚蝈蝈红是宝马当中的极品呢，所以紧着往前那么一催，没过多久，这马头就衔了马尾了，哎，劈脑袋再给你一下，这大斧子又劈下来了。李世民吓得呀，赶紧拿着掌中定唐刀往后这么一拨啊，躺来来来来来，哎呦，这样的李世民呢，单臂发麻呀，当时大刀就被那一斧子咔就给削一边去了，他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落到了程咬金马后两三丈开外呀！哎呀，不好！李世民赶紧的紧拨马，这银鬃玉马往前这么一窜，哎，还真窜出去好几丈啊！程咬金一看，呀，这刀都撒手了，还想跑啊？哪里跑？就这么一下子，李世民就明白了，自己论着力气。论功夫未必是程咬金的对手啊，咱不止一次提过，程咬金那可不是个脓包，那不是个废物，要论真功夫那也是一员上将军呢、啊、你要是跟那十八节没法比，那要跟一般将领相比啊，那程咬金比一般的人强得多得多呀，跟李世民相比也是如此，就这一招定唐宝刀被人程咬金一下子给拨跑了，李世民救之不妙啊，赶紧跑。李世民的意思，我往后跑是不是一会儿就能遇到马三宝、刘洪基等人呢？只要我们见了面，这边也就是俩人呢，我那二十多人呢，这么一挡我就有可能脱险呢。但问题是这是黑夜呀，又慌不择路，现在李世民的心是乱的，所以对这个方向啊没有看太准呢。那么刚才接近金庸城，李世民呢有点信马由缰，他的注意力全放到金庸城上了，他呢对旁边的地理走哪条道他没有太注意，那么现在往回跑那就不知道走哪条道了，反正被这程咬金追的也慌不择路，他奔一个小山坡上跑过去了。程咬金一看，唐童，李世民，你跑不了了，我二哥，快点儿！程咬金还喊后面的秦琼呢，现在秦琼反应过来了，哦，今天这是李世民呐、啊！哎呀，秦琼心说，李世民呐、啊，你也好不小事啊，放着新安城你不带，你为何跑到我金庸城外私窥金庸城啊？看来你对我们西魏有觊觎之心呢、啊。但是你说让秦琼啊多恨李世民，非得要把李世民生擒活捉了，哎呀，这秦琼还真有点不忍心。怎么呢？确实跟老李家关系不错呀，那人家口口声声一直称自己为恩公啊，每年三大节包括自己的生日、自己母亲的生日，这也好记，九九重阳日嘛，人家李渊必有一份人情啊，年年如此，都送到瓦岗山，送到金庸城，四平山人家也念旧，还放了我们出去，我跟那李元霸打仗，人家李世民还及时赶到，不然的话李元霸呀得把我揍死。另外自己当年在长安城七煞闹长安，要不是还是孩子的李世民，人家弄了三块金牌，自己焉能逃出长安城啊？从这些意义上来讲，人家老李家也是自己的救命恩人呢、啊，关系是不错的。另外呢，人家顶多是私窥金庸城，人家也没说领兵带队来打金庸城，人家目前来说跟我们也不是死对头。李渊跟李密俩人呢还称兄道弟的，原来呢反正表面上还关系不错。你说真格的因为人家私窥金庸城就把人家给逮了给擒获了，秦叔宝有些犹豫，但是一看程咬金紧追不舍，
也担心程咬金的安危。那李世民能一个人过来偷窥京城吗？弄不巧人家有跟随呀、啊，万一碰到人跟随了，人家再把四弟你给生擒活捉了，那不就麻烦了吗？另外，秦叔宝也担心李世民安危呀、啊。就我这四弟呀、啊，有的时候做事没轻没重的，真的抓住李世民还好。如果说给李世民一斧子，把李世民再给砍死，不值当的呀。所以现在秦琼啊，是一种复杂的心情，只能在后面呢，也紧紧追赶呢。程咬金一边赶一边喊："唐童啊，你跑不了了，你跑不了了！"李世民的一口气儿就跑到了一座山坡之上，这满山都是树啊。李世民在这树林当中转来转去，转去转来，回头再一看，就能听到程咬金马蹄声响了，但是呢，看不到程咬金身影了。哎呀，李世民一看呢，暂时可能把这程咬金给甩开了，但是并不太远呢，马蹄声还能听到啊，这怎么办呢？马三宝、殷开山跑哪去了？怎么还不来呀？李世民现在埋怨上了，这时李世民这匹银鬃御马就已然出了树林了。这一出树林，李世民抬眼这么一看，哎呦，借着月光发现呢，对面有一座破庙啊。这座破庙啊，年久失修啊，都不知道什么时候立的，反正一看呢，破破烂烂。哎呦，李世民一瞅破庙，当下眼珠一转，计上心头啊。他赶紧的甩镫离鞍，跳下马来，对着马屁股啪，狠狠的呀，打了一巴掌。这匹马受了惊了，撒开四蹄儿，就扎进了旁边的树林里。李世民这意思呀，是想用金蝉脱壳之计，让京马引开程咬金，自己趁机躲进破庙暂避，等程咬金追远了，再寻机脱身呢。主意打定，李世民噔噔噔噔，快步奔向破庙啊！借着月光抬头一看，门楣之上还真就有一块大匾，斑斑驳驳呀。大匾之上刻着三个大字“老君堂”，看得出啊，原来是金字，但现在呢，那金粉都掉的差不多了，但"老君堂"三个字仍然看得清清楚楚。哎呀，李世民心中一动啊，老君堂乃是供奉太上老君的庙宇啊，太上老君本姓李呀、啊。李世民暗中祷告啊，老君呐、啊，老君，您呐一定是我们老李家老祖先呐，今日孙儿遇难，还望老祖先显灵庇佑，助我躲过此劫，日后若能平安脱险，我必定重修庙宇，再塑金身。那现在情势危急呀、啊，李世民没时间细细祷告了，一推门，一闪身进去了。哎呦，这一推门呢，崩了自己一身土，怎么上面全是土啊？赶紧反手把门紧紧关上，抬眼再打量这座破庙，能看得见吗？能看得见。怎么呢？一看这屋顶子呀，破洞连连呢，月光透过缝隙洒落满地。再看这地上，鸟粪鼠迹遍地呀、啊，围上是破旧不堪呐、啊，到处都是蜘蛛网啊。可事到如今，李世民也顾不上脏乱了，就想找个隐蔽之处藏身。一看这供桌底下呀，倒是能躲，但桌帘子破了，一眼就能被人看穿呢。哎呀，这他急得团团转的，不知该往何处藏匿。哎，慌乱间呢，李世民看向庙宇正中央，那里有一尊1丈多高的太上老君泥胎塑像啊。虽然历经风雨，色彩却未全褪。就见老君闭目端坐，头戴莲花道冠，身披八卦仙衣，神态安详啊。李世民快步就走到塑像前，双掌合十，默默祷告啊。这心里祷告啊，没祷出10个字儿啊。

庙外头就传来了急促的马蹄声音呢。不好，程咬金追来了。李世民不敢耽搁呀，啊，唰，纵身翻上供台，一转身唰就躲到太上老君塑像背后啊，弯腰就蹲在莲花台下方了，屏住了呼吸，连大气儿都不敢喘呢，生怕发出半点声响被程咬金给察觉了。心说话，你呀，赶紧的，赶紧追我那马，等你追远了，我再跑出去。可是没想到啊，程咬金比他尖，李世民的金蝉脱壳之计呀，压根儿就没起作用。程咬金钻树林转了半天，这才由打树林当中啊转出来。等转出来，也发现这座庙宇了。抬眼一看，前面有一匹马飞奔呢。因为山顶这块啊都是空地了，他没有树木遮掩了，所以程咬金能看得很清楚。又在山顶上被月亮光这么一照，银鬃玉马刷刷刷往外闪着银光。程咬金一瞅，哟，一匹空马，马鞍桥没有人呐。哦，明白喽，这叫做金蝉脱壳啊，嘿，给我玩上36计了啊。好个李世民呐，敢跟我老程玩计谋，你痴心妄想，我料定你就躲在附近，今天我非得把你揪出来以报紫金山之仇。程咬金本来这两天呢就憋着一肚子邪火无处发泄，眼下逮到李世民了，自然不肯善罢甘休啊。他目光如炬，扫视四周，对着树林高声大喝：李世民，我看见你了，你躲在那里了，哎，我看见你了，赶紧出来，再不出来我就弯弓射箭了。他一说弯弓射箭呢，哎呦，李世民呢躲在那老君像后头，一拍大腿，怎么的，我怎么忘了弓箭了，我光顾跑了，我应该刚才射程咬金一箭呢，把他给射死不就完了吗？哎呦，我怎么突然间慌乱失智了呢？你现在懊恼没用了。当然李世民也知道啊，程咬金在那里是诈言呢。程咬金喊了半天，庙外一片寂静，根本没人回答。程咬金眉头一皱，这目光啊就落在了旁边的老君堂上，暗自琢磨：我光顾着看树林了，这李世民说不定啊躲在这庙里头了吧。啊，是。想到这里啊，程咬金双腿一夹马腹，催马来到庙门前，甩灯离鞍下了马，把缰绳随手这么一扔，提着八卦宣化斧抬腿啪就把这破旧的庙门给踹开了。不但踹开了，直接这门板啪踹地上了，惊得庙里一窝耗子四散奔逃啊。程咬金迈步走进庙中，环顾一圈，嘿，这破庙啊，他奶奶的也太破败了。我甭管你供的是哪路神仙，只要你藏着李世民，我今天就得拆了你这座庙。程咬金抬眼又看到了那太上老君塑像，随口还嘟囔一句：你穿道袍的没有好东西。他想起三哥了，随即呢就对着庙内瞎咋呼啊：李世民，别走了，我看见你了，赶紧出来，你在那里躲着呢。李世民缩在这塑像背后，心脏砰砰狂跳啊，就如同揣只兔子似的，既害怕又心生感慨啊。哎呀，人都说程咬金是瓦岗第一饭桶，可今日一见呢，这人有勇有谋，粗中有细啊，绝非等闲之辈。这李世民心中反倒生出爱才之心，暗暗思忖：若是程咬金能够归我大唐，我必定予以重用。他还想这个呢，那现在程咬金呢咋呼半天没见人出来，一看这太上老君塑像，眼珠一转啊，明白了，李世民肯定藏在这塑像之后。李世民呐，你再不出来，可休怪我斧子无情。程咬金这才要斧劈老君堂。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0: 房的提取限制，以及异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本息提取限制。以往购买自住住房的房屋所在地，应为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地或户籍地，这项政策限制被取消。以后申请提取时，大家无需提供户口簿。其次，全款购房提取时限限制也取消了。以前规定，职工为贷款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自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实际行为发生之日起，向商品房、再交易房按契税完税凭证日期，建造、翻建、大修房按相应费用发票日期，要在2年内申请提取，现取消该时间限制。本次政策自2025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因为是临时性惠民政策，后续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截止办理时间会另行通知。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35-12329，0435-12329。
1: 摒弃朴实无华，拒绝枯燥无味，给生活加点料。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乐时光，我是主持人小白。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5: 爱上威，向
6: 小薇，
5: 小薇，爱上威，
6: 向豆红，
5: 小薇。到底应该怎么念呢？
7: 让你心情不感冒，就听爱上飞象，爱上飞象，
8: 爱上飞象，
9: 一微一笑绝对不抽。
10: 好朋友来收听我们每天这个时段跟大家热情洋溢相见的节目爱上微笑，我是主持人尚薇。我跟你说，我就是一个特别有经验的人，你看我平时哈，把自己捯饬的是不是精神利索的，我就是一个爱美的人。真的，我觉得啊，我的爱美不是说我要美给谁看，而是我觉得我呢打扮漂亮呢，我特别的自信，特别的高兴，这往往啊就是女生自己心里的想法。所以说呀，女生都追求美，追求美呢可能第一追求样貌上的美丽。样貌上 你怎么追求？化妆呗。还有人追求身材上的美丽，身材上怎么追求？减肥呗。通常都这两点。所以说今天呢，我们不妨以减肥这个为主题哈，一同来聊一聊你身边有没有减肥的朋友，他平时都有什么样的习惯呢？有人说，我身边有老多减肥的朋友了，他们天天喊着减肥，天天吃的可多了。可真是啊、嗯、我身边也有老多人都是这样的，天天喊着减肥，天天呢一说吃火锅两眼直冒金星。哎，但是我教给你一个非常好的减肥法啊，尤其是给那些不是单身的朋友啊，要么就成家的，哎，

要么呢，就是你有男女朋友的，哎，这样的朋友，我给你们一个特别特别好的减肥法，这个减肥法叫做相对减肥法。等于说什么叫相对减肥法？相对的反义词就是绝对。你绝对的减肥法，就比如说你原来是150斤，你减到50斤，这是绝对减肥。而相对减肥呢，是有一个参照物的。啊，我告诉你，高智商的女人一般都是擅长使用这种相对减肥法的。就是比如说，每次啊，哎，你出去吃饭，她都会点好多好多好多。结果呢，她浅尝辄止，吃一点点，以后就把所有的东西都留给了自己的男朋友。哎，这样呢，不知不觉，男朋友啊，或者是老公，不知不觉就长胖了。女朋友再站到他身边的时候，就显得很苗条，所以说减肥成功。有人说上回你是不是用这个方法呀？叮咚，答对。有人说上回你别提美这个事儿，你也别跟我提胖这个事儿。我跟你说呀，我一天天呢，我可难过了，因为好多人都嫌弃我胖，嫌弃我矮。所以我就说你这些心理啊。承受能力太差，我告诉你，整天说你胖、说你矮的人，都不是真正嫌弃你胖、嫌弃你矮的人，而真正嫌弃你的，绝对不会当面跟你说的，你就放心好了。没啥事儿的时候啊，我在家里我就愿意研究好吃的啊。我今天呢炖一个红烧排骨，明天呢研究一个这个什么什么雪梨，红酒雪梨。没啥事儿，我在家就研究好吃的。而研究完之后呢，我就吃一点点，剩下的都给我老公吃，这是相对减肥法嘛。然后有的时候我在家里，这真是我特别特别喜欢在家里的时光，宅着的时光，阳光特别好，我就愿意趴在阳台上，就享受肆虐的阳光。当然了，享受阳光的时候我也不能闲着呀，我要么拿本书看一看，要么呢我就打开电脑呢，看一看最近比较流行的综艺节目。再或者，我就是打开电视机啊，看一看最近比较流行的那个电视剧。最近我发现呢，特别流行的是宫廷剧，但是啊，我看不下去了。你知道为啥吗？因为我真是没法忍了。那皇上一饿就说给朕端碗红枣莲子粥，然后结果贵妃伺候皇上的时候，皇上饿了吧？然后也说，臣妾给您炖了碗银耳莲子羹。我当时就想，皇上怎么了？皇上，你饿了你就吃流食啊，除了粥就是羹。皇上，你图的是啥呀？我跟你说，我要是扮演皇上的话，我在饿了的时候，保证气宇轩昂，一拍桌子，来，给朕来只扒鸡，还没这点权力了呢。给大家出一个脑筋急转弯啊！今天呢，咱们既然提到了吃，提到了身材，咱们就问大家跟吃有关的啊，这么一个脑筋急转弯，当然了，也跟数字有关，大家不妨来猜一猜。说地铁上，记住啊，地铁上特定的环境，地铁上原本有3头羊，中途上去一只狼，狼到站下车了，请问车上还有多少羊？各位可以猜一猜啊，我猜呀是3只羊。因为羊全都剥了狼皮套身上下车了，羊现在都逆袭了吗？这么厉害了？5只？请问那2只你从哪儿变出来的呀？4只？为啥呢？你能不能说出你的理由啊？上位你好，我觉得还是3只羊。还是一群羊，不是有那么一说吗？说狼爱上羊啊，爱得疯狂，他们跨越世俗的城墙。那他爱上羊，爱一个行不？也不能一起爱仨呀。还是3只呗，因为他们根本就不在一个车厢，而且呀，即使是在一个车厢里，那不有乘警了吗？我猜是3只羊，因为那个狼的眼睛不好使。猜也是3只，因为狼啊，看着3只羊啊，害怕了。一个也没有了，因为它在吃上指定。

狼吃了，就像老鼠爱大米那样。看来呀，大家都有自己的想法啊。现在呢，有这么几个答案。第一个答案是一只都没有，第二答案是三只，三只这个几率是比较大的啊。当然了，也有朋友说是四只，还有朋友说是五只，大家可以继续来猜，说在地铁上有三只羊，中途上去一只狼，狼到站下车，请问车上还有多少只羊呢？有人说那个狼把那个羊都吃了，他不怕消化不好啊？三只都吃了，我跟你说呀，狼现在也讲究减肥，有的时候啊，有一些小的动作或者是小的行为，它会让你变胖的，你知道吗？今天上微就给大家说一件事儿啊，这个事儿啊，也许你之前没有听过，但是我跟你说，我这绝对不是骇人听闻，这是一个科学家说的，这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个新的研究发现。他说，连续玩5分钟微博，或者是这个QQ 空间，再或者是人人网啥的等等这些社交网站，就可能会导致人的自信程度过分增长，然后引发自制力降低，最终在面对食物的时候会做出导致体重增加的错误的选择。看完这条新闻之后，我就想，呀呀呀呀，各位玩微博的朋友，你正在发胖吗？我昨天晚上我玩了半个多点呢。现在不行了，现在多吃一碗大米饭，那身体都变胖了。我记得小的时候啊，哎呀，那时候尤其是跟自己好朋友在一块儿抢饭吃，那才开心呢。而且那时候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对不对？咋抢都不胖。尤其是我记得啊，当时我们在这个初中的时候，哎呀，那跟这帮同学小伙伴相处的老快乐了。而且呢，我们当时啊就说我们是有狼的本性，哎，每次一起下馆子，菜一上来就被大家呀抢着往碗里扒了。一开始的时候不适应，经常硬生生啃了半碗大米饭，结果到最后啊，抢的最凶的就是我。现在想想，哎呀，罪过。有一回我上饭店啊，上饭店呢就去吃饭去，上的是一个小饭馆，那是我下节目之后啊，我去吃饭去。因为往往大家都知道我的吃饭时间跟一般的人是不一样的，一般人吃饭呢都是在11点到12点之间，所以说我通常吃饭都是在一点啊，所以说下一点的时候基本上没有人陪我了，我一个人去吃吧，吃一口啊。我那天就是去那家小饭馆，我自己坐在一张桌上，另外一张桌还真有一个大哥，我当时寻思，妈，这大哥也是12点到1点班啊。那大哥坐在那块儿，然后呢，我先点啥呢？我点一个肉丝面吧，哎，肉丝面，最近馋肉了，哎，来个肉丝面。结果那个服务员过一会儿喊，肉丝面一碗。我寻思，哎呀，他家提速了，上挺快呀。我来，给我端过来吧。完了，结果当时服务员说，对不起女士，这碗不是你的，这是隔壁那个大哥的啊。那没事儿啊，人先来后到嘛，对不对？先给他吧。然后当时大哥把这个肉丝面呢端到跟前儿，端到跟前儿之后他没马上吃，一点了还不饿呢，没马上吃啊，从兜里掏出一只放大镜就开始啊在那个碗上一直照。我寻思，哎妈呀，这做什么职业的呢？然后我在那纳闷的时候，服务员也纳闷呢。服务员当时就说，先生你这找什么呢？后来那个男的跟他说，找啥，我要的是肉丝面，我就看着一碗面，我找肉呗。找肉都得用放大镜。其实我觉得这种事儿啊，绝对不是一件两件那种个案啊，有的时候啊，很多人他就是较真儿的。有一次就跟我们同事哈上那小饭馆吃饭去，然后看了半天那个里边那个菜单，最后决定我们吃牛肉拉面。后来面很快就上来了，可是我同事啊就自在在那碗里边找半天也没有找着牛肉，然后心里就非常不爽，然后他就忍就没说话。完旁边那个同事有点气不过了，不老板叫过来。那服务员把老板叫过来了，当时指着碗问说，老板，我问你，牛肉拉面为什么碗里就没有牛肉？
老板不在乎的说，哎呀，你这个太拿名字较真了，对不对？牛肉拉面就一定有牛肉啊，难道你还指望从老婆饼里边吃出个老婆吗？我还有个朋友，哎呀，我这个朋友特别特别的有特点，他的特点在哪儿呢？就是特别特别喜欢装。大家知道装是什么概念？就是啊，喜欢就是撑脸面，即使没有的话也愿意撑啊，就好面儿那种人。有一次啊，上一个小饭馆，上小饭馆问人家，来服务员，你们这儿有没有二尺长的龙虾呀？然后服务员说，对不起先生，说啊，那没事，一猜你们这种不上档次的地方，他就没有，给我来盘土豆丝儿。结果啊，第二天这哥们儿又到这小吃部来了，然后还是一样的问服务员，来，你们这儿有没有二指肠的龙虾？服务员说，先生，请等一下，对不起。完了，你说，哎，你看看，我一猜你们这种不上档次的地方就。服务员这时候就打断他了，说，对不起，先生，我们的确没有二尺长的龙虾，二尺一的行吗？后来呀，这是我这哥们就说了，哎呀，我一猜你们这种不上档次的地方就没有正好两尺的龙虾，这样吧，给我上盘土豆丝儿。今天给大家出了一个脑筋急转弯，也是跟这个吃和数字有关的啊。我们说地铁上原本有三头羊，中途上去一只狼，狼到站下车了，请问车上还有多少只羊？这是我们脑筋急转弯。脑筋急转弯呢，有的时候难，有的时候简单。今天我给我这个脑筋急转弯的难度系数啊，打个60分。我猜没有羊了，杨梅，而且是水果杨梅。三只呗，还有三只，因为上来那只是只色狼。我猜呀，那保证是没有羊了，因为上来这是灰太狼，那三只羊保证跑了。它是三只羊，喜羊羊，狼是灰太狼。猜呀，也是三只羊，因为三只羊披着人皮呗。哎呀，吓死了！依然是三只，为啥呢？因为那小羊啊，都是宠物羊，都被主人抱着牵着狼赶吃嘛。我觉得这个脑筋急转弯答案呢、啊，应该是一只都没有，因为羊看着狼下车了，它也下车了，它不下车，它还等着狼再叫一帮上来呀。我跟你说呀。如果说你到不同的地方吃饭，他的这个习俗和习惯也是不一样。比如说啊，我有次啊在北京学习的时候哈、啊，跟我北京的朋友一起吃了一顿饭。吃顿饭，北京他们那边啊也不知道咋回事，他们就习惯呢让服务员把点过的菜名给报一遍啊。然后于是乎，当时我们坐一桌人嘛，那北京的哥们就说：“小姐，爸爸。”结果。当时服务员没动静，完后来这哥们有点急了，说：“小姐，抱一下。”完了，当时服务员脸涨通红，还是没动静。哥们当时啊就觉得挂不住面了，寻思服务员咋回事啊？当着我一帮哥们面，我说两遍你还不动弹。当时我哥们说：“怎么着？让你抱一下没听见呢？”后来不是一个女朋友哈、啊，赶紧打圆场说：“哎呀，你看你这小妹儿。”让你抱一下，你就赶紧挨个抱一下得了吧啊！结果当时服务员都快哭了，说：“那我就抱女的，不抱男的行吗？”你看给人小妹吓的。有时候啊，吃饭你要是表达不清楚，真是容易出岔啊。就有一次啊，我们也是一帮人出去吃饭去，当时呢上主菜了，你知道吃主菜是啥？烤羊腿啊，烤羊腿，还有一大盘的这个肉骨头，一小碟椒盐儿啊。当时呢，我跟你说，有一个哥们儿特别爱这口啊，毫不客气，抓几个羊腿，咔咔就一口，呱唧呱唧在那大吃啊。后来呀、啊，服务员看着了，就说：“先生，这个要站着吃。”当时哥们儿将信将疑，看了看服务员哈、啊，又看了看我们，看完之后啊，我们就说是对，站着吃好吃。完，结果当时那哥们儿就拿着羊腿站起来了，咔嚓又

0: 吃一口。完了呢，后来呀，那个女士一看，她站起来了，服务员一看她站起来了，就说：“先生，你有什么需要吗？”啊，她说：“没有啊，啊，没有啊。”然后那个服务员就说：“啊，那请您坐下来吃吧。”哥们儿当时嘀咕说：“干啥玩意儿啊？让人站起来吃，又让人坐着吃的。”我们就想告诉他说：“站着吃啊，是要站着椒盐吃，不是让他站起来吃。”要为大家公布今天脑筋急转弯的正确答案。问题是：地铁上原本有三只羊，中途上去一只狼，狼到站下车了，请问车上有多少只羊？有人说没有羊，有人说三只羊，有人说两只羊，为啥？因为他就吃一头，饭量小。还有人说有五只羊，这个就不知道为啥了。总之大家的答案都不一样啊，我来跟大家说一说我们的正确答案，答案就是三头羊。为啥？因为地铁上不让吃东西。好了，朋友们啊，今天我们脑筋急转弯的答案也为大家公布完毕了，也跟大家说了很多关于吃之类的段子哈。希望大家呢，平时无论呢是一名吃货也好，是一名准吃货也好，还是一名非吃货也好，总之大家啊，在这个衣食住行各个方面能够注意一些细节，不要让自己呢在这个春天来临的时候生病。当然了，也希望大家平时能够吃得开心。好了，今天爱上微笑节目，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3: 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5: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4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1: 摒弃朴实无华，拒绝枯燥无味，给生活加点料。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乐时光，我是主持人小白。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4: 400-0052-400。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6: 爱上威，
7: 下豆腐，
6: 小威，到底应该怎么念呢？
8: 让你心情不感冒，就听爱上威笑，爱上威笑，
9: 爱上威笑。
10: 一微一笑，绝对不抽。
11: 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爱上微笑》节目，我是主持人尚薇，当然也有人叫我薇姐。有人说薇姐这事儿谁给定的？这谁给定的？这全是听众自发的。反正我之前也琢磨了，你想想，咱们住的呀也远不到哪儿去，我是新村人的，安达明水都能听着咱广播，那说明咱也不远呢，不都是立足黑土地扎根大东北吗？我跟你说，我跟咱听众之间的关系啊不远，最主要呢，我平时的生活跟大家也都相类似，每天吃饭睡觉啊规律差不多少，所以说大家伙叫我一声薇姐，这样的这样式的就显得我跟大家比较亲，其实谁大还真不一定呢。所以说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啊，希望大家对我能够多宽容、多担待、多呵护哦。不管什么事儿，我总结了，都不能够违背规律，万事万物都是不能违背自然规律。你想啊，地球是圆的，天是蓝的，海也是蓝的。所以说今天呢，咱也一同来探讨一个比较深奥的问题，你说海为什么是蓝的呢？这也是我们今天脑筋急转弯的问题啊、大家一起来猜一猜。刚才跟大家说，一切都是不能够违背自然规律的。你想想，地球自西向东转，太阳每天呢在东方升起，然后在咱们屋檐落下。属鸡的不爱睡懒觉，属狗的不爱戴项链，这都是有数的。 人说那不一定啊，属鸡的为啥不爱睡懒觉啊？属狗的因为啥不爱戴项链呢？我跟你说，那鸡早上不就打鸣吗？鸡习惯早起，那属狗谁愿在脖子上挂个项链让人牵呢？所以说属狗它不爱戴项链，属鸡它不爱睡懒觉。反正这都我自己瞎编的啊。不管怎么样，自然规律不能违背。从远古时候开始，人类由四肢走路，进化到现在用脚走路。你知道这说明了一个什么问题吗？这说明啊，这样可以给人类节省一双鞋吗？哎，往往啊，我节目一开始的时候都愿意跟大家，说一些哪儿也不挨哪儿，谁也不挨谁的话，目的啊，就是开阔大家的思路，思路要开阔，性格要开朗，作风要开放。当然，我也不是耸人听闻哈，最近我也看报纸了，报纸上说了，你性格必须得开朗，不开朗的话，容易患癌症。其实患癌症啊，跟这生活习惯有关，跟饮食有关，跟性格其实也是有关系的。人科学家都研究了，说第一种容易患癌症的性格就是内向。内向的人你知道什么表现吗？第一不爱说话，第二不爱听人说话。就是那些不愿听爱上微笑节目的人呢，都多多少少沾点内向。这个我觉得家里人你得劝劝呢，对不对？你得让自己心情有一个释放的空间。人说了，容易患癌症的性格首先就是内向，而且呢是表面上逆来顺受。记住啊，是表面，要是完全逆来顺受那还没事儿了呢。就表面上逆来顺受，内心却怒气冲天，痛苦挣扎。另外呢，有过精神创伤史的这样的啊，容易患癌症。第二种呢，就是情绪比较抑郁，好生闷气儿的。你说你生气的时候啊，不对外人宣泄，你生气可以，但是你不能生闷气儿，你得找个出口宣泄出来，对不对？生闷气儿的话对自己身体不好。第三种呢，就是一件小事就能够让你焦虑不安。我看了一下，我比较符合这一点，我就容易忧郁，因为我是一个容易伤感的人嘛。但是我可以发泄呀，对不对？能发泄出来就没事了。像刚才说的逆来顺受，那我不行，我是哪里有压迫哪里就得有反抗的。第四点啊，表面上处处牺牲自己为别人打算，但是心中其实又有所不甘，这种人也容易患牺牲，处处舍得，处处吃亏。这种人呢，他表面上哎是这样，他内心也非常非常敞亮。这种人我告诉你，绝对啥事没有，但是表面上牺牲为别人打算，可是心里又有所不甘，这种人老难受了。这俩字就憋屈。最后一点就是害怕竞争，逃避现实。所以说大家可以对照一下啊，有人说改变性格就可以改变我得癌症的几率吗？那当然，这就叫性格改变命运嘛。所以说啊，听我节目呢，我也不劝大家伙儿，反正你啥时候想开了你啥时候再听吧。刚才咱说性格改变命运，那你说性别能不能改变人的命运呢？有的时候啊，真是性别呀是一个大事儿啊。我给大家讲一件事儿啊，这件事儿啊发生在两口子身上，一个男的跟一个女的，俩人啊结婚有一段时间了，小日子过得也不错啊。前些日子呢，俩人还花钱买了一辆车，这也算改善自己的生活了，每天出行也方便了。这天天老公啊送媳妇儿上班下班，有的时候呢也感觉有点累，而且呀媳妇儿这驾照考下来有一段时间，她也没有练车，老公就决定呢哎陪媳妇儿练练车。结果当时媳妇儿坐在驾驶室，老公坐在副驾驶，俩人开着车在道上正在行驶的时候，突然前面出现了一辆卡车。这时候老公想了一会儿啊，赶紧喊媳妇儿，媳妇儿快踩油门。有人寻思这怎么回事啊，这怎么前面有一辆车快撞上了还踩油门呢？越踩油门不越撞上吗？结果你猜怎么着，谢天谢地，果然呢他媳妇儿踩的是刹车。所以说这件事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呢？就是默契有多重要。今天我们问大家了一个问题，说海为什么是蓝色的呢？ 很多朋友现在一直在想这个问题，你说海为什么是蓝色的？为什么黄河就是黄色的？其实这是一个很深奥的问题啊，因为天是蓝的，所以海就是蓝的呀。天和海有什么关系吗？因为天是蓝的，哎，这两个人的思维是很像的哈，是不是喂鱼呀、啊？对，海为啥是蓝的？喂鱼，当然也喂虾。其实啊，海不是蓝色的，因为天是蓝色的，所以映衬出来那个海也是蓝色的。我觉得海也不是蓝色的，水是蓝的，所以海看上去是蓝的。我的答案保证跟别人不一样，因为有个品牌叫海蓝之家嘛，所以就是蓝的。海它就是蓝的呀，它不是蓝的还能是黑的吗？因为太阳的蓝色折射到了海上。等会儿等会儿，你说太阳啥色儿？太阳蓝色儿？谁家太阳是蓝色的呀？呀，你说海、哎、要是红的是不是有点太吓人了？你不知道百度知道吧，你上网搜一下不就完了吗？你看看你看看，我就喜欢你这种特别聪明的人。张维吉，海你好。我猜呀，海为什么是蓝色的？因为海龙王是一个书法家，还是硬笔书法家。他没事的时候啊，就在海里写字，然后啊写的太多了，钢笔水碰洒了，海就蓝了。他就不能用蓝黑的吗？看来呀，大家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啊有不同的见解，咱们一同来猜一猜，说海为什么是蓝的呢？当然了，说完海，我又薇姐，喜欢一个人容易吗？让他答应你容易吗？反正我感觉我不容易呀。

啊，我总结了，这是苦苦追求而不得呀，这样的一种心态。没关系，我告诉你，我不知道你是个男的还是个女的啊，但我感觉应该是个男的。女生通常都是这样的，比较矜持。你在追求一段时间之后，他自然而然就答应了。有人说真的吗？真的，哪有女人不了解女人的？我了解他们，真的，我就发现哈，这男人跟女的就是不一样，男人女人就是不一样。比如说在家里做家务的时候，哎呀，有的人家通常呢都是愿意让老公去干活，而我们家不一样。通常情况下，我就不支持我老公做家务，不是因为心疼，主要因为太磨叽。为啥这么说呢？因为呀，比如说我让我老公，我说老公，你去把葡萄给我洗一下，他就该问洗多少，要不要泡一下？我说那你就泡一下吧。他说用洗洁精还是不用？那就用吧。那用绿色的还是用黄色的？那用绿的用黄的哪个不行啊？然后又问你葡萄在哪儿？总之啊，就是你有费事解释的功夫，你自己早就吃上了。所以说男人和女人的思维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你看现在哈，天儿一点点暖和起来了，大家伙把那个笨重的大衣棉衣脱掉之后，我发现呢，现在有很多这比较时髦的小姑娘，那就迫不及待的穿起丝袜了。这个时候男的跟女的看着他感觉就是不一样。我跟我老公一起走的道上，就看着一个小妹儿，哎呀，穿的黑色的丝袜。然后当时我就说，哎，老公，你看他穿这丝袜是不是挺显瘦的？我老公说，嗯，弹性很好。这就是角度不一样。所以说，如果你作为一个男的来说，你不了解你女朋友她怎么想的，这很正常，因为男女的思维就是不一样的。你试着了解她，你就会发现，你看，其实呢，女人是很简单、很单细胞的一个动物。比如说，如果你的女朋友或你的爱人，她出现了以下症状：反应淡漠、焦虑紧张、情绪不稳定、抑郁、离群独处、健忘、注意力不集中、过度敏感、易躁、易怒。一哭一激动心悸以及眩晕等等这些症状的话，别担心，也许他只是饿。说薇姐，既然你说你这么了解女人，那你给我分析分析，我这个女孩子长得也没啥事儿，你说性格也没啥事儿，为什么就没有男朋友？其实我倒觉得哈，长得跟性格他呢也算是有一部分的决定原因，但是它不是全部。爱情这个东西可遇不可求啊。而且有的时候你要想想自身，是不是我现在没有男朋友都是跟自己有关呢？比如说你饿了的时候你不会撒娇，就知道买东西自己回家煮着吃。比如说你迷路了，你不会卖萌，就知道掏手机自己看地图。再就是你喜欢了不会主动，就只会等着做人替补。难过了不会柔弱，就只会笑着转身，然后背着他偷偷哭。你比他们都优秀，但是你就是没有男朋友。因为你太强悍了，太强悍在男人面前呢就不是优势了。哎，有的男人说了，那薇姐你给我总结总结，我们男的为啥没有女朋友呗。其实我看完你俩的短信之后啊，我有一种冲动，要不然我把你俩的手机号交叉一下，你俩认认得了。男的通常没有女朋友是因为啥？因为男人呢，哎，有的时候你会发现，有的男人，哎，他这个会有很多的女朋友，当然不一定是同时的。他为什么呢？会这样，是因为比如他会甜言蜜语啊，比如他会死缠烂打，比如他会说谎。通常啊，这样他就会招女孩喜欢。因为呀，往往他装得很像。而女人为什么有的会有很多男人追呢？是因为她可能会很漂亮，有的时候可能会很乖，有的时候可能会很嗲。所以说呀，在这儿我也给大家总结了，就是啊，有的时候你不要太过于直白，该装饰的时候也得装饰装饰。如何让好男人认识好女人，这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那么你没有男女朋友的真正原因，也许
不是因为这世界上没人独具慧眼，而是因为你太好了。有的时候啊，因为这个没有遇到，所以说呀，又到年适婚的年龄了，有些人就很着急。你说这时候怎么办呢？现在有一种非常

就有对上眼的了。所以说在相亲的过程当中，有往往呀也会发生很多很多的事儿啊、嗯。有一天呢，两个人坐在一起相亲，男的坐在对面，女的坐在这边啊、嗯。当时女的呀就跟男的说了：“你可不可以诚实的告诉我你的年薪有多少？”后来男的说：“30万。”女的说：“诚实吗？”男的说：“可不诚实咋的？我都已经乘以10了。”等会儿你说啥、你说我照镜子的时候，我经常问我自己，你说我应该适合什么样的发型？这是每一个女孩子啊、哦，包括有一部分男孩子都在想的问题。人家都说了，中分看鼻子，哎，齐刘海看脸型，斜刘海看气质，没有刘海看五官。我照了半天，我都试了一遍之后，我发现，我适合蒙面。有的时候这个相貌这个东西真是没个整。但是你不管怎么说，对不对？不管咱长得好看还是不好看，现在呀，咱们不是依然嫁出去了吗？有些这个朋友跟我说，跟我说呀，他们现在的生活呀，过得不是很好。为什么？因为他们心里空落落的。而为什么空落落的呢？就是因为他们心里始终有那么一个人。那你就去追呀，对不对？这一点我始终是鼓励大家的。哎，你喜欢谁，你就勇敢的去追。他要不同意的话，你再换个人。前两天有个朋友就跟我说了，说呀，之前啊、他就始终心里有一个女神，但是女神在北京，他知道他们俩之间保证是没有可能的啊、但是呢，他依然特别关心他这个女神的生活和他的这个各种状况。前些日子网上不是传吗？说北京地铁好几个女的脸都被划了，然后呢，这个男生啊，就为了防止自己的女神也发生类似的事情。啊，然后呢，就把那个全文哈转发给了他的女神，告诉他说：“亲，你一定要小心哦。”结果后来他的女神回复他的一个消息，让他半天没说出来话。女神说：“没事儿，我都开车上班。”后来这哥们儿总结了，也许不是我们心灵上的差距，而是我们实在是太遥远了。前两天我看电视啊，看电视，那是一个电视访谈节目，哎，当时呢请了一个男嘉宾呢我不咋认识，我不知道是不是明星啊、哦、反正呢男嘉宾挺有气质的，你坐在那儿，哎呀，特别特别的有气场。然后那个访谈的那个节目主持人就问他说：“你觉得什么东西是你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后来男嘉宾呢哑然一笑说：“我老婆。”当时啊，他老婆就是当时镜头给了他老婆一个镜头啊，他老婆当时泪光闪闪的，寻思你看看我老公多不容易啊，大庭广众之下啊，星光熠熠的时候，他竟然提到了我。主持人问他：“你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是啥？”他竟然说的是他老婆。你说这作为一般的女人来说，能不感动？媳妇当时感动的噼里啪啦的。后来主持人接着问说：“哦，那你觉得你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是你的爱人，那你能告诉我为什么吗？”男嘉宾当时说了：“那能为啥呀？因为他拿着我的工资卡呗。”哦哦。啊，男人女人是这个星球上多么神秘而又独特的物种啊。我们一同来为大家公布今天脑筋急转弯的正确答案。今天我们问大家问题说，还为什么是蓝色的？很多朋友有不同的答案，有人告诉我说因为天是蓝的，所以就还是蓝的。还有人说有这么一首歌叫天蓝蓝海蓝蓝，天蓝蓝海蓝蓝。好像是我挺小挺小的时候看的一部电视剧的主题曲。调儿我懵的啊、哦！还有人说大海呀、是我的母亲，我妈妈喜欢穿蓝颜色的衣服，所以说大海就是蓝色的。那。

0: 大海是不是如果他妈妈喜欢穿粉色的，他就是粉的呢？总之啊，大家这猜的都不一样。海水主要是氯化钠的成分，海水越深水越蓝。哎呀，太高深了。等等吧，大家猜出了不同的答案，我下面要揭晓正确答案了，请大家一定要听好。你说为啥海是蓝的呢？因为海里边有鱼，鱼不是得吐泡泡吗？一吐泡泡，那声音就是 blue blue blue，完了海就蓝了。备注一下，blue 是蓝色的英文名字。好啦，朋友们，看一下时间，今天的爱上微笑节目。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4: 从长远来看，他还认为产业的良性发展需从源头解决健康养殖问题，急需汇聚政产学研多方力量，聚焦牛蛙产业关键瓶颈，开展科研攻关、技术推广、产业服务等，探索切实可行的技术体系与协同机制。
5: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公布2026年上半年食品安全监督抽检情况，数据显示，米、面、油、肉、蛋、奶等大宗食品合格率总体为99.51%，同比上升0.17个百分点。详情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钟敏。钟敏呢，根据抽检的情况，今年上半年食品安全具体表现怎么样呢？
6: 好的。那市场监管总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共完成食品安全监督抽检是229.1万批次。米、面、油、肉、蛋、奶等大宗食品合格率总体为99.51%，同比上升0.17个百分点。那餐饮食品、鲜蛋、水产品等18类的食品合格率与去年同期相比有所上升，食品安全总体状况稳定向好。那2026年的上半年呢，全国市场监督管理部门食品安全监督抽检总体不合格率是2.22%。日常消费量较大的食品类别当中，鲜蛋、肉制品、畜禽肉及副产品、食用油、油脂及其制品、粮食加工品、乳制品的不合格率分别是1.38%、1.01%、0.62%、0.54%、0.35%和0.14%。那水果的不合格率呢是5.18%，蔬菜的不合格率是4.92%。水产品不合格率是3.38%。抽检发现的问题呢，主要是农药残留、有机物污染、微生物污染、兽药残留、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那这个里面呢，不合格率最高的就是农药残留，它的不合格率呢是3.95%，而有机物的污染不合格率是1.06%。1.60%，那微生物污染的不合格率是1.12%，兽药残留不合格率是0.87%，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的不合格率是0.86%。那针对监督抽检发现的不合格食品，市场监管部门已经及时的开展核查处置，严格控制食品安全风险。以上就是基本情况，主持人。
5: 好的，朱敏。
4: 甘肃省近日印发关于进一步提升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管理水平的若干措施，从食堂自主经营、食材阳光采购、资金直达闭环、家长参与监督等方面作出明确规定。新规的出台意味着什么？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丁宁。丁宁，这次新规落地后，学生和家长能感受到的最直接的变化是什么？
7: 好的，主持人。 这次新规落地后呢，我觉得学生和家长最直观的感受会是营养改善计划正在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第一个层面是更多人受益，也就是保障范围的扩大。根据新规呢，今年秋季学期起，县城寄宿制学校中的寄宿生首次被纳入到了补助范围之内。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0: 所以在这一方面呢，我就有比较好的基础。接着我到美国念书4年，别人说很幸运啊，到耶鲁大学这么好的学校念书，但是呢，许多事情不是你能想象的，外国的教授之间也有各种恩怨呐。那你卷入到里面去的话，日子不好过。所以在耶鲁4年呢，是我这一生最苦的4年。好，撑过去了，把书念完了。哎，结果你稍微存点钱之后就被骗了，所以我后来被骗的经验很多，以至于我都怀疑自己是不是有问题，这么容易受骗啊？没关系，我在这里面也学会各种教训，我只要尽量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所以虽然有各种复杂的状况，我并没有失去信心跟希望。人生最重要的就是要有信心，要抱着希望。那你要怎么做呢？从自己做起。所以我常常提到三字，也是我的人生观啊。第一个，自力更生，我靠自己的力量让自己活下去。第二个，自强不息，在认知、在情感、在意愿方面不断的成长创新。第三个最重要，自得其乐。外面可以有各种状况出现，我还是守住我的本心，照着我既定的目标前进。所以，自力更生、自强不息、自得其乐。是我人生最大的心得，分享给大家，把一手画牌打得可圈可点，里面讲了很多我的故事，也包括很多从古代经典里面找到了各种古人的案例，让自己成为一个更为快乐的人，特此向大家推荐。
1: 给各位提个醒，安全永远最重要。如果有犯困，那别管自己是不是赶时间，找地儿呢休息休息，调整调整。曾经有过一起单方的事故就是这样，着急赶时间。如果从这块儿出发走高速公路，大概2个半小时左右的时间，正好导航显示就正好刚刚好啊到地儿。第一呢，在路上呢，这个自己是没有任何的休息的时间的，没有任何的这个进服务区的打算，这一路上呢也没有其他的一些原因。临近这个目的地呢，大概有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嘛，即将下高速的时候，路过最后一个服务区，这个自己有点犯困，就选择了放弃。结果没等下高速的时候，就跟侧面那个护栏呢发生了碰撞。碰撞完毕之后呢，现场也在催，这什么时间能出现场啊？这边时间来不及啊，没有办法呀，你这一切都没有办法了，所以呢，整得自己焦头烂额。所以呢，我们再次提醒各位啊，单方事故往往是在交通事故里面较为严重的事故，所以大家千万要谨记啊，避免单方事故的发生。那就是让自己调整好，用最好的状态来迎接你的驾驶行为。好了，欢迎各位再次的提醒您，我们的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持续为您开通。我们来迎接打进热线的赵女士，您好，赵女士。
2: 哎，你好，大杨老师。
1: 哎，请讲。
2: 他现在那个厂家给我来消息了，他说要给我延保了。
1: 啊，赵女士是丰田塞纳的车，自己在加油的时候呢，出现了这个嘎嘎嘎的声音，是吧？
2: 嗯，哒哒哒的声音。
1: 啊，哒哒哒的声音，这个声音呢，基本上只在开空调加速的过程里会产生，平时呢基本没反应。在去年的时候，去年的时候呢，出现了这个情况，随之，空调不再使用之后呢，声音就消失了。今年的6月份开始使用空调之后，再次的出现了这个声音，也跟4S 店取得联系啊，白城市的一位朋友。4S 店的工作人员倒是挺负责任，也都想尽一切办法帮助处理，但是呢，这个问题没能够解决。刚才直接提到了延保。这延保倒是好事儿，延保别说2年呢，延保1年其实都算是不错的结果。但是问题是这个动静啊，那动静如果一直在，你延保10年它也没有用啊。所以先来问一下，它是指的给你把车辆处理完毕之后给你做延保吗？
2: 不是，他是说我因为我这个车是2024年7月份买的，他这不是3年质保吗？我到明年的7月份就要到期了。他说那意思是明年5月份的时候让我再进店。再检查一次，然后后续再给我做这个延保2年。
1: 等到明年的时候再去，意思就是你在脱保之前你再来，我再看呢需不需要整。如果说这个你可以接受的话，我接下来过了你的质保之后，我再给你延2年，是这意思吗？
2: 对，但是他的声音，我现在没接受这个方案，因为我觉得延不延保无所谓，我只想知道你这个声音到底是哪来的。
1: 是的，这个政策给的也有点。
2: 会不会说我以后我开车会不会对我那个安全造成隐患？
1: 理论上呢，这基本不太会啊，但是呢，它有这么个动静在，你这空调将会一直用，而且这2天不也存在这情况吗？
2: 有，我现在只要是我一加速就会有。

0: 但这声音可以忽略。
1: 嗯，空调不开倒是没事儿，开了空调声音就比较明确。
0: 对。
1: 嗯，没有提出对你的车辆进一步排查呀，把各个声音再找一找啊。
0: 没有，他现在就是说，那个意思说让我延保两年。但是我不接受这个方案。
1: 嗯，不好接受，那搁我也不好接受。店方呢，工作人员也基本确认了，这是属于一个这个额外多出的声音，咱别把它先定义为异响吧，至少它是属于多出的声音。其他的同款车型呢，也没有出现这个情况。目前处在这样的状态下，直接做延保，让自己再对付上一年，好像这个事儿呢不太好接受。那你肯定也跟他交涉了，说呢我不行，我不接受，我要选择现在进行维修。那如果现在咱们坚持着维修和调整这个位置的话，他还有什么新的好的办法吗？
0: 他现在就是这个 4S 这个售后经理，他现在就是跟厂家沟通，然后他现在没有回消息呢。
1: 嗯，还没有回消息。
0: 嗯。
1: 我建议你呢选择不接受。基本上我们呢挺能选择劝和的。因为差不多的情况下，咱们没有太大安全隐患可以接受的情况下，我觉得跟厂家之间还是差不多就行。这事儿呢没有必要过于折腾，因为咱们用车呢不在于去维权，用的是这个用车的过程。但是您的异响一直存在，并且您已经关注到了这个异响，这很有可能在接下来的，比如说这一个夏天里边，你将会接受这种大大的声音在你身边。等过了这个空调使用期，你将会接受一个小小的声音在你的身边，你永远惦记着这么一个事儿。这车用的它的质量就降低了，所以呢，我个人也觉得不太好接受。我觉得还是吧，再坚持。一呢，再等候一下 4S 店的售后经理，他和厂家之间沟通的最后的结果。第二呢，坚持进行的异响和有可能存在着故障的排查，不行就一个一个试呗。如果说在不影响我们车辆性能的情况下，比如说昨天有人给出主意，是不是空调压缩机的问题呀？是不是空气的进气格的问题呀？等等等等，就这些有关的 4S 店，他们更专业，针对自己的车型，他们的处理方式肯定会更专业一点。我觉得还是应该继续排查。
0: 对，我现在也是说，就必须得把我这个异响给我弄没了。
1: 什么时候能弄没？这东西真不好说。因为这样的声音的排查，确实它可能关联的零部件会比较多一点，它不像说电脑反馈出的信息，或者明显看到你车辆有什么样的故障的反应，这样的可能会针对性啊，换个这个件儿调整一下，那块做一下怎么着的，哎，就差不多了。但是异响确实需要有一定的时间和耐性，既然咱赶上这台车，咱们就先用着，咱们先让它排查着。如果进店维修的天数和时长已经超出了相关的规定，你别忘了找他可以要代步车，你可以把车放在这儿，你给我一台代步车，我先用着。同等标准的车或者低于这个标准一点点的车都可以，我先用着，你们在这里边对我的车辆进行排查，有什么进一步的进展或者有维修的方案，你再通知我当事人，然后我再跟你 4S 店或厂家来确认这个维修的方法是否能够接受。我个人觉得可以采取这个方式啊。
0: 行。
1: 等候吧，先等候着吧，等候着 4S 店的售后经理和厂家之间沟通的最后结果。那目前直接选择延保的这个事儿，这个是修好之后的事儿，如果车辆修好了，咱们再谈延保的话，哪怕你给我延一年，它也是那么回事，是吧？这个倒是可以。问题没解决，直接延保，那延十年，它声音总在，那我不能拿着延保陪着这个声音呢？这个延保保障的是你的车辆的大的毛病，这小来小去的那无所谓点事儿吧，是吧？但是声音一直都在，那我就给你这个建议，你先等候着售后经理的回复吧，好吧？
0: 那行。
1: 现在咱们进一步再往前推呢，进展也这样，也得等候着回复。等他最后回复说，这个赵女士，我现在只能告诉你，只能采取这个方式，除此之外厂家不再同意了，我们也没有什么其他的办法，你同意也得同意，不同意那就走接下来的程序，这个时候咱们再考虑，比如说需不需要做鉴定，需不需要再怎么继续维权，再考虑这一步吧，等候着最后的一个结论吧，好吧？
0: 好的，
1: 行，那就这么着啊，跟您说再见。各位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啊、保险理赔等相关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快乐老头说：“你好，主持人，有一个交通事故的咨询，拨打广播热线0431858154118515422。8581-5422，交通事故的咨询一定要拨打这部电话。那你不打这个电话，你要是通过文字来进行表达的话，不清晰。有很多的具体的内容，可能我把握不到的时候，给你的答案一定是不准确。然后呢，你再拿着这样一个提供条件不准确，得到的结果不准确，再去指导自己的交通事故处理的话，那这事儿就全岔劈了，也全烂套了。所以呢，把电话打进来啊，快乐老头，0431858154111，欢迎各位来到。

0: 为啊，如果说电话没记住，再告诉一遍，来屏幕上谁给打一下？0431-8581-5411啊，快乐老头啊，记住了吗？0431-8581-5411啊，打这部电话就行啊，2233都行，哎，打吧，就打这个就行了。微信平台上朋友们的互动也可以随时的发送到我们的直播微信 FM 1038-1038，发送到我们的直播微信上。俩孩他爹，他说可以帮我看一下事故谁的责任吗？你是准备要发视频呗？发过来吧，发过来。我要是通过视频里边能够看得见，能够解答清楚的话，我就告诉你。如果要是需要你打电话，你再给我们来电话也行啊。做个俗人666，他说勇哥，我可以给你发照片，你给看一看是谁的责任吗？你现在方便吗？你方便你也打电话，你最好不发照片，一张照片没法解释。你要说视频吧，我基本上还能看个差不多，可能需要询问，也可能看完之后就出结果。但是你想通过一张图片就来解读一起交通事故的话，太草率了，那个对你太不负责任了。啊，所以呢，你不需要说费那个劲，还回关你一下，这拉倒吧，就别折腾了啊！我给你发全部的照片，你不折腾了，我就更不给你看了，那没法看。事故是动态发生的，车辆的位置我不可能通过照片一个个去比对，那耗时耗力，同时又不准确。你现在要是方便一个电话，你简单问题3-5分钟就搞定，你就打个电话就完了呗，费那劲干啥呀？来，迎进打进热线的陈先生，请讲。陈先生，
1: 哎，你好，主持人。
0: 快乐老头啊？
1: 你好，我是有这么个事儿，就是
0: 我说你是抖音里边的快乐老头啊？
1: 不是，
0: 没事，我顺便问一下，我以为是抖音这位朋友，您说吧，您说。
1: 是这么个情况，前两天有一起交通事故，就是两台车呢前后都在同一车道行驶，然后呢就是说这个前同同同他变道的时候是前车先变道，后车后变道，但是他俩的距离上有多些呢？大约在100米左右，然后呢，前车他发生事故的时候呢，前车已经并道完成，后车就是说撞在他这个车的右侧了。是两台车同时都在车道里头了，现在这个情况是咋个？
0: 两台车都是同时向左侧变道呗？
1: 向右侧变道。
0: 向右侧变道，撞到右侧，这咋撞啊？说反了吧？
1: 他撞在我车的后右侧了，就是我看着他进来之后，
0: 你不是说撞人家的右侧了吗？他撞你的，就是他跟你的右侧发生的碰撞，是吗？
1: 对，他的左前和我右后右。跟我右后发生了碰撞，就是但是我是前车，他是后车。现在是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说，我看到他之后呢，我往左带了一把舵，但是我还没出现，我已经在线内了。我要是不往左躲他一下呢，他可能就撞的是我，就是整个撞在我后侧属于对。但是他这个我看着他之后，我带了一把舵之后，他撞我右侧。现在这个情况就是说的，他判的是我。我是四责，他五责。这里头还有个什么情况呢？当时就是说的，现在当时就是我怀疑他酒驾，而且我在瞅照视镜的时候，我瞅着他别慌张，怀疑他酒驾或者毒驾。现在这个警察呢，这些东西都没有做。再一个就是怀疑他超速，警察也没有做，就直接简单的就是说
0: 这个事故
1: 就做出这种判决。
0: 就听你撞的这个程度的话，你觉得超速的可能性大吗？我都没太细问，我都觉得这个可能性好像微乎其微。检测没检测？现场的酒精检测没检测呀？
1: 没有，他都没给我检测，所以我才说这个东西不正常的。
0: 下了车之后都在现场正常交流了嘛，是吧？就是事故也都正常处理了。
1: 他当时下车之后，他把现场都已经破坏了，他挪了好几次车。
0: 挪了好几次车。
1: 对，就是没、我这边在报警，他那边就把这个现场动车了，动了很两次。动
0: 了
1: 之后，因为他动车了，所以我就
0: 现场有监控吗？
1: 没有，跟前没他警察也没给调监控
0: 啊。
1: 但是他
0: 有
1: 个行车记录仪
0: 啊，有行车记录仪，你们事故发生的现场能够记录下来了是吧？
1: 记录了，也就是说啥呀？他提供了一简短一段，等到他之后挪车啥的，这
0: 那都无所谓了。只要事故发生的现场能够被记录，没有被破坏的话，这个挪车没有破坏现场，他不会承担全责。来问一下，你的次要责任给到的是什么？
1: 他那个给了我车
0: 你啥毛病？
1: 我并线的时候没有打转向灯。
0: 你有吗？
1: 没打转向灯，就是说看着那个没看见转向灯亮，但是我们这边

0: 没看出转向灯亮。
1: 责任可以认啊，这个没毛病，责任可以认。中间认为处理的过程上有不妥当的地方，可以进行投诉。从责任的角度来说，没有必要复议。这个主次完全可以接受。如果你认为在处理的过程里面中间有一些疏漏的地方，有一些有可能让你觉得，对方这个叔叔在处理的过程里边不太得当的地方，你可以直接针对这个叔叔进行投诉就可以了。就这么个处理方式。从结果上来说，我个人觉得主次完全可以接受啊。
0: 嗯，
1: 行，好嘞，跟您说声再见啊。来，其他朋友有任何的问题，交通事故方面的、保险理赔方面的，有任何情况啊，小孟哥在抖音的直播间里边也提醒了，大家可以拨打0431858154118581542。好了，也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啊。抖音直播间的朋友，如果有任何的问题，可以实时的来进行互动，大家可以把简单的问题发到屏幕上。没有点关注的朋友，别忘了把关注给点一下。来，我们迎进王先生，您好，王先生。
2: 你好，我是快乐老头。
1: 哎呦，这多大个岁数，我听他声我就觉得挺年轻，听你声感觉更年轻，你还叫起个快乐老头。
2: 那个主持人，我跟你说件事情。
1: 嗯，说吧。
2: 我是前天晚上回去的事啊，我开那个电动三轮车。
1: 电动三轮车。
2: 嗯，我是一开那个道是三条道。
1: 嗯。
2: 我在中间。
1: 嗯。
2: 我准备往右边靠的时候，右边有车，我就右边有车，
1: 嗯，
2: 我就往前前一下，完我又往右靠，后来来个交通工具大客车，就我撞在左侧的夹子上了，
1: 撞到左侧的夹子，
2: 嗯
1: 嗯，
2: 他是大客车是右侧，
1: 嗯
2: 嗯，这种事故如果要认定的话，想咨询你不得那个多大责任呢？
1: 啊。这个客车是你原车道里的车呀，就是你是从中间车道准备往右边走，然后你发现右边车道有车的时候，你开始往回带了一把舵，往前抻了一下，就往前继续走了一下，然后这个大客车是从你的原车道后边上来的车吗？
2: 对
1: 啊，你往回抻着一下，他本来判断你应该是往右边走了，所以他准备从这块正常通过，结果呢你往回抻了这一下呢，把他给晃了一下，你本来该走的，结果你又回来了，结果一下怼到你的这个左后边的这个夹，是这意思吗？
2: 主任，我跟你说呀，我没回，
1: 嗯，
2: 我没回，我一直往右，他正在行驶呢，
1: 嗯，
2: 咣一下就给我撞出去了。
1: 哎呦，还好啊，人没咋地儿哈。
2: 啊，右边俩那人，我差点给人葫芦倒。
1: 哦，差点葫芦倒，你人没咋地儿啊？
2: 人我这没咋地，那反正开车40多年了。
1: 开车40多年，骑个你指的是开三轮车40多年吗？不可能吧。
2: 三轮车没有，他说那个就是临时那个。
1: 那你骑三轮车挨撞，没人没受伤，跟开车40来年有什么关联性啊？你可挺能扯。平时唠嗑也是把好手，2069下肚，满桌都是你的声。是不是？这个行了，先恭喜你啊！被后边大客车追了个尾，骑电动三轮车人没受伤，这是一个不幸中的万幸。那听起来呀、啊，我来跟你说一下细节。你当时你的车有驶出你的原车道吗？就是你的右边的这条线，你当时有压着骑着吗？有吗？
2: 后轮没完全过来，就是马上也要过来了。
1: 你说的过来是指的往右边去，马上过去了吗？
2: 对，往右侧。
1: 你的左边在中间的车道里边占了一部分，你的一半或一大半都在右侧的你准备变更的这个车道里边是吗？
2: 我对，人大客车来了，我赶紧给人让道啊。
1: 嗯，
2: 是这么回事儿。
1: 嗯，
2: 完了之后我是，
1: 如果按照你现在的这种形容的话，按照追尾来进行处理，问题不是很大。如果按照追尾来进行处理，因为叫依次通行，你在前，他在后，虽然你走的道不一定是你该走的，很有可能不是你该走的道，但是呢，你毕竟是在前，对方是在后，你准备往右侧去并。往右侧走没有完成的时候，大客车不具备在原车道内完全通过的情况下，把你的左后方给撞了，用它的右前方把撞的你。如果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按照追尾来进行处理是完全有可能的。但是您刚才提到了一个，你往前抻了一下，你如果没有存在，你已经进入到了右侧车道，为了躲右边的车，你再次回到这个中间车道的话，那很有可能按照追尾来处理。
2: 啊，
1: 你这样能听明白哈？
2: 听明白。
1: 这如果你是进入到了右侧车道，由于右边的车没给你让，或者你不敢再进了，

0: 然后你本能的把这个方向盘往左边带一下，因为你的这种把式的方向和这个方向盘呢，它还有个不同的地儿，它的可能它的转的更灵活一点。所以呢，你自溜你再回来的话，那大客车是属于正常行驶，你呢是属于连续的来回的拐着拐着没看后方车，那不一定按照追尾，那有可能就变成了你的责任。所以你要看这个细节，你是不是已经从原车道内驶出，还是说驶出之后再次回到原车道。如果是原车道驶出未完毕发生的事故，按追尾处理；如果已经驶出了原车道，也就是中间车道，进入到右侧车道，你再本能的回到了左边车道，哪怕你占了一点点，它也不属于追尾事故，那就按照你的责任来进行处理。你就等候着这两个结果吧，好吧？
1: 啊，那这个要不是我想再咨询一下，我这责任要他能摊主要责任吗？
0: 那就看这两种情况哪一个。如果按
1: 后耳说的，
0: 哎呀，后耳说，心没底了吧？啊，你刚才说这没毛病那没毛病，我告诉你老哥啊，事实就是事实，不能在事实上做以渲染啊。你这个，你这个确实有可能，看来呀、
1: 啊，
0: 那我给你分析的是对的，虽然你自己没说，我给你猜对了八九不离十了，就是你往右边并来车了，完不溜一下子又回来了。如果是这样的话，很有可能你认个全责，当然不排除给对方一个次要责任。就是你看到了前面有事故发生，你的操作没有起到瞭望的作用，然后给后方车辆一个次要责任，这个可能性也是存在的。那最好的结果是对方次要你主要，那最不好的结果就是你全责对方无责啊。
1: 啊，谢谢你。
0: 从责任大小上别太掰扯，因为大客车都不是吃干饭的，大客车都是干活的，是吧？要么人家是这个班车，要么是公交车，要么是大型的客运车辆，他们每天的营运损失很高的。你真叫这个。你真叫这么一个次要责任的汁儿，他呱家停两天，两天都有可能消出了几千块钱呢。你寻思寻思是不是这个事儿？所以呢，从责任上来说不一定太较劲，而且你车没咋地儿，一个小三轮车修不修吧，整不整吧，也没多少钱，是吧？加一起能值多少钱呢？然后他修车那块呢，也基本上伤的也不是很重，修车也不会太贵。
1: 玻璃碎了。
0: 啊？
1: 他车是玻璃夹，是玻璃碎了。
0: 那是底下一顶一挤，把上面挤的。按理说你的车体高不到那个程度啊。
1: 我是那里边有个护栏。
0: 啊，你还有个护栏。
1: 嗯。
0: 啊，玻璃碎了，这块玻璃可不少钱呐。
1: 啊。
0: 你车
1: 玻璃能多钱？
0: 哈哈，小车，一般的差不多得普通品牌的还得销一个1000多2000，那大车不得销个5000呢？得不得呀？我不了解啊，各位有开大货车的，有
1: 得，
0: 那太得了。各位有开大客车的吗？啥品牌的大客车呀？
1: 公交。
0: 啊，公交车呀。
1: 嗯。
0: 啊，各位有知道公交车的这个大玻璃多少钱的吗？有知道的话，给快乐老头提个醒，告诉他一声，心里边先多少有个数。基本上呢就是第二种了，所以呢他能少停你也少损失，协商着来吧，给个主次呢就是最好的结果了啊。
1: 别着急。
2: 好
0: 行吧，那就这么地儿啊。
1: 谢谢主持人，谢谢。
0: 哎，没事大哥，别管大多少，
1: 经常听你的广播。
0: 好，那就好。然后你
1: 好
0: 别着急，别上火，别管这次什么责任，哪怕自己责任大一点，多花了点玻璃的钱，但是毕竟被这么大一个车怼完之后，你人都没咋地儿。你说你那玩意儿对脖子、对腰椎都没有任何的保护的东西，光家怼一下、闪一下都有可能出大问题的。你出但凡出点问题，你说治一下子不都得个几千上万的吗？是不是？所以呢，也算是个好结果了。下回再骑这玩意儿的时候，可千万千万加点小心啊！行了，跟您说再见，大哥啊。这个7000左右，三哥就是我，他说7000左右，你看差不多。这个，看看啊，那个怀里的猫与你。点了个赞，这个海上生明月点了个赞啊，你看竖起了大拇指，怎么呢？各位都服了？哎，他说的这个事儿是这样的啊，大客车的司机，首先我对他们有个充分的信任，他们和大货车的司机还会有所不同。大客车的司机开车其实更加的稳健，相对来说更加的稳健。第二个呢，大客车的司机在内心里边，他们会给自己一个，就你们如果是开公交车、大客车的，你们想一想，你想想我今天搁这叭叭这些东西对不对？就是你们从内心里边，你们会减少紧急的刹车。大客车司机的刹车的脚法都是非常不错的，哪怕遇到紧急情况，你看他缓了两脚啊，或者他提前做出的判断呢，都相对准确。因为他们已经在常年的驾驶的过程当中，已经养成了不能让车上的人过度。

0: 为刹车而导致的前拥后抢。一是坐车的舒适感，这个是大家都会不断提升。第二个最重要的一点，它不能让车上的人那么大一大堆人，然后忽然之间产生什么风险。所以他们对路面的判断其实要比其他的车辆的驾驶员来得更早。所以你说忽然之间出现这么一个追尾，那得完全溜号看不到，或者在干别的。大客车司机在路上干别的的真的很少，那尤其是城市的公交车，对吧？所以呢，我刚才最开始的时候我没好意思明说，我大概是倾向于我说的第二种方式，就是你往右边带舵，哎，右边来车进不去了怎么办呢？往回又带一把，人家公交车嘛，公交车本来寻思一看你都可以走了，那我在后边走吧，正常走吧，结果你光家回来了，当一脚踩住了，踩不住，哎，撞上了，就这么个事儿。所以你看猜对了哈，谢谢快乐的关注啊，谢谢各位来到抖音的直播间，没点关注的把关注点一点。这一块玻璃7000多，加上底下乱码七糟的喷点漆啊，这小来小去的8000块，这一旦要再管你要点停圈的损失，哎呦我的妈呀，这价格就不低。厚德载物，竖大拇指，谢谢啊，谢谢各位。卡车家人成为了在线的 top one 啊，谢谢您啊，感谢您送出的礼物，谢谢。各位如果在交通生活当中遇到了什么问题，您可以随时随地的和我们保持联系。我们的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现在有连麦的朋友，如果您是点赞的时候点跑偏了，那我就告诉您连不了。如果您是需要连麦的话，您可以拨打广播热线0431-8581-5411-8581-5422，您打这部电话。咱们现在广播的直播也在同步进行，所以我们只能选择和广播的听众来进行电话的连线，而且这也比较清晰一点。所以如果有连麦需求的朋友，您拨打广播热线就行啊。在这个抖音的直播间里边是没有办法做连麦的，其他朋友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微信来进行互动啊。正在听节目搜抖音啊，抖音在抖音里边搜索大勇1038，进入到直播间。我们来关注一下无人机啊，这两天这个事儿呢大家关注的比较多一点，我们也顺便给各位提个醒，如果说您有这方面的诉求的话，您可以考虑啊，想考无人机驾证的朋友，您可以认准蓝航天际。蓝航天际呢是民航局指定的吉林省的唯一的考试中心，在这儿学就在这儿考，训练场就是考场，不用为考试东奔西跑，平时在哪儿练，考试就在哪儿，场地熟，风向熟，心里踏实，通过呢也更有把握。总部就在长春，全省都能够就近的学，多旋翼、直升机、垂直起降固定翼以及固定翼都能够教。市区内的包括超市距的，包括教员全等级的都能考，零基础也能够轻松拿证，吃住学考一体化，理论实操考试一站搞定，省时省心，想飞想考证就找蓝航天际啊！蓝航天际，各位请记好，电话是189-4319-6669，189-4319-6669。好了，稍后呢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各位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等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在线等候的朋友别着急啊，在线稍等一下，稍后的时间我们为大家进一步的来关注您所遇到的麻烦。
1: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中午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承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2: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3: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4: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5: 业主大刘因对物业服务不满，在短视频平台发布多条带有贬损意味的视频，称物业服务质价不匹配。

0: 指责物业试图套用数百万元公共维修基金，后物业公司提起名誉权纠纷之诉，要求大刘删除视频赔礼道歉。业主发视频贬损物业是网络维权还是侵权？诉邦律师王春达：
1: 不实视频的发布构成对物业名誉权的侵害，民法典第1024条第一款，民事主体享有名誉权，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侮辱、诽谤等方式侵害他人的名誉权。民法典第1025条，行为人为公共利益实施新闻报道、舆论监督等行为，影响他人名誉的，不承担民事责任，但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一、捏造歪曲事实；二、对他人提供的严重失实内容未尽到合理核实义务；三、使用侮辱性言辞等贬损他人名誉的。本案中，大刘认为物业服务不达标，价值不匹配，属于业主基于主观感受做出的评价，不构成侵权。但大刘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发布与事实不符的视频，指称物业套用数百万元，且“套用”一词具有贬义色彩，构成对物业名誉权的侵害，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2: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诉邦都行。
3: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我们来准备迎进打进热线的朋友，问候的是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4: 哎，你好，大哥。
3: 哎，请讲。
4: 当我发现一个小事故，我们是倒车的时候，上面放大概到了山顶，上面放那个车，撞了，这是我全责吗？
3: 那肯定是你全责。这个，除非对方的违法行为非常的明确，这咋还倒3米多呀？这干啥呀？
4: 错过那个路口，错过了一点。完事我从照镜看他的时候，感觉他挺远，完事儿往后倒3米，我倒车也完成了。
3: 你要是直接走事故，你要是直接走事故处理的话，叔叔过来就应该告诉你，我要不然我就罚你了啊！这个路面上是不允许这么倒车的啊，错过之后是选择掉头，其他方式通行，这不能够选择倒车。对方是直行吗？
4: 对，直行，双向两车道。
3: 啥毛病都没有的时候，跟你发生了碰撞是吧？
4: 对，那我当时我也觉得我。当时也没有理我，当时我说你上四 S 店
3: 取，
4: 他说要报保险，我说
3: 这事
4: 儿上四 S 店，我去看吧，没有小孩，我去，这不轻，我一车啥事没有，他们杠也没掉漆，就几开锁，几开缝了。
3: 10个都有9个是你全责。除非对方有一个明确的行为，你比如说对方有超速啊，对方的制动不合格，这都理论上的，我都不多说了。除非对方有一个最常见的行为，比如说低头看手机溜号，
4: 啥也不知道。
3: 对，你就到这个程度的时候，顶天给个次要责任。那人家都回头，人家都得说，那我溜号，我前面没车，你正常往前走，我这速度也没问题啊。哎，这个有可能会给个次要责任。那你要是说对方正常执行的话，谁能想到你3米来的哇哇往回倒？你这开车下回不能这么干啊！你这点油钱省的，你说兜一圈回来，省点时间，省点油钱，全打到修车和讨论这个事儿上了，行吗？
4: 当时我也给他道歉了，你说你去修一个，
3: 那
4: 钱少，我要给你进去，完了钱少我就保险。你看没掉漆，
3: 没拿掉，花多少钱呢？
4: 我把微信号留下来，他也没领去。
3: 行吧，那就这么地儿吧，下回别这么倒车了啊。马路上倒车，我要给大家提个醒，我顺便给你提个醒。马路上倒车为什么它的危害性比较大呢？是因为车辆在行进的过程当中，如果出现一个倒车，特别是当我们长时间驾车之后，我们看到这个倒车，实话说看不清楚你是不是在倒，还是在停，还是在行进，有的时候判断不准确，所以它的侵害性是比较大的。跟您说再见了啊，来，我们继续迎接打进热线的朋友，问候的是陈先生，请讲。
5: 哎，你好，
3: 哎，
5: 老师，
3: 哎，请讲。
5: 我想咨询一个事儿，我是一名货车司机。
3: 货车司机。
5: 对，货车司机。上星期四晚上8点，行驶在一个省道上，我拉到一个货物给人家那个
3: 啊。稍等一下，您的手机是在用蓝牙或者免提什么的吗？
5: 我用的是蓝牙。
3: 啊，你把蓝牙方面关掉吗？咱们直接用听筒对话。
5: 啊。
3: 哦呦呵。哎，这下彻底。直接把自己整拜拜，再见了。我估计再等他2分钟吧，电话应该就能抢先进来了。别着急啊。各位正在抖音直播间的朋友，哎呦，谢谢各位啊，又送这又送那个的，又送出这个小心心的，谢谢各位啊，谢谢各位。这个欢迎，这是谁？

0: 李逵大酒店呢，欢迎您啊，欢迎您，欢迎您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感谢蓝宝石啊，宝石蓝，感谢宝石蓝，抱歉，读错了，宝石蓝的关注，没点关注的朋友，大家可以把关注点一点啊，电话重新接进来了，来吧，把电话再给接进来吧，这个别各位打电话的时候别用蓝牙耳机或者是这个免提，它的收音效果没有我们的电话听筒好，我呢基本上能听个80-90%。那轮到我们的听众这一波的时候，您可能只能听清楚个60%-70%，听着会比较累，声音的质量会比较差。它就有点像看电视的时候带雪花，就以前，咱们都在家看电视的时候都知道哈，这电视一旦带雪花，那就没法看了。来，我们迎进陈先生，陈先生。
1: 哦，不好意思，老师，刚才录好蓝牙就给挂断了。
0: 是听出来了。现在你说说你的事故吧。
1: 我是一名货车司机。上一星期星期四晚上，行驶在一个省道上，309省道上是312省道上。过的时候把人家这个居民一个电线给刮了，但是没刮断。导致两个线并了一下，打了一下火。打了一会儿，现在是村民就是说，导致这个变压器还有人家那个村民这个烤烟房有损失，现在我报了保险了，报了保险了，现在保险公司是全责，不判我是全责，判我全责，现在是说，老百姓等要多少钱，假如我不给这么多钱，保险公司不赔这么多钱，他不让我走，现在就是说，老百姓等着我的车不让我走。
0: 好嘞，我来给你提个醒啊。第一呢，先来说一个保险，可能你需要面临一个实际的问题，他们要多少，保险公司不给。其实呢，这里边不仅仅是一个钱多少的问题，这里边是一个哪些钱该赔，哪些钱不该赔的问题。我说的这句话是站在保险公司的这个角度。你当购买这个保险的时候呢，保险里边有一个条款叫间接损失不赔付，其中里边写的非常的明确的是，停水、停电、停业、停气等所导致的间接损失不予赔付，这是在保险的条款里边写的非常清晰的。所以呢，你刮断的电线，随时又同时，如果你再带倒了电线杆，电线杆再砸了房子，房子再压了人，这全在赔付的范围之内。但是如果因为停电导致了某厂房或者某些地方不能够运行，要么导致了人家高温的损失，要么导致了人家低温的损失，等等等等哈，这些损失叫做间接损失，保险公司不予赔付。所以这起事故里面，保险公司很有可能赔付的就是恢复两根电线在这个杆子上边达到标准的费用，那相对来说就没几个钱了，是吧？你剩余的这些导致的损失，保险公司都不予赔付。这可能面临的就是你现在已经面临这个这样的问题了。他们要多少钱？
1: 4W 多吧？
0: 4W，保险公司能赔多少？3K
1: 现在
0: 呀。
1: 保险公司还没，现在公司还没那个啥，他就在这推呢。
0: 哎呀，那保险公司不是在推，我跟你说，保险公司赔出的直接损失能整个几千块钱就不赖不赖的了，因为他所要赔的是直接损失，而这四 W 里边很有这个四 W 里边很有可能所导致的都是这个间接损失所出现的。好，我先来跟你说这个事儿啊，就是你心里有数啊。最后呢，保险不赔的时候，你要看他是不是依据着他的保险条款里边间接损失不予赔付来给你拒绝的赔付的间接损失的那一部分，直接损失必须赔。比如说导致的电线的刮断，杆儿的歪修正，其他的硬件零部件，包括你车辆的损失，如果存在，这些呢，你有车损险，有三者险，保险公司该赔都得赔，但是间接损失他会拒赔的。那你将来通过这个事儿，你去诉讼，你也不会赢，因为在条款里边写的非常清楚。那现在就来看对方所要的这4万块钱到底贵还是不贵，这个需要有一个恒定。如果协商不了，可以通过价格鉴定部门来进行鉴定。啊，咱们是有这个，身边都有，因为您是外地口音，我想问一下，您是吉林省的朋友吗？
1: 我们听不懂你说啥了，是吧？
0: 您是哪里的朋友？
1: 我是山西的，我现在在四川泸州这边的。
0: 啊，山西的朋友在四川发生的事故，是这意思吧？
1: 对，是的。
0: 啊，然后您在抖音上看到了，我给您出这个主意。在当地，在四川的当地，它都有相关的价格鉴定的这样的公司，他们可以对这些损失做一个衡量。如果实在衡量不行的情况下，那就走诉讼程序的时候，也可以提出这方面的价格的鉴定。我再来说第三个问题，现在他们在限制你的离开，这个呢，我们从内心里边是表示接受的，因为你拍屁股走了，我们上哪儿去找啊，是吧？而且可能涉及到的还不是一家的事儿。但是呢，我们的人身自由是不能够被限制，我们车辆的自由也不能

0: 限制，只能由相关部门去限制，而不能由你们的行为来进行限制。那这事儿怎么办？那就是报沟，就唯一的办法。然后不要发生任何的冲突，也不要发生任何的强制的行为。那你们限制好，我就报。你如果导致了我车辆的进一步的损失，我取证。你导致了我车辆的货物无法继续送，那没办法，因为虽然这台车是肇事的车辆，但是它并不一定就直接需要扣车呀。那这台车我可以继续运营的，我可以不产生这些损失的，但是你给我产生的损失没准两头对等呢，对顶呢，甚至有可能我的损失要超过你的损失。那一车货要是十几万你不让我送咋办呢？是不是啊？所以呢这个呢就是一步一步来。一，保险公司的这块价格你还真得心里有数，他不一定赔那么多，原因是你导致的更多都是间接损失，完全有可能。第二，如果他现在限制了相关的自由，那你直接进行报告处理，这个可能是你目前需要做的。第三，那就是顺序无所谓了啊。第三就是在之后真到了诉讼阶段，那我们可以对他的损失进行评估，不是他们张嘴四万就四万，也不是你想给四千就四千，那有可能评估的价格就一万五或者是两万或者多少钱，明白了吧？
1: 嗯，对对，明白。
0: 就按照这流程一步一步来，别着急啊。
1: 嗯，行，好的好的，谢谢谢谢老师。
0: 我顺便多问一句，因为给了你全责，这条路上有限高吗？
1: 没有限高。
0: 这个电线有这个电线上边有警示吗？
1: 没有，
0: 就是这么两根线在这个路上，路上没有限高，你的车又不超高是吧？
1: 是四米四多少吧？
0: 四米四，你车辆是标准的吗？就是没有超限是吧？
1: 我有超限证。
0: 啊，你有超限证？
1: 对。
0: 那你当时没有跟叔叔交流吗？说为什么给你全责呀？他这条线符合这个标准吗？
1: 他的线是三根，有三根线是四米七，有一根线是四米四高。
0: 四米啊，有那三根，就那就那三根都没问题，就主要是第一矮的这个被你刮到了呗。
1: 对，是的，是四米四的。
0: 那你在正常通，如果你的车辆可以走这条道，它没有任何的限制，而你是属于有限高证，然后又可以通行的情况下，你这不属于正常通行吗？那这就另当别论了。那为什么要给你个全责呢？你当时没有去沟通这事儿吗？
1: 沟通了呀。
0: 你认定书下来多长时间了？
1: 我看认定书是今天早上。
0: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还真的建议你可以提出复核。那如果咱要把这事搬过来的话，他线如果挂低了，而且他没有做任何的警示标志，那没准是给咱带来的损失呢，那不一定是咱掏钱的事儿了。
1: 对对对对，
0: 对吧？所以你可以考虑从根儿上往后翻它。那你就看你这条路有没有限高，你进入到这个路段是否属于标准通行。如果我既有限高证又不限制我通行，而我在通行的过程里边你高度不够，你让我没过去，那我可能责任没有这么大。那作为驾驶员我应该看到，但对不起，这条线在这块我连一点警示都没有。你比如说一般的标准的电线在跨这个车道的时候，不管是跨哪一条道的时候，它只要有可能产生的时候，比如像桥洞的它都会标注啊限高多少，然后提醒你这条线它底下挂个横牌，因为您作为一个大货车司机，您经常在路上看到这样的牌是吧？
1: 对对对，
0: 因为你货车司机本身开车它跟小车不一样，货车司机比较关注上面这些点，你看他进哪个差不离的地儿他都低着头毛腰往上瞅。一呢我看他的标准限高，第二呢看这个限高会不会出现长时间的他已经耷拉了，这东北话你不一定听得懂，就是这个高度已经知道哈，你们也知道耷拉，他耷拉下来了，完了那我能过不能过，我拿眼睛标着点。货车司机是有这个经验的，而且您有限高证绝对不是不经常干这个活，看来咱们经常干这种稍超高一点但是在标准范围之内的这种活，所以我倒是觉得如果现在已经出了认

0: 那谢谢，对对。
1: 不一定好用啊，但是呢，我觉得还是可以尝试，因为毕竟你的损失不像保险公司承担，你就不替他操这个心了。你这个间接损失，保险公司承担的，几乎是没可能的，只有造成的线杆什么的，这些直接的财产损失才有可能承担。你那个导致人家间接损失，人家不承担，你自己掏这么多钱咋整啊？人生地不熟的，好吧？
0: 对对，是的，是的，是的，好，对
1: 行
0: 对
1: 了，
0: 对。
1: 行了，大哥，那就这么着啊。
0: 哎，好的，谢谢老师，谢谢老
1: 哎，
0: 师。
1: 别客气，别客气，别不，咱们都不客气啊，欢迎来。
2: 易仕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仕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仕顿眼科，89285888。
3: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收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三环购物中心，执掌南部新城潮流主场，汇集高端轻奢品牌，欧亚三环嗨购畅玩，美好生活与您环环相扣。
2: 蓝航天际，吉林省唯一考试中心，吃住学考一体化，考题精准，省时省心更稳妥。电话18943196669。
1: 好嘞，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小孟哥一语概括，他说电话打进来必定有惊喜。刚才很多朋友都说这个点选的好，这个提示给的到位呀。先给大哥这事儿呢做理论上的一个解释，解释完毕之后呢，必然咱们会想尽中间的漏洞，因为他打来电话的目的很简单，就是要达到最终的自己能够接受的结果，而自己能够接受的结果，作为咱们普通老百姓不太好判断。因为你不具备着这方面的相关的专业的角度，或者是了解的更多一点的话，你很难从每一个角度上都想到，而且往往遇到这个事儿，自己心里边可能都有点这个底气不足。哎，毕竟是我的车给人家刮的，但是咱们得考虑考虑，你这玩意违反规定不的？我们曾经有过一起事故，把车厢给拽下去了，但对不起，它出现了个啥问题呢？限制的高度的标注和它实际的桥梁的标注不一样。后来。有可能出现的啥，是因为路面反复整修，路面反复整修，路面提高是有可能存在这种可能性，关系不是很大，然后一下子把人上边这个栏上边那护栏哗家就全周下去了，然后最开始的时候让赔，那家可不少钱呐。当时我有印象啊，当时给这个桥梁修复所有的这些费用大概是5万，好像得5-7万块钱吧，就造成这个损失。这个司机呢是这样，他有三车险，他有保险，没有问题。后来打了电话之后呢，我们就唠来唠去的，我就问他，我说你确定这个高度？他说哎呀，真别说，这个高度其实还差了那么一点。我说差多少啊？后来他就说这个事儿，最后把这事儿确实给翻过来了。这个是曾经有过的一个真实的案例。好人一生平安说学交通知识就听有理走天下，谢谢你，谢谢啊。吉泰汽车托运泉州分公司，侯兄弟说，他说以前有事儿就咨询过你，说的全对啊、谢谢啊，这是以前的回头客，不叫回头客，叫以前的老顾客，对吧？进店吃过饭，感觉还不错，是吧？这是来了这儿的，这个明天再见好吗？他说勇哥，你告诉他抓紧复议，我刚才告诉他了。我说没说三个工作日？大哥您这样啊，山西大哥在四川发生事故，大哥，我确实刚才咱们明天再见好吗？提这个醒，我还真顺便跟你说一句，我不知道刚才我有没有提及到三个工作日之内提出复核。那么今天呢是星期三，今天早晨拿到之后，明天后天和周一，我就建议你就明天后天这两天一定要完成复核。哎呀，我不说他也能完成，为啥？他人在外地没别的事可干呢。那他干啥呀？他不就直接就复核了吗？大哥，如果山西大哥，你刚才是陈先生吗？如果您现在在抖音里边在听着节目，你在屏幕上给我回个信儿，你说我就是刚才那山西大哥，你说我收到了，你就今天明天就这两天就抓紧时间复议。正常来说是三个工作日，领到认定书的当天不算第一个啊、之后的三个工作日之内提出复核。啊，一定要抓紧时间，在复核期的范围之内去提出复核。这我相信他一定会第一时间去的，因为他人在外地没别事可干啊。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没点关注的点关注啊。如果您觉得也有用，那。

紧时间来用一用。那个万事如意说，我2013年就开始听勇哥的《游历走天下》，长知识了。那您还真是年头不少了，13年的时间了。但较比这个节目来说的话，你还差了4年。我2009年上午版就开播了，然后随后2013年的下午版开播，大家还有印象吗？下午版开播，这个节目从最开始的半个小时延长到了一个小时，延长到了一个半小时，后来呢分开上午版一小时，下午版一小时，整体的这个两个同时开播也已经从23年到现在了。那么《游历走天下》上午版呢开播的时间会更长一点，17年的时间了。留什么给你？点了关注，留下你的关注就非常的好。藤右卷树嘛，关注了，谢谢啊，谢谢，也谢谢你的点赞，感谢你的点赞和关注。进入到直播间的朋友，如果没有关注的，您点点关注，点了关注之后，万一你什么时候有点什么需要的，什么交通事故保险理赔这些事儿什么的，你就可以随时的能找到来问一下。啊，挺好，上午听不够，下午再来一场。哎，谢谢贺啊，谢谢我们这些老朋友们在这个屏幕前的守候。啊，我也坚持着尽可能的给大家多做一点这个视频的直播。你说视频的直播挺有作用。你说山西大哥在四川发生的事故，你说但凡他不拿着手机，你知道为啥他能刷到吗？是因为这两天他在手机上不断的去搜索了交通事故有关系的那这些事儿。啊，他不断的去关注了跟这些有关系的事儿，那没准到我们各个兄弟们那块都咨询过一次又一次了，都有这个可能性的，是吧？所以才得到了这么一个主意，挺好的，你就多问几句没毛病啊。时间的关系呢，就不再和抖音平台的朋友多聊了。今天呢，也是这一周左右的时间的最后一次跟各位上节目了。从明天开始呢，就将会陪着我们这一波新加坡、马来西亚的朋友们去走一走、转一转。一周之后。我们回到这个节目上，各位呢可能有一周的时间，又先跟各位说再见了。这个康乐蛋糕坊官方号说来晚了，要结束了，我先跑。你真行哈，别等我先跑，行，那咱们就一周之后再见。各位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可以随时关注我们的节目，上午版的小智将会给大家做一解答。希望各位呢一切顺利啊，什么事都没有啊。当然了，如果有任何问题的，可以在抖音的平台上啊，着急的事儿可以私信给我，我尽可能的给大家做一下回复。那咱得说着急的，普通的事一般问的时候我就不回复了。又是一周听不到勇哥的节目了。这一波要陪着我们新加坡、马来西亚的这波团友再去转上一圈。还有很多朋友在打听说9月份有没有行程，目前我们的西藏的线路正在设计当中。什么时间出行程、出价格、出详细的细节了，我们再告知给大家啊。9月份逛西藏是一个比较好的季节，所以呢我们一般情况下在9月份都会给大家去设计，目前线路正在设计中。啊，各位有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随时的来关注一下。今天在抖音的私信里边还有人在问，说9月份有什么地儿？我说西藏。他说那什么时间能出？我说没问题，出了之后我就立马告诉你。行了，感谢各位的关注和陪伴，谢谢各位，跟各位说声再见，再会。来，我们关注一下今天咱们交通广播直播间里边正在热销的产品。大家平时可能花个300-400块钱买个什么小礼物送给谁，觉得都挺好的。但是呢，你花300-400块钱买到的东西，可能就值个400-500块钱、500-600块钱、700-800块钱、1000-800。但是今天我们给您的一个非常好的送别人一个小礼物的机会，399元，您能拿到的是一个超过2000块钱的礼物。是啥东西呢？是 Coach 的小方糖女表，这是一款女表。今天上午有人在问，说男生可以戴吗？可以通过颜色选择吗？那是不可以的啊。这个小表长得很精致啊，所以呢，男生戴那是绝对不适合的。这是一款女表啊，只需要399元。Coach 的女表 ，Coach 的这个品牌各位都知道吧？这是一个国际的大品牌，作为全球知名的轻奢品牌，自带标志与优雅的格调。这 Coach 一出场，那不得不说你还是得服。他家的产品的细致度，包括设计款式，包括有一些复古的设计，其实都非常的漂亮。这款女表，正常的售价是2048元。小方糖手表，您可以搜一下 Coach 小方糖手表，您到专柜也可以去看一看这款手表。而我们今天给您的一价到底的价格是399元，相当于不到2折就可以拿下。你但凡想送给什么人一个礼物，你想送个，这么说吧，你多了不送，送个500-1000的礼物的话，你买这款手表送给他，那绝对能提升价值。价值2048元的手表，到了七夕节马上就要到了。各位如果想送给女朋友啊，送给媳妇儿啊，一个可以进行百搭的手表的话，而且这款手表对于女士来说，它不限年龄。啊，你从十几岁上高中、上大学，哎，这样的刚入职，包括到30-40岁、40-50岁，哎，都可以戴这款手表。它是一个

何一个年龄段的女士都可以去戴的手表，但是我们只有两百块，只有两百块，正品保真绝对没问题。如果您能输明白，您发送 coach 可以；如果您输不明白这两个字，您发送一个手表或者是表，哎，我看看啊，发送表能不能行？发送表也可以，发送手表也可以，或者发送 coach 这两个字都可以，您都能够得到链接啊。在链接里边您能看到颜色是多样的，好多颜色都跟您匹配了，比如说黑链黑表盘的，这是非常经典的，而且搭衣服更好搭。还有呢，偏红色的，然后表盘也是红色的。这个表盘上边呢，上边是一个 coach 的英文的 logo， 最下边是coach 的那个标志，那小马车那个 logo， 中间呢没有其他的，只有两个小指针，看起来既简洁又大气又复古，戴起来也非常的漂亮。然后还有墨绿色的，还有呢三款，就是各种这个表盘是这个叫什么贝壳的，这亮度比较高，年轻一点的可以选择时尚啊，这样选择。然后您选择这个纯色的呢，它就更加的大气一点，更加复古一点。所以您可以通过这几种方式啊来进行考虑。如果说您想花个几百块钱买个东西送人，或者想买一个相对来说品质比较好的表，您都可以来考虑一下。399元拿下的是2048元的产品，发送表、手表、coach。到直播微信您都能够得到链接，你看一看吧，这东西没有什么可忽悠的，是吧？你这真实的东西在那块摆着，而且礼盒礼袋都给你加上了，你想送人的话直接带礼盒带礼袋的，那拿得出手，绝对拿得出手的好东西。如果您感兴趣，您可以随时的来关注一下啊。再次的提醒您， coach 的经典腕表，女款的经典小方糖女表，如果您感兴趣，可以发送手表、发送手表、发送 coach、发送表到直播微信，都能够得到链接。得到链接之后，您都可以下单购买。好了，再次的提醒各位，在路面驾车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一定要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有任何的问题，可以随时的和交通广播来保持联系。也希望大家在一周之后我们再见啊。希望各位在这一段时间里边都别给自己找什么麻烦，有什么事儿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

0: 名曲入耳不忘，经典百听不厌，汇聚名家名段，享受听觉盛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好戏连台，我是主持人于朗。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念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梨园在线。
6: 好，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在今天这个时间里啊，我想和大家呢聊一聊关公戏。关公呢就是《三国演义》当中的那个关云长。在我国戏剧史上啊，有关羽的戏呢多达10种，形成了独具风格的关公戏。那么关羽的形象呢，不仅在戏中呢受到了广大观众的喜爱，那么在生活中呢也得到了广大观众的崇敬。其中啊最主要的原因呢，我想关羽的一生当中呢就是突出了一个义字，这正是中华民族啊独有的美德。那么他由凡人入圣，有血有肉，富有人文精神。作为具备伦理价值法则的圣贤，他受到了人们的普遍接受。关羽被神化呢是始于唐代，经宋以来呀、有15位皇帝呢对他呢加封啊。这个历史呢帝王的鼓吹，就是使关羽这个地位呢就越抬越高，变得无比显赫。他与孔子啊同时被尊称为文武二圣。他的庙宇呢遍及各地，有的称关圣庙，有的称关帝庙。那么在每年的农历5月22啊，就是关帝的生日。那么在这一天呢，各大庙宇啊都要举行盛大的祭典，上演关公戏来纪念这位千古英雄。同时啊，人们对树立在舞台上的关羽形象呢也非常赞赏。经过前辈艺人们呢不懈努力呢，关公戏啊它久演不衰。首先呢，它的脸谱独具魅力。当然呢，谁也不曾见过活着的关公，也没有图像流传下来，只能从历史记载或者是野史当中啊描述中知道关羽是位面如重枣，什么凤目残眉、五缕长髯这么个形象。

可以说是非常完美的。那么经过前辈艺人们的不断加工，为关羽设计了许多优美的舞蹈动作，这个刚强之中呢不失稳健，显示武功的之处呢又不急不躁，不温不火，处处这个流露出一种圣人的风度。再就是啊，这个关羽的唱腔设计的也非常优美，

关禹绪被称为洪生，洪生实际上是老生当中的一种支流，它介于生静之间。那么唱法呢，要求要比老生高亢，但又不能像花脸那样这个声大气宏，而是气魄大、激昂、悲壮，表现出英雄那种气概。关羽戏起源于徽班，京剧形成以后啊，被继承下来了，那个并有所发展。京剧鼻祖程昌庚，他因为演关羽戏呢一举成名，后来又有这个汪桂芬，他深得这个程昌庚的这个三位，他后来就演了很多关羽戏。他演出的《华容道》啊，可以说是就记载当中就是没有人能够比得上。这个汪桂芬去世以后呢，又有王洪寿自成一派，他的戏路子呢和汪桂芬呢不一样，有很大区别。尤其是近代的武生泰斗杨小楼呢，他本人非常喜欢关羽戏，他演出的像《灞桥挑袍》啊、《斩华雄》啊、《古城会》啊、《青狮山》啊等啊，是非常受广大观众的喜爱。20年代啊，京剧界有被称为八大关公的演员。他们是这个谭鑫培的女婿，叫夏月润。他演出的关公戏呢，他的扮相首先是与普通的人不一样，他穿的是硬靠，这个而且后边背8个靠旗杆。他长期在上海一带演出，被称为是南派。第二位呢是王洪寿，这个王洪寿的弟子啊叫林树深的。第三是周信芳，周信芳创立了旗派。第四就是北派的李鸿春，你像这个林树森呢、周信芳、李鸿春呢，他们三位的老师呢都是王洪寿。第五位是被人们称为南骑北马关外堂的唐云生，第六位是李吉来，人称小三麻子吧。第七位是天津的程永龙，第八位是李万春。据说这八位是当时演关羽戏最为走红的8个演员。据说呀，旧时候上演关羽戏的时候呢是非常庄重的。首先，扮演关羽这个演员呢要斋戒半个月，而且不许近女色。演出前呢还要沐浴净身，并且要率领全体演员在后台呢供奉那个关帝的像前要焚香祷告。在演出时呢，所有的演员要这个精神肃穆、鸦雀无声，只有卸了妆以后。在神像面前顶礼拜膜以后啊，这个膜拜以后啊，才能够恢复原来这个谈笑风生。这种行动呢，近乎于迷信，但可以看出啊，旧时代的艺人们对上演关羽戏是何等认真，而且是一丝不苟的。多少年来呢，关羽一直啊是被广大观众们喜爱，但是关羽戏呢？可以说不是一般演员都可以演的，即便演了也未必能演得好。那么树立在京剧舞台上的关羽形象，不仅要求演员有一身好的功架、好的功夫，而且扮相要好，神态要威武，而且要有一副好的嗓子，然后呢还要经过刻苦的努力练好基本功，否则恐怕是很难演好关羽戏的。今天呀，我想请大家欣赏呢由著名表演艺术家袁世海和他的儿子袁小海，他们二位合演的这个一出关羽戏叫《华容道》，由袁世海呢扮演曹操，他的儿子袁小海呢扮演关羽。我想袁小海这个演员大家可能是不太熟悉，但是听了这出戏以后，我想大家对他的印象一定会非常深刻的。好，下面请大家欣赏。

0: 看看又是什么旗号。
1: 齐丞相乃是官子旗号。
0: 怎么讲？
1: 官子旗号。
0: 哦，官子旗号。哎呀呀呀呀！
1: 丞相，世风绝地，我笑问你什么？
0: 尔等哪里知道，昔日云长在我曹营之时，老夫待他十分恩厚，此人素怀忠义，倘若不忘旧情，放了我们也未可知。
1: 如此说来，不用我们杀了。
0: 哎，不用你们杀了，
1: 也不用我们斩了，
0: 也不用你们斩了，坐在此地歇息歇息吧。

0: 是是是。
1: 站齐了，站齐了。
0: 一五，一十，十五，一二十。曹操，我父王在此，你要仔细了啊！
1: 是是是是是，
0: 你要预约我。要进了啊！嘿！齐父王连曹操在内，闻一

民参兵在一将，就是一十八只。

0: 由于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好，谢谢大家。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5: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
6: 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5: 名曲入耳不忘，经典百听不厌，汇聚名家名段，享受听觉盛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好戏连台，我是主持人于朗。
1: 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免费咨询电话400052400。
1: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念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梨园在线。
2: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在今天这个时间里啊，我来介绍一出优秀的传统京剧《搜孤救孤》，也叫《赵氏孤儿》。那么《搜孤救孤》这出戏啊，是一出传统京剧，是这个全部《赵氏孤儿》当中的一折。那么故事描写的就是晋国首相赵盾呢，被奸臣屠岸贾所害，全家300余口啊，皆被诛杀。只有庄姬因为是晋灵公的妹妹免遭一死。庄姬呢是赵盾的儿媳妇。那么庄姬进宫以后啊，生下一子，当时呢就被赵家的门客一个草泽夷人，他叫程婴，给救出去了。屠岸贾呢下令3天之内啊要献出孤儿，如果不然的话呢，就要将晋国上下的与这个孤儿同庚者啊全部杀掉。程婴呢为了救孤儿，也为了保全晋国中所有的婴儿性命，与公孙楚旧呢定下一个计策，那么由程婴来舍子，公孙楚旧来舍命，既保住了赵氏孤儿呢，也挽救了晋国中所有的婴儿的性命。这出戏啊是我国十大悲剧之一，可以说呢这出戏是一出好戏。程婴和公孙楚旧的行为呢，体现了中国人民传统的机智、勇敢、坚强的性格和高度的舍己为人精神。从艺术的角度看呢，这出戏最大的特点是唱腔丰富，经过前辈艺人的不断加工整理，更引起了广大观众的喜爱。但是啊，原来的《赵氏孤儿》呢，也有一些不足之处。你比如第一场的定计，原来的故事呢是程婴与公孙楚旧啊争着去赴死，后来呢这个公孙楚旧一再坚持啊自己已经老了，不能再抚养孤儿了，并且说呢死亦生难呐、啊，程婴万不得已呢才让他去牺牲性命，这样呢就把二人当仁不让、视死如归的精神都显露出来了。但是呢，原来京剧的老本呢，却改成程婴呢，用这个语言来打动公孙楚旧，这样就把程婴的人物性格啊降低了。另外啊，在劝妻舍子一场戏里呢，程婴是连骂带抢，甚至还动了刀，又把程婴写得过于不近乎人情。那么舍己救人的行为啊，也有这个程婴的妻子他的功劳。那么可是他在剧中呢却是那样一个不明事理、没有这个主张的平庸妇人，而他最后呢应允这个舍子呢，是由于公孙楚旧一跪。那么难道说他心目当中公孙楚旧这一跪就大于一切了吗？那么反过来说，在众多的传统戏里啊，男人的一跪可以解决许多问题，这当然是司空见惯的了。你像咱们那个桑园会里秋胡的衣柜，武家坡里薛平贵的衣柜，这个总而言之有好多传统戏，一到这个解决不了的难题，在关键时刻男人一下跪，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那么在这个经典巨著里啊，我觉得这一点上可以说你的儿子就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眼瞅着3天时间要到了，那么公孙楚旧给程妻下了一跪，程妻就答应了。这种处理方法确实有点封建意识太严重了。后来呀、啊、这出戏呢经过了整理改编，尤其是马连良先生他整理改编新的《赵氏孤儿》问世以后呢，非常受广大观众喜爱，人物个性鲜明，情节曲折紧张，

剔除了原来那些不近情理的情节，保留了此剧的精华，精炼了场次，使程婴这个人物呢更加可爱了。为了挽救孤儿，他舍掉了自己的亲生儿子；为了抚养孤儿，他忍辱负重15年。最后呢，向孤儿讲明了他的身世，为赵家报了仇。可以说呀，这出戏是经过马连良先生改编以后，使这出戏呢得到了根本上的升华。加之呢，马先生与张君秋先生合作，使得这个戏啊更加光彩夺目，成为京剧当中的一出经典巨著。首先呢，请大家欣赏由张君秋演唱的《赵氏孤儿》的两段唱腔。好，请大家欣赏。

0: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由马连良先生演唱的《赵氏孤儿》选段。好，由于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好，谢谢大家。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听众朋友们，下面为大家解读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惠民政策调整。首先，在异地购房提取方面，取消了对户籍，也就是地域的限制。具体来说，取消了异地未贷款购房，这里包括商品房、再交易房的提取限制，以及异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本息提取限制。以往购买自住住房的房屋所在地，应为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地或户籍地，这项政策限制被取消。以后申请提取时，大家无需提供户口簿。

其次，全款购房提取时限限制也取消了。以前规定，职工为贷款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自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实际行为发生之日起，向商品房、再交易房按契税完税凭证日期，建造、翻建、大修房按相应费用发票日期，要在两年内申请提取，现取消该时间限制。本次政策自2025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因为是临时性惠民政策，后续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截止办理时间会

0: 合广播小说故事会，我是主持人苗苗，接下来将带您用耳朵读书，于声音中感受文学的别样魅力。
1: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战俘讲故事。前段时间呢，和几个朋友聊到三个成语故事，闻鸡起舞、草木皆兵，还有这个风声鹤唳。今天呢，战俘就要带大家来了解中国历史上一个黑暗、荒唐又美好的朝代。是的，就是史书上都不愿意多提一点的晋朝历史。来聊一聊这150多年的这些事儿，来讲一讲魏晋风。

咸熙二年，也就是公元265年四月，司马昭中风而亡。这司马昭大家应该有所耳闻，著名歇后语“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就出自于他。咱们一会儿细细讲述。司马昭中风死后啊，他的儿子31岁的司马炎继承了父亲的丞相职位和晋王的封号，同时还获得了司马家族对曹魏朝廷的控制权。这时曹操创建的魏国已经完全被司马家族所掌握，就像曹操当年掌控汉室江山一样。第12集，上集咱们说到，司马懿和董艾在宫里边打起来了。晋惠帝呢，想去看个热闹，就带着人走到东门城头，旁边的宫女太监点着灯笼火把，把四周照的是灯火通明。董艾看宫了半天没有一点效果，正在窝火，忽见得城头一处忽然起了灯火，一群人拥着晋惠帝的棺盖出来。董艾以为啊，射死了皇帝以后，守宫的军队军心必乱，便命令弓箭手一起向晋惠帝射箭。本来可以当个傀儡皇帝，结果呢，成了众矢之的。只见箭如飞蝗，直射到城头之上，宫女儿太监纷纷倒地。偏是晋惠帝，傻人有傻福，别人都中了箭，唯独他还好好的，但也吓得够呛，趴在地上喊：“造反了，造反了，司马炯要杀我。”这句话一喊出啊，事件便有了定性。齐王司马炯是反贼，长沙王司马懿呢是秦王。本来观望的各支军队立刻出手，一起来攻司马炯的部队。董艾大败被杀，司马炯率余部抵挡，兵败后被大司马赵渊擒住。司马懿当即命令将司马炯斩首于东门，并将司马炯手下葛瑜等人及其家属全部杀死。河间王司马颙呢，正兴冲冲地带兵往洛阳赶来，一心要把持朝政，权欲天下。哪知道突然有使者带诏书下来，说乱贼已平，命司马颙罢兵回藩。眼看着到手的便宜让别人给捡了，司马颙啊是又急又恨，但也没有办法，只好和成都王司马颖一起退兵。这八王之乱刚告一段落，这时四川的李特造反了。李特是什么人物啊？他是东晋16国中第一个皇帝，虽然是后来被儿子追封的，但他生前为16国第一个国家成汉的建立打下了基础，可以说16国风云人物当以李特为开始。前文书说过，贾南风当政时期恰遇灾年，因赈灾不及时，民不聊生。齐万年在陕西起义造反，贾南风派了3次兵才平定。天灾加兵灾，甘陕之地的人民呢，实在是活不下去了。先后有10多万流民进入四川谋生，其中有李姓五兄弟。这五个人分别是老大李辅、老二李特、老三李祥、老四李刘、老五李湘。其中李特、李祥、李刘三个人最有雄心抱负，也最有才能。李特这个人呢，特别值得一书。当年他随流民从剑阁入蜀之时，见山川险要，不由叹息，当年刘禅有如此见官雄爱，竟然要轻易投降，真是个庸才呀。周围人听了都觉得可笑，你一个乞丐流民还谈什么古人，还叹什么庸才，真是不可理喻。于是李特的这句话在当时被当作一个笑话广为流传。不过益州刺史赵谦听到了这个笑话却认真起来。赵谦是一个很有野心的人，他见晋朝宗室打来打去没个完，根本顾不上管理国家，更不要谈统御四方应服众将了。自己呢，既然手握军政大权，又有天险关隘可做屏障啊，何不据蜀称王？所以李特的这句话正说到了他的心坎上。再派人仔细一查李特的家底儿，好家伙，李特的爷爷是三国时期的智将军李武，父亲是曹操手下大将

双枪列将李牧。原来此人出身将门，并非等闲之辈呀。于是赵谦把李特五个兄弟全部召到幕下为将，并开仓放粮，赈济灾民，甚至还造房收容流民，以收买人心。赵谦的野心早被成都内史耿腾看在眼里，便密报朝廷，称这些流民和四川本地人不同，都是不安分的人。他们来到四川呢，成为四川的不安定因素，将来很可能会有七万年一样的起义。这个地方一乱，朝廷就很不好控制了，不如早点把他们赶回原籍。这时正是赵王司马伦当政时期，他觉得耿腾说的很有道理，于是命耿腾为益州刺史，成为四川的一把手，改命赵谦为大长秋，回京都述职。大长秋啊，就是皇后宫中的一个高级官吏，一个没权没势的官位。司马伦担心赵谦丢官抗命后不回，又命西夷校尉陈总领数万兵马驻到成都。赵谦听到这个人命，如当头挨了一闷棍，自己不但巴蜀王的美梦没实现，甚至要去洛阳和一群宦官太监打一辈子交道。怎么呢？因为皇后身边除了大长秋全是太监。赵谦决定不是鱼死就是网破，既然事已至此，不如反他娘的。赵谦先派人在流民中散布小道消息，说朝廷任命耿腾为益州刺史之后，就要把所有的流民都赶回老家。流民们听了果然很担心，开始准备反抗。又派李特在十余万流民中进行联络，以聚拢人心，然后写下一封言辞恳切的信件，派人送到耿腾那里，表示请他入城交接。耿腾听说赵谦恭恭敬敬派人来接，便欲动身前去。他手下的公曹，也就是人事局局长陈寻对他说，你把赵谦赶下台，他要是不恨你，母鸡都会打鸣，现在他来接你一定不是好事。朝廷不是派了几万兵马来此地吗？您呢，不如等兵马来了再入城交接不迟。耿腾正在得意之时，哪里听得进去，我是中央政府任命的领导，赵谦敢抗旨吗？二话不说当即入城。耿腾刚一入城，就被前来迎接的李特一刀砍于马下。耿腾临死啊，连益州刺史的大印都没有见着。这时西夷校尉陈总已经领兵来到江阳，听说赵谦把耿腾杀了，陈总并不怎样惊讶，而是说了一句很经典的话，耿腾害赵谦丢官，赵谦杀耿腾并不奇怪，没什么大不了的，继续向前走吧。陈总手下也有明白人，他们劝陈总说，耿腾再怎么说也是朝廷命官，封疆大吏，赵谦既然敢杀耿腾，就是和朝廷撕破脸了，您要小心。陈总呵呵一笑，我和赵谦是老关系了，没什么仇恨，谅他没这么大的胆子敢造反，不过是啊和耿腾的私人恩怨罢了。手下有明白人很难得，但领导能听进去更难得。耿腾听不进去死掉了，这位陈总也同样听不进去，结果当然也是一样，又死掉了。陈总大摇大摆的向成都方向没走两日，便中了李家兄弟的埋伏，陈总被活捉押入成都。所谓的老关系赵谦见了他只说了一句话，杀了季琦。陈总就这样糊里糊涂的送了命。赵谦靠着李家兄弟得了巴蜀之地，自称大都督、大将军、益州牧，建国号为太平，将所有官吏全部重新任命，遂成为割据一方的诸侯。这时候司马伦正忙着逼晋惠帝退位，竟无暇西顾。赵谦见朝廷不派兵来讨，更是得意，便打算仔细经营巴蜀，将来好称王称帝。那么赵谦手下的李氏五兄弟在赵谦准备称帝的过程中又有什么作为呢？咱们下集接着说。咱们接着说赵谦手下的这李氏。

0: 氏五兄弟。李氏五兄弟呀、啊，在流民中很有威信，又占据了许多重要职位，手握重兵。赵谦怕他们将来与自己争权，决定先将李氏兄弟除掉。他先找了个借口，把老三李祥及其儿子杀掉，正要向李特下手，李特早带着7000兵马直逼成都。赵谦派兵30000在绵竹与李特决战，一战便败，残兵逃回成都。李特带兵直逼到城下，这时李刘也带兵赶来。赵谦没想到自己败得这么惨，知道大势已去，于是就携带着金子细软乘舟而逃，后被部下所杀。李特进入成都之后，一方面整备兵马，一方面遣使到洛阳，说自己杀了叛臣赵谦，并愿拥司马伦为帝，请司马伦派地方官来蜀治理。司马伦听了大喜，便以罗尚为平西将军、益州刺史，以辛冉为广汉太守、徐简为蜀郡太守，率兵入蜀，又令所有流民各回原籍。哎，上一次赵谦造反就是因为遣流民回老家闹的，这回司马伦既吃不计打，仍然施行这一政策，这就为巴蜀之乱又埋下了隐患。罗尚与辛冉、徐简三个人率兵入蜀，强迁流民出川。流民哪里肯依呀、啊？有软弱的先行上路，有强横的驻地步行，有聪明的行贿求宽限。加上李特等人还收容各地被赶出来的流民，让他们安家。结果一连几个月过去，这些流民回籍的并不多。罗尚派兵催责，打骂关押，什么办法都用上了，就是不管用。日子一拖再拖，移民工程一直完成不了。罗尚与辛冉、徐简很受朝廷责备，眼看着要丢官罢职，于是决定军事镇压。罗尚调兵遣将，命广汉都尉曾元、衙门张显、刘病及都护田佐率步骑30000去偷袭李特的流民大营。哪知道李特早有防备，留了座空营让他们偷袭，然后来个反包围，把30000人杀得大败。除了刘病带1000余兵马逃走之外，其他三将全部被杀，30000士兵大部分被俘。于是啊，李特就自命镇北大将军，建立了政府，然后挥师先取广汉，赶跑了辛冉，再杀向成都。但成都城池坚固，而李特的部队是临时拉起来的，缺乏先进的工程设施。李特连攻几日，见难以攻下成都，便一方面派兵围城，一方面分兵去取德阳和梓潼。德阳太守张征打仗比较在行，先是固城不出，后见李特军队有些懈怠，人卸甲马卸鞍，安然休息，防备不周，便亲自带旌旗突出，竟将李特杀得大败。关键时刻，李特的二儿子李荡正好刚攻下童子，带兵前来增援。见张征正在追杀李特，便立刻带兵从张征的背后杀入，反将张征杀败。张征战死，李特遂取德阳。到这个时候，整个巴蜀之地只有成都未取了。成都历史上分为东西两个城，东边大点的叫太城，西边小点的叫少城。李特攻了很久，也只攻下少城，太城仍坚守南下。这时战场上原本对李特的有利形势发生了逆转。李特的这支军队是流民临时起义，没有军粮储备，时间长了吃饭便成了问题。李特派人向当地居民征派粮草，由于下去征粮的人对老百姓的思想工作没有做好，征粮作风粗暴，结果造成了蜀民和流民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这时长沙王司马懿执掌了朝政，国家已经取得了暂时安定，可以腾出手来处理西南事务了。司马懿派荆州刺史宗岱率水军30000，又派孙富领30000陆军一齐增援成都。李特为了避免两线作战，决定一鼓作气拿下成都。这时李刘看到蜀民和流民之间的危机，于是就劝李特先把蜀民和军队中的蜀兵安顿好再攻城。李特认为 以前打仗一直没出过事儿，这根本不是什么问题，所以未加考虑。但此一时彼一时，当初李特所向披靡，遇神杀神，遇鬼杀鬼，谁敢不从？现在久攻成都不下，而后方又有重兵压境，这时就必须有一支真正的坚决支持自己的军队，而一支人心不齐的军队则是很危险的。事实证明，李特的担心是很有道理的。成都一战，在罗尚的策反下，李特军中的蜀兵哗变，李特大败，在乱军中被杀。老大李辅带兵殿后，也死于乱军之中。老四李流收拾残兵，退守绵竹，分兵两营，一营为自己和武帝领军，另一营由李特的大儿子李雄和二儿子李荡领军。罗尚大获全胜，乘胜追击，但追到绵竹时，反被李军打败，只好退守成都。李军中李荡则在绵阳之役中阵亡，同时德阳等地也相继失守，被孙富所占。总的看来，李军大势已去，一个小胜仗根本不能挽回败局。李流觉得前途无望，便打算投降，但李特的儿子李雄不同意，二人争执不下，李流干脆以主帅身份强行签署投降令，并以自己的儿子李氏为人质，让他带着投降书去向孙父请降。李雄着急了，他和他的父亲一样，绝不是一个居于别人之下的人，他必须阻止四叔的投降。李雄回到自己的大营，先召集自己的中小头目开了个会，说明不能投降的重要性。第一，我们和蜀民是仇人，投降了肯定没好。第二，我们投降了还得滚回老家去。老家什么样？赤地千里，旱灾连连，要想活着不能投降，要想富贵更不能投降。李雄的思想工作做得很到位，所有人都支持他继续一战。李雄于是捡出数千精兵，配快马急奔孙父驻地。孙父正在看李流儿子李氏送来的降书，以为巴蜀已定，自己立下大功了，哪知道一支精锐军队直杀来，措手不及，人仰马翻。孙父带着败兵急退数十里才稳住阵脚，见李雄没有带兵来追，本想重整旗鼓再与李雄交战，却听探报说李雄又去奔袭宗代，宗代战死，全军覆没。孙父害怕了，这人太生猛了，恐怕自己不是他的对手啊，还是避开为好，于是退回荆州。李雄领着圣军回营，李流听后二话不说，把所有的令旗都交给李雄。我算看清了，今后兴盛我李家的一定是你呀。李雄等人于是就在四川重新站稳了脚跟。面对四川的局势，执掌政权的长沙王司马懿又会有什么样的动作呢？咱们下集接着说。
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战斧是宋塔，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环境是大事，扔垃圾是小事，大事要从小事做起，给自己一个文明习惯，给垃圾一个利用空间，分类成资源，有害单独放，资源重复用，生活更健康，呵护我们的环境，与万物共享尊荣。
1: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28，131-8065-0888。

0: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节约用水，始于心间。青山绿水本有情，莫等枯竭空悲切。请爱惜水源，节约用水。
1: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
2: FM 1045音乐自由行。
3: FM 1045音乐自由行。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1045音乐自由行。
4: 轻松音乐自由行，惬意生活好心情。音乐自由行带来不一样的音乐体验。音乐体验。总有一种声音让你温暖，总有一种声音让你回味。把真诚融入电波，把真情化成祝福。音乐自由行，与你相约音乐时空。

Hello，大家好，这里是调频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音乐自由行节目，我是主持人桂阳，欢迎您的收听。时光荏苒，岁月如梭，关于那些离别、成长、希望和爱的故事，一直深深地留在我们的心底。有人说，离别是为了更好的相遇，那《离别开出花》这首歌唱出了离别的伤感，也唱出了对未来的期待。愿我们都能在离别中成长，在成长中遇见更好的自己。

青春就像一阵风，吹过我们的生命，留下难忘的回忆。起风了这首歌用轻快的旋律唱出了青春的懵懂和美好。那些年我们一起追过的梦，你还记得吗？

人生路上总会有迷茫和彷徨的时刻，若月亮没来这首歌唱出了对未来的不确定，也唱出了对希望的坚持。即使身处黑暗，也要相信总有一束光会为你照亮前路。

音响几十块，却会播放这道菜，靠在风。

夕阳西下，暮色降临，一天即将结束，但暮色中也藏着别样的美丽。暮色回响这首歌唱出了暮色的宁静和安详，让我们放慢脚步，感受生活中的美好。

0: 幸福其实很简单。小美满这首歌用温暖的旋律唱出了平凡生活中的小确幸，一屋两人，三餐四季，这就是我们向往的生活。
1: 大家好，祝大家新年快乐。

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这是爱情最美的誓言。执子之手这首歌唱出了对爱情的承诺和坚持，愿我们都能找到那个愿意与你携手一生的人。

见了你，像一只春天的小鹿撞进了我的怀里，夏日海风的热情融化了我这块冰，冬季柔软的围巾，天冷了会把我抱紧，心灵却害怕失去，对爱情不再相信，你触摸我的忧郁，你抚慰我的忧郁，曾经我心如灰烬，却因你泛起涟漪，从哪一刻你吻我亲我还来不及反应，每当我慢慢的靠近冰

人生路上难免会遇到挫折和困难，但请不要慌张，太阳下山了，还有月光照亮你的路。不要慌，太阳下山有月光，这首歌用温暖的旋律唱出了对生活的乐观和坚强。

每个人的心中都住着一个童话世界。童话镇这首歌用轻快的旋律唱出了对童话世界的向往和憧憬。愿我们都能保持一颗童心，永远相信美好。

好，本期的音乐自由行即将接近尾声，最后一首歌送给大家，错位时空，愿我们都能珍惜当下，勇敢追梦，不留遗憾。

0: 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

0: 环境是大事，扔垃圾是小事，大事要从小事做起，给自己一个文明习惯，给垃圾一个利用空间，分类成资源，有害单独放，资源重复用，生活更健康，呵护我们的环境，与万物共享尊荣。
1: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

0: 金，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1: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131-8065-038。

0: 陀螺，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1: 古今中外，家长里短，
2: 吃喝玩乐，大千奇观，
1: 主播侃侃侃，和你一起分享快乐，感受生活，
2: 有五湖四海，
1: 侃百态人间。
3: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调频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主播侃侃侃节目，我是主持人桂阳，欢迎您的收听。下面我将继续为您播读《中华上下五千年之三家分晋》。

再说晋国到了晋顷公时，国君的权力已日渐转移到了卿大夫们的手里。到了晋出公的时候，历史已经进入了战国时期。这时掌握晋国实权的是赵襄子、韩庚子、魏桓子和智伯瑶四个卿大夫。晋出公见四卿的权力太大，自己倒成了他们的傀儡，心中很不情愿，就秘密地派人向齐、鲁两国借兵，想借机灭掉四卿。哪知齐、鲁两国出卖了他，不但没有借兵，反将消息告诉了智伯。智伯就和另外三卿共同出兵，将出公赶了出去，另立晋少公的曾孙为国君，这就是晋敬公。智伯挑头赶走了出公，他的野心越来越大，想独占整个晋国。一天，智伯召集他的亲信秘密商议这件事。一个谋士说，要达到目标，先要削弱三家的力量。现在东南方的越国势力越来越大，我们就假传进攻的命令，说是为了与越国争霸，让三家各献出100里土地充作军饷。他们如果同意，我们白得300里土地；如果哪家不同意，就出兵攻打他。这办法叫做吃水果先削皮。智伯觉得这个办法不错。就让自己的兄弟智开去通知三家割地。韩庚子听了，心中十分恼火，哼，明明是你智伯这只老狐狸敲诈勒索，还要打着进攻的牌子。他正要发兵对抗，被手下的谋士段珪劝住了。我们和他硬拼不合算呢，不如先给他土地。待他再向赵、魏两家要，他们要不乐意与智伯打起来，我们坐收渔翁之利呀。韩庚子听从了段珪的意见，将100里土地割让给了智伯。魏桓子见韩庚子没有抵制，也装傻卖乖，将自己的100里土地割了出去。只有赵襄子不肯割地。他说：“土地是祖先传下来的，怎么能随便割让？让韩魏去讨好智伯吧。”

智伯大怒，就让韩庚子、魏桓子与他共同出兵去讨伐赵襄子，并且与两家约定，灭赵后，赵氏的土地由他们三家平分。赵襄子见三家人多势众，就听从了谋士张梦谈的建议，撤到晋阳据守。晋阳是赵氏的封地，城池经赵氏几代的修筑，十分牢固，粮草储备也很充足。更重要的是，城内的百姓抵抗侵略、守住家园的士气很高。但是有一个问题，是赵襄子着急起来，由于撤走仓促，所带武器太少，剑戟弓箭十分缺乏，而此时城已被围，根本无法从外面取得。赵襄子急得团团转。还是赵猛谈沉着，他到城内的百姓中去了解情况，请大家出谋划策，最后终于找到了解决的办法，将城内宫室大殿上的大铜柱锯下来，铸箭戟和箭头，又扒开宫室的内墙，里面都是用荆条、苇杆铸成的，正好拿来做箭杆儿。这样，武器问题也解决了。军民同心，守了一年多，智伯等三家还是攻不破晋阳城。智伯见一直相持不下，他便出了一条毒计，将晋水上游离城十里处截断，筑堤围坝蓄水，再到雨季一到，再放开水淹掉晋阳。主意一定，他立即命令军士动工。为了使自己的围城军队免遭水淹，他又下令在军营外面筑防水堤坝。这个计划，他也同时通知了韩魏两家的军队。果然，一个月后，雨季到来，晋水猛涨，又被堤坝截住，水位就一下子大大超过了晋阳城。智伯一声令下，掘开堤坝，大水就猛扑城内。虽然晋阳城城墙坚固，尚未被冲毁，但老百姓的房屋经水一泡，纷纷倒塌，连煮饭的锅灶也没处安放了。人们只好躲到地势高的地方避难。晋阳城危在旦夕，赵襄子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谋士张猛谈让赵襄子赶紧打造船筏，准备水上作战，自己从东门顺城而下，直到韩军大营内去见韩康子，对他说：我们都是晋国的卿大夫，智伯的野心是要吞并整个晋国，唇亡齿寒，我们赵氏灭了就会轮到你了。韩康子被打中了要害，想了一会儿问张猛谈：那你要怎么办？张猛谈说：依小臣愚见，不如我们三家联合起来去攻打智氏，以消除后患，从今后我们三家太太平平过日子。韩康子一时拿不定主意，就让赵猛谈留在营内，决定第二天去和围南门的魏桓子商量一下。刚好第二天，智伯邀请韩魏两家去龙山，一边查看水情，一边喝酒。喝到兴头上，智伯得意地指着晋阳城说：我现在知道水可以灭亡一个国家了。说着又看着韩康子和魏桓子说：你们的汾水和降水恐怕也保不了安邑和平阳吧。安邑和平阳分别是韩魏两家封地的城池，智伯的狼子野心昭然若揭。韩康子用手肘碰碰魏桓子，魏桓子用脚踩踩韩康子，两人都敢怒而不敢言。席散之后，韩康子将魏桓子约到自己的营中，将张猛谈请了出来，三人一拍即合，在韩康子营中歃血为盟，商定共攻智伯。第二天半夜间，韩魏两家派军队杀掉智伯的守坝士兵，从西边掘开堵住晋水的堤坝，结果

水反向智伯的军营冲去。智伯的军队大乱，待智伯从梦中惊醒过来，水已经漫到他的床边。智伯回头一看自己的军营，粮草兵器飘荡一空，营中军士正在滚滚波涛中挣扎沉浮。智伯还未醒过神来，只听得鼓声大震，韩魏两家军队乘着水势从小船上杀来。智伯无力抵抗，急忙带几名随从改乘小船向龙山背后逃去。刚转出山口，赵襄子和张猛谈带领赵家军队突然从山后杀出，赵襄子没费多大力气就将智伯活捉了。到第二天天明，智伯的军队全军覆没，赵襄子将智伯斩首，并且与韩魏两家率军回到晋都绛城，以叛逆的罪名将智伯满门抄斩。智氏的土地由三家平分。到公元前403年，晋国的韩、赵、魏三家的继承人韩虔、赵吉、魏斯各派使者去向周威烈王要求独立封侯。周天子实际上早就是个空架子了，因此只得照三家的意思分别册封为韩侯、赵侯、魏侯。于是三家分别定都建国，晋国从此便不存在了。

独立出来的韩、赵、魏三国中，魏国的发展最快，原因是魏文侯魏斯最有抱负，他能礼贤下士，任用贤能，虚心听取臣子的意见和建议。因此一时间，诸侯国中的一批有识之士纷纷来到魏国，他们中有李悝、魏成、田子方、段干木等。魏文侯拜李悝为相国，李悝是战国初期的大政治家，他根据当时社会的具体情况，给魏文侯提了一整套改革方案，在魏国实行变法。他首先让魏文侯减轻了农民的负担，鼓励他们精耕细作，进行多种作物的兼种套种，以增加粮食产量。同时实行平底法，在丰年时国家以平价收购粮食储存起来，到了欠收年份仍以平价卖给农民，以保护农业劳动者的积极性，安定社会生活。在政治上，他又建议魏文侯废除了维护贵族特权的世卿世禄制度，让对国家有贡献、有功劳、有才能的人得到提拔。他还健全了魏国的法制，汇集当时各国的法律长处，编成了法经，在魏国颁布执行。这样一来，魏国就很快富裕强大起来了。为了巩固北方的边防，魏文侯派大将乐阳攻下了中山国，又派信门豹到邺城去当太守。邺城与韩赵两国交界，是魏国的北方边境重镇。漳水由西而来，经过邺城向东流去，这里本应该是很富庶的地方，但是信门豹到邺城一看，只见田野荒芜，人烟稀少，村落萧条，这究竟是为什么呢？信门豹将自己打扮成外来经商的商人模样，到乡间去了解情况。他访问了好多老乡，终于弄清楚了，原来这几年漳水经常泛滥，冲毁庄稼，淹没村落，这里的巫婆便与地方豪绅官吏勾结，说是需要每年给河伯送一个漂亮的媳妇，就可以避免水患。因此往往一到春天，一些有漂亮姑娘的人家就拖儿带女的逃走，以避免灾难降临到自己头上。更有甚者，那些地方豪绅官吏还趁火打劫，每年以河伯娶媳妇的名义要向百姓收几百万钱，仪式上只花二三十万，其余的就私分了。西门豹摸清了情况，就在举行河伯娶媳妇那天带了一批卫兵亲自去参加仪式。

0: 天，漳河边上人山人海，围了数千来看热闹的百姓。新闻报穿着太守官服，坐在官台的正中间，左右坐着地方长官、当地豪绅。一个年老的巫婆带着20多个年轻的女弟子在前面，巫婆串通起来敲诈百姓的，根本不存在河伯要娶媳妇这件事。西门豹直到他们磕头磕得头破血流，才当众宣布将他们搜刮来的财产全部没收，分给当地的百姓。以后还有谁敢讲河伯要娶媳妇的，就将他丢到水里，让他像巫婆一样去给河伯当媒人。破除了迷信，打击了地方官吏豪绅的劣迹，西门豹又带着百姓挖河开渠，一方面疏通河道，防止河水泛滥，一方面又修筑水渠，将漳河水引到旱地，灌溉良田。为了不忘西门豹的功劳，当地百姓就将开凿的引水渠叫西门渠。从此，漳河两岸百姓安居乐业，邺城地方的边防也巩固了。在巩固了北方后，魏文侯又任用魏国人吴起为将，让他带兵去镇守西河。西河是魏国西部边境，是与秦国连接的交通要冲。吴起上任后，与士兵们同吃同住同甘苦，以身作则，刻苦训练士兵，修筑了牢固的城池。同时他又看准机会，乘秦国内部争权，无暇顾及边防，率军渡过黄河，夺取了秦国在黄河西边的5座城池。从此魏国的国力越来越强盛，成了战国初年的强。
1: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0: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1: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0: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2: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0: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1: 书接前文，霹雳狂风水上福州，诸葛元英到西牌楼镇拜会老宝贝马天章。老码头有两下子，结交甚广，知道的事儿特多，求他给帮忙。马天章真下了功夫了，最后出了个主意，说我办不了，但是呢，我给你推举一个人，这个人肯定能办得了。这人住到东牌楼镇开药铺的八卦堂的掌柜的，叫老寿星不倒翁夏侯山。你看徐良啊，对这名字挺陌生，冯渊更不了解，但诸葛元英可知道。一听这老头还活着呢，没100岁也差不多了，哎，这人是了不起。一问闹了半天，这老寿星夏侯山住到东牌楼镇，那么他怎么能给解决得了问题呢？这么一问呢，这老宝贝马天章把经过讲述一遍，是这么回事。徐良一听，哦，要这么说还有把握，乌鸦要把这个人找出来，手到病除。什么原因呢？这还得简单的把一气仙孔亮说一说。谁一生下来就是老道啊？并非如此，他也是俗家人。19岁那年，到了东海小蓬莱碧霞宫入玄门，做了普通的道士，就拜武圣于和为老师。因为他表现得非常好，练功夫也出众，所以武圣对他另眼看待，没出几年就收他为弟子。哎呦，这下一步登天呐！打那之后，孔亮是飞黄腾达，不仅是武圣人的门人弟子，而且还负有一方面的责任。20几岁的人能熬到这一步很了不起，但是他有致命的弱点呢。什么弱点呢？背着老师和师兄弟不知道，跟一个女人勾搭上了。这个女人呢，是东海镇的一个妇女，长得有几分姿色，经常到碧霞宫来烧香来。一来二去，跟这孔亮眉目传情，两个人勾搭在一起了。您说这个道人不一心拜佛，不一心诵经，有了这种外遇还好得了吗？那么一开始谁都不知道，有道是没有不透风的墙，时间一长了

透出风来了，就传到武圣于和的耳朵里了。于和不相信呢，能有这种事吗？派新夫人调查了解他，真相大白，让人家捉奸给堵到屋里头了。就这样把孔亮拉到碧霞宫正殿，经过武圣人一核对，千真万确，于和火旺上撞啊，我是武圣啊，在我的眼皮底下，我的门人弟子居然做出这种事情来，脸上无光。按照清规戒律，应当用火把他烧死。就在要行刑的这时候，以金灯剑客夏随良等人为首的苦苦求情，望师父开天恩，饶他这一次。后来这武圣人心慈面软呐，也爱惜孔亮是块材料，就这样把他饶了。虽然没把他烧，鬼死了，走投无路，肠子都悔青了，得了个伤寒病。等到了连云山一带，躺到树林里头是奄奄一息，也该得他命不当绝。正好遇上世外的高人八卦堂的堂主夏侯山，夏侯山那会儿也年轻啊，一看树林的边上倒着一个人，眼看要气绝身亡了，就动了恻隐之心，把他救到八卦堂。经过吃药调治之后，把孔亮给救活了。问他，你哪儿的人呢？你怎么病到这儿了呢？一开始孔亮抹不开说，后来感觉到人家是救命恩人，不说实话良心有愧，他就哭着把经过讲述一遍，说我现在悔的肠子都青了，我自己把我自己毁了，我对不起我老师啊。哦，夏侯山一想啊，这事儿也不算奇怪，人他有七情六欲，难免一时走错路犯错误，这事儿情有可原吧。说你能知错必改就是好样的，既然到现在你后悔没用了啊，不要难过，如果愿意呢，就留在八卦堂给我当个助手，我这儿吃喝不愁。孔亮千恩万谢，就这么住到八卦堂了。日久天长，张嘴管夏侯山叫恩人，闭嘴叫老师。夏侯山说，别介，咱俩年岁差的不是太多，你要愿意叫我一声老哥哥，你就算我兄弟。我看出来了，你这个人很务实，也很精明强干啊，往后咱不分彼此。果然一气先孔亮是个正人君子，夏侯山对他挺喜欢。过了那么几年之后，有一次老哥俩谈心，夏侯山就问他说，你下一步咱怎么办呢？是否成家立业，给你娶个媳妇？哎呀，孔亮说，我后悔到现在还没过劲儿呢，我终身不娶啊，我既入玄门做了道士，我要终身为道士，可是我呢倒了霉了，一时糊涂做了错事了，我现在要赎罪，依然要做老道。哦，怎么办呢？夏侯山说，这么办吧，连云山呢正中央的好地势有一座小庙叫通天观，但小庙不大，非常清苦，你乐意出家你上那儿做主持，我呢给你打通关节，需用钱我这有的是。一句话把孔亮给救了。孔亮自从到了通天观兢兢业业，经过他的努力，小庙不断扩大，这通天观从没名到有名，在连云山一带香火是最盛不过。后来呢，这老头也不想

寺外给他搬人情，托门子找关系，找来找去，找到金灯剑客夏随良。这夏侯山呢，跟夏随良一再说好话，恳求他在武圣面前多加美言，说现在孔亮知错必改，表现得非常非常好，恳请武圣人还收他为弟子。夏随良在武圣面前说一不二，把这话就跟老师说了。一开始玉和没表态，日久天长了，玉和又动了恻隐之心，这才恢复他记名弟子的地位。记名弟子那就不是正式的弟子，但是在武圣面前能记上名，那就了不起了。所以通过这件事情，孔亮对老头夏侯山是千恩万谢呀，这是恩人的恩人呢。之后他尽量表现，所以这通天观从小到大，从没名到有名，扩展到今天的地步，跟孔亮辛勤劳动跟他的付出是分不开的。现在有了地位了，人中的剑客呀，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但您别忘了，盐怎么咸的，醋怎么酸的，他怎么能会忘记夏侯山的恩情呢？因此两个人的关系不分彼此，有什么事情他都请示夏侯山。但您别忘了，人是变化的，当初是当初，现在是现在。现在孔亮那是一方的当家人呐。东海小鹏来陛下宫分三大处，他是三大处之一，势力非常大。由于事情也忙，有时候他就不上东台罗镇了。老哥俩能有一年零两个月没见面了。但这些事情马天章全知情，因为马天章啊跟这位老寿星夏侯山也不分彼此，经常去串门，老哥俩见着面无话不谈。所以一气先孔亮这些细笔他全掌握，今儿个被徐良被诸葛老剑客把他逼急了，没办法，他把这货底儿全抖了出来。教授你看见没，人怕见面，树怕扒皮呀。如果夏侯山老头愿意出面，到那一句话说要王源，不费吹灰之力，甚至叫他交出卧佛昆仑僧，交出飞剑仙朱亮等人也不费劲啊。凡事件我都介绍完了，最好请夏侯老剑客出面。众人一听有道理，徐良点了点头，老人家我们不认得夏侯商，最好您从中给介绍啊。当然了，我出的主意我要负责到底呀。这么办，今儿个你们就住在这儿好好休息一晚上，明天准备几匹快马，我领你们到东牌楼镇。众人一看这老头够意思，就这么的，当天晚上他们就住到西牌楼镇，这一晚上睡着别提多香了。第二天早晨起来梳洗已毕，吃罢早饭，马匹准备好了，老宝贝马天章负责，还带着几名仆人带着礼品，七匹快马赶奔东牌楼镇。等到了东牌楼镇呢，日头往西转了，每人都是通身是汗。徐良一看东牌楼镇比那西牌楼镇自大不小，也在山沟沟里头，能有一千来户人家，还有几处商号，还有几家饭馆，哎，不错。等他们走到街上了，马天章在头前引路，拐弯抹角来到老剑客夏侯山的家。各位，就这儿，就这儿。众人从马上跳下来一看，
眼前闪出一座大药铺，这药铺把这胡同口小街不宽，但是一看看病的排队，上头有一块小匾，不大，仨字儿“八卦堂”，门开着。看病的人太多太多了，因为老先生是神医，手到病除，远近闻名，就有疑难病症，多远赶着车骑着马也得来。因为老头年事已高，只是上午看病，下午休息，但是最近病人太多了，老头没有办法，就定了规矩了，日出啊就看病，掌灯再结束，天天加班加点，看病的人可高了兴了，可把老头给乐坏了。等众人到这儿的时候，这病人还这么多，大伙儿只好从马上跳下来。哎呀，马天长说，这样吧，街里有饭馆，不如利用这个机会咱们吃晚饭，吃完了天就黑了，黑了咱再来，别影响老头看病。众人点头，就这么上了马，到了街里找了家饭馆吃饭。等吃完这个天似黑不黑的时候，他们又返回来了，再一看八卦堂已经关了门了。这马天章啊跟一个人就问，我说你们老先生现在在哪儿呢？啊，老先生回家了。回家了？原来不住在这儿吗？因为这块太吵闹啊，老人家难得休息，就这么在后街呀、啊、买了一所宅院，搬到后街去了。麻烦能不能给我们带个路啊？就说故人前来拜会。那好了好了，跟我来吧。有个热心人把他们领到后街，到了夏侯山他们家。哎，这小院不大，这地方非常安静，门也没关着。众人从马上跳下来，马天章说，没外人，来来，都跟我进来，都跟我进来。进院他就喊，老哥哥，打扰你休息呀、啊、你兄弟我来了。就听屋里说话，哪位？还有谁呀、啊、我呗，马天章啊。哎呦，老马呀，来的正好，我正闷倦呢，来陪我唠唠嗑。声音一落，从里边走出老头来，就见这位老者面似银盆，长得那个白呀，银然散满千心，看上去60岁左右，实际年龄要大得多得多。老头都秃了顶了，但是脑门子锃明刷亮，穿着一身便装，健步如飞从里边出来了。一看不光是马天章，后边还有个高个出家的老道，后头还有俩怪人，再后头是仆人。所以夏侯山就一愣，老伙计，这屋里再说，屋里再说吧，我们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就这样进了屋了，大家分宾主落座。夏侯山就问呢，这几位是啊，我给介绍介绍，这道人你不知道，冰山北极岛的贵客呀，霹雳狂风水上福州诸葛元英，他是长法道人雪珠莲的弟子。哎呀呀，失敬失敬，闹了半天是老剑客，这更了不起了，开封府的官人啊，二品将军衔，多倍人雄徐良，号称白眉大侠。这位也是开封府的官人，叫圣手秀士冯渊呢、啊。哦，久闻大名，久闻大名。老头心里就犯嘀咕，心说开封府的来干什么呢？茶罢隔盏。还没等着夏侯山问呢，马天章快人快语，我说老哥哥，我这么跟您说得了，我也没跟您商量，
也没征得您同意，我事先就做主了，把这老几位领到您家来了，有事相求。哦，求我？对呀，求我干什么？看病啊，是抓药，全不是。老哥哥，我知道您上了年岁了，精力也不那么旺盛了，不愿意管闲事儿，但是这个事儿是非管不可呀，还非您不可，是吗？什么事儿？一气仙孔亮的事儿。孔亮的事儿，他怎么的了？嗨，您听我道来，他是这么回事儿，这么回事儿。可这老头嘴跟梆子一样，梆梆梆梆梆梆梆，落地有声，把一气仙孔亮的所作所为一点没落全介绍了。紧跟着徐良、冯娟做了补充，诸葛元英也插了几句话。等说完，老头傻到那儿了，是有这等事？能吗？老人家掐正忘却呀，开封府能冤枉人吗？我们的人的确被扣押到万象洞，我们实在没有办法，求您老人家帮忙。意思是说，求我跟孔亮说句话，让他把人给放了。啊，正是如此。这，我说各位啊，我不是驳你们的面子，虽然说一气仙孔亮跟我不错，我的确也救过他的命，有恩于他，但是他对我也不错，我这药铺就人家花钱给建起来的。你说朋友之间互通有无，有些事情就不能强迫，是不是呢？你们大家讲话了，现在一气仙孔亮是武圣人的得意门徒，大权在握呀，我说话人家听还是不听，这玩意儿就在两说着，听你们这个意思，把希望都寄托到我身上，我有点担待不起呀，这分量太重了，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万一我办不成，让人留下画饼了吗？就是马天章一听乐了，我说老哥哥，你想的太严重了，您讲话了，朋友互通有无，今天我们几位求在您头上了，您尽量去给办，办成了或者办不成没有含怨，您的尽了力了，我们都感恩不尽呐、啊。您算为大宋朝为开封府也办了一件事儿，连包相爷当今皇上也忘不了您。

0: 把王元王老将给要回来，皆大欢喜；要不回来，便埋怨我。我尽了力了，是是是。大家就问呢，那么这个事儿怎么入手呢？嗯，这样吧，看这个意思，你们大家十分着急，我也是个急性子。明天我就上通天观，亲自见见一气仙孔亮，前去要人。
1: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28，13180650888。
2: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3: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2: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4: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浪费。说得对。
2: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0: 天章找到夏侯山，把事情掰开揉碎跟他一说，夏侯老剑客情面难却，只好点头答应了。其实这夏侯山呢，耳朵里也有耳闻，听说这一气仙孔亮有点变化，鬼鬼祟祟不知干些什么。前些日子还有人说他要召开龙虎风云会，资金缺乏，要管自己借10000两银子，老头一时拿不出这么多来，答应给他凑凑看，现在凑了6000多两，还没给他送去。老头心说，你要真是干坏事，我怎么能资助你呢？不如利用这个机会到那看看，如果徐良、诸葛元英众人说的是实情，我绝不能饶你。不过老头说了，我是尽力而为，明天我就去通天观，你们几位得听信儿啊，在我这不是办法，你们还回西牌楼镇听信儿，不管我办得成办不成，咱们在西牌楼镇不见不散。马天章一听乐了，谢老哥哥，多谢多谢，我知道您是红脸汉子，茅房拉屎脸朝外的人，痛快，那我们现在就起身回西牌楼镇我家等信儿去，您了就辛苦了。哎呀，自家弟兄不必多说了，这也是我应尽之责。大家客气了半天，老头留着他们住了一晚上，第二天马天章、诸葛元英、徐良、冯渊骑着马回到西牌楼镇听信儿。安下他们听信儿咱不说，单说老剑客夏侯山换了一套新衣服，坐上二人台，带了4名仆人，告诉管家在药铺门前挂个牌子，说我这两天有事不能给大家看病，希望大家原谅，3日之后照常营业。都安排就绪了，老头夏侯山起身路上无话，书说简短，到了通天观。

到庙门这，小轿子落地了。跟来的人一打招呼，庙上的老道一听，赶紧撒脚如飞到里头送信儿。单说一气先空了。跟着来的这些朋友啊，在房中正谈论事儿呢，重点正说徐良的事儿。说徐良那天走了，到现在好几天过去了没信儿。他们正在干什么呢？莫非请人呢？肯定闲不住啊！你我大家要多加提防。哎，正议论事儿的时候，报事的进来了。老人家，有人拜望。谁？东牌楼镇的，姓夏侯，叫夏侯山。哎呦，我恩人来了！快快快快，列队迎接。昆仑僧等人不明白，就问呢：“夏侯山何许人也？”哎呀，我的救命恩人，我的老哥哥来了！快快快，迎接迎接！就这样，一气先孔亮小跑到了山门外头，一看一乘小轿，几名仆人，老哥哥站在道旁。神采依旧，老头还是倍儿精神。一气先孔亮撩衣服跪倒在地：“老哥哥一向可好？小弟给您磕头了。”兄弟，起来起来起来！老哥俩拉着手，夏侯山仔细端详着他：“兄弟，气色不错呀，托哥哥福，我过得的确是挺好。老哥哥，您怎么来了？”怎么，这地儿不允许我来吗？哎，老哥哥，您说的哪里话来？我盼您住到我这儿，老也不走才好呢，我好孝敬哥哥您。往里请，往里请。这个热情劲儿，自不必说。等进了鹤轩，分宾主落座。哎呀，一气先一点手，把众人叫过来了。老哥哥，这是我几位朋友。我给您介绍介绍啊，昆仑僧，三尺地灵摸陆坤，飞剑仙朱亮，九头神雕纪成达，等等等等，挨个给做了介绍。夏侯山心里说：“对上号了，徐良他们介绍的清清楚楚，这都是罪魁祸首啊，真都在庙上。”老头心那么想。表面上没流露出来，在席面上就唠家常，什么都不提。白天就这样过去了。孔亮就问老哥哥：“能不能在我庙上多住几天呢？”“反正今儿个不走，明儿个看吧。有些话咱哥俩还得唠扯唠扯呢。”“哎，是啊，老哥哥，您多住些日子。”我太想您了。到了晚饭，照旧，大家陪着吃。吃完了掌灯之后，住处安排好了。老头进了院，进了屋，在旁边一坐。一气先孔亮在这陪着，屋里没外人了，非常安静。孔亮这才说：“老哥哥。”您是特为看我呢，还是有什么事儿？兄弟，你真聪明啊！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呢。先说一件事，你托人找我缺钱花，是不是？是。你要举办什么龙虎风云会？是吗？哎，正是。老哥哥，您就不来，我也想抽个空去看望您，顺便把这个事说说清楚。您想，召开这么大规模的盛会，缺了钱怎么行？兄弟，我手里有一部分银子，但是不够用，所以呢，从哥哥您那儿先挪一步，这钱我不是管您要的。
因为数目巨大，之后我如数奉还。现在这钱呢我还没凑齐，所有的人我都找过了，凑了6000两银子吧。是吗？那就不少了。如果您实在凑不上，这6000也管用了。好吧，我尽量给你凑10000。不过兄弟，我不明白龙虎风云会是怎么回事。嗨，老哥哥，您真不明白吗？您怎么忘了，这是武林界的盛会呀、啊！现在武宗13派81门，武术大兴，练武的人这么多，所以说每5年举行一次盛会，每10年举行一次更大规模的盛会。届时各门的门长、各派的派主、各帮派的当家人都得参加呀，大家探讨探讨武林界最近发生的事情，把武术发扬光大，切磋技艺，这不可缺少啊。因此是武林界特大的盛会，您说人家来了我能不款待吗？能叫人家掏腰包吗？我就得做东，所以需用银子。哦，我明白了。那么兄弟，你跟我说实话，除了切磋技艺之外就没有别的事儿吗？没有。那还有什么事儿？不对吧，既然没有，我且问你，昆仑僧、纪成达这些人来干什么？哎，老哥哥，您误会了，昆仑僧是昆仑派的当家人呢，纪成达跟我是莫逆之交啊，来的这些人一个外人都没有，他们都是来参加龙虎风云会的。虽然大会没召开呢，我一个人忙不过来，他们都是来给我当帮手的。哦，当帮手的，是这样吗？哥哥，我听您这意思对我产生许多怀疑呀、啊，我怎么敢当着哥哥您说谎话呢？贤弟啊，你说谎了，你没完全说实话。我再问你，通天观是庙场，是你们出家人得道修行的地方，怎么能变成杀人的战场呢？我可听说了，万仙洞还困住一个人，海外野叟王源。既是召开龙虎风云会切磋技艺，为什么要扣人呢？这怎么解释？他问。哟，孔亮心说，他怎么知道的啊？肯定是徐良他们捣的鬼。可徐良他们怎么认识我老哥哥呢？哎，这事儿邪门了。可见开封府的人是手眼通天呐。怎么办呢？看来瞒不住就得说实话。老哥哥，是有这么回事，的确后山万仙洞扣住一个人叫王源。为什么我扣他？无缘无故我敢扣人吗？因为王源是山西堰白眉大侠徐良的帮手，徐良搅闹通天观，杀人越货，无理之极。这王源是他的帮凶，小弟我忍无可忍呐、啊，这才把王源骗进万仙洞，把他给困起来了。其实是磨磨他的性子，您是不知道，他是个野人，蛮不讲理，把他一放出来，说不清道不明，又是一场凶杀恶战。诚如您所言，这是出家修行的地方，焉能变成杀人的战场？所以我迫不得已
他暂时把他压起来，这就是以往的经过，是吗？就这么简单？那徐良也是赫赫有名的人呢，那是开封府的官人，能跑到你这儿无理取闹吗？兄弟，据我所知，徐良来是有事儿啊，他要拘捕逃犯卧佛昆仑僧、飞剑仙朱亮、九头神雕纪成达等人。我还听人告诉我，昆仑僧有个徒弟叫飞云道长郭昌达，曾经在京城的西山设摆什么八王擂，把一国的八王囚禁在莲花观中，百般刁难，这个人简直是胆大妄为呀。后来开封府的官人舍死忘生，好不容易大破莲花观，生擒郭昌达，把他绳之以法，明正典刑，结果昆仑僧等人逃走了，因此国家出榜悬赏严拿。徐良等人作为开封府的办差官，奉旨行事是理所当然的，所以才到了你的通天观，你袒护昆仑僧等人，跟徐良反目成仇，王元帮忙，你才把王元困在万仙洞，是也不是？兄弟，你是八九十岁的人了，什么你不明白？窝藏包庇国家的罪犯，你也有罪呀、你可是个出家人呢，你以身试法，将来是个什么后果你想过没有？兄弟，我不想多说，因为我了解你这人，你非常聪明，可能你一时的糊涂啊，别忘了前车之鉴，你年轻时候走错的路，现在你这把年纪了，再要走错路往回走不太容易了。兄弟，我也不听你解释，今天我来了，你就把王源给我放了，这是一。第二，把昆仑僧、九头神雕纪成达、飞剑仙朱亮、血手飞镰江红烈以及三尺地灵魔陆坤全把他们逮起来，交给徐良，只有这样，兄弟才能把你洗刷清楚，你才不可以担责任呢、我兄弟，龙虎风云会的召开正大光明，但是这是两回事，不能混为一谈呢、兄弟，你我自己的弟兄，推心置腹啊，我没有坑你害你的心，恐怕你难以接受，但是你要忍痛割爱，辨明是非，无论如何你也得按我的话这么做，只有这么做了，你才能对得起你自己，才对得起哥哥我，也对得起武圣人于和。兄弟，你想想吧，这个一气仙孔亮汗冒出来，哎呀，心里直烦个，心说我哥哥劝说我这话有一定的道理，的确现在我把这些人绳之以法交给徐良，官面就不能追究我了，我是无罪一身轻啊，的确是一条正路，但是我能那么干吗？这些人之所以投奔我，跟我关系不错，觉着我够良撇，我这人讲义气，所以人家来了，好吗？我落井下石，利用这个机会投靠了官府，我还有点人味儿吗？这事是断不可行啊。
但你不这么做，我哥哥这一关我过不去，怎么办呢？哎，再讲讲吧，老哥哥，小弟还有下情回禀，说吧，别客气，有什么咱哥俩说什么。哎，老哥哥，您听的是片面之词啊，肯定有人往你耳朵里头吹风，卖瓜的能说瓜苦吗？其实真情未必全是这样。是郭长达做了许多犯法的事儿，郭长达的死是罪有应得，可是不关他老师昆仑僧的事儿。昆仑僧疼爱弟子，到前敌去问一问，有何不可呢？结果沾了包了。可那些人，朱亮也好，陆坤也好，无非都是帮忙的，他们有什么罪？这徐良就不依不饶，必须把他们绳之以法，这叫以势压人呐。老哥哥，你想想，人们在难中前来投我，看你兄弟够良品，有点人味儿。您说在这个节骨眼上，我一瞪眼把人全捆起来交给徐良出卖朋友，我心过意不去呀。老哥哥，弟真有难言之隐呐。是吗？行啊，好，说得好啊。要这么说你于心不忍，我白说了，人肯定你是不放了啊。不，老哥哥，您说的王源的事儿，好吧，我把王源马上就释放，马上交给您。至于抓昆仑僧等人的事儿，最好从长计议。我说兄弟，你学会做买卖了，哈哈，先用王源堵住我的嘴，而后你该怎么办还怎么办，是也不是啊。今天实话对你说，老哥哥，我来了就要给你当家做主，你张嘴报答我，闭嘴报答我，这是最好的报答。我说什么你就得听什么，我叫你怎么做就得怎么做，一点也不能更改。一气相孔亮一看呢，老头是声色俱烈，从来没见他发过这么大的脾气，须眉结扎，脸沉得跟铁块相似。他就一皱眉，好吧，哥哥，您对我有天高地厚之恩，小弟我说过，我当牛做马也难报大恩于万一。哥哥，我听您的还不行吗？好，光听还不行，现在就着手做。一，把王源现在就给我放了，马上把人交给我。第二，我要亲眼目睹你把昆仑僧等人绳之以法。是，小弟马上就照办。说着他站起身来，转身来到院里，把手一背，提高了嗓音，来人。庙上的小老道大老道来了100多号，站得刷齐呀。当家的，有话您吩咐吧。来人呐，到后山万仙洞把王源给我带到这儿来，不要难为他。是。话音刚落，就听外头嗷嗷有人喊了一声，妈！随着一声雷鸣，从外边闪身进来几个人，说话的正是卧佛昆仑僧。哎，不知道这老家伙从哪得到的消息，这两个人在房中所说他听了个清清楚楚。
那个说他怎么知道的？他偷听来的，还问吗？昆仑僧利用这机会，早跟手下这几个人开了个秘密碰头会。看来不说话是不行了，所以昆仑僧领人来到院里头。阿弥陀佛，道爷，您是不是想出卖我们呢？好，够意思，够朋友。既然道爷你下了决心了，我们几个人无话可说，要杀你开刀，吃肉你就张。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服务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0: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3名航天员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
1: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我国部分地区有强对流天气，需防范次生灾害。
0: 美国表示正参与阿曼与伊朗之间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谈判，伊朗否认与美国直接谈判，并表示若美方继续干预，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就无法达成。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15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解决人民急难愁盼问题，让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今年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揭示的党的优秀特质中有一条，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总书记提出的5个必须中有一条，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
3: 我们党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拥有任何风浪都动摇不了的坚实根基。
2: 在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繁忙日程中，人民始终是他最深的牵挂。庆祝大会后的首次地方考察，总书记来到上海市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的市民新村居民区。几年前，这里还是远近闻名的老破小，不少居民常年需要拎马桶过日子。如今，通过改建更新，这里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看到这几年发生的蝶变，总书记十分高兴。他强调，要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上海市黄浦区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立：
4: 我们现在厨房卫生间都有了，方便多了，总书记听了很开心，总书记真的很关心老百姓的家里事，一一都问得很清楚。
2: 民以居为安，安其居才能乐其业，民生改善城乡并进。今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走进山东省德州市凌城区边林镇新余架村村民于新辉家，总书记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聊的就是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这既是一家人的小事，也是千家万户的大事。总书记欣慰地说，看到你们过上好日子，我很高兴。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
5: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2: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 今年以来，从城市到乡村，从重要会议到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惦念着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春节前夕，总书记来到北京市西城区北草场胡同的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总书记指出，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爱老助老是全社会共同责任。各级党委和政府要统筹各类资源，推动养老服务扩容提质，持续发展，努力为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创造更好条件。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我们一老一小还是要关心好。
2: 如今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持续推进无障碍和适老化改造，为老年人提供多元化养老服务。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电商从业人员，新就业群体是美好生活的追求者、创造者、守护者。在新街口街道父母食堂，习近平总书记见到在这里休息的快递员，关切询问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为他们付出的辛劳和做出的贡献点赞。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纲要设置的20项主要指标中，民生福祉类指标占比最高，覆盖就业、收入、教育、健康、养老、托育等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让夕阳更暖，让朝阳更艳。今年三月，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河北雄安新区考察，在北京四中雄安校区，总书记勉励孩子们惜福奋进、积极向上，与雄安新区一起成长，与中国式现代化同步发展。
3: 再接再厉，茁壮成长，成为我们优秀的一代。
2: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三月底，在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组织动员全社会广泛参与植树造林，为山川大地增添锦绣，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是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天蓝地绿水清已经成为常态。今年我国颁布生态环境法典，进一步筑牢了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基石。人民健康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农工党、九三学社、医药卫生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联组会时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人均预期寿命居于中高收入国家前列，

0: 健康中国步履铿锵，让人民过上更好的日子，书写更加温暖的民生答卷。今年上半年，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居民收入平稳增长，乡村全面振兴扎实推进，基本公共服务覆盖范围不断扩大，民生保障有力有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今年四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门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第25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当前正值汛期，群众的安危冷暖是习近平总书记时时放心不下的牵挂。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刘旭：
1: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将增进民生福祉放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民生建设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与务实导向，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既立足当下疏解群众现实难题，又着眼长远建立健全长效机制，为十五时期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筑牢坚实根基。
0: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一项项务实举措正汇聚成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强劲合力，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转化为可知可感的幸福图景，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2: 声东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3: 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41.4万亿元，同比增长5.2%，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服务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总台记者王东宇报道。
4: 暑期热力十足，文旅市场热度不减，从看景到入景，消费需求的变化也正推动着服务供给不断升级。在山东青岛蓝谷，一批批来自全国各地的中小学生研学团走进国家深海基地，近距离感受蛟龙号等大国重器。研学学生韦宗远说，
5: 蛟龙号抗压的这个玻璃到底是多么多么厚，到底能不能抗压看不到，但现在今天能摸到能看到，我觉得还是不错。
4: 作为全国海洋科创资源最集中的区域之一，当地将深海、航海、航空三大板块的科创资源整合起来。实践教育基地负责人焦磊青介绍，今年暑期研学订单增长明显。
6: 我们今年的预订量比往年的话应该是有30%以上的增加。
4: 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零售额增长5.3%，增速高于商品零售额4.2个百分点。服务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生活性服务业热起来的同时，生产性服务业也在加速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在河南新乡一家变配电设备生产企业，依托物联网与大数据技术，企业研发出电力设备运维平台，实现了从被动抢修向主动运维的转变。企业研发副总监寇淑瑜介绍，
7: 我们能24小时实时监控设备的运行状态，很多隐患还没有发展成故障就被我们主动排除了，客户投诉率降低了近60%，而且服务本身成了我们的新业务，今年仅线上运维服务就带来600多万元的订单。
4: 从全国来看，生产性服务业正在加速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上半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7%，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增长11.9%。服务业提质升级的背后是政策的持续发力。今年四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明确到2030年，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7月20号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要充分释放服务业发展潜力，分门别类完善支持政策，加快破除各种制约和障碍。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中心主任石英华。
8: 服务消费未来增长空间很大，像绣花一样，它是针对不同年龄层、不同群体、不同性别，甚至完全细分的一个市场。所以围绕这个的供给呢，其实它是一个有无限空间的。
4: 从深海基地的科创研学，到千年古桥的国风夜游，从贵州山间的清凉旅居，到工厂车间的数据流转，服务业提质升级的每一个细节，都在为扩大内需、夯实经济增长根基注入实实在在的动能。
2: 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今天举办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这是张璐、武飞、张鸿章三名航天员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此次任务创下单次乘组210天在轨驻留时长新纪录。在轨期间，乘组在轨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航天员张璐说，
9: 无论是飞船遭受空间碎片撞击的处置、驻留周期动态调整、乘组更换飞船返回，还是应急发射组织实施，整套体系环环相扣，无缝连接，为我们构建起有效的安全保障。它带给我们的是满满的信任感和安全感。
3: 航天员武飞解锁了3项宝贵的太空技能：失重环境下的精细操作能力、高负荷下的天地协同沟通能力和在轨快速排故能力。
10: 我们是科学家之手，要把地面科学家的智慧蓝图转化成真实的太空成果。我们是工程的眼光去发现和解决问题，我们更是开拓者之足，为未来的载人登月乃至更遥远的深空探测迈出探索的脚步。
3: 载荷专家张鸿章介绍，太空微重力环境彻底改变重力、浮力、流体对流等物理规律，与地面实验室环挑战。
11: 我们的科研团队需要周密设计，并对可能出现的问题提供解决预案。
3: 乘组目前身心状态良好，待完成任务返回后，恢复期健康评估总结后，转入正常训练和工作。
1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7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28.6点，环比下跌1.3%，同比上涨15.5%。大宗商品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3: 分行业看，能源价格指数震荡上行，报107.7点，月环比上涨2.4%，年同比上涨11.4%。农产品价格指数小幅反弹，报95.5点。月环比上涨0.1%，年同比下跌2.4%。有色价格指数继续回落，报159.2点，月环比下跌1.1%，年同比上涨22.4%。分商品看，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本月价格与上月相比，14种大宗商品价格上涨，35种大宗商品价格下跌，1种大宗商品价格持平。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大宗商品流通分会副会长周旭分析，7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环比回落是短期因素所致，
14: 受国际原油价格回落、季节性因素以及强台风等极端天气影响，指数继续回落，但同比仍保持较大涨幅，表明大宗商品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
13: 周旭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世界经济增长总体放缓，国内部分行业有效需求不足，但新动能持续保持扩张，企业对后市总体乐观，大宗商品市场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没有改变。
14: 随着国家宏观政策发力提效，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大以及极端天气影响消退，预计后市大宗商品市场整体景气水平将逐步回升，并有望继续保持平稳向好的运行态势。
2: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各类机器人累计出口超1200万台，当前全球每销售10台人形和4足智能机器人，就有8台产自中国。火热的机器人产业催生了一个火热的新职业，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瞄准这一缺口巨大的就业岗位，我国的人才培养模式也在发生巨变。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机器人出师记，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吴彤、刘哲。

0: 走进机器人研发车间，几台人形机器人分布在不同的工位上，有的正在执行搬运任务，有的正在学习抓取动作。在这个充满科技感的场景里，记者见到了魏星峰，一位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
1: 我们目前对这个人形机器人应用两个方向，一个的话还是用传统的方式来做轨迹编程跟末端纠偏，还有一种的话是用 AI 的方式去做训练、采集、推理、部署。
0: 用 AI 的方式训练机器人，通俗的讲就是教机器人干活，比如把一根铝条从左边拿起来，转身放进右边的箱子里，人要带着机器人做几百遍，然后把数据喂给模型，让机器人自己学会。他指着一台尖子生机器人告诉记者，
1: 他现在全身的那个关节的运动还有视觉的那个识别我们都没有预先编程。
0: 目前我国具身智能产业普遍面临人才短缺，有的地方研发岗位供需比高达1:10，产学研深度融合是破解人才短缺的关键，政府层面也在积极破题。宁波市人力社保局人才开发处副处长罗宇晨介绍，宁波正在推动校企人才共用共享。
2: 我们宁波市从2024年开始探索产业教授科技副总的双聘工作机制，目前全市已累计选派530名产业教授和科技副总。
0: 高校也在加速跟进，浙江清华柔性电子技术研究院院长助理蒋烨告诉记者，他们正在探索一种全新的培养模式。
3: 清华会给我们每年稳定的工程博士，那我们就让他们第一年在校内完成这种课程类的学习，后面就来到我们研究院的中试线上，来到企业的真实场景需求上去进行技术攻关和课题的一个研究深化。
0: 今年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9所高校获批增设具身智能新专业，越来越多的高校开始布局人工智能、未来机器人等相关专业。采访结束时，车间里那台尖子生机器人还在反复做着抓取和松开的动作，每一次都比上一次更精准熟练一点。而教会它干活的魏星峰们正在成为一个时代的新职业人群。
4: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陕西、湖北、湖南、云南、黑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较强降雨，河南、湖北等地有强对流天气，需防范局地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对交通、城市运行、户外活动等不利影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5: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预计，未来3天，我国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华北、黄淮西部等地仍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局地有短时强降水或雷暴大风。陕西、河南西部、湖北西部、湖南西部及云南、广西、海南岛等地有较强降雨。6号，降雨将逐步减弱。
6: 预计5日夜间到6号白天，在黑龙江中西部、吉林西部、甘肃东部、陕西中南部、河南西部、湖北西部、湖南西部，还有贵州东部、云南南部、广西的西北部和东南部、广东西南部以及海南岛等地的部分地区呢，有这种分散性的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上述局部地区还有可能伴有短时强降水或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么6日夜间到7日呢，降水的范围和强度将会进一步的减小。
5: 张芳华提醒公众，强降雨持续多日，受影响地区需加强防范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暴雨积涝等次生灾害。
6: 总体来看，未来3天这个强降雨和强对流呢都是比较分散的，但是在副高外围呢还是局地的有一些强降雨天气的出现，特别是近期降水比较多的像西北地区东部、西南地区东部以及东北地区等地呢，需要提醒注意一下局地的强降雨以及前期这种持续降雨的滞后的影响，提示大家尽量避免去往山区、河谷等次生灾害的易发区。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今天第3次续发行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4期， 本次续发行国债为30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总额730亿元，票面利率与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相同，为2.23%。
4: 中国消费者协会今天发布投诉情况分析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985928件，同比下降1.01%，已解决567926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4.47亿元。
7: 今天14:54，北京南郊观象台气温达到36.3摄氏度，创今年以来新高，体感温度在40摄氏度左右。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4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美方正参与阿曼和伊朗之间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谈判，谈判已有进展，但协议尚未达成。伊朗方面否认与美国直接谈判，伊方还表示，若美方继续干预，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就无法达成。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9: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4号说，伊朗仍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谈判，谈判在技术和政治层面取得积极进展。据了解，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制定管理该海峡航运的必要机制，双方谈判全部结束后将向外界公布最终结果。据伊朗方面以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方面5号发布的消息，有消息人士透露，伊朗与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迟迟未能达成协议的主要原因是美国方面的介入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威胁。伊朗方面称，只要美国继续干预并对伊朗发出军事威胁，相关协议就无法达成。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接受采访时称，霍尔木兹海峡将很快开放，否则伊朗将遭受猛烈打击。谈及与伊朗方面的接触，特朗普称，磋商进展非常顺利，伊朗方面不愿承认，这纯粹是假话，他们其实是想达成协议。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表示，与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进行的谈判已经取得进展，但协议尚未最终敲定，希望协议很快能够达成。他还表示，眼下最紧迫、最受关注的问题就是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美方正参与阿曼和伊朗之间的相关对话和谈判。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同一天说，美国和伊朗可能在4号或5号达成协议，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允许商船自由通行。此外，受美国和伊朗或将很快达成涉霍尔木兹海峡协议乐观预期推动，国际原油期货价格4号早盘快速走低，收盘时国际油价显著下跌超5%。
7: 西班牙内政大臣当地时间4号表示，上周共有约7.2万名移民从摩洛哥非法入境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其中约7万人已经被遣返回摩洛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0: 据西班牙中央政府估计，目前仍有约2500名非法入境移民未离开休达，而休达地方政府认为这一数字可能在3000至5000人之间。目前休达的边境秩序正逐步恢复，当地居民生活也开始回归日常，但此次危机给当地带来的冲击仍未消散。在休达市中心，部分商铺已经重新开门营业，但仍有不少店铺大门紧闭，巡逻警力依然随处可见。对于这座依靠边境贸易、港口物流和旅游业发展的城市来说，这场移民危机留下的影响短时间内恐怕还难以完全消退。此外，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当地时间4号举行紧急视频会议，讨论休达发生的大规模移民入境事件。西班牙内政大臣马拉斯卡在会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由于休达在申根体系内实行了特殊安排，任何人离开休达前往西班牙本土都需检查有效证件，所以申根区的安全并未受到威胁。根据欧盟公布的会议简报，与会国家对西班牙表示强烈声援，并同意改进欧盟的监测和预警系统，以便在更早阶段发现类似的人员大规模流动。
4: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国土安全部下属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官员8月4号披露的数据显示，美国海关已退回约1000亿美元此前根据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的关税。
7: 受今年第十四号台风鲸鱼及西南季风持续增强带来的降雨影响，菲律宾总统府宣布，自8月5号15点起，首都大马尼拉地区以及吕宋岛中部和北部多省的政府机构停工及学校停学。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张明浩、郭明，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

0: 下载云听客户端。
1: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2: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3: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4: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答记者问，有记者就日本政府发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相关问题相关内容提问，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日方新版防卫白皮书再次无端抹黑指责中方，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妄议中国台湾事务，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已向日方严正交涉。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有关军事活动正当合理。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如何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人自己的事，不容日方智慧。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自古就是中国固有领土，无论日方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这一事实。日本军国主义曾给亚洲和世界带来深重灾难，犯下罄竹难书罪行，然而日方非但未能深刻反省历史，反而不断加速再军事化，突破日本宪法和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成为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此次新版白皮书继续鼓吹发展远程进攻能力，新型作战方式，甚至将军工产业扩张包装为经济增长点，再次戳破日方所谓和平国家的谎言。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遏止。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历史罪责，认真汲取历史教训，停止为强军扩武寻找借口，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最高人民法院近日召开全国法院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动员部署会，部署开展全国法院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近期受强降雨影响，陕西多地发生严重洪涝灾害，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根据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和陕西省灾害损失情况，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陕西省做好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8:06，在西藏林芝市墨脱县北纬28.91度、东经94.80度发生4.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此刻提示，根据英国医疗杂志集团的一项新研究。

0: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新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8月5号，暑热未消，最近防溺水的安全提示大家都在说啊。那今天开头呢，我们也想讲一个挺重要的提示，万一有人溺水，千万别手拉手救人。有人落水的时候，如果现场有几个人，大家可能最先想到的凝聚力量的方法就是彼此手拉手结成人链。那先划重点，这是危险的，不可取的。我今天还是看了国家应急广播的提示视频才明白，水流的冲击力极强，哪怕流速不快，一个成年人正面挡水的推力就能达到100-200公斤。那人链最前面的施救者抓住落水者的那一瞬间，冲击力就更大了，而人的握力是相当有限的。抓住的一瞬间，落水者容易慌乱挣扎，紧抓不放，那人链的负担就会加剧，承受的力呢很容易达到极限。一旦有人手滑或者脚底打滑，人链就会瞬间断裂，岸上的人也非常容易被拖拽下水。那不能手拉手可以怎么救呢？几件事情大家可以记牢，要叫人、报警、找工具。工具可以是竹竿、救生圈或者绳子之类特别趁手的东西，把它抛向落水者是救人的最佳方法。如果现场有几个人的话，大家可以分工协作。当然了，暑期防溺水还是最最重要的，远离野塘河湖，不私自下水，儿童戏水一定要有专人看护，守护安全的底线，说再多次也不为过。我们再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今天在北京航天城举办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这是张璐、武飞、张宏、张三名航天员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之后，首次面向媒体和社会公众公开亮相。利剑21乘组有哪些独特的太空经历？我们现在就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张绵绵，来帮我们讲讲现场的情况啊，特别是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轨期间有哪些突出的成果？
1: 王贤呢，在现场的话，其实能够明显的看出来，三名航天员呢，从返回地球之后，他们经过一段时间的恢复，现在状态是非常好的。他们是大步流星走上发言台，同时呢，从他们面部的表情还有那个肌肉，我们知道在太空之中，可能有一些航天员会出现面部浮肿等等，但是回来以后的话，整个的他们的这个状态呢，基本上看起来呢，就是跟我们的地面航天员呢，已经基本上没有什么区别了，而且状态是非常的好。那么据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的相关负责人介绍呢，在航天员中心的这个保障团队的精心照料之下，那么神舟二十一号乘组呢，现在身心状态良好，肌肉力量、耐力和运动心肺功能呢是基本恢复至飞行前水平。那目前呢已经转入了恢复观察阶段，在完成任务返回后恢复期健康评估的总结，那他们会转入一个正常训练和工作。那从成绩来说呢，这次任务这次航天员乘组呢应该说是成就满满。那在整个来说，最突出的就是他们创下了单次乘组210天的在轨驻留时长的新纪录。那在轨期间呢，他们还圆满完成了3次出舱，完成了神舟20号飞船返回舱舷窗巡检拍照、空间站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还开展了多次货物进出舱和各种的科学实验。此外呢，航天乘组是在轨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经历和见证了载人航天工程全线天地同心、万众一心开展应急行动的难忘瞬间。那么作为我国首次太空应急行动的亲历者之一，指令长张璐呢就坦言，这次太空应急行动呢让他们感受最深的是中国航天的一个从容自信，体现的也是生命至上、成功至上的价值追求。那具体我们来听一下张璐的录音。
2: 我国载人航天工程的天地应急体系经历了实战考验，接受了祖国和人民的检阅，无论是飞船遭受空间碎片撞击的处置、驻留周期动态调整、乘

0: 更换飞船返回，还是应急发射组织实施，整套体系环环相扣，无缝连接，为我们构建起有效的安全保障。这一点让我们感同身受，它带给我们的是满满的信任感和安全感。
1: 嗯，听着真是特别提气啊。那三名航天员在见面会上有没有什么特殊的体验跟大家分享？
2: 嗯，有很多。其实三名航天员呢，因为他们的经历不同，在太空中，在空间站的这个感受，包括他们所做的工作也是不一样的，所以他们的故事其实有很大的差别。那么现场呢，张璐首先分享了太空苹果的故事。我们还记得张璐呢，从这个返回舱返回地面之后，他是捧着一个苹果，红彤彤的苹果出来的。当时很多人都在好奇，哎，这个苹果有着怎样的特殊经历啊？那么在今天的现场呢，张璐就揭晓了答案谜底。他说呢，因为苹果是我们空间站在轨储备其实是最久的一种水果，在神舟十五号任务的时候呢，张璐就将它保存的最后一枚苹果，当时是当做生日礼物送给了队友邓清明。他就现场跟我们介绍说，嗯，当时那天他把这个苹果在空中就推给了，在空中飞给了这个邓清明。邓清明也很惊讶说，哎，你为什么要给我苹果？今天也不是发苹果的日子呀。然后张璐就说了一句话，生日快乐。那么也就是说，在这样的一个小小的环境之中呢，在空间站他们也是见证了成组间的温暖情谊。那这样的一枚苹果呢，也是甜蜜的回忆。而本次任务之中的话呢，苹果其实承载了更多是平安的寓意。在返航之际，他带回的那枚亲手标注的平安的苹果，其实是寄托着全体航天人期盼每次任务顺遂平安的一个共同心愿。那么像航天飞行工程师伍飞呢，其实是拥有一段特别的航天缘分。在成为航天人之前呢，他曾经参与过天河核心舱问天实验舱的研制工作。那他是空间站上天前最早测试守护舱体设备的科研人员之一。所以呢，在今天的发布会上呢，他就跟我们在介绍说，当他能够去在轨亲手操作当年反复调试检修的设备，他心中满是回家的亲切感。他在一直强调回家这个词，进入空间站让他的感觉是非常的亲切的。另外呢，他也深情流露说，这段经历让他对航天事业充满敬畏，也因为航天里的每一次从容操作背后都是地面科研人员日夜不休的推演试验与守护，更加让人非常的宝贵，非常的珍贵。还有呢，就是在发布会上呢，像航天人张鸿章呢也介绍，像这个太空微重力环境呢彻底改变了重力、浮力、流体与对流等物理规律。那么与地面实验室的环境差异非常悬殊，那也给各类试验带来了诸多挑战。为此，其实他们呢做了非常充分的准备和预案。那么他们在轨期间呢，实现了多项的国内技术突破，比如说他们首次实现了樱桃、番茄和小麦在轨器物培养，还验证了光谱与水肥的高效利用等关键技术，而且国内呢是首次实现了小鼠的空间密闭在轨饲养等等。在轨就是繁忙的工作之余呢，他们还在轨种油麦、小麦、向日葵、番茄、红薯、薄荷、生菜等十余种这个农作物，营造出了一种太空桃花源的感觉。当然了，说到这个向日葵，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航天员伍飞他在上天之前呢是带了一颗小小的迷你向日葵。他为什么要带这个向日葵呢？他在今天的发布会上就介绍，但是因为他的女儿小名叫小葵。空间站的生活是高度程序化的，每天工作之余呢要观察很多的工作，那他们其实非常愿意观察这个小小的向日葵的每一片新叶，其实都成了一种放松和享受。而且呢，这些向日葵呢可以在失重的环境下努力伸展追寻光芒的顽强生命力呢，也给了他们巨大的慰藉和力量。尤其值得一提的就是太空中呢，像这种日出日落呀，它是因为太空的整个的时间的顺序会让人觉得有一些不一样，因为它不像我们一天就是早上起来和晚上的日升日落，而太空中呢有很多的日出日落，这样的话常常会让他们觉得时间是很难衡量的。但是有了向日葵呢，其实有了更多的温暖。我们来听一下它的录音。
3: 在太空当中，一天日出日落16次，时间感会变得模糊，而小向日葵的生长从破土到发芽到长出新叶再到花盘开放，它的每一个细微变化都记录着我们在太空度过的时光，让漫长的驻留变得可感而具体。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它是一缕跨越天地的小家温度。每周和家人视频的时候， 我都会让家人也看一看这颗太空小葵的成长长多高了。这份小家温度也温暖了我们整个城组，提醒着我们从何而来，根在何处。总而言之，这颗迷你向日葵在浩瀚的星海中为我点亮了一盏灯，让我带着爱和牵挂更从容地去完成祖国和人民赋予我的神圣使命。
1: 那相信武飞说到的这个小细节也温暖了我们所有人啊。从太空归来再到站到大家面前，三位航天员用亲身的经历再次告诉我们，中国载人航天的每一步都走得踏实有力。期待下一次出征，也致敬每一位托举神舟飞天的人。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节目直播过程当中欢迎各位来和我们互动，大家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且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到我们的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来参与话题互动。各位也可以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新闻有观点。身处特殊工种或者有职业危害风险的朋友，有没有留意过自己的职业体检报告？最近新版的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正式实施，规范从监护范围、体检项目、结论判定等等多方面全面升级，进一步织密了劳动者职业健康防护网。和旧版比起来呢，新版规范最受关注的一项就是体检报告当中的复查结论项被删除了。这个举动的用意是倒逼企业和体检机构限时完成复查。除此之外，新版规范还新增了将近20类危害因素和作业类型。那哪些人能得到新保护？企业和员工要注意些什么？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管新王延军的介绍。
5: 记者对比注意到，旧版的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体检报告中通常包含5种结论：一、目前未见异常；二、复查独立结论项；三、疑似职业病；四、职业禁忌症；五、其他疾病或异常。新版的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体检报告中则包含4种结论：一、目前未见异常；二、疑似职业病；三、职业禁忌症；四、其他疾病或异常。结论项删除了复查。湖南省职业病防治院健康管理中心主任医师李琦对中国之声表示，取消的是结论类别，不是复查流程。
6: 这样就保证了我们所有的职业体检最终能够获得一个明确的结果，避免了有些用人单位也好啊，或者是体检机构为了避免担责也好，用一个复查来替代了疑似职业病或者是职业禁忌症的这样的结论，更好地保护了劳动者的健康的权益。
5: 李琦表示，通过取消复查结论，倒逼企业和体检机构限时完成复查，这是新版技术规范最大的变化之一。但记者也采访了解到，部分企业和劳动者对此存在误解。江西省萍乡市芦溪县卫生健康综合监督执法局综合监督科科长钟斌说，
7: 很多企业负责人打电话来咨询是不是不用再安排复查了，这里必须明确，复查流程它没有取消，只是从模糊的体检结论变成了刚性执法闭环。一旦筛查出现异常，那么医疗机构必须出具书面告知书，而用人单位的话，30个工作日之内就必须组织完成复核，最长就不能超过3个月。与其整套体检结果会直接作废，而企业需要重新组织全员体检。
5: 在李琦看来，对复查或补充检查设定时限，也是倒逼用人单位必须重视复查结论。
6: 因为单位的原因没有通知他，或者他自己不愿意来进行复查，就会面临一个情况，这次的报告的也就会作废了，也3个月之后您就是需要重新再做职业体检，倒逼企业来组织这个受检者及时的完成他的整个体检流程。
5: 此外，新版技术规范取消选检项目，增设补充检查项目。所谓补充检查项目，指受检者某项或几项与目标疾病相关的检查指标出现了异常时，为明确异常性质而需要进一步开展的检查。例如，胸片异常者可以补充胸部 CT 检查，是否需要补充检查由主检医师根据实际情况判定。安徽铜陵市立医院健康管理部主管医师张丽霞说，
8: 以前很多的特殊岗位，新型的危害因素都没有明确的体检要求，容易出现监管盲区。新规把大量的新兴职业危害、特殊的作业工种都纳入了监护，同时取消了自选项目，统一补充筛查，能够更早地发现职业性损伤，真正地做到早筛查、早干预和早保护。
5: 新版技术规范扩大了职业健康监护对象的范围，覆盖更多新型职业危害因素和特殊作业场景，像甲苯、溴丙烷等化学物质、低温、激光等物理因素都纳入了职业健康体检范围。以其举例，制造业工人的手腕在高频次、高负荷活动的重复劳动中出现的职业性腕管综合征也被纳入到职业健康检查项目中。
6: 以前我们对于疾病的理解可能就是接触粉尘的、煤矿的呀，或者是在工厂里面接触化学品啊，接触这些噪声的人的疾病。但是其实新的标准的修订呢，也就是预示着我们可能关注的疾病的范围是更广了。
5: 江西萍乡市芦溪县被称为中国电磁之都，当地有全国较大的高压电磁生产聚集地，上千家大小磁厂打磨、制坯、烧制等岗位长期面临吸尘、手部高强度重复作业等职业风险。当地一家电磁企业相关负责人朱海峰告诉记者，公司人力资源部门正在重新梳理全岗位危害清单，对照新版技术规范逐项核对体检项目。
0: 在以前旧标准里，手部劳损是属于普通劳损，没有强制筛查要求，打磨岗位只需要做胸片听力基础项目。新版国标把肌肉骨骼损伤纳入法定的监护范畴，我们所有制坯打磨工人今年全部新增了肌电图专项检查，初步核算下来，全厂体检成本上涨了近两成，长远来看也是提前规避了工伤风险。
5: 也有网友提问，员工拒绝复查，企业可以不管吗？答案是不行。用人单位是职业健康监护的法定责任主体，对没有按时复查的员工需要出具书面的催告函，明确告知超过3个月的红线导致体检作废的法律后果，并且留存沟通记录。员工拒不配合的，应该留存签字回执，以规避后续职业病纠纷风险。采访中，记者也注意到，很多劳动者容易混淆普通体检和职业体检的区别，而新版技术规范进一步厘清了职业体检的专业性和针对性。钟斌也告诉记者，
7: 过去啊，我们执法过程中经常遇到一类违规行为，就是他部分小微企业用普通的商业体检去代替法定职业体检，他甚至会把体检费用转嫁给工人个人。而这次新规落地之后啊，我们同步启动全县职业卫生专项稽查，针对电磁小作坊、小型工矿企业开展拉网式排查。普通体检不能替代职业体检，而体检费用需要企业全额承担，这两条红线是绝对不能松动。
5: 张丽霞认为，随着新版技术规范的落地，用人单位对员工的岗前、在岗、离岗全周期健康管理要求将进一步压实。
8: 比如像我们医院啊，经常接触的矿工行业，他们用普通的入职体检代替上岗前的职业健康检查，企业内部调岗而未做上岗前的体检时，就导致后期我们在体检中发现劳动者存在疑似职业病的情况。新版的规范更进一步地理清了职业体检的专业性和针对性，它不是常规的体检，而是针对岗位危害量身定制的专项筛查。像我们医院啊，目前已经同步更新了体检套餐和报告模板、随访流程等，保障辖区内的企业和广大劳动者能更合规、规范地完成年度的职业健康监护。
5: 李琦提醒，职业相关复查项目无需个人承担费用，劳动者有权获得本人完整的体检报告。如果企业拒不安排复查，或者强制安排劳动者从事存在职业禁忌的岗位工作，可以依法投诉维权。
1: 取消复查结论不是取消复查流程，而是堵上模糊处理的漏洞。新增危害因素和作业类型，就是把更多岗位上的劳动者纳入到保护伞之下。职业健康体检不能走过场，更不能用普通体检来代替。新规落地，一方面呢是对企业的硬约束，也是对劳动者的真保障。在岗一天，健康就该多一份守护，这既是责任，也是底线。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您对自己小区的物业服务满意吗？物业费您觉得花的值不值？小区的物业服务质量优劣，物业费的高低一直呢都非常受住户的关注。随着楼市全面进入存量时代，今年江苏多地的居民小区打破了物业费只涨不跌的惯例，实打实的降低了物业费。物业企业采用以价换项目的策略来争夺存量小区。那降价当然是好事儿，但是保证服务质量同样很重要。作为住房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未来物业服务怎么在质价匹配当中去找到平衡，加快转型的步伐？我们跟随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江启慧一起去了解。
9: 不久前，在江苏苏州吴中区郭巷街道的一个居民小区，业主大会的表决结果出炉，小区聘用的某知名物业公司成功续约，住宅商业物业费与车位管理费同步全面下调。根据新物业合同，各类住宅物业费每平方米每月降幅超1元，整体降幅达29%。其中，高层住宅物业费由每平方米每月3.65元降至2.59元，小高层由每平方米每月3.78元降至2.68元，车位管理费也从每月60元下调至45元。对此，不少业主表示欢迎。
10: 是不是便宜点好了？
11: 原来太贵了呀，是要下调的。
12: 对业主来说，本人减轻了负担；对物业公司来说的话，好像也是良性竞争吧。如果服务越好，大家越愿意交物业费，越愿意交物业费，对物业公司来说，可能也是一种积极性的一种调动嘛。
9: 小区物业负责人郭经理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下调物业费既回应了业主长期以来的降费诉求，也体现了物业企业顺应市场环境、主动让利业主的态度。
13: 降费确实大环境这样嘛，现在业主和我们都达成一致了，
14: 力度也蛮大的，这次下调的。
13: 对，双向奔赴嘛，反正现在结果导向是好的，大家都开心嘛。
9: 物业费下调后，也有不少业主担忧小区物业服务标准会不会随之缩水。对此，郭经理回应，新物业合同中明确了服务考核要求，并设置了履约保证金。
13: 就是我们服务那种要求，它都写在那个合同里面。
14: 就是一如既往，对吧？
13: 是的。
9: 近一年来，苏州已有多个小区下调了物业费。今年6月，苏州吴中区一个小区的物业公司为了顺利续聘，推出了大幅降费方案。精装小高层物业费由每平方米每月2.61元降至1.8元，毛坯小高层从每平方米每月2.40元下调至1.8元。而在江苏宿迁市宿豫区，已有5个试点小区完成物业费下调，平均降幅达到13%，让业主享受降费不降质的服务。宿豫区某小区物业公司经理蔡子威：
15: 企业通过优化内部管理流程，然后压缩非必要开支，提升服务效率等方式降低成本，同时呢，严格履行安保巡逻、环境卫生、设施维保、便民响应等各项服务标准。
9: 第三方机构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500强物业服务企业物业费平均收缴率已降至71%，连续4年下滑。物业服务不达标是业主拒缴物业费的首要因素。与此同时，业主话语权持续提升，依托业委会谈判、物业重新招标等渠道，倒逼物业行业转型。楼市评论员尹肖飞认为，曾经物业依靠高收费轻松盈利，物业费只涨不跌，高端楼盘必配高价物业的时代彻底落幕，行业发展回归服务本源。
16: 当前物业行业正处于调整期，房地产市场呢从增量开发转向了存量运营，物业服务呢从附属产品升级成为了独立赛道。过去物业单纯靠扩张规模抢占市场的粗放模式呢已经行不通了。未来的行业竞争呢不再是比拼收费的高低，核心的比拼呢是实打实的服务品质。
1: 确实物业费降了大家都高兴啊，但是更关心的还是服务会不会跟着缩水。业主掏钱买的是服务，不是一句口号。 过去那种躺着收钱的日子已经翻篇了，物业公司只有把心思花在实实在在的服务上，才能真正赢得口碑和市场。降价是诚意，保质才是本事。我们也期待更多小区能够实现业主和物业的双向奔赴，让每一分物业费都花得明明白白，物有所值。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近年来，大荧幕上涌现了不少国产动画爆款，也让幕后的创作者进入了大众视野。最近电影《八仙》正在热映，您知道吗？这部影片从创意开发到制作、宣传发行都源自成都，它是继哪吒系列电影之后又一部扎根成都的动画电影。而诞生这两部作品的成都高新区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也成了业界和影迷关注的焦点。为什么哪吒和八仙都在这里诞生？当地怎么助力初创团队成长壮大，并且持续的打造爆款？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成都台记者王欢到天府长岛去找找答案。
17: 成都绕城高速边锦城湖畔的天府长岛，环境像玉树成荫的别墅区，其实是一个数字文创产业园。园区里有不少哪吒八仙主题的立牌或者海报，近两年国内最热门的这两部动画电影都出自这个园区。为哪吒流浪地球系列电影担任视觉特效制作的公司 CEO 刘颖介绍，他们与哪吒的出品方就是园区的邻居。
18: 在制作哪吒这部动画电影的时候呢，我们的沟通就非常高效，因为走几步就到，他们的总监就可以到我们公司来实时的观看我们的一些成果。因为这里面有前期的创作队伍，也有制作团队，也有我们这样的特效制作团队，提供动作捕捉的一些公司，产业的上下游协作效率非常高。
17: 在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哪吒的出品方已经有超过200人的团队，也有一些数字文创领域的初创企业慕名想要加入进来。今年园区又启动了 OPC 项目， OPC 是艺人公司的英文缩写，面向小团队的个人创业者。32岁的刘洋学导演出身，喜欢哪吒的导演饺子。刘洋的创业项目是制作 AI 短剧向海外市场投放，入驻天府长岛成为第一批 OPC 之后，让这里的同行当上了新剧的第一批观众。
19: 我们的第一批的先映是在长岛的 OPC， 大家看完之后呢，我们再去海外的输出。坐在我的工位的旁边的一些小伙伴给他们看了之后呢，他们对我的点评就是比如说有些镜头啊还是挺像真人的，但是我感觉可能说一些光影色彩，可能我们这样去调一下会更加接近那种影视质感，那这种东西对我们专业上就会有帮助。
17: 身处数字化网络化时代，但对于影视创作行业，当面直接沟通仍然更有效率，而由此产生的聚集效应成为园区的优势。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运营公司副部长姚俊熙告诉中国之声，
20: 产业浓度足够高，协作效率足够快啊，是我们园区最核心的一个优势。目前呢，我们园区数字文创的上下游企业已经覆盖了 IP 策划、美术设计、动画制作、视觉特效、配音混音、宣传推广的完整产业闭环，形成了特色的一杯咖啡距离产业生态。上下楼就是上下游，左邻右舍就是合作伙伴。
17: 根据最新统计，天府长岛园区已经汇聚了73家数字文创相关企业，同比去年增加23家。此外，首批入驻的 OPC 达到24家。40岁的张凯也在今年春天成为天府长岛的第一批 OPC 创业者。他们开发的工具帮助影视创作团队提高 AI 生成画面的效率，成为天府长岛产业链上的一环。
21: 在这个园区里面，我们会认识好多志同道合的一些朋友，因为 OPC 嘛，它其实还是创业者，创业嘛，毕竟是还是孤独的，所以提供这么一个园区，等于把孤独创业者们都聚集了在一个场所，那大家就可以互相交流，互相的同步有无。就比如说园区里边进来一些专门做出海的漫剧制作团队，我们就可以给他提供技术支持，这样的话能很亲切的知道他们到底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工具，他们就给我们反馈，非常直接交流。
17: 不到半年时间，张凯的公司从两个人发展到六个人，他们也见证了天府长岛 OPC 社区的发展。
21: 人越来越多，提供的政策就越来越完善，园区给我们提供了一些直接和政府对接的一个窗口，毕竟是一个全新的领域，之前的一些相关政策可能会有点跟不上。比如说人工智能团队嘛，肯定要求的是首先是算力，我们就把这些相关的一些算力需求是吧提上去。

0: 们提供一些算力相关的一些保障，或者叫做补贴，就可以给我们打个3到5折。
1: 几个月的时间，不少数字文创从业者都来咨询天府长岛 OPC 社区的入驻事宜。要成为这里的一份子有哪些门槛？那依托哪吒八仙爆款 IP 形成的产业热度，园区创业者和运营方会谋划什么样的发展路径？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观察。
2: 各位老师好，我是来自成都云深外向的陈斌杰，也是公司的创始人。我们公司定位于
3: 7月的最后一天，成都天府长岛的 OPC 社区原创岛，一场项目评审会正在举行。第二批入驻的 OPC 将在其中产生。评审面前的表格上列着打分标准，包括产业方向适配度、团队能力、技术模式壁垒、市场潜力和 AI 加数字文创契合度。陈冰杰的公司原本有70人的团队，涉足 AI 教育、数字文创等领域。他想把其中4到6人的精品内容制作团队搬到天府长岛，专注文化旅游行业的品牌内容创作和传播。
4: 天府长岛这个数字产业园，你看这里面诞生了哪吒、八仙，还有其他好多知名的公司都在这个地方。做文化创作的人，他需要比较一个安静纯粹的环境。
3: 陈燕和同伴也带着为游戏企业提供音乐制作服务的项目来参与入驻评审。
5: 我们也希望就是通过加入 OPC 融入我们这个本地的产业生态，去对接到更多的行业资源，获得更多的一些政策的支持。
3: 这一天的评审共有52个项目参与，远在北京等地的创业者也可以在线远程路演，最终有23个项目获得通过。天府长岛原创岛 OPC 负责人邓晨毅介绍，园区还开放线上注册，不租用办公空间也能享受配套服务。
0: 他们完全不需要到我们的空间，只需要就通过我们的线上服务平台来选择我们提供的这些 AI 工具，然后也包括弹性算力。现在我们社区也正在计划打造一个订单中心，然后以订单为核心，在提供这些像弹性算力和 AIGC 工具的话，首先是依托我们园区数字文创这个生态，先收集和整合一些订单信息，然后同时我们也在就是拓展园区以外的一些订单。
3: 众多的订单中，哪一单会是未来的哪吒或者八仙？对天府长岛的创业者和管理者来说，这是最近时常面对的问题。园区的一家企业手中有知名 IP 的动画电影正在推进，董事长王磊认为，
6: 成都为什么有哪吒，后来这个八仙，就是因为它有这样的土壤，它20多年培养的供应链的土壤，供应链的人才，厚积而薄发。
3: 比哪一朵花能盛开更重要的是培育能让更多鲜花盛开的土壤。哪吒的视觉特效制作公司把从项目中获取的补贴投入进一步发展，让这片土壤更肥沃。 CEO 刘颖介绍，
7: 去年还有申请一些，比如说我们参与的这个影视后期的制作，它有一些政策，就是比如说你达到多少额度会补贴你多少钱，也不少啊，就是按项目比例来的。
8: 那你们会把这些钱拿来干嘛？
7: 更新服务器啊、硬件啊、硬盘啊，现在扩大存储等等，都是在运营里面。对，因为尤其是影视行业，现在发现哪吒有很好的票房表现，也会激发很多有想法的团队说我也去创作一个好的动画故事、动画电影。你有的时候你难免也会担心你的票房表现，担心它的投入，所以这时候呢，对于数字文创和动漫产业的扶持政策，它就会降低他们这种对于风险的顾虑。
3: 像这样整合了 AI 算力、知识产权、版权交易、金融授信等多项专业赋能服务，支持数字文创 OPC 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的土壤，正在更多地方得到培养。哪吒和八仙的场景原型之一青城山下，天府软件园青城园区引入天府长岛的原创岛 OPC 模式，成为联创园区。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运营公司副部长姚俊熙相信，园区会持续孵化出更多兼具文化内核与市场竞争力的精品。
4: 从大家平时大家工作感受中，哪吒在这个园区其他企业其实发展都非常不错，然后大家有这么好的一个聚集效应，然后我们园区有这么好的服务，不管是下一个八仙也好，还是其他一个也好，下一个精品名品也会在我们园区出现。
1: 一部爆款动画的诞生绝非一朝一夕之功，而是来自长年累月的深耕，也绝不是单打独斗，而是团队作战。成都文创园的故事也在告诉我们，国产动画的崛起离不开

0: 来创作团队的坚守，更厚植于政策支持和产业协同的土壤。一枝独秀不是春，比追问下一步哪吒在哪里更重要的，可能是守护这片让鲜花得以盛开的土壤。当产业的浓度足够高，协作的效率足够快，政策支持足够暖，我们也有理由期待那些等待发芽的种子也都会迎来属于自己的春天。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进一段简短的广告，我们很快回来。
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3: 广西金嗓子。
5: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继续来关注西班牙飞地休达的非法移民风波。当地时间4号，西班牙内政大臣表示，上周共有约7.2万名移民从摩洛哥非法入境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其中大约7万人已经被遣返回摩洛哥。西班牙政府表示，目前仍有大约2000名非法移民滞留在休达，而休达地方政府表示，这一数字可能在3000至5000人之间。总台记者廖军华也赶到了休达，那当地的现状怎么样？我们来听他从前方发回的观察。
7: 我身后的铁门就是边境通道之一，现场执行的西班牙国民警卫队工作人员告诉我，前几天大量非法进入休达的移民就是通过这里返回摩洛哥的。如今现场已经逐渐恢复平静，但地上仍然散落着不少垃圾。一名非法移民表示，
8: 我们想去西班牙本土工作，在摩洛哥找不到工作，游过来很困难，一度我觉得自己要淹死了，有些人游着游着就没了。
7: 在休达市中心可以看到，部分商铺已经重新开门营业，但仍有不少店铺大门紧闭，巡逻警力也依然随处可见。对于这座依靠边境贸易、港口物流和旅游业发展的城市来说，这场移民危机留下的影响，短时间内恐怕还难以完全消退。
0: 当地时间4号，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举行紧急视频会议，讨论休达发生的大规模移民入境事件。成员国之间达成了哪些共识，又存在一些什么样的分歧？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顾欣的梳理。
9: 会议结束后，欧盟内政理事会发表声明表示，目前暂无迹象显示经休达进入西班牙的非法移民将继续前往西班牙本土或其他欧盟成员国。与会部长一致认为，申根区不是当前移民危机的根源，而是解决问题的一部分，并一致支持落实欧盟移民与庇护公约，主张进一步加强欧盟外部边境管控，加快遣返非法移民，严厉打击人口走私网络，同时通过欧洲边境与海岸警卫局等机制为西班牙提供更多支持。不过，尽管欧盟各国一致支持加强外部边境管控，打击人口走私和加快遣返非法移民，但围绕责任分担、边境管理权限以及未来移民政策改革等问题，成员国之间仍存在明显分歧。休达危机也使原定于今年10月欧洲理事会重点讨论的移民议题提前升温，成为当前欧盟最受关注的政治议题之一。各成员国在解决移民问题路径上存在不同侧重。目前，欧盟委员会已着手研究新的移民应对措施，包括调查此次移民潮形成的原因，评估社交媒体和人口走私网络所发挥的作用，并考虑进一步扩大欧洲边境与海岸警卫局权限。但相关改革涉及更多共同预算投入和成员国边境管理权限调整，未来能否形成统一方案，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0: 欧洲非法移民问题为什么始终难解？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硕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休达移民危机背后的原因复杂，既有其本身的独特性，也有欧盟层面的深层根源。
10: 尽管今年已经落地了新的这个欧盟移民庇护公约，但实际上来讲，它的落地还是有很大的问题，因为呢， 大家都考虑自己的利益，甚至说呢，都希望把一些非法移民挡在自己的这个境外。那实际上呢，这就让欧盟内部的这种流通性啊，或者这种申根制度的这种自流动，这个原则呢，受到了一个根本的一个挑战。所以呢，这里边涉及到了不光是一个移民本身的问题，它还涉及到一个欧洲野化的一种共存的问题。当然呢，这里边还有一个移民是怎么来的，这些非法的移民大量都是来自一些欧洲的发达国家的前殖民地。这里边不仅有这个历史责任，以当前的这种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甚至说这些国家内还有一些现实责任，这个里面的原因是非常复杂的。
0: 休达这一次成为欧洲移民危机风暴眼，背后是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除了曲解边境管理制度、多国地缘博弈的可能性，费达特殊的地理位置，休达特殊的地理位置也是一个重要因素。休达位于非洲西北部，和摩洛哥接壤，是西班牙在北非的两块飞地之一，另一块是梅利利亚。近年来，大量的移民试图通过翻越边境围栏、游泳渡海等方式进入休达，再寻求前往西班牙本土，并且前往欧洲其他国家。那这一次的休达危机呢，也让欧洲非法移民问题凸显出来。只有真正建立有效且可执行的移民和庇护体系，才能避免类似的危机反复上演。
6: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留在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暑期是户外游乐项目最火的时候，您有没有去玩点什么惊险刺激的游戏？哪怕没出门，您有没有在手机上刷到过那些网红高空项目惊险体验？您想尝试那种勇敢者的游戏吗？最近我们看到总台央视财经调查栏目的调查报道，列出了不少非常火爆的网红游乐项目，人身伤害事件屡有发生，很多安全风险也显而易见，还是吸引着很多人前去体验。比方说在峡谷漂流的画面当中，漂流的游客在水中险象环生，还有游客乘坐的船被浪涛猛地掀翻，整船人就掉到水里了。再比方说高空跳伞、玻璃栈道、飞拉达攀岩等等，不少景区靠他们得到流量热度，游客打卡拍照，但是被抛到一边的恰恰是安全。我也截取了报道当中的一些片段，我们可以一起来感受一下。
11: 进入洛阳白云山景区，在销售人员的鼓动鼓励下，一名小姑娘穿着没有后跟的凉鞋，穿戴好全套安全装备后，便沿着近百米的悬崖天梯走向了高空秋千高处的起点。悬挂就位后，工作人员将秋千推送至悬崖外侧，随即释放安全锁扣，体验者立刻在重力作用下俯冲下坠，沿圆弧轨迹在数十米高空的峡谷之间来回摆荡，看上去格外惊险刺激。我国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明确规定，大型游乐设施是指用于经营目的承载乘客游乐的设施，设计最大运行线速度大于或者等于两米每秒，或者运行高度距地面高于或者等于两米。肉眼可见，高空秋千项目最大运行高度和速度均明显超过两米。飞拉达本质属于岩壁攀岩的衍生形式，理应按照高危体育项目落实严格的安全管理规范。项目本身与生俱来就存在较高的坠落磕碰风险。可记者实地摸排后发现，飞拉达作为网红新兴游玩项目，暂无统一的监管细则与建设运营标准，各景区自行划定游玩准入标准，身高、年龄、体重、着装要求参差不齐，部分景区受利益驱使，不断放宽限制，竟然默许低龄儿童参与这项高危运动。
0: 网络上的高危项目体验视频层出不穷，虽然视频里大家也叫着腿软害怕，还是有不少人前赴后继。刚才短片里提到的那种网红秋千项目，今年5月3号，四川广安就有一名16岁的游客在体验高空秋千时从高空坠落身亡。生命的代价之后，并没有发现类似项目在安全性上有了足够保障。在流量经济的逻辑里，越是惊险刺激，越能刷屏出圈，越能招揽游客。而另一方面，这些项目之所以大范围铺开，也和回报过于可观有 有关。记者采访当中有厂家透露，一套高空荡绳秋千设备的建设成本大概50万元左右，而如果景区流量好，几乎一个月就可以回本。我们说这么多，您还对这些勇敢者游戏动心吗？高危网红游乐项目不该玩命，但是该怎么管一管？刺激换取流量，谁来为安全托底？今天呢，我们也请到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的马亮教授一起来聊一聊。马亮老师，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事情，其实很多人可能倒吸一口冷气，因为大家对这些网红游乐项目其实很感兴趣的。但是记者调查发现呢，这些项目它看着很刺激，但是安全性上很多几乎都没有谱。为什么会这样？比如说它是一个游乐项目，落地实施，没有人在安全上给它把关吗？
12: 实际上我们看到这些网红游乐项目需要去区分，一种就是经过正规的检查验收，准予进行运营的，一般来讲都是有安全保障的。另外一种可能就是没有经过这样一些审批手续，在一些野外操作，可以讲是一种裸奔，相关部门不知情或者没有进行相应的监管，可以讲是野蛮生长。而且你可以看到我们的文旅季节性比较强，所以一般来讲在暑期是他们一年中最重要的季节，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基本上两三个月他就把全年的收入去赚到，两三个月之后可能就不知去向。有很多这样一些野项目在蔓延，很多的游客并不知情，愿意去尝试。那在这种时候如果说没有相应的安全措施的话，就非常容易发生意外。而且你可以看到这样一些项目它本身的资质能力以及后面的这种赔偿的能力可能都是值得关注的，造成的这种消费纠纷也会比较多。从游客的角度来讲，可能非常需要关注的就是要有这样一种风险意识。你看到这样一些项目，比如在一些野外也没有这种正规的资质，你比如在购票的环节，你就发现不像你在一些正规的文旅机构那样给你出具这样一些票据的话，那这个时候可能就要引起你的警觉。同时的话，在一些这种文旅项目的运行过程之中，游客也需要遵守相关的安全规定。你比如之前也发生过游客没有佩戴安全带，或者操作过程中违反相关规定，那这个时候的话也会带来安全的风险。所以其实在文旅行业的这种发展之中，我们可以看到这几年各地政府都是大力的发展文旅产业，但是我们去看文旅产业特别要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不能说是光发展不安全，那这样一种发展理念其实是要不得的。这样一些安全底线没有守住，那哪怕这个文旅项目有多网红，最终的话可能也是昙花一现，甚至可能会带来严重的影响。抛弃安全谈发展，我觉得这样一种理念也是需要去警惕的。
0: 而且像您刚才讲到说有一些野项目，我觉得不少评论也是指向从业者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它的违法成本可能不高。如果我们说要在现有条件下去提高这种所谓的违法成本，让这种无视安全的从业者能感觉到肉疼，您觉得从哪儿下手比较好？
12: 实际上这种违法成本并不低，如果说它发生了安全事故，我们现在各地都是非常重视安全的，停业整顿，如果说游客出现人身伤亡事故，那这个时候他就要进行赔偿，甚至可能是触及到刑事处罚，所以说这方面的违法成本并不低啊。但是之所以你可以看到不少的从业者还是顶风作案的原因，我觉得和从业者的这种安全意识不强是有关系的，还是有很强的侥幸心理，就是认为这个项目很多地方都做我也去做应该也没有什么技术门槛，他从来没有考虑到说如果出事如果造成人员伤亡，他所要承担的经济成本牢狱之灾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要对这些从业者进行安全法律方面的宣传教育。当然很多人认为可能这是小概率事件，但是一旦出现这种情况，这个影响都是非常大的，仅仅从这些安全事故本身带来的这种赔偿的刑事责任等等，其实已经是非常大的一种成本，那更不用讲执法部门可能还会进行处罚、查封、关停等等这样一些处分。要看到的就是违法成本高不意味着他就不敢去违法，而是说你有违法成本，同时还要让他知道这样一种风险在哪里。很多的时候如果说他可以去违法，但是他很快就可以换个马甲又重操旧业，对吧？那这种时候的话他就不会认为这个违法成本很高，又或者说这是一个小概率事件， 他这一个季节的收入足以抵消他可能对若干出现事故的游客进行赔偿，那这个时候的话，这个违法成本也不高所以我觉得在这个上讲，我们不是单独的去看事故带来的违法成本，而是说逃避违法成本的可能性，还有最终他需要承担的这一系列的责任，那应该综合起来去看。不少的从业者他可能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最后这些违法成本没有让他承担，这样的话我导致他会铤而走险。那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现在这个绝对意义上的违法成本不低我觉得进一步去放大的意义也不大，那更多的还是说怎么去查处，就发现一起就让他没有办法去获得收入，同时的话也要去加强这个方面的引导，让他认识到哪怕是小概率事件，但是只要他不重视就一定会发生。
0: 也是希望这样的管理能够有牙齿啊，而且现在正是暑期，也是旅游高峰，那短期内如果我们想解决问题改善这个局面，除了刚才马兰老师说到的一些，您觉得政府部门可以再出面做点什么吗？
12: 其实在安全事故发生的时候，非常令人匪夷所思的就是，既然都已经是网红旅游项目，那它一定是社会上大家都很了解甚至是广为人知的，但是我们相关的监管部门在哪里？备案的这些正规的项目和他们能对上吗？我觉得在这一点上，其实我们的监管部门应该肩负起责任，在这些项目都已经成为网红带着风险运转的时候，我们没有去进行监管，监管部门不能说是我只备案了，我审批了这些项目我去监管，那些没有备案没有审批甚至是野项目我不用去监管，监管理念要转变，就只要是文旅项目，只要是他收钱运营，那就应该纳入到监管之中，他没有去审批通过这一系列的这样一些安全的评估他还去上马的，这些项目就应该叫停。同时的话，监管的过程也要进一步的健全，你像现在很多的监管仍然还是我们讲的这种事后监管，去问责追责，但是事前事中的监管还是需要加强，全过程的监管要进一步的健全。在旅游旺季来之前的旅游淡季，对吧，完全是有条件和时间去进行这样一些项目的提前的审批，让他们能够通过相应的安全评估，如果有些安全隐患可以及时的纠偏，那这个时候的话是事前监管，那事中监管也是非常关键的。你看到这些项目如此火爆，这么多人参与，其实就要加强日常的监管，特别是抽查，我们讲这种飞行检查，就是不打招呼直接到现场去看这些文旅项目有没有按照正常的规定去进行运行。那只有我们讲的这种监管去健全，全覆盖全过程，才能说让我们所有的这些文旅项目都能够置于一个安全的监管空间之下，
0: 是大家能够快乐的去玩的一个前提。这些网红游乐项目确实让我们肉眼看着就觉得很心惊肉跳了不得不说，一方面是这些项目它做的时候没有做好安全这根线，但是我们很多体验者其实安全意识也不够。一方面刚才讲到让项目变安全的同时，您觉得有什么办法可以提升我们普通人对这种游乐玩的项目的安全的这种警惕？
12: 一个是我们的从业者怎么样严把安全底线，另外一个是监管部门怎么样加强安全监管。其实非常重要的就是作为游客自身，是我们参与到这些文旅项目，我们要对我们的安全负责，文明旅游安全旅游。有一些游客看到这样一些令人刺激的体验项目情不自禁就想参与但是就没有考虑到自己的个人的情况，比如老年人或者儿童或者他患有基础病，那这样一些游客其实不适合这样一些高危项目。你像我们这几年流行的叫窝囊游是吧，虽然说叫窝囊游，但不是说窝囊，就是对于不少人来讲，他确实先天条件不具备去挑战这样一些高危项目的可能性。低配版的窝囊游其实也能满足你对这种体验的追求是吧，你比如这个高度可以降低一些，这个距离可以缩短一些，这个难度可以调低一些等等，那这些其实是完全可以选择的，就是我们不要去考虑说我非得要挑战什么，而是说我在安全的条件之下我怎么样去体验到。那同时的话，我觉得特别重要就是关注一老一小，全家出游或者朋友结伴出游，这个老年人和儿童是重点，他们适不适合这些项目严格把关。现在有不少从业者他可能是为了扩大收入，明明看到是老年人和儿童不适合，可能还允许他们去参与这些项目，那这种是要明令禁止的。另外一方面也有些游客可能是反过来的，就是明明知道这些老年人和儿童不适合，但是又想让他们参与可能通过各种方式去违规操作，这个也是不允许的。所以在这上来讲，我们要关注这些重点人群，也要给他们创造一些他们可以体验的项目而不是说让他们去铤而走险。所以归根结底，我觉得还是对于每一个游客来讲，要注意到整个的过程之中可能都有各种各样的风险， 特别是大家到一些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包括一些野外的恶劣的环境之下，不能去贸然的去尝试。你像这年也发生了不少驴友挑战一些明显超出自己条件的项目，或者说是违规进入到一些无人区，这种情况和教训是非常多的。我们的文旅从业者和监管部门在做得越来越好，那我们的游客是不是也能够做得越来越好？

0: 那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宏伟、刘小琛，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部分社交平台出现了找化石的贴文和社群，未经批准擅自发掘古生物化石为什么不行？自然探索边界究竟在哪儿？欢迎关注今晚9点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1: 北京时间20点整。

亲爱的小朋友、大朋友，你好，欢迎你收听小喇叭节目，我是楚楚姐姐。今年是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在3月末的时候，我们策划了一个专题节目，叫寻找小喇叭的老朋友。征集信息发布之后，我们收到了好多好多老朋友的来信。这些老朋友啊，有已经年过古稀的爷爷奶奶，有早已经是中流砥柱的爸爸妈妈，还有才刚刚上幼儿园的小朋友。在接下来的周二、周三节目当中，我们将一一分享这些老朋友的来信，聊一聊电波另一端的您和小喇叭的故事。今天的第一封来信是一张好可爱的画呀，画的作者是来自长春市的6岁小朋友童北辰，画上有7色彩虹、金色的太阳、2片小云朵，地上还有5颜6色的花和绿油油的草地。除了画之外，他还在来信里说，祝小喇叭生日快乐，我爱听你讲故事，我爱正经姐姐、春天姐姐、季蕊姐姐和楚楚姐姐，我超级爱听丝路传奇特使张谦和丝路传奇大海图，希望以后还能在小喇叭听到更多好听的故事。谢谢你啊，童北辰小朋友，我们收到你画的画啦，看到你画的画呀，真的是好明亮好快乐，谢谢你把它送给70岁的小喇叭。你说你爱听小喇叭的姐姐们讲故事，我们真的特别开心，愿你的童年永远像你的画一样五彩斑斓。以后你要是再画了画的话，欢迎你继续把你的画发送给小喇叭呀。好，下一封来信是来自江西上饶的王前宇小朋友和他的妈妈。信里说，亲爱的小喇叭，你好，你即将就要迎来70岁生日了，首先祝你生日快乐，我和妈妈都是你们的老朋友老听众了，我叫王前宇，我今年8岁了，是江西省上饶市第1中学2年级5班的小朋友，我的妈妈也是你们的忠实听众，她说她听小喇叭有30多年了，所以在妈妈肚子里我就开始听小喇叭了，每天晚上8点钟收听小喇叭已经成了我和妈妈雷打不动的习惯，可以说我们是你们最忠实的小听众之一。

0: 广播里听儿歌、广播剧，听孙敬修爷爷讲好多好多听也听不够的故事。在那个年代，小喇叭是妈妈的精神寄托。妈妈说，小时候班上喜欢听小喇叭的同学可太多了，去学校里和同学们讨论的话题就是，哎，你昨晚听孙敬修爷爷讲西游记没？真有意思啊，孙悟空竟然能72般变化，这也太牛了，我要是有一样也行啊，能隐身多好啊。同学们听了都哈哈哈大笑。每天只要听广播的同学下课就讨论孙敬修爷爷讲的故事，别提多开心了。虽然那个年代没有电视可看，手机可用，每天妈妈耳朵边最动听的声音就是小喇叭节目和孙敬修爷爷的声音，这些可都是妈妈童年的最美好记忆。如今她依然保留着爱听故事的习惯，并且把这份美好的记忆传递给了我和哥哥，特别特别感谢你们，小喇叭真的好听得不得了，每个栏目我都喜欢听。春天的书香这个栏目让我养成了阅读的好习惯，红色故事我来讲让我更加了解历史，传承红色文化。声音里的大世界这个栏目通过声音的体验让我感受到了声音的魅力和多样性。我还和爸爸妈妈一起玩你们在节目中提到的游戏，猜你们出的谜语，分享博士爷爷给我们解答的10万个为什么，还有中国科学家的故事，我也很喜欢。听着他们的故事，我感受到了新中国科学事业发展的不容易，也感受到了中国科学家们为了中国伟大复兴付出的艰辛与努力。他们的故事与精神也将永远激励着我勇敢前行，为祖国的强大而努力奋斗。一段电波串联起了跨越70年的童年记忆，70年来，一篇篇童话，一篇篇故事，一声声亲切的问候陪伴我们长大，在心底种下善良与好奇。70年声音跨越山海，祝小喇叭70年生日快乐，愿经典永续，童趣常在，让我们一直沉浸在声音的乐园里。你们最忠实的听众王前宇小朋友和他的妈妈，谢谢你呀，王前宇小朋友还有王前宇的妈妈，你们好。前宇小朋友从妈妈肚子里就开始听小喇叭了，一直听到了8岁，这8年的雷打不动大概就是对小喇叭最深情的陪伴了。妈妈在讲起孙敬修爷爷讲故事，还有和同学们课间讨论西游记的快乐，我隔着信纸都能感受到那份热闹。而前宇小朋友提到的春天的书香、中国科学家的故事的时候，说的那么具体又真诚，让我们特别感动。一段电波串起了2代人的童年，这本身就是最美好的事儿啊。谢谢前宇小朋友全家的问候，希望声音乐园里的欢乐可以一直延续下去，小喇叭也会继续讲更多更好听的故事给你们。好啦，正在收听小喇叭的小朋友、大朋友、新朋友、老朋友们，寻找小喇叭的老朋友活动还在继续。
1: 小朋友，我是小喇叭的声音小精灵，今天有位大朋友要和你说悄悄话哟，来听声音卡片。

0: 小朋友们好，我是季蕊姐姐。当我们在公园、图书馆等公共场所的时候，我们要像爱护自己的家一样，爱护公共设施。我们要轻轻走路，小声说话，垃圾放入垃圾桶内。每个小朋友的小小举动，都能让公共环境变得更加美好。正在收听广播的小朋友，你们好，这里正在播出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小喇叭节目。今晚在广播里陪伴你的是楚楚姐姐。接下来我们进入小喇叭讲故事时间。从今天开始，我们将听到很多小喇叭的经典故事。这些故事啊，曾经是你的爸爸妈妈，甚至是爷爷奶奶小的时候最喜欢听的。故事陪伴着他们的童年时光，也留在了他们的回忆里。那个时候的故事啊，是很多老艺术家还有播音前辈们演播的。今天我就请你听经典故事《天鹅湖》，由郑晶姐姐和黄伟哥哥播讲。
1: 小朋友，你们都知道《西游记》这部小说吧？
2: 它是小朋友喜爱的小伙伴。
3: 在这个树林里住着一群可爱的小兔子。
4: 这一回呀，咱可白发了两口。
5: 儿童团长海娃去送一封鼎鼎重要的鸡毛信。
6: 白鹅毛针一边叫着，一边努力地往天上飞。
7: 你千万可不能飞走啊。
0: 咦，露珠里还有一只可爱的小松鼠啊。小喇叭讲故事给你听。天鹅湖。
8: 很久很久以前，在一个非常非常远的地方，有一个美丽的国家。在这个国家里住着一位公主，她的名字叫奥杰塔。有一天，奥杰塔公主一个人来到一片大森林里采花。在这片大森林里呀，有一个神秘而又美丽的湖，
9: 湖边还长满了美丽的鲜花，有红色的、黄色的，还有白色和紫色的。哎呀，这地方太美了。奥杰特公主高兴地忘记了一切，沿着湖岸不停地采呀采呀。
8: 美丽的鲜花映红了奥杰特公主的脸，她怀里的花已经多得快抱不住了，浓郁的花香飘散在她的周围。
9: 奥杰特公主抱着采来的鲜花，在湖边，在草地上，她高兴地跳起了舞。

0: 正在这时候，一个叫罗德伯特的魔法师看见了美丽的奥杰塔公主。罗德伯特是一个心肠特别狠毒的家伙，他专门残害美丽而漂亮的姑娘。罗德伯特一看见奥杰特公主，他的两只眼睛立刻露出了凶狠的光。他趁周围没有人，一下子就变成了一只巨大的黑鹰，扇动着两只黑色的大翅膀，朝奥杰特公主一下就扑了过来。罗德伯特施展魔法，把奥杰特公主卷了起来，紧接着公主被变成了一只白色的天鹅。
1: 奥杰特公主害怕极了，她拼命地叫喊着，可是她发出的不是人的呼救声，却是一声声凄惨。

0: 的天鹅的叫声。
1: 罗德波特把奥杰特公主带到湖中间的一座小岛上的城堡里，这是一个黑暗阴森的地方。
0: 这里还有许多被罗德波特变成天鹅的姑娘。白天，奥杰特和这些天鹅姑娘们被关在城堡里，只有夜晚，她们才能来到湖边，变成原来人的样子。
1: 从那以后，美丽的奥杰特公主和别的姑娘一起，整天受着罗德波特的迫害。她的心里真是难受极了。她多么想回到自己的国家，重新过人类的生活呀！她和天鹅姑娘们都恨透了罗德波特。

0: 好多天以后的一个傍晚，在离森林不远的一个小村庄的大麦场上，人们正在举行晚会。金色的晚霞照在每个人的脸上，大家正在跳着美丽的舞蹈。
1: 人们忘记了劳动一天的疲劳，围坐在麦场上，小伙子们手里挥舞着劳动的工具，表演着各种节目。姑娘们端来了金黄的苹果。

家唱啊跳啊，真热闹啊。正在这时候，年轻的齐格弗里的王子带着伙伴们来到了打麦场，他和大家一起跳着舞，舞姿优美极了。哎呀，他觉得太高兴，太愉快了。

0: 齐格弗里的王子是国王的儿子，他对整天待在皇宫里的生活烦透了，他很想自由自在的生活，所以他经常带着伙伴们出去打猎，还和农民们一起跳舞唱歌。啊，这里的人们可喜欢他了。
1: 可是啊，齐格弗里德王子的妈妈，也就是王后，一直不放心。王后总希望自己的儿子齐格弗里德王子能够学得规矩一点，将来当一位有威望的国王，所以对王子经常出去打猎很不满意。

王子和大家玩得正高兴的时候，有人告诉王子说，嘿，王后和几位大臣来了。齐格弗里德王子马上让大家排好队，一起跳起了整齐的舞蹈。

0: 而七个佛利的王子却带着自己的伙伴悄悄地藏到了一个大草垛后面去了。
1: 王后找不到自己的儿子，只好走了。等王后和大臣们走远了，王子从草垛后跑出来，又和大家一起高兴地跳了起来。

0: 太阳落山了，西边的天上只剩下最后一道彩霞。就在这时候，天空中传来了一声凄凉的叫声。只见一只白色的天鹅扇动着翅膀，慢慢地飞过来，又朝远处的大森林飞去了。
1: 齐格弗里德王子赶快从同伴的手里抓过一把弓，搭上一支箭，举起来，刚要朝天鹅射去，可是天鹅已经飞远了。
0: 王子不甘心，他就朝着天鹅飞走的方向追去。勇敢的齐格弗里德王子一个人走进了这神秘的大森林，他要去寻找那只白色的天鹅。

警长小喇叭的老朋友，亲爱的老朋友您好，我是小喇叭的郑晶姐姐。2026年9月4号，小喇叭就70岁了。70年足够让一个孩子长大，让青丝变成白发。这些年里，郑晶姐姐在广播里听过最多的声音就是你，可爱的孩子气的声音。我听过你搬个小板凳凑到收音机前时那期待的呼吸声，我听过你因为一个有趣的故事咯咯不停歇的笑声，也听过你为故事里的离别偷偷吸鼻子的声音。我听过你跟着小喇叭一字一句学说话的那稚嫩而认真的声音。后来你长大了，这声音变成了送自己孩子上学时的叮嘱，变成了讲睡前故事时温柔的嗓音，甚至变成了从其他话筒里传来的播送新闻、传授知识、歌唱人生的声音。但我知道，我们一直在一起，我只是不确定，在茫茫人海里，哪一个声音是你，所以我想找到你。这不仅仅是我在找你，也许在帮许许多多的你找到那个曾经的自己。我想找到那个在胡同大树底下听得入迷的你，我想找到那个在异国他乡用小喇叭的声音缓解思乡之情的你，我想找到那个把小喇叭的故事下载下来一遍遍播放给孩子们的年轻的爸爸妈妈们，我想找到那个因为小喇叭的某一句话、某一个故事在心里埋下一颗种子，如今早已枝繁叶茂的你。不需要多么精美的画面，多么华丽的故事，我只想听你说说你和小喇叭的故事。请你告诉我好吗？或是语音，或是随手拍下的视频，或是一段写下的文字都好，告诉我你和小喇叭之间那段独一无二的记忆。你的记忆是小喇叭历史中最珍贵的一页，你的声音将是小喇叭70岁生日时最想听到的祝福，而你的到来也将为小喇叭写下最新的篇章。我会在电波的这头静静等待，与电波那边的你重逢。我们的邮箱是小喇叭拼音的第一个字母 xlb@cnr.cn， 期待你跨越70年的来信。好啦，听故事的小朋友，今晚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你说再见啦。明晚8点钟，小喇叭和你不听不散。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服务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0: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3名航天员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
1: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我国部分地区有强对流天气，需防范次生灾害。
0: 美国表示正参与阿曼与伊朗之间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谈判，伊朗否认与美国直接谈判，并表示若美方继续干预，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就无法达成。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15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解决人民急难愁盼问题，让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今年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揭示的党的优秀特质中有一条，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总书记提出的5个必须中有一条，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
3: 我们党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拥有任何风浪都动摇不了的坚实根基。
2: 在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繁忙日程中，人民始终是他最深的牵挂。庆祝大会后的首次地方考察，总书记来到上海市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的市民新村居民区。几年前，这里还是远近闻名的老破小，不少居民常年需要拎马桶过日子。如今，通过改建更新，这里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看到这几年发生的蝶变，总书记十分高兴。他强调，要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上海市黄浦区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立：
4: 我们现在厨房卫生间都有了，方便多了，总书记听了很开心。总书记真的很关心老百姓的家里事，一一都问得很清楚。
2: 民以居为安，安其居才能乐其业，民生改善城乡并进。今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走进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新余架村村民于新辉家，总书记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聊的就是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这既是一家人的小事，也是千家万户的大事。总书记欣慰地说，看到你们过上好日子，我很高兴。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
5: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

0: 更加美好的生活。
1: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今年以来，从城市到乡村，从重要会议到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惦念着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春节前夕，总书记来到北京市西城区北草场胡同的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总书记指出，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爱老助老是全社会共同责任。各级党委和政府要统筹各类资源，推动养老服务扩容提质，持续发展，努力为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创造更好条件。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我们一老一小还是要关心好。
1: 如今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持续推进无障碍和适老化改造，为老年人提供多元化养老服务。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电商从业人员，新就业群体是美好生活的追求者、创造者、守护者。在新街口街道父母食堂，习近平总书记见到在这里休息的快递员，关切询问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为他们付出的辛劳和做出的贡献点赞。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纲要设置的20项主要指标中，民生福祉类指标占比最高，覆盖就业、收入、教育、健康、养老、托育等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让夕阳更暖，让朝阳更艳。今年三月，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河北雄安新区考察，在北京四中雄安校区，总书记勉励孩子们惜福奋进、积极向上，与雄安新区一起成长，与中国式现代化同步发展。
0: 再接再厉，茁壮成长，成为我们优秀的一代。
1: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三月底，在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组织动员全社会广泛参与植树造林，为山川大地增添锦绣，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是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天蓝地绿水清已经成为常态。今年我国颁布生态环境法典，进一步筑牢了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基石。人民健康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农工党、九三学社、医药卫生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联组会时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人均预期寿命居于中高收入国家前列，健康中国步履铿锵。让人民过上更好的日子，书写更加温暖的民生答卷。今年上半年，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居民收入平稳增长，乡村全面振兴扎实推进，基本公共服务覆盖范围不断扩大，民生保障有力有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今年四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门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第25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当前正值汛期，群众的安危冷暖是习近平总书记时时放心不下的牵挂。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刘旭：
3: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将增进民生福祉 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民生建设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与务实导向，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既立足当下疏解群众现实难题，又着眼长远建立健全长效机制，为十五时期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筑牢坚实根基。
1: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一项项务实举措正汇聚成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强劲合力，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转化为可知可感的幸福图景，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4: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5: 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41.4万亿元，同比增长5.2%，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服务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总台记者王东宇报道。
6: 暑期热力十足，文旅市场热度不减，从看景到入景，消费需求的变化也正推动着服务供给不断升级。在山东青岛蓝谷，一批批来自全国各地的中小学生研学团走进国家深海基地，近距离感受蛟龙号等大国重器。研学学生韦宗远说，
7: 蛟龙号抗压的这个玻璃到底是多么多么厚，到底能不能抗压看不到，但现在今天能摸到能看到，我觉得还是不错。
6: 作为全国海洋科创资源最集中的区域之一，当地将深海、航海、航空三大板块的科创资源整合起来。实践教育基地负责人焦磊清介绍，今年暑期研学订单增长明显。
8: 我们今年的预订量比往年的话，应该是有30%以上的增加。
6: 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零售额增长5.3%，增速高于商品零售额4.2个百分点。服务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生活性服务业热起来的同时，生产性服务业也在加速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在河南新乡一家变配电设备生产企业，依托物联网与大数据技术，企业研发出电力设备运维平台，实现了从被动抢修向主动运维的转变。企业研发副总监寇书瑜介绍，
9: 我们能24小时实时监控设备的运行状态，很多隐患还没有发展成故障就被我们主动排除了，客户投诉率降低了近60%，而且服务本身成了我们的新业务，今年仅线上运维服务就带来600多万元的订单。
6: 从全国来看，生产性服务业正在加速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上半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7%，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增长11.9%。服务业提质升级的背后是政策的持续发力。今年4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明确到2030年，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7月20号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要充分释放服务业发展潜力，分门别类完善支持政策，加快破除各种制约和障碍。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中心主任石英华，
10: 服务消费未来增长空间很大，像绣花一样，它是针对不同年龄层、不同群体、不同性别，甚至完全细分的一个市场，所以围绕这个的供给呢，其实它是一个有无限空间的。
6: 从深海基地的科创研学，到千年古桥的国风夜游，从贵州山间的清凉旅居，到工厂车间的数据流转，服务业提质升级的每一个细节，都在为扩大内需、夯实经济增长根基注入实实在在的动能。
11: 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今天举办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这是张璐、武飞、张鸿章三名航天员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 此次任务创下单次乘组210天在轨驻留时长新纪录。在轨期间，乘组在轨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航天员张璐说，
12: 无论是飞船遭受空间碎片撞击的处置、驻留周期动态调整、 乘组更换飞船返回，还是应急发射组织实施，整套体系环环相扣，无缝连接，为我们构建起有效的安全保障。它带给我们的是满满的信任感和安全感。
1: 航天员五飞解锁了三项宝贵的太空技能：失重环境下的精细操作能力，高负荷下的天地协同沟通能力，和在轨快速排故能力。
13: 我们是科学家之手，要把地面科学家的智慧蓝图转化成真实的太空成果，要用专业的眼光去发现和解决问题。我们更是开拓者之足，为未来的载人登月乃至更遥远的深空探测迈出探索的脚步。
1: 载荷专家张洪章介绍，太空微重力环境彻底改变重力、浮力、流体对流等物理规律，与地面实验室环境差异悬殊，给各类试验开展带来诸多特殊挑战。
14: 我们的科研团队需要周密设计，并对可能出现的问题提供解决预案。
1: 乘组目前身心状态良好，待完成任务返回后，恢复期健康评估总结后，转入正常训练和工作。
5: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七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28.6点，环比下跌1.3%，同比上涨15.5%。大宗商品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5: 分行业看，能源价格指数震荡上行，报107.7点，月环比上涨2.4%，年同比上涨11.4%。农产品价格指数小幅反弹，报95.5点。月环比上涨0.1%，年同比下跌2.4%。有色价格指数继续回落，报159.2点，月环比下跌1.1%，年同比上涨22.4%。分商品看，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本月价格与上月相比，14种大宗商品价格上涨，35种大宗商品价格下跌，1种大宗商品价格持平。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大宗商品流通分会副会长周旭分析，七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环比回落是短期因素所致。
16: 受国际原油价格回落、季节性因素以及强台风等极端天气影响，指数继续回落，但同比仍保持较大涨幅，表明大宗商品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
15: 周旭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世界经济增长总体放缓，国内部分行业有效需求不足，但新动能持续保持扩张，企业对后市总体乐观，大宗商品市场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没有改变。
16: 随着国家宏观政策发力提效，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大以及极端天气影响消退，预计后市大宗商品市场整体景气水平将逐步回升，并有望继续保持平稳向好的运行态势。
11: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各类机器人累计出口超1200万台，当前全球每销售10台人形和4足智能机器人，就有8台产自中国。火热的机器人产业催生了一个火热的新职业，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瞄准这一缺口巨大的就业岗位，我国的人才培养模式也在发生巨变。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机器人出师记，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吴彤、刘哲。
1: 走进机器人研发车间，几台人形机器人分布在不同的工位上，有的正在执行搬运任务，有的正在学习抓取动作。在这个充满科技感的场景里，记者见到了魏新峰，一位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
17: 我们目前对人形机器人应用两个方向，一个的话还是用传统的方式来做轨迹编程跟末端纠偏，还有一种的话是用 AI 的方式去做训练、采集、推理、部署。
1: 用 AI 的方式训练机器人，通俗的讲就是教机器人干活，比如把一根铝条从左边拿起来，转身放进右边的箱子里，人要带着机器人做几百遍，然后把数据喂给模型，让机器人自己学会。他指着一台尖子生机器人告诉记者，
17: 他现在全身的那个关节的运动还有视觉的那个识别我们都没有预先编程。
1: 目前我国具身智能产业普遍面临人才短缺，有的地方研发岗位供需比高达1:10，产学研深度融合是破解人才短缺的关键，政府层面也在积极破题。宁波市人力社保局

0: 人才开发处副处长罗宇晨介绍，宁波正在推动校企人才共用共享。
1: 我们宁波市从2024年开始探索产业教授、科技副总的双聘工作机制，目前全市已累计选派530名产业教授和科技副总。
0: 高校也在加速跟进。浙江清华柔性电子技术研究院院长助理蒋烨告诉记者，他们正在探索一种全新的培养模式。
2: 清华会给我们每年稳定的工程博士，那我们就让他们第一年在校内完成这种课程类的学习，后面就来到我们研究院的中试线上，来到企业的真实场景需求上去进行技术攻关和课题的一个研究深化。
0: 今年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9所高校获批增设具身智能新专业，越来越多的高校开始布局人工智能、未来机器人等相关专业。采访结束时，车间里那台尖自生机器人还在反复做着抓取和松开的动作，每一次都比上一次更精准熟练一点。而教会它干活的卫星风们正在成为一个时代的新职业人群。
3: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陕西、湖北、湖南、云南、黑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较强降雨，河南、湖北等地有强对流天气，需防范局地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对交通、城市运行、户外活动等不利影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4: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预计，未来3天，我国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华北、黄淮西部等地仍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局地有短时强降水或雷暴大风。陕西、河南西部、湖北西部、湖南西部及云南、广西、海南岛等地有较强降雨。6号，降雨将逐步减弱。
5: 预计5日夜间到6号白天，在黑龙江中西部、吉林西部、甘肃东部、陕西中南部、河南西部、湖北西部、湖南西部，还有贵州东部、云南南部、广西的西北部和东南部、广东西南部以及海南岛等地的部分地区呢，有这种分散性的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上述局部地区还有可能伴有短时强降水或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么6日夜间到7日呢，降水的范围和强度将会进一步的减小。
4: 张芳华提醒公众，强降雨持续多日，受影响地区需加强防范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暴雨积涝等次生灾害。
5: 总体来看，未来3天这个强降雨和强对流呢都是比较分散的，但是在副高外围呢还是局地的有一些强降雨天气的出现，特别是近期降水比较多的像西北地区东部、西南地区东部以及东北地区等地呢，需要提醒注意一下局地的强降雨以及前期这种持续降雨的滞后的影响，提示大家尽量避免去往山区、河谷等次生灾害的易发区。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今天第三次续发行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4期，本次续发行国债为30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总额730亿元，票面利率与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相同，为2.23%。
3: 中国消费者协会今天发布投诉情况分析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985928件，同比下降1.01%，已解决567926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4.47亿元。
6: 今天14:54，北京南郊观象台气温达到36.3摄氏度，创今年以来新高，体感温度在40摄氏度左右。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4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美方正参与阿曼和伊朗之间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谈判，谈判已有进展，但协议尚未达成。伊朗方面否认与美国直接谈判，伊方还表示，若美方继续干预，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就无法达成。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8: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4号说，伊朗仍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谈判，谈判在技术和政治层面取得积极进展。据了解，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制定管理该海峡航运的必要机制，双方谈判全部结束后将向外界公布最终结果。

0: 据伊朗方面以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方面5号发布的消息，有消息人士透露，伊朗与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迟迟未能达成协议的主要原因是美国方面的介入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威胁。伊朗方面称，只要美国继续干预并对伊朗发出军事威胁，相关协议就无法达成。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接受采访时称，霍尔木兹海峡将很快开放，否则伊朗将遭受猛烈打击。谈及与伊朗方面的接触，特朗普称，磋商进展非常顺利，伊朗方面不愿承认，这纯粹是假话，他们其实是想达成协议。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表示，与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进行的谈判已经取得进展，但协议尚未最终敲定，希望协议很快能够达成。他还表示，眼下最紧迫、最受关注的问题就是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美方正参与阿曼和伊朗之间的相关对话和谈判。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同一天说，美国和伊朗可能在4号或5号达成协议，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允许商船自由通行。此外，受美国和伊朗或将很快达成涉霍尔木兹海峡协议乐观预期推动，国际原油期货价格4号早盘快速走低，收盘时国际油价显著下跌超 5%。
1: 西班牙内政大臣当地时间4号表示，上周共有约7.2万名移民从摩洛哥非法入境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其中约7万人已经被遣返回摩洛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 据西班牙中央政府估计，目前仍有约2500名非法入境移民未离开休达，而休达地方政府认为这一数字可能在3000至5000人之间。目前休达的边境秩序正逐步恢复，当地居民生活也开始回归日常，但此次危机给当地带来的冲击仍未消散。在休达市中心，部分商铺已经重新开门营业，但仍有不少店铺大门紧闭，巡逻警力依然随处可见。对于这座依靠边境贸易、港口物流和旅游业发展的城市来说，这场移民危机留下的影响短时间内恐怕还难以完全消退。此外，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当地时间4号举行紧急视频会议，讨论休达发生的大规模移民入境事件。西班牙内政大臣马拉斯卡在会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由于休达在申根体系内实行了特殊安排，任何人离开休达前往西班牙本土都需检查有效证件，所以申根区的安全并未受到威胁。根据欧盟公布的会议简报，与会国家对西班牙表示强烈声援，并同意改进欧盟的监测和预警系统，以便在更早阶段发现类似的人员大规模流动。
3: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国土安全部下属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官员8月4号披露的数据显示，美国海关已退回约1000亿美元此前根据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的关税。
1: 受今年第14号台风鲸鱼及西南季风持续增强带来的降雨影响，菲律宾总统府宣布，自8月5号15点起，首都大马尼拉地区以及吕宋岛中部和北部多省的政府机构停工及学校停学。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张明浩、郭明，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的。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4: 北京。

0: 时间2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朗月。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答记者问，有记者提问，据报道，美国正起草法规，禁止进口中国产新型光收发模块，同时准备对多晶硅及相关产品加征关税，并设置价格下限。鉴于美方此前对华为实施的制裁和限制，中国如何评估美国计划采取的行动，将采取哪些具体措施保护本国企业权益？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滥用国家力量无理打压中国企业。保护主义提升不了美国的竞争力，美方做法严重阻碍中美企业正常经贸往来，不符合包括美国企业及消费者在内的各方利益。中方将继续坚定维护中国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5亿元，暑期档票房已突破77亿元。根据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态势及走向，浙江海事局决定于今天20点启动浙江沿海三级防台应急响应。截至今天20点，浙江全域193个水上工程已全部停工，474艘施工船舶已陆续前往安全避风水域，协助地方政府累计从花鸟岛、大陈岛、南极岛等偏远海岛转移人员10000余人。预计明天起，沈家湾至花鸟、燕窝山至枸杞、沈家门至圣山、四郊至花鸟等多条水上航线因大风停航。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贝赫纳姆·塞义迪8月5号表示，伊拉克、也门和黎巴嫩等抵抗阵线力量之间的协调配合，使美国在地区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塞义迪指出，除霍尔木兹海峡外，曼德海峡也已成为影响美国行为的重要威慑工具。如果美国对伊朗采取行动，黎巴嫩真主党、伊拉克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等其他抵抗阵线力量将作出回应。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8月5号午间发布的战报显示，过去24小时，俄军控制了2座居民点，俄军还对153处区域内的燃料、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攻击型无人机生产车间和储存场地、乌武装部队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实施了打击。俄国防部称，过去24小时，俄防空系统击落10枚制导航空炸弹、2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和1083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军在各作战方向共损失约1380人。对于这一说法，乌方暂无回应。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南部、吉林西部、甘肃东部、陕西中部和东南部、河南西部、湖北西北部、湖南西部和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部、云南南部、广西西北部和东南部沿海、海南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陕西中部和东南部、湖南西北部、海南岛西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年前把1000颗通用计算卫星送上太空，让 AI 像水电一样覆盖全球。1000颗星怎么布阵？人工智能上天之后能做什么？以及近期部分社交平台出现找化石的贴文和社群，并打出了科普、带孩子探索等旗号。我国古生物化石保护条例明确禁止未经批准擅自发掘古生物化石。私自发掘化石会破坏多少地层信息？自然探索的合理边界究竟在哪儿？

0: 是我们不知道的。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如今，一些企业和科研机构把目光投向地球上空的近地轨道，讨论一个过去只存在于科幻作品中的问题：未来的数据中心会不会有一部分建在太空？我国也在推进计算卫星、空间智能计算等方向的探索，尝试回答一个问题：卫星未来能不能不仅负责采集数据、传输数据，也参与计算？如何把人工智能从地面送上太空？中国工程院院士王坚提出了三体计算星座计划，目标是在2032年前部署1000颗通用计算卫星，让 AI 像水电一样覆盖全球的每一个角落。那么这1000颗星凭什么能够实现？2050年的人工智能又会是什么样的？我们一起来听总台央视记者崔霞对中国工程院院士、之江实验室主任王坚的专访。
1: 10年前，在所有人还不知道云计算是什么的时候，王坚就坚信计算会成为一种公共的服务，于是他做出了中国第一个云计算系统飞天。今天当大多数人还在讨论地面算力的时候，他已经把人工智能送上了500公里外的太空。
2: 传统卫星通导遥、三种卫星，其实计算卫星被称为是第四种。为什么必须有这个第四种卫星？他们能改变现在我们哪些达不到的问题呢？
3: 那个时候是一问题一模型，他一定要知道我要解决什么问题，对吧？完了我写一个算法，所谓建一个模型，那时候也叫模型。但是你看今天的人工智能模型，你什么问题都是同一个模型，对吧？所以我经常讲，我说以后的卫星是通用卫星，把人工智能的模型放到卫星上，事实上是让卫星有了更大的通用性，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结构性的，所以就是这是今天人工智能了不起的地方，就是从一问题一模型，它就变成了一个通用模型。那更不，
1: 在王坚看来，当计算卫星形成足够的规模，它就不再只是一个技术的产品，而是一项基础设施，像水电一样，人人需要，覆盖面广，足够便宜。
2: 那其实我可不可以理解，就相当于就是在太空有了我们的一个基础设施？
3: 对，为什么老是讲基础设施？我们用以水和电来比喻呢？第一，人人需要它；第二呢，它的面是足够广；第三，它真的足够便宜。你只有有规模，你才可以服务更多的人；你只有服务更多的人，你才有机会把它搞得更便宜。今天什么东西基础设施一定能覆盖地球的每一个地方？只有一个基础设施，就是太空。
4: 根据之江实验室的计划，2027年要部署100颗卫星，到2032年要完成1000颗卫星组网。那么，为什么是1000颗星呢？王坚说，这是他想了很久的最小又有意义的数字。
3: 我是想了很久，不是拍脑袋拍出来的。其实1000颗星是做创新最好的一个数字，再小就没有意义了。就第一个呢，你还是要保证有足够的算力。那第二个呢，就是要互通互联。卫星之间没有一定的密度啊，你容错就很差。就跟当时做云计算一样的，你有1万台机器，其实换个2、3台没有关系。所以呢，1000颗星呢，你换个100颗也没关系。所以你系统呢，还是要到这个规模，你才有这个容错的能力。第三个最关键，也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跟伊隆马斯克的初衷完全不一样的。天上的问题要天上来解决，
2: 必须要成一个组网络，
3: 一条网络的。很简单一个逻辑，就是说，那卫星本来可以用的，为什么卫星不能用？你就是想用的时候，你是卫星不在他头上。所以1000颗星呢是什么概念呢？1000颗星就是，如果轨道设计好，可以保证世界上每一个地方，任何一个地方，3分钟内我们有颗卫星在上面。所以就把这个时效性给解决。
1: 计算星座取名三体，王坚说啊，这不是刘慈欣的小说，是牛顿的三体问题。多一个天体就无法精确计算，只能靠合作求解。这个项目从诞生那天起，就注定不是一个人能完成的事情。可是跟谁合作？

0: 钱从哪里来呢？浙江实验室是浙江省支持的实验室，但发射上千颗卫星至少需要2-300亿。王坚没有选择跟国家要资金扶持，而是在浙江实验室独创了共商、共建、共享、共发展的模式，跟一群民企用一种看似松散的方式绑在了一起。
1: 这一行最怕的一个事情是什么？大家太松散，所以他的这个指挥体制很严格的，对不对？
2: 对，
1: 我们在这样一个松散的打个引号，我们对他是没有约束，就是他说哪天撤就撤掉了。
2: 那您靠什么把他们打动和吸引？
1: 就是所以我说这个目标的吸引力变得极其关键。如果你胡扯，没人会跟你干的。所以我们为什么共商共建共享，说共商是最重要。我们往往像有时候想跳过共商，就像共建共享，甚至有人前面都不搞，就像共享没有共商好以前就不要共建，你没有共建好以前也不要讲共享。
3: 2013年，飞天系统正式上线，中国云计算时代由此开启。从屡次被质疑到让人工智能成功应用于太空计算，王坚把这一切归结为时代的力量。那2050年的人工智能会是什么样呢？
1: 真的要相信时代，你不相信时代，你自己再怎么折腾没有用。你说10年前有没有卫星？有的，但你10年以前你可以让像今天的方法，我们来讲卫星。那些这些创业企业没有，
2: 想都不敢想。其实就是国家的发展，让我们每一个人感受到了
1: 这个东西。你一定要坚持你自己相信的事情，要相信你坚持的东西。你自己不信的东西啊，你不要跟别人去讲。
2: 嗯。
1: 也不要去坚持，因为人有的时候啊，就是为了证明自己是对的，才去坚持。
2: 那您畅想一下，未来2050年，因为人工智能的发展，我们的人类社会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场景？
1: 我自己觉得，到2050年的时候啊。这个三体计算星座一定覆盖了全球的不同的人，
2: 每个角落，
1: 我觉得还是可以想象。
2: 我们非常期待它。
0: 从飞天到三体计算星座，王坚用自己的人生诠释了那句话：坚持你相信的，相信你坚持的。而他相信的未来正在一分一秒的靠近。
4: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5: 眼下正值暑假，各地自然类博物馆迎来了客流高峰，不少小朋友对于古生物化石充满了好奇。也许你也曾想过，野外哪里有化石呢？能不能去挖？有记者调查发现，在多个平台检索化石、化石收藏、找化石等关键词，均可出现相关的内容。其中有网友以个人身份发布，还有的呢，则是从事相关方向的博主。不少家长也发帖或在评论区询问何处能够找到带娃娃化石的地方，而网上的一些找化石的群组成员甚至能够达到几百人，负责人标注了全国多地化石的出现点，并且打出科普、带孩子探索等标签。部分群组中发布的化石点位涉及几乎全国多地，粗略估计啊有百余处。值得注意的是，古生物化石保护条例禁止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未经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批准擅自发掘古生物化石。此外，寻找化石的地点多为较偏僻区域，安全问题也不容忽视。私自发掘化石有哪些法律风险？捡化石也违法吗？私自发掘化石会不会破坏地层信息，对后续科研造成负面的影响？探索自然的边界到底在哪里？今天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上海自然博物馆研究员何鑫。何鑫您好。
6: 主持人你好。
5: 嗯，我们说到这个找化石哈，它最大的争议点呢，应该是在于是否违反相关的法律法规。网上呢这些群组的负责人呢，他们也会发布啊所谓免责公告一类的文案，提及到古生物化石保护条例中啊，说到化石归国家所有，任何单位个人未经审批禁止私自发掘。那么发掘这个行为到底是怎么定义的？没挖只是捡，这个算不算违法呢？
6: 其实呢，正像主持人所讲，我们在针对这个化石的这个挖掘这样的一个过程之中，那其实呢，我们要遵循的是在我们国家的这个古生物化石保护条例，那它是由国务院所颁布的这个法规。那其实呢，在这个条例之中，它其实对这个发掘这个词呢，其实是有一定的这个定义的。
5: 嗯，
6: 也就是说呢，从严格意义上来讲，这个发掘呢是指啊要。有一定的这个工作面，然后使用机械或者其他动力的工具啊，挖掘古生物化石的这个活动才被称之为这个发掘。所以我们可以理解，就是你可能需要去使用，比如说比较大型的这种挖掘机、钻机啊等等这些动力。

0: 机械，然后要开辟一个比较大的这种作业面，然后从岩层中去获取化石的这个行为，其实才是严格意义上的这个发掘。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的话，我们普通的公众或者说呢科研工作者啊，简单的这个啊，我们叫做这个去敲挖化石，它其实还真不算是我们说法律层面上啊，就是在这个条例里所指出的这个发掘。所以从严格意义上来讲的话，那我们私人的这个啊去找化石这个行为，倒没有在这个层面上去违反到了这个古生物化石保护条例。但是我们刚才也提到了，那因为在古生物化石保护条例这样的一个啊规定之中，那所有的化石都是属于国家的啊，也就是说呢，虽然我们这个行为没有构成所谓的这个发掘，但是呢你的捡，你这个行为把它捡走了，私自所持有了啊，私自拿回家了，这个其实就其实是触犯到了我们说这个化石保护条例。严格意义上来讲的话，我们这个你找到的啊，无论是捡到的还是自己这个敲石头敲出来的啊，这些化石其实都应该是上交给国家啊，这个才是我们说的啊这个准确的这样的一个操作。也就是说呢，这个上交的呢，可能有的朋友会说，哎，我也不知道往哪儿上交。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讲的话，应该去寻找当地的我们叫做自然资源的这个自然局啊，以及这个博物馆，那可能它是能够去啊接收啊有这样的我们说这个你能够捡拾到的这些化石，或者说自己敲出来的这些化石的。不过在实际操作之中，其实我们大家也都知道，那其实很多的这个相对来说不处于国家重点保护的这个化石的啊，这些小的细碎的啊，可能科研价值不大的啊，这些化石可能一般来说也不存在这种大家啊一定会把它上交这个情况。那所以呢，其实大家还是要自己有所分辨，你的这个捡拾化石的行为、敲化石的这个行为，是否是在我们国家这种管理的也就是说化石保护区啊？那如果你是在化石保护区，那你把这个无论是敲出来的、捡出来的，还是真正的挖掘出来的，那些都是属于违法行为。但是如果是化石保护区之外，那假如说我们真的发现了一个、捡到了一个，那理论就像我们刚才讲的，你理论上应该上交啊，这就是正确的这个从这个古生物化石保护条例的这个层面，我们来解读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发掘以及捡拾化石的行为。
1: 嗯，是，您刚才提到了古生物化石保护条例是国务院颁布的管理条例哈，那它的约束力是有多强呢？除此之外，是不是还有其他的法律法规来约束发掘啊、持有甚至是交易化石等行为呢？
0: 对，那我们刚才提到这个古生物化石保护条例呢，它是由国务院颁布的，那它其实严格意义上我们说它是行政法规，那当然是在全国的范围内都是适用的，而且是在我们中国的这个境内，也就是说呢，包括陆域、海域啊，所有的这种单位啊、个人啊，其实都应该是遵守啊，具有这个强制的这个约束力。所以在这个执法的这个过程之中啊，那我们刚才提到这个自然资源局啊，以及我们说市场监管总局啊，包括公安，它都可以依据我们这个古生物化石保护条例来进行执法。那当然呢，这个执法呢，就包括我们刚才说的，可能有一些你已经违反到这个条例之中的一些行为，那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相关的管理部门，它其实可以是责令整改，或者说呢没收化石、没收违法所得等等啊，包括可能还会有罚款啊等等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刚才主持人也问到，那我们说呢，因为毕竟这个古生物化石保护条例它不是我们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所制定的这个法律，所以呢它在执法上面它其实只是能够有我们叫做行政处罚，不能够我们说定罪。所以呢严格意义上来讲呢，如果我们真的在挖化石啊，就我们说这样的一个大的框架下有这个触犯这个我们叫做这个犯罪的这样的一个行为，那其实它的依靠呢，就是我们说在刑法和文物保护法之中，其实是有相关的这样的一个条例的。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其实我们大家可能会觉得这个文物啊，它可能是跟人有关的，但是呢，在我们国家呢，我们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它里面是有一个规定，就是古人类化石、古脊椎动物化石其实是等同于文物的，它是适用于这个文物保护法的。所以呢，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那可能一些 简单的无脊椎动物，那可能我们只能依靠这个古生物化石保护条例。但是相对来说比较大型的重要的，相对来说在演化上比较高级的其他的那些古脊椎动物，那当然也包括古人类，那这里面的这些情况，那它就是适用于我们说这个文物保护法的。然后另外呢，就是我刚才我们也提到，在刑法之中那也提到，那如果有这个盗掘古人类和古脊椎动物的那这个行为，它其实是触犯到了这有一个罪，这个罪呢其实就是叫盗掘古人类古脊椎动物化石罪。那这个其实呢，它有一个定罪的这个分层啊，也就是说呢，私自开挖、大规模捡拾、盗采地层化石是最轻是3年以下，那情节特别严重的，还是可以判到我们说这个最高是无期徒刑的。所以呢，这个也是我们说在刑法之中能够定罪的。另外呢，就是我们说呢，如果你还有收购啊、出售，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古脊椎动物，那当然可能大家能想到，包括恐龙化石啊等等等等，还有古人类化石，那它这个我们说呢是有这个所谓我们这个触犯到的叫倒卖文物罪，那其实这也是涉及到的这个违法的这样的一个我们说定罪的。另外呢，可能还有走私文物罪啊，这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等等等等，那这些都是高于我们说这个古生物化石保护条例的，它是真正的这个从法律层面上能够针对于比较重点的这些化石有更深一层的我们说保护的这个体系。
1: 是，那喜欢古生物、喜欢化石的朋友们一定要知道这背后的一些法律法规的情况哈，自己千万不要去碰触。那我们也知道喜欢古生物的人群挺庞大的哈，这一点从各地的自然博物馆的火爆程度也是能够看出来。以您的了解，民间找化石的这个群体规模到底有多大？我们的实际监管能够做到什么程度呢？
0: 我觉得呢，从这些年这个市场的这个发展来讲，那民间这个化石爱好者的群体其实是越来越大了。那正像我们主持人今天开场的时候有提到，那原本呢，可能我们说这个古生物的这个化石的就比如说爱好者，他可能呢相对来说还比较小众，但是呢，伴随着现在这个研学以及我们说这个对于青少年啊，我们说也算是我们叫科普的这种研学活动的这种发展，所以有很多的机构、很多的个人可能也都开始把自己原本的这个小众的这个爱好扩大到一个相对来说一个更市场的这样的一个行为。也就是说呢，可能会有相对比较专业的啊这个老师带领这个所谓我们叫学生和家长啊小朋友一起去啊一些相对而言的话可能还算是合法的这样的一些区域，也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不是国家重点的这个化石保护区，然后进行采集化石的这些行为。而且呢，就像我们今天解释主持人所问的第一个问题的时候，我们也提到了，那其实可能很多时候发掘出的啊，不是发掘了，就是捡拾或者说自己这个挖出来的啊，达不到发掘这样的一个行为的这种啊找化石的行为，它可能呢一方面它也没有确实没有违反我们说古生物化石保护条例，而另一方面呢，可能在捡拾到的这些化石，因为它可能相对来说量本来也比较大，科研价值也比较有限，然后呢，大家可能也不会所谓的选择去上报给这个相关的我们叫自然资源相关的部门，然后可能就会私人持有了。但是今天我们解释第一个问题，我们也提到了，那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讲的话，你私人持有还是违反了我们国这个古生物化石保护条例，因为理论上这些东西还是都属于国家的，所以这就是其中我们说这个现行的这个条例和实际我们说现在市场行为之间可能还是存在这样的一个我们说是一个矛盾的所在吧。
1: 对，那除了个人层面哈，像煤层啊、矿场、大型施工现场，这可能都有化石哈。我看有的朋友他会晒出自家这个煤块里边就有一些植物的这样的一个古植物的痕迹哈。那像施工过程中我们去挖掘啊，如果发现化石了，要不要像发现文物和墓葬一样马上停下来？相关的法律法规对于这种单位施工啊、采矿等行为是怎么去规范的呢？
0: 对，这个呢，其实在古生物化石保护条例里面是有这一条的，也就是说呢，其实你在进行相应的这个施工，就包括我们说的这个采矿啊、 啊，煤层的这个开采啊，啊，土方的施工啊，以及我们说这个基建啊等等各种各样的这样的一个行为的时候，它都应该在我们说施工之前，其实是应该有我们说有个前置的这样的一个义务。也就是说，从源头上，你应该首先在选址上面是应该啊去避让已知的我们说化石的集中产地、化石保护区等等等等，然后呢，还有一些行为，你可能比如说无法进行避让的，那么这个相应的这个建设的，包括可能是这个开矿的一些企业啊，应该去承担啊，我们说叫自行承担这个抢救性挖掘的发掘的全部的这样的一个费用，应该是先勘探、发掘，再进行开空。但是呢，假设比如说就刚才主任所说的，那确实我们之前挖之前，确实也明白，哎，这个区域它其实并不是这个化石集中产地，然后包括在相关的这个报告里面也没有提到，然后另外呢，这当然也不是这个化石保护区，但是在你挖掘的过程中确实发现了这个化石，那怎么办呢？其实它对应的这个方式啊，跟我们说这个挖掘出文物、挖掘出这个我们说古代的这种墓葬的规则呢，应该是基本一致的。也就是说，你一旦挖掘到，那你应该停止。立即的停止所有的比如说这种挖掘的行为、爆破呀、堆土等一系列的行为，然后呢要封锁保护现场，然后再严禁比如说这个人员呀，包括这种机械去干扰这个化石层。接下来呢，就是马上去报告我们说叫县级以上的这个自然资源局，然后24小时内呢，主管部门呢就应该到现场进行勘验。然后我们说呢，一般情况下是等这个7天之内，官方给出具体的这个处置方案。然后在有具体方案之前啊，是不能够啊，就未经许可之前是不能够进行复工的。那当然呢，如果后来评判到这个区域呢，其实是很重要的，那你这个整个的这个停工啊，就必须是继续进行下去了。然后呢，这个就必须我们说专家他可能登门取样之后，我们给出意见书，然后呢根据这个实际情况，然后来进行这个我们说抢救性的这样的一个啊化石的真正的这样的一个挖掘。但是假设比如说你真的这个化石啊，这个施工现场这个化石呢可能价值比较低啊，这个或者说也比较零散，那也需要有专家出具意见书之后才能够去恢复这个施工。而且呢，我们也要注意你所有的施工所挖出的这些化石跟我们前面所强调的一样，都是归国家所有的，你这个企业啊是不能够私自去是留存啊啊售卖啊，或者说你跟啊把它当做什么礼物进行赠送啊等等等等。所以这其实都是我们说在古生物化石保护条例之中提到的。而且我们刚才在解释后面一个问题时也说到过，那因为上位的这个法律里面包括文物保护法啊啊还有刑法啊以及我们说这个矿产资源法里面也都提到，那如果你遇到这种情况，你还没有停工，还继续去这个没有保护这个化石现场，那其实你就可能触犯到了前面这些啊我们提到这些法律，就可能会有我们说除了没收化石之外，还有罚款啊，还有更多的这样的一个处罚的这样的一个措施啊，那等等等等。所以呢，我们这个在我们国家而言的话，那总体上而言的话，这个挖掘化石理论上跟挖掘出文物其实是一样的。
1: 嗯，明白了。那像私自发掘化石这个过程哈、啊，这个发掘就是严格意义上按照条例要求的这个发掘，以及啊，我们小朋友到野外可能敲下来几块哈、啊，这种操作上肯定是没有专业人士细致的。这个过程会对地层的信息造成一些破坏吗？会影响到后续的科研工作吗？
0: 对，所以呢，这个就是大家一定要严格注意啊。我们前面也多次提到，就是我们国家呢其实是有划归一些。已经是科研人员，包括我们说地质勘探部门已经很明确的，这个叫化石保护地。那其实呢，它可能在外围呢，也可能会有很多的牌子，可能会有很多的这样的啊警示的一些啊这种标语或者说围栏。那这种地方呢，千万不要私自的去采集啊。那你这个采集呢，就像我们刚才所讲，你可能你的不专业的行为，它可能就会影响到啊后续的一些科学研究以及我们说地质勘探的啊这些工作。但是假设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可能在随便的哈、啊、我们的这个所谓的这个非重要的一些化石产地，那大家这些敲敲挖挖呢，从某种程度上来讲，那我们刚才也说了，我们也要尊重这个市场行为啊，确实可能也已经大规模的存在这种现象，但是我觉得呢，这个还是要注意安全。另外呢， 应该在相对专业的一些指导机构和这个人员的这个指引下进行这个采集，而不要我们说因为你的所谓的这个采集行为使得原本

0: 我们知道这个化石的形成本来都是很珍贵的，本身无论它是否在科研上具有特别大的价值，但是它在这个整个地球历史上它其实都是珍贵的、独特的，我们应该去珍惜这些这些资源吧，而不是说这个凭一己所乐哈、我就随便敲敲打打哈、就图个乐子而已。那所以大家还是要事先有所准备、有所学习才对。
1: 嗯，是。那像这些所谓找化石的群组啊，打出的科普啊、带孩子探索这样的标签来看，他自己去挖化石，真的能够学到一些东西吗？大部分人应该也只是能够找到像三叶虫这种比较常见的化石吧。
0: 其实呢，这个我们说这个三叶虫可能都没有那么容易能够找到。大部分情况下可能找到的是更简单的，比如说一些这个螺类、贝类的一些化石，可能包括更简单一点，可能是植物的一些残片啊，比如说包括一些叶片呀这些碎片。那其实呢，我们说这个从科普的意义上来讲，它当然存在一定的科普意义，因为毕竟这个。不是你直接在博物馆中看到摆在那儿的这个化石，而是自己可能亲自去接触挖掘到的，所以我们要承认它的一个这种科学普及的一个意义。但是呢，正像我们前面所解读的，那你的所有的这些行为，不论是什么机构、什么个人组织的，还是要在我们说古生物化石保护条例这个保护的框架之下，然后来进行所谓的我们说这样的一些研学行为，而不要因为这个所谓的，因为我们其实可能从出发点上是好的，我们希望让小朋友和家长有机会能够接触到这个古生物的相关科研，但是最终导致这个行为是错误的，或者说行为甚至可能触犯了条例，乃至于我们说触犯了更上位的这些法律，那这就不合适。
1: 对，是找化石啊，争议点还有一个就是安全问题。有人认为寻找化石的地点呢，多数是较为偏僻的区域，容易遇到危险。像这种化石暴露出来的地方，是不是就代表了这儿的岩层结构其实就不太稳定了，有崩塌落石这样的风险？
0: 对，那其实呢，我们说真正这个化石能够形成的地方，它往往都是我们叫做这个页岩呀，这样的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松动的这样的一些地质的地层。所以呢，相对而言的话，如果没有专业人员的这种指导啊和看护啊，私自去前往，或者说可能在一些相对不专业的这些指导下，你去前往挖掘，那可能还是会存在一些，一方面去损害我们刚才提到的损害这个地层的相关化石，另一方面呢，可能给自己的安全也造成很大的隐患，因为可能由于松动呀，由于这种相关的安全措施保护不到位啊，等等等等，都可能会导致比如说摔伤呀这样的一些情况的发生。所以呢，我觉得呢，还是应该从个人的角度啊，就是从家长的角度，如果我们真的是带小朋友去参与的话，一定是要有所甄别啊，你的这个行为一方面是否去影响了我们说触犯了相关的这样的一些法律法规，另一方面呢，也要给自己多加一个这个提醒，就是不要参与一些可能过于没有安全保障的这样的一些所谓的挖掘行为。
1: 对，其实我们曾经看到过一些古生物爱好者甚至是小朋友和专业研究人员之间很好互动的一些案例，比如说2023年10岁男孩在四川古蔺县河床边玩耍的时候，发现世界罕见犀角类恐龙的幻迹。2020年5岁小朋友在四川巴中通江县毛峪镇朝阳村发现了恐龙足迹，古生物专家呢还带上小朋友一同到现场考察了。这些由爱好者们发现的古生物遗迹能给专业研究带来什么样的帮助？我们怎么合理的发挥广大爱好者的基数优势来助力我们的科研工作呢？
0: 我觉得呢，刚才主持人所举出这个几个例子其实都是很好的一个案例。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呢倒不算是我们说这个普通的公众，尤其是我们说这个小朋友他真的去挖这个化石，而是他通过对自己之前的学习对于古生物的化石有一定的敏感性，然后在已知的，我们知道这个已经暴露在地表之外的，可能并没有得到相关的科研人员所关注，或者说由于当地可能也没有更多人去了解的这些区域，然后能够通过自己的观察去辨识到这可能是一个化石的一个遗迹， 然后呢能够正确的去找到比如说相关的一些专业人员来进行这个判断，接下来呢然后也一起能够配合我们说专业的科研人员开展这个相关的一个研究，这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因为事实上其实就像我们所讲到的，那专业的科研人员包括我们说地质勘探人员，虽然他可能对于很多地方已经进行过很广泛的这个勘探，但是毕竟科研人员还是有限的，而勘探人员他即使跑过很多地方也不可能面面俱到，总有一些遗漏。而这些遗漏呢如果已经暴露在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视线之下啊，包括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个例子，可能在某些这个哎这个可能已经开发成这个所谓的这个旅游景点啊，可能大家从来没有留意，哎这个地方其实原本的某些这些被错以为不是化石的一些东西，那比如说我们说这个恐龙脚印，可能原本就以为这只是一个啊这个所谓的奇观啊，所谓的我们说从这个景观的角度说这个是很有趣的一个景点，但是呢缺乏科研人员真正的去研究。那如果有像这样的一个小朋友，像这样的基础的一个爱好者能够在这一点上有所提醒，然后找到专业人员来进行挖掘啊，找到专业人员来进行判断，最后进行研究，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也觉得我们应该鼓励这样的一个行为，就是大家通过自己对于周围事物的观察，然后至少在古生物化石方面可以去发挥自己的一个贡献。
1: 是，而且这些古生物化石哈，不仅仅有可能存在于野外，还有可能存在于我们繁华的城市当中哈。近些年就有网友发现，哎，贵阳机场厕所的洗手台台面这里边是有化石，然后成都商业街区太古里负一楼的地砖墙砖上也有很多古生物的化石。那像这些的化石还有研究价值吗？这些古海洋生物的化石很常见吗？
0: 对，我知道这个贵阳机场哈、这个是特别著名的，是它的那个洗手间很多的这个铺装的这个材料上面是能够看到我们说这个相关的一些头足类的一些动物的这个化石。事实上呢，其实在国内啊很多这种情况，包括不只是贵阳啊，包括成都以及我自己去过像这个张家界很多地方呢，确实我们能看到有一些铺装的这个地面它可能也会能够找到这些化石。那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讲的话，我们说这些化石它如果已经变成我们说现在的这个装饰的建筑材料，比如说已经被切割了抛光了，它在科研上面呢其实它的意义已经不大了。那另一方面呢，就是我们说呢从整体上来讲，那这些东西它已经被移到作为建材了，其实它已经缺失了很多的信息，因为我们也根本不知道它是在哪个山哪个地层啊，就是严格意义上特别明确的地层采集出来的，那可能它在科研上面也就进一步的失去了这个价值了。但是呢，我们如果从这些化石本身它的这个类别上来讲，就是我刚才所讲到的，比如说有些头足类的，可能也有一些是像菊石啊这些，那这些化石呢，往往是我们说是属于非我们国家重点保护的化石，一般它们都是这些比较广泛分布的，数量比较大的啊，这些我们叫做这个非保护的叫无脊椎动物的一些化石。所以呢从这一方面来讲的话，它倒不算是比如说这个很可惜啊，因为事实上呢其实这些化石本身在我们国家的很多地方这个产量确实也比较多，在这些地层里面全世界各地它积累的这样的一个化石呢相对来说也都是比较多的。所以我觉得呢从这一层面上来讲，那如果我们能够在有些机场啊，有些这样的一个地板啊，能够看到这些东西，那事实上呢，如果当地有更多的重视的话，你其实应该更好的向公众去普及，就是你这些已经被用作建材的化石到底是哪来的啊，到底是展示的是这里面是什么，我觉得还能够增加一点科普的信息吧啊，不要让这些化石仅仅单单的因为它量比较大比较常见就让它就是真的就让它只是作为一个建筑材料，我觉得还是应该发挥一点这种科学传播的这样的一个价值。
1: 对，我们逛街出行的时候顺手学点古生物的知识哈，也挺好的。其实大家能够发现这些线索，也证明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是很喜欢探索自然的。你像除了我们前面一直在聊的这个找化石的群组哈，现在还有越来越多的户外研学课程啊，带着学生们走进自然，也有一些旅游项目中呢涉及户外采集，不少也是引发了一些争议的哈。比如说 名为地质研学，实为组织孩子丝蛙水晶啊，还有家长带娃夜探昆虫，将锹甲天牛等昆虫抓回来回家饲养，还有呢是宣称38元爆筐，空手包赔2天，超370人违规进云南苍山进行所谓的采菌游啊。

0: 那我们也很想知道这个探索自然合理的边界到底在哪儿呢？
1: 事实上呢，其实除了挖化石，主持人刚才所举的这些例子啊，我们也现在发现啊，也都是挺常见的。因为呢，确实公众有这样的一个需求，但是我觉得从

0: 鼓励啊参与活动的人啊不断的去比如说采这个无限量的这个采集昆虫，然后可能包括还有其他的这样的一个挖水晶啊等等这样的一个行为。其实我觉得就像我们前面提到这个挖化石本身，它其实应该更多的传递的是大家如何以一个科学的态度去接触这个学科。也就是说呢，无论是你是跟化石有关的，我们叫这个古生物，还是跟这个矿物有关的，我们说这个地质学、矿物学，以及呢我们说这个跟采集昆虫、观察自然有关的，比如说这个昆虫学呀、动物学呀，你其实最大的应该向公众传递的，尤其是像我们说这个小朋友传递的，应该是一个对于大自然的一种这种敬畏之心，应该更好的让大家去了解大自然本身它的一个珍贵性，而不是说只是把这个本身这个采集当做它的一个特别重要的这样的一个环节，应该更重要的是观察和了解这个环境中科学家们应该是怎么样进行研究的，而不是这个特别的盲目的啊，这个所谓的我们说这个带一大堆战利品拿回家，那可能呢一方面对这些资源是有比较多的一个破坏，另一方面呢，如果比如说我们说对于动植物而言，你采集了大量，可能相对而言可能也没有那么专业的这个采集本身，拿回去它也没有科研的这个价值，然后呢反而其实是破坏了当地的我们说原本的这个生物多样性，我觉得这个就不太合适啊。所以呢我觉得各个研学机构啊，包括参与活动的这个家长和小朋友，其实也应该自己扪心自问，我接触我参与这些活动，我到底的本心是什么，我们应该是对于大自然应该是希望能够有更好的了解，而不是去我们去干涉或者说去破坏这样的一个环境。
1: 对，好，那我们进一段广告，下一小节呢继续来了解专业的科研人员到底是如何研究化石的。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避秽，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新闻潮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是贺佳。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刚刚我们聊到近期部分社交平台出现找化石的贴文和社群，引发网友的热议。古生物化石保护条例禁止任何单位或个人未经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批准擅自发掘古生物化石。那么科研人员是怎么去研究化石的呢？怎样通过化石的细节去推断古生物的演化脉络，描绘远古生态的全貌？近些年通过化石研究，古生物学家们取得了哪些重大的科研进展？我们继续有请上海自然博物馆研究员何欣。何欣你好。
0: 主持人你好。
1: 很想知道哈，咱们的专业的科研人员在发现化石之后会做什么样的处理，哪些化石需要从围岩中分离出来，哪些我们就直接带着这个岩板进行研究就行了，这个岩板里还会有哪些信息吗？
0: 对，其实呢我们说专业的这个科研人员啊，他也不是说我们就是随便呢啊，走到一个山里我们就开始去挖掘。事实上呢，其实都是根据前人的一些研究的基础，然后呢再去寻找可能有新的发现的这样的一个相对来说更为细小的一些区域。也就是说呢，我们知道呢，传统上呢对于地质学啊，古生物学是地质学的一个分支，那我们呢有更多的一些地质勘探的工作者早已经把我们更多的一些区域的本身的这些不同地方的这个地层相对来说已经勘测的是比较完整了。也就是说呢，我们大家可能更多的一些听众，包括我们的很多小朋友很喜欢恐龙，那你想如果我们在地质勘测的报告里面发现呢，这片区域呢可能它暴露的是我们叫做跟侏罗纪白垩纪有关的这样地层啊，那么在地质学里我们叫做侏罗纪和白垩纪啊这样的一个地层，那这里那就有可能去挖掘出恐龙化石。所以呢这个科研人员可能就会针对性的，比如说呢在一些更细琐的我们说这个地层呢划分成这个啊，从时间的

0: 江面上来讲，我们只是把它划分成侏罗纪、白垩纪，这是一个特别粗的，然后我们可以再把它划分成再细的，我们叫做这个世，以及再往下分的这个不同的这样的一个期，所以对应的这些地层呢，也可以分得越来越细。也就是说呢，如果有前人的报告里面，那在这些区域呢，可能有一些化石的一些发现，有一些信息，那么后来的这个科研人员也会在这个信息的基础上展开相应的更详细的这样的一个挖掘。那这个挖掘呢，可能就会针对的在某些更详细的这些地点，而这些地点的一些信息呢，可能是存在在原本的一些地质的报告之中，也可能呢是一个相对的比较粗的一个范围，然后再通过我们说这个相对比较艰苦的野外的考察，去判别在这片区域里面哪一些地层可能是更暴露的，哪一些是适合挖掘的，然后在这儿展开挖掘工作。那当然这些挖掘工作呢，可能也并不仅仅只是我们说科研人员自己去啊，根据资料来探索，可能也会咨询当地的一些，比如说一些这种居民，他这附近有没有发现类似的这样的一些化石啊，有没有可能能够知道一些啊化石的一些暴露的地点啊，等等等等。所以呢，它其实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综合的这样的一个方法。然后真正你发现了啊，这个值得去研究的这个化石挖掘的这种点，那一定是我们说呢会有这相对比较系统的这样的一个保护工作，然后呢能够方便进行我们说这个啊接下来的这样的一个发掘。那这样的一个严谨的这个发掘呢，它可能需要有这个相关的一些保护，比如说周围的一些土层的一些加固啊，以及我们说这个顶棚的一些这种遮掩呀、以及呢我们说这个后续的比如说相关的一些部门可能都会给在这个地方有一定的这个配合工作，然后来进行我们说所谓的这个化石地层的相关的这样的一个收集，以及我们说一些这个切割工作啊，然后呢粗浅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化石的原料可能呢还需要再带回到科研机构，然后再进行更详细的这样的一个这种抛碎，然后呢包括我们说更详细的这样的一个复修，把里面的真正的有用的这个化石材料把它修理出来，然后能够使得接下来的科研人员能够更精细的去研究其中的一些结构。而这其中呢可能都会花这个数年乃至于这个十几年这样的一个时间。那所以呢很多这个研究其实也并不是说大家现在看到突然哪里发现了一个什么什么，其实它可能之前的这个发现已经是好多年前了，只不过最近这些年把它终于能够修复的能够反映出一些细节，然后我们再进行研究。那所以呢很多的科学研究呢都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是需要一个相对比较漫长的这样的一个科学的这样的一个研究的过程。
1: 是我有一次看关于古生物科普的视频哈，画面也确实做得很好，有一些虽然是 AI 做的吧，但至少它也是大体符合我们的想象哈，就很生动，就感觉像我们在看一些纪录片或者说动物世界一样哈。那时候我突然间想到，其实我们脑海中关于像三叠纪啊、侏罗纪、白垩纪等等这些动态的画面哈，那些印象、生物之间复杂的关系、整个生态的运转，都是我们科学家通过化石这个静态的标本推导出来的。那科学家是怎么通过这些比如说牙齿的形态呀、头骨的大小、关节形态等等这些研究就推导出那么多结论的？怎么得知的远古生态的全貌呢？
0: 这个呢其实都是我们叫做科学的积累。也就是说呢，我们比如说挖掘出一块这个牙齿，那第一个挖掘出某一类动物牙齿的，他一定不知道这个是什么呀。但是呢接下来可能有后续的我们说这个工作者在人类这个几百年的这样的一个研究的一个过程之中，不断的去填空，不断的去补充，勾勒出这一类动物的一个共同的特点之后，那其实呢这就是我们说学术研究，每一个人添砖加瓦之后，你最终能够使得我们对于这某一类动物有更全面的了解。而接下来的研究者，那我们说一定是站在前人的基础之上，那假设你又挖出一块牙齿，那你可以跟之前我们在已有的一些学术论文中的这些牙齿进行比较，那比较出的结果可能它可能跟某一个动物原本已经我们很了解的很相似，也可能稍微有一点不同，也可能是完全不同，所以我们就能够通过这些差异，然后把它放在我们说这个整个生物演化的某一个位置，然后来判断它到底是处在什么样的一个阶段。而且呢我们也很明白，如果是正常的科学的这样的一个挖掘，我们是很清楚 这些化石来自于哪个年代的。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那也就能够方便我们去了解生物演化整体，那这个化石所代表这个动物所存在的这样的一个时间点。而其他的这样的，我们说通过这个我们叫比较解剖学的这样的一些概念，也就使得我们能够去勾勒出跟它有相似的这些动物有哪些习性。那这些习性的比较呢，有时候呢还要联系到我们说对于现生动物的研究，也就是说呢，我们现在地球上存在这些动物或者植物，它可能有哪个特点，有哪个内部结构的特点或者外部结构的特征，然后我们在挖掘出这个化石的时候呢，也比较出类似这样的一些特征，那你就能够进行推导，我们科学家们就会给出这个猜想。那当然呢，有的猜想呢可能它的这个我们说它的这个可信度会比较高，因为它的这种我们说线索比较多。那也有一些呢，可能因为我们暂时线索很少，可能有些化石也很缺失，跟现在的动植物可能也相似点不多。那这个时候呢，这些猜想呢，可能就是我们说这种假说，那它等待去验证。所以这就是我们说这个科学研究的这个不断在往前发展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1: 嗯，是，您说到这个猜想然后去验证哈，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就是之前人们一直在说恐龙到底有没有羽毛哈，那我们现在看到有很多带羽毛的恐龙化石被我们发现了，那这个羽毛到底是怎么被保存下来的呢？我们能不能通过化石看出它们羽毛的颜色呢？
0: 这个倒是一个特别在科学史上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呢，大家可能知道，我们说现在我们都很了解这个恐龙和鸟类之间的关系。严格意义上来讲，现生的所有的鸟类都是属于恐龙的这个大家族的啊，也就是说呢，我们周围的这些鸟其实本身就是恐龙啊，只不过我们平常不这么叫而已。但是呢，这个学说最早能够被人类认知，那确实是来源于最早的被人类发现的羽毛，也就是第一个始祖鸟的这个羽毛。那这个羽毛化石的被发现，它当然不是说这根羽毛变成了化石，而是羽毛的印痕印在了这个当时可能这只始祖鸟所活动的，比如说相对比较柔软的这个这种泥层上，然后呢又恰巧被封闭之后，这根羽毛之后腐烂了，但是它的印痕被保留下来了。所以呢，我们后来这个发现的始祖鸟1861年之后啊，发现了好多只始祖鸟的这个化石的这些情况都是类似的。也就是说呢，始祖鸟这个动物，它本身的骨骼跟很多的脊椎动物的骨骼一样，因为它被矿物元素被替代之后，它形成了化石啊，变成了石头。但是它周围的羽毛其实都是印痕，而这些印痕保留下来之后，使我们能够了解到这个动物是长有羽毛的。而且我们也知道呢，从恐龙这个研究的角度来讲，那其实始祖鸟之后很长一段时间，人类都没有发现这个所谓的带羽毛的这些动物的这个化石。直到这个上世纪90年代之后，在我们中国辽宁为代表的这个区域，那发现了很多带羽毛的这个恐龙的化石，而所谓的这个带羽毛其实也是羽毛的印痕。那所以呢，这些印痕使得我们能够知道这个动物全身应该之前是长有羽毛的，也就帮助我们科学家去推导这个所谓我们说这个从不是鸟的那些恐龙怎么演化成了最后的鸟类。所以这就是我们说这个羽毛的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意义。
1: 嗯，是，近些年呢，我国在古生物古人类研究方面取得了不少的突破比如说从鱼到人龙人头骨化石等等，化石应该说是这一切研究的基础了。那节目的最后帮我们盘点一下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些研究都运用了哪些先进的研究手段呢？
0: 是，主持人提到这个龙人我们知道呢，前些天应该有一篇特别新的一篇论文，也是我们中国的这个科学家这个发表，他其实就指出是通过了我们说这个一些更为先进的我们叫做骨蛋白质的这样的一个研究的方法，然后去研究这个龙人他跟我们说这个丹尼索瓦人之间的这样一个联系，然后我们把它归类到丹尼索瓦人。所以呢，从科学上来讲呢，近些年呢，从古生物学的角度，其实研究方法是不断的推陈出新。最传统的这个化石挖掘呢是最基础的，接下来呢，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叫骨蛋白质的这个质谱分析，那这就是一个新的手段。那当然包括还有骨 DNA 的这样的一些手段，以及呢我们现在在一些这个装置上面，比如说这个比较高精度的一些这种 CT 机包括这个带有这个同步辐射 X 射线的这种 CT 机等等等等，以及我们可以通过这个三维扫描的一些方式来研究一些化石。 所以呢，无论是这个技术手段，还是这个科学的这个工具，其实现在都能够帮助我们从不同的这个方面去了解古生物，然后从更多的角度去解读这些古生物，从而使得我们能够重塑包括这个古人类以及我们说这个很多的这种古动物、古植物的它的这样的一个演化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了。
1: 嗯，是也帮我们更好的建立起解答我们的疑问哈，我们到底从哪里来？今天呢非常感谢何鑫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0: 谢谢大家，谢谢主持人。
2: 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负责杨洋，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闹课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将于8月9号晚上到10号上午登陆浙江至福建北部沿海，台风级或强台风级。登陆后先西行，以后逐渐减弱并转向偏北方向，将给华东等地带来强风雨。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黑龙江中部、湖北、西北部

0: 海南岛西南部、云南南部、陕西中部和东南部、新疆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其中，陕西中部和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下午，四川成都市金牛区、青羊区、锦江区等地突发强对流天气，部分地区出现冰雹。气象部门对此表示，今天成都市主城区气温很高，叠加城市热岛效应，大气变得极不稳定，容易形成强烈的上升气流，使得云体发展很高，而云顶温度较低，就会冻出小冰粒。美国总统特朗普所乘直升机8月4号在华盛顿遭遇飞行安全事件，白宫表示该事件不涉及人身安全危险，不过美国联邦航空局已经启动调查。据悉，特朗普4号下午乘坐海军陆战队1号直升机从白宫外起飞，前往安德鲁斯联合基地，继而换乘空军1号专机前往洛杉矶。按照飞行安全规定，特朗普所乘直升机起飞前，距离白宫不远的罗纳德·里根华盛顿国家机场空管员应禁止其他飞机在附近飞行。然而，一架客机却与特朗普座机几乎同时起飞，最终特朗普的座机和那架客机都安全降落。当地时间8月5号，以色列国防军表示，为回应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以军开始对黎南部相关地区展开精准空袭。稍早前，以军向黎巴嫩南部曼苏里村居民发出紧急撤离警告。当地时间8月5号，意大利副总理兼外长塔亚尼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电话，重点讨论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及地区危机。塔亚尼重申必须通过对话解决危机，包括与美国对话，以避免局势升级。塔亚尼强调，为了地区稳定和全球经济，必须保障海峡完全自由航行。保障海峡完全航行自由，不得设限或收费。此刻提示，近日网络上出现了所谓九寨沟湖水依靠颜料染色才呈现蓝色的小视频，对此九寨沟景区管理局发布严正辟谣声明，澄清视频拍摄地点并非九寨沟，网传染色说法纯属谣言。专家介绍，九寨沟高山湖泊水质洁净，水中悬浮物、浮游生物含量极低，水体透明度极高，太阳光包含红、橙、黄、绿、蓝、靛等光线，红、橙、黄等长波长光易被水体吸收，蓝、紫等短波长光线更容易被散射，湖水因此呈现出鲜明蓝调。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2: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3: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4: 先控短，劈长，

0: 乒乓球 WTT 横滨冠军赛，国乒男队一日折损两将，女队四人集体闯过首轮关。中国网球则迎来了一日双节，商俊成挑落卢布列夫，张帅晋级32强。我们的节目是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接下来我们聊聊乒乓球。WTT 横滨冠军赛昨天开战，男单首轮，中国选手温瑞博是1-3输给了葡萄牙选手格拉尔多，周启豪1-3输给了日本选手松岛辉空。女队方面，陈幸桐、蒯曼、陈毅此前已经晋级，王艺迪今晚对着日本选手伊藤美诚同样是3-1拿下。在主力缺阵的情况下，男队的二线选手的表现似乎与大家的期待仍然有差距，相比之下，女队的状态则显得要稳定一些。相关话题连线老朋友资深体育评论员李葛。李老师晚上好。
1: 哎，晚上好方亮老师。
0: 哎，感谢您电话连线中国之声决胜时刻。咱们先来聊聊咱们两位男选手的发挥吧，刚才已经点到了，温瑞博输了，周启豪也输了，一个一个来讲哈。温瑞博最后两局都曾经比分领先，但是很可惜被对手逆转，这个关键是哪里没有做好？
1: 确实像你说的啊，他在第三局是1度6-2领先，第四局啊也是5-3领先，在领先的情况下遭到了一个对手的逆转，确实是有他

0: 时候，领先的时候能不能顶得住。但很可惜啊，最后在第三局、第四局两局都没有咬下来啊，这是心态上的问题。那么在技战术这方面，就是接发这个环节上也出现一定的问题，因为这次他的对手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来自葡萄牙的这个格拉尔多，世界排名现在是33位。我们知道啊，横滨的冠军赛它是只设32个男子单打和女子单打的席位，按照世界排名去真的都能打的话，那么格拉尔多是出现不到横滨这个赛场的，他的名次是不够的。但是正是由于比如像李世东啊、王楚钦啊、这个梁俊坤啊等等这种啊各个协会的这种排名靠前的选手的这种退赛，才给了格拉尔多这样一个机会。那么从排名来看，韦玮柏的世界排名目前是远远要高于对方的，他的世界排名目前是排在第12位，也是这一次啊参加横滨冠军赛的4名中国男单选手中世界排名最高，也是唯一被列为本站8个种子选手之一的一个选手。尽管他是排在第8个种子选手，这所以种子选手中他是比较靠后的，但不管怎么说，从哪个角度去衡量，他应该都比格拉尔多，我觉得在整个技战术的总体能力上他要强于这位31岁的老将了。但是他最终还是输了，我觉得输的就是上面说的一个心态保守，下面就是接发球这个环节上，格拉尔多他有自己的特长，因为他是一个左手持拍的一个选手，左手持拍跟右手持拍的选手在打的时候，那么格拉尔多他在发球的时候，他的发球是逆旋转发球的啊，对于温瑞博来说。另外他的反手的底线长球，在双方的交这个就是焦灼之中啊，这个对拉之中，给温瑞博还是造成了一定的麻烦。所以这个两个方面造成了他在第三局、第四局领先的情况下没有拿下来。我觉得这场球输的不是输在技战术的能力上，是完全输在了自己啊，在心态上，在一些技战术的发挥上。我觉得还是反映出了这位选手19岁啊，确实是比较稚嫩。啊，属于一个交学费的一场比赛。
1: 另外，李老师刚才提到的这个很重要的背景，就是格拉尔多的世界排名相对比较低，是不是也意味着国乒选手可能赛前我们知道我们比较擅长做功课，是吧？就我们重点研究的对象可能横着看、竖着看。

0: 就是我们跟他遭遇的时候，多多少少是一场遭遇战，要边打边熟悉，边打边摸索克服他的办法。从这个角度来讲，您刚才特别提到的温瑞博，他的经验也许在这个时候就成为没有能够充分发挥自己实力的一个很重要制约的因素了，对吧？
1: 其实不光是温瑞博，比如真的王楚钦去打的话呢，赢面肯定要大了很多，但是呢对于王楚钦而言，你刚才谈到的这一点，我觉得依然是存在着一个所谓的盲点的，就是格拉尔多是谁啊，根本就打不着啊。平常无论是 WTT 赛事还是乒乓球的世乒赛和世界杯上，像王楚钦、林诗栋这样的高排位的选手是很难遇到的啊，这种选手。所以呢，但是他有所不同的是什么？国际比赛经验，那王楚钦、林诗栋、梁宁坤要丰富了很多。
0: 嗯，
1: 所以呢，虽然我没有见过，对我而言，我在明你在暗，但是呢，由于我整个的比赛的经验比较丰富，我临场解题的能力很强，我可以边打边琢磨你，我迅速的通过一盘两局的这种比赛，我就马上就把你的技战术的特点我给你吃透了，然后现场解题，我就找到怎么样克制你的一些办法了。那么在这方面，温瑞博啊，这个显然还没有能够做到这一点，所以这一场比赛他输，我觉得还是输的比较可惜的。其实我觉得再往前走，他的可能性也不是很大，但是呢，至少你通过第一轮吧，对吧？给自己一个难得参赛机会中能多打一场比赛，
0: 是
1: 这个他没有争取到。
0: 有的时候信心也是需要这个胜利的积累，对吧？
1: 没错。
0: 另外也插播一条刚刚收到的消息，给大家介绍一下，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5号宣布正式确认北京为202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建筑师协会世界建筑之都，我们祝贺北京。同时我们继续来关注决胜时刻乒乓球这方面的消息。相对温瑞博呢，周启豪是每一局的开局都不错，但是我看有的球迷在谈说，一到关键分这个心态啊，是不是要检讨这个战术啊，是不是有点动摇。当然也有的球迷讲，你要看他输的是谁，松岛辉空这日本队的主力，对吧？虽然年纪不大，所以周启豪也许这个比分包括这个过程其实是情理之中。
1: 没错，我非常赞赏你的这种看法，因为我们有时候谈比赛不能说一输了我们就一棍子就打死了啊，什么都不是。其实这场比赛周启豪最终虽然在大的比分上跟温瑞博一样都是1-3输掉了，但是我们要看看，首先他输的是谁啊？输掉的是这次日本男单5位参赛选手中排在第一位的啊，是本站的头号种子，也是世界排名目前已经打到前三的松岛辉空啊，是输掉了这么一个选手。那么对于松岛辉空而言，尽管他只有19岁，而这个周启豪今年已经26岁了，好像年龄上双方是有一定的差距的，但是实际上我们看松岛辉空在从去年下半年到今年啊上半年，他整个的进步的速度应该说是非常惊人的啊，现在他已经超过了张本智和，成为中国男队的我觉得是头号的选手。我们注意到一个跟横滨冠军赛没关系的一个国内的新闻，就是在今年的这个冰超之中，我们前面也注意到这个新闻，我们跟以前的冰超有一个比较大的赛事规则的调整，就是不再接受像松岛辉空这样的外协会的一些选手来参加我们冰超的国内的这种高水平的联赛。我们觉得啊，这个是什么原因，有各种各样不同的解读，但是其中一条我认为是有道理的，就是我们不要啊再把国内的这种乒超作为外协会来刺探我们乒乓球最新的技战术发挥的一个平台，更加熟悉我们国乒主要一些强手的一个平台，我们不给他这样的机会了，对吧？所以这个呢也可以由此从另外一个视野中我们就能看到，就是松岛辉空啊等等啊，张本智和等等，最近这一两年以来对我们形成了一个越来越大的一个冲击。其中松岛辉空从青少年时代就来我们国内进行了很多的学习交流等等，他学到了很多的东西，所以他现在的一些整体的战术的发挥、技战术的这种特点等等，我觉得其实跟我们已经是有很多我们的体系里的东西在内，不完全是日本乒乓球自己研究出来的这些东西。过去我们在一家独大的时候，我们采取了一个所谓的养狼的计划，就是让世界一些主要的对手跟我们之间的技战术的能力差距不要拉得过大啊，拉得过大之后，不但是国际乒联啊各个国家的选手之间觉得打起来我们根本就没有信心啊，因为参加任何的比赛，无论是奥运会还是世乒赛还是世界杯，往往都是来争亚军争第三的。那这样的话呢，长此以往就形成了一个我们高处提出了我们要去帮助一些我们身后的这些球队，帮助一些乒乓球的这些更广泛的普及。但是我们看啊，普及了

0: 帮了很多年之后，我们现在发现了身后的这些追兵啊，我们觉得他们现在真的是能力是越来越强，对我们构成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威胁啊。所以面临着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还有仅仅2年的时间的时候，我们现在就要采取一些这方面的一些限制的措施，然后保护中国乒乓球，无论是男队还是女队，我们在一些技战术这方面的一些优势啊，我们同时呢隔绝一些过多的频密的接触我们一些顶级选手的这种次数啊，在国际赛场上 WTT 也好，世界杯世乒赛也好，那是没问题的。但是呢，你要是长期的去跟我们打一些乒超的联赛，天天裹在一块儿啊，甚至这些很多日本的球员说起中国话来都很流利了，那这个对我们来说确实还是造成了一些负面的影响。所以这个是回头再看周继豪这场比赛1-3输给了松岛辉空，我们再看看这个4局比分啊，输的第一局就是12-14啊，就是你看打出了一个高比分，输了2分。第二局是9-11，又输了2分。第三局，周继豪扳回一局11-9，又赢了对方才2分。那么第四局又是输了一个9-11，也就是在周继豪输掉这3盘比赛中，都是各输了只有2分，加起来也就是6分而已啊。所以呢，别看大比分是输的，但是呢，每一局比赛，我们作为一个中生代，在中国男队中只居的第4、第5位的一个选手，去打日本男队，一个冉冉升起、上升势头比较猛的一个啊，这个新秀啊，一个头号选手，能打出这样一个比分，我认为周继豪的整体发挥并不差啊。但是他为什么还是输了呢？哎，这个也是有一定的原因的，因为我们注意到啊，这次代表中国男队去横滨参加冠军赛的4位选手中，我们只有一位是被列为种子选手，也是世界排名最高的12位的，就是19岁的温瑞博。那接下来呢，3个选手向鹏、周继豪、陈元宇全是本站的非种子选手。这样的一种男队的参赛阵容，我刚查了一下啊，从2021年 WTT 正式推向世界乒坛之后，中国男队用这样的一种阵容去打一站横滨的冠军赛是从来没有过的啊，是可以说是阵容最单薄啊，这个实力成色最差的一次参赛阵容。所以当这个消息爆出来的时候，很多的乒迷们都已经对这一次中国男队的在横滨的整体的表现和成绩的不如意已经有了一个比较充分的心理预期啊。所以今天我们说上来就我们男单2位折了啊，都是1-3输了，我觉得还是并不是很意外。但是回到周启豪，毕竟是在这4个队员之中，我们看他的特点是什么，他是今年26岁，那么温瑞博是19岁，向鹏23岁，陈元宇是21岁，也就是那3个全是20岁上下的一个标准的新秀和小将，对于他们而言就是冲啊，积累经验，那么成绩不是作为一个主要的一个考量着眼点。但是对于周启豪而言他是不一样的，他是毕竟在这4个人中他是有一点老大哥带队的这么一种味道，所以他不太幸运的就是上来就碰了松岛辉空。如果说碰一个稍微弱一点点的，不是松岛辉空，也不是张本智和，打一个日本队其他那3位，比如说户上隼辅啊、羽田幸司啊、小冢大登等等，我觉得以这一场比赛周启豪的总体发挥来看，他过关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所以这一点我觉得这一场比赛输的可能就跟这个抽签的结果啊有很大的关系。
1: 您正好提到了向鹏和陈元宇，我看了一下这个对阵的签表，向鹏后面应该是要打西多连科，陈元宇是要打高茨，对吧？
0: 对对对，西蒙高茨。
1: 这个陈元宇这场是不是也有点压力啊？
0: 我觉得那个后面就是明天这场，他是6月8号，就是横滨冠军赛的8月6号，这就是陈元宇对西蒙高茨，法国的。那么向鹏打的是一个来自俄罗斯的一个西德仁科啊。那么前者的西蒙高茨，大家一般乒迷稍微熟悉点的话，还是比较熟悉这位法国的选手的，因为他的年龄也不小了啊，他是一个老将，目前世界排名并不是很高，他是排在第20位。那么至于向鹏的对手，来自俄罗斯的这个西德仁科呢，我觉得一般乒迷可能也并不是很熟悉，这个名字相对比较陌生。但是这位俄罗斯的这位啊，比较意外的是，在今年7月份美国大满贯中，他打到了男单的决赛啊，没有冲到冠军，但是拿到了一个亚军，世界排名目前是排在第12，比西蒙高茨要高8个位次。所以呢，这两个对手而言，我觉得对向鹏来说有一定的机会啊，虽然对方是拿过今年的4大满贯之一的一个男单的亚军啊，实力不容小觑，但是呢，我觉得他并不比向鹏。

0: 要更强，所以呢，向鹏只要充分的发挥自己的特长的话，这场比赛双方基本上是五五开，向鹏稍微有一点点的优势。但是对于陈元宇来说，对西蒙高斯这场比赛我是有点担心的，主要原因就跟温瑞博今天输给了这位并不是很高排位的这个葡萄牙选手有很大的关系，就是陈元宇现在的比赛经验啊，关键球的这种能力啊，战术的临场应变啊，自信心等等这方面，我觉得不会比温瑞博要强啊。所以面对着经验老道、国际比赛异常丰富的西蒙高斯，我觉得这场比赛他很难打。他难打不是打在他的技战术的能力上，他比对方要差了很多很多，不是这样。他就是整个你就是很难在各个方面上你能打出自己的优势和长处来。西蒙高斯一定会利用自己丰富的这种战术的这种变化，来不断的以长克短，抑制住陈元宇的一些特长的发挥，然后通过各种变化来让小将在场上出现一种心理的慌乱和不自信。那么这个是这场球，我觉得是一场比较啊没有什么胜算的一场较量。
1: 高斯确实是一个老游击队员，但是我们也记得他其实你要说技术的细腻程度，这个和我们的平均水准还是有一定差距的。但是他的那个气势，对吧？
0: 对啊。
1: 打球的那个性格其实挺好的，就上来一般都是很积极主动，哪怕这个你有一些机会，在我们看来，这纯粹是只有三分之一甚至四分之一的概率才能去搏，人家上来就敢搏，而且很擅长打这种顺风球，就是一旦从气势上把你拿捏住了，尤其是你相对比较年轻一点，大赛经验要匮乏一些的时候，这个气势一旦被他领先，这个想要扳回来压力可能就大了。
0: 是因为我们要看到啊，刚才说到了我们先折了两位大将的时候，他在这四位参加横滨的中国男单选手中，他有一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温瑞博是世界排名目前这四个人中最高的，也是本站唯一是被列为种子选手的，结果一比三输了。那第二个呢，就是周启豪是目前这四个人中年龄最大的中生代，他是国际比赛最为丰富的一位啊，整体的实力的厚度也够，结果也是一比三输了，尽管有抽签的一些原因。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剩下的两位无论是向鹏也好，陈元也好，那肯定啊，两个队友输球的影响对他们二人，那么明天打西蒙高斯和希德仁科这两位，那么会有更大的来自场外的这种心理的负面的包袱啊。你比如说教练员可能会做各种这样的思想工作、分析等等，不要想这个，你说他能不想吗？对吧？
1: 对，
0: 那两位一个老大哥，一个是世界排名最高的，可能都输了，那我们这两位我怎么打，对吧？他会有自觉不自觉的这种自我的这种心理上的不好的这种暗示。那所以呢，对于陈元宇我更担心打西蒙高斯。西蒙高斯本来那边就是各种变化，对不对？又敢搏你，那你就很难能在这一场
1: 所以要顺着这个思路讲，我看已经有球迷开始担心了，说不至于集体止步守门吧。
0: 我觉得集体止步啊，这个可能性啊是存在着的啊，但是我们不希望看到啊，这整个中国参加横滨这一站比赛的四位中国男单选手在第一轮全部啊就是折掉了啊，没有进入到男单的第二轮，我们不希望看到这样的局面。但是这样的局面的可能性确实存在着啊，特别是刚才我说到了，无论是明天出场的这两位的个人综合能力也罢，还是前两位队友意外失利之后给他们俩带来的那种心理压力也罢，我觉得都会给他们增加了很多场外和场内的这些因素啊。所以我希望最终能够看到向鹏啊，我觉得他应该能够冲出来啊，冲出来之后起码能够缓一闸，能打到这个八分之一淘汰赛啊。那么后面我们看看他抽签这个八分之一淘汰赛的对手是谁，如果对手不是很强的话，那希望他能尽量的往前走一走啊。这个是对于中国男单打得好这次横滨冠军赛啊，尽管我们没有派出绝对的主力团队，但是我们也不能第一轮就被横扫了啊！我希望这种局面最好不要出现。
1: 是，大家还记得伦敦世乒赛上，我们曾经也碰到过，从小组赛到后面的淘汰赛且轮次的时候，也有主力队员一上来，哎，这个状态怎么这么紧？哎，怎么打就怎么没有？
0: 对，
1: 慢慢的还是能调过来，还是相信国乒啊，相信我们的男队，希望他们加油。来说说女队吧，先来点评一下今天晚上伊藤美诚和王艺迪，这是相对比较高质量的交锋。
0: 是，王艺迪跟伊藤美诚之间是一个老对手了啊，因为伊藤美诚是2021年就是东京奥运会日本女队的头号选手。当然进入到第二个周期巴黎奥运会中，他已经是滑落到日本队的后面啊，早田希娜顶了出来啊。但是对于伊藤美诚而言，他一直是日本女队的一个不可忽视的一个对手，我们对他也很重视。 王艺迪此前跟他有过14次交手，其中胜了11次，输了3次。最新的一次就是在今年新加坡大满贯的比赛中，王艺迪是3-1啊战胜了伊藤美诚。所以这场比赛赛前的时候，应该说王艺迪心里是有底的啊，是有谱的。那么伊藤美诚呢，应该说我们对他的研究也是比较深入的，他整个的技战术的整个的变化没有超出我们现在对他的这种信心的收集之中。但是我们我觉得注意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这次借助东照主的这种有利的这种参赛条件，日本男队和女队各派出了5名选手啊，这个是所有参赛这个协会之中啊选手数量最多的。那么在日本的5名队员之中啊，张本美和排第一，他也是1号种子，然后早田希娜排在第2位，然后伊藤美诚居然给排到了第3位。但是他这个出战是拿了本站的一个女队，日本女队的唯一的一张外卡参赛的。那么排在第4的是大城沙帅，排在第5的是他那个校球手桥本菜乃香。所以由这样一种情况，我们就能推断日本女队现在对伊藤美诚的这种地位和在作用上，他现在是有点犹疑不决。如果说在巴黎奥运会中啊，伊藤美诚已经是滑落到日本女队一个比较啊第3单打这样一个位置的话，那进入到了洛杉矶奥运会周期，伊藤美诚现在已经被排除到日本女队的主力的这种范围之内了。但是我们看在横滨的这一战中，他仍然愿意给伊藤美诚一张外卡去参赛，对吧？所以这就说明了日本女队现在对伊藤美诚，他也在考验考核之中。因为现在距离2028年洛杉矶还有2年时间，那到底用不用伊藤美诚，他也得要看一看。只要有机会，还是乐意给他一个名额，让他参赛去打一打。那么这个是一个很大的特点。那么在这种背景之下，我们就要看看跟王艺迪的这场比赛了。最终我们看王艺迪还是3-1，啊，赢了对手啊，跟今年在新加坡大满贯的比分是完全一样的。那么第一局上来就打了一个8-11啊，这个伊藤美诚拿下了一局。我们后面，那么王艺迪啊，11-1、11-9、11-3，其中11-1和11-3这2局都是非常悬殊的。那么第一局的比赛，王艺迪为什么输？我觉得主要输在了2点上。第一点就是王艺迪的发球，我们看这4局比赛中都是通过几场球发伊藤美诚的反手位。为什么要采取这种发球？没有其他的主要的变化了，就是伊藤美诚的战术体系的打法，它的核心就是他一定要站在近台，才能把他这种打法上的特长充分的发挥出来，就是他近台的那种转换能力很强，正手的那种弹击，他都不是拉球，不是拉弧圈，直接就是往上愣拽了一下，
1: 对，
0: 啊、
1: 抢那个半个节拍，对吧？
0: 对，
1: 抢那一下。
0: 对对对，他这个如果说稍微退到中台，咱别说远台了，你中台他这2个特长就完全没有了，所以他的整个技战术体系，他一定要站在近台的。那站在近台，如果你去发台内的这个球的话，那他是太高兴了。所以这一次所有中国女队去打伊藤美诚，都是给他发几场球，最好是打他的反手几场球，因为正手他有一盘正手回你的那些球，如果被他抡到了，还是很有威胁的。但是发了反手，他反手断然没有反，那个像那个孙颖莎和王曼玉没有那一盘，所以这个是。但是第一局之所以输，就是在于王艺迪这个球发的没有毛病，啊，这个方式没毛病，落点也没毛病。那么毛病出在哪儿？出在这个球被伊藤美诚用反手给挡了回来之后呢？那么这个时候往往是有进攻机会的，那个球也比较高的，但是它有一定的旋转性。但这个时候王艺迪没有在第3盘中果断的出手进攻，而是又采取了一些反搓，又搓了回来。那搓了回来，那第4盘，那伊藤美诚就不客气了，往往就先出手了，甚至直接就是用他的正手直接就得分了，啊，这个是造成第一局双方比分没拉开，到了关键分的时候，最后是8-11告负的一个核心的原因。那么那个郑成功指导在第一盘结束之后，在那个场边指导的时候，就明确点到了，你没有任何的战术上的问题，你发的也很好，但是你发完之后，那第3盘为什么不敢起板，为什么不敢上手呢？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结果王艺迪也听进去了，也确实是如此。结果第2盘就打出一个11-1，那基本上就被伊藤美诚给打崩了啊。那么这样呢，就是来到了第3局和第4局。所以第3局虽然打了一个11-9，伊藤美诚他有一些反手的正吧，还是有一定的能力的，但是呢还是很被动。那么到了第4局又是11-3，所以这一场比赛，我觉得王艺迪对伊藤美诚就是3-1拿下 我觉得就说明我们现在第一是对伊藤美诚的整个技战术的体系的研究是非常深入的，而伊藤美诚自身的技战术体系在原有的基础上。

0: 没有什么新的变化和新的亮点，所以呢，他怎么打，我估计啊，他最终都是一个输，这是一个大概率的事件。所以这场比赛不但是让王懿菊进到了女单的第二轮，而且对日本女队未来啊，她在奥运会的这个序列之中，是不是还考虑能再用用她？我觉得也会对日本女队的角色上会产生比较大的影响。
1: 嗯，当然用不用他一方面要看他的发挥，另外也得看看跟他竞争的是吧，早田的发挥是吧，包括桥本帆乃香的发挥等等，这个是日本女队考虑的事儿，当然我们也会一直保持密切的追踪，因为这是主要的竞争对手。另外我们再说说陈毅啊，陈毅打韩国选手李恩惠，这个选手其实大家不是很熟悉，打了5局3-2，而且是个逆转胜，就这个为什么打得这么艰苦？
0: 我刚得到一个信息啊，就说陈毅啊，说这场比赛赛前的时候身体上有一些不适，啊，说是他的这个颈部和胸部啊有一些不适啊，具体这个不适是吃的导致的不适，还是一些运动劳损积累的一些旧伤的这种复发，咱们现在没有进一步的信息，但是呢得到了有这么一个信息，所以导致在这场面对的对手之前的时候，他在赛前的训练中就没有完全完成，然后到了比赛的前两局中啊，这个伤的影响还是比较明显的，所以呢双方这个前两局打得很纠结，两局虽然前两盘都输了，但是都是10-12 10-12，都是打到了高比分，而且是输掉了关键分，所以就是在关键分上陈毅啊，我觉得一是战术上稍微有一点保守啊，因为在前面这个两局的比赛中，他的比分有的时候是领先的，但领先之后他往往是采取了一个相对比较保守的这种战术的选择，没有采取一个更加积极主动上手进攻得分的这么一种选择，这是在战术这方面。另一方面就是刚才我们说到那个赛前那个身体上的不适，对他前三盘造成了一定的影响，我觉得最后拿下了。但是打到了第三局的时候，那就来到了本场比赛的一个转折点了，如果再输就0-3告诉了嘛，所以这个时候这个陈毅就把自己的坚定下来了啊，就是敢于发挥啊，就我们看打出一个11-3，就从这样的比分来看啊，就是第五局也是决胜局也是11-3，那么这两局其实是双方我认为跟李恩惠之间真正在整体技战术能力上双方是有一定的差距的，陈毅是占有一定的优势的，但是呢如果你这个优势受身体的一些影响干扰也罢，还是你在这种身体影响不是很好的情况下，你的战术选择有问题，你的一些关键分没有拿下来，有些犹疑不定啊，就有点像温瑞博那种第三局第四局那个样子，那你人家李恩惠在日本在韩国女队中也是排在第二或第三位的一个高手，所以这个时候人家不会再给你机会的，所以就打得有点焦灼。但是我觉得整体看如果真是有伤的话，我觉得这个是可能不但对这个前两局这个失去这两局有关系，那么这一局虽然过了以后，那么接下来八分之一淘汰赛，那陈毅这个伤会不会能够，
1: 而且他八分之一要打张本美和吧，
0: 对啊，你要打张本美和咱就不可能给你这机会啊，尽管张本美和今天被那个桥本飞乃香他们是内战，打的也是不亦乐乎，也是决胜局打了5盘嘛，累的那个张本美和气喘吁吁的，但是呢消耗比较大，但是你要是陈毅这种身体状况如果得不到一个很好的缓解的话，我觉得那场比赛他很难过关啊，甚至那场比赛能不能完赛现在都要画上一个问号，我们需要得到前方啊关于他整个身体状况的一个进一步的有没有相关的这种信息透露出来，我们才有一个更准确的分析和判断。
1: 但不管怎么样，健康肯定还是第一位的，
0: 对对对对对，那一定是这样的。
1: 马上要打亚运会了，这是一个大的背景和前提，所以这次呢 WTT 横滨冠军赛我们的主力是集体轮休的，
0: 没错，
1: 到了9月的澳门冠军赛男队主力回归，女队主力和继续轮休，欧洲大满贯王楚钦、孙颖莎都不会打，就是我们的这个参赛安排您怎么看这样的这个节奏？
0: 这次啊，这个横滨冠军赛中国男队女队的名单已公布之后，确实在冰迷们心目中啊还是真的引起了一定的讨论之声啊，这个主要原因就是男队我们缺了世界排名第一的王楚钦，世界排名第六的林诗栋，世界虽然滑落到30位，但是一个经验非常丰富的梁靖昆，男队就缺了三个排在前面的一个高手，女队这边是排在世界第一的孙颖莎，排在世界第二的王曼玉啊，所以刚才我们说了啊， 中国男队是从2021年 WTT 冠军赛推出以来，这是中国男队参赛阵容整体的这种最单薄的一届。那么中国女队而言，应该说也不是很丰富，但是我们毕竟有一个王艺迪，毕竟有一个陈幸彤，所以我们另外两。

0: 两个人虽然很年轻啊，一个是这个陈毅，一个是快慢啊，虽然很年轻，但是两个人的整体实力世界排名那都是还是非常给力的。所以相对于中国男队而言，中国女队啊，我觉得这四个人应该说整体的这种能力互补的这种能力明显要强于男队。所以我们看第一轮打完之后，昨天是陈靖彤3-0啊，很顺利的拿下了韩国的金大英。那么今天出战的中国三位女将，快慢3-0胜了巴特拉，印度的那位怪球手陈毅3-2稍有惊险的战胜了李延辉，然后王艺迪刚才刚说完3-1又立刻了一个美成。所以女队你看四位大将顺利过关，是吧？所以这个就反映出来了，不光是这一次横滨的冠军赛，其实我们往前倒，今年和往去年倒，我们在每一站的无论是 WTT 这样的高级别的赛事，还是像世界杯也好，世锦赛也罢，中国女队的整体的这种能力啊，和会师于最终的这种，比如说八强中我们能可能有四位，是吧？四强中我们有三位，最后我们冠亚军我们会师，中国女队经常上演这样的戏码。但是到了中国男队这边，我们看无论是不是全主力出战，我们最终啊能够杀到最后决赛的很少出现现在中国两位男选手会师冠亚军的这种场景了。所以这是一个整体的框架，这个框架从巴林奥运会周期已经延续到了洛杉矶奥运会周期，没有什么太大的本质性的变化。但是不管怎么说，对于中国女队而言，那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强的。我们女队的主教练马林首领，他的排兵布阵的空间应该说是相对比较富裕的。那至于说到这次名古屋的这个不是名古屋，说到这个横滨冠军赛，为什么派出这样一个男队和女队的阵容呢？就是现在为止我感觉到啊，以这次冠军赛为例，中国乒乓球的男女队对于参赛的这种选择性是有了一个主动的作为，主动的设计的。也什么意思呢？也就是根据国际乒坛，我们现在最顶级的就是奥运会，其次就是世乒赛、世界杯，这所谓的就是乒乓球项目的三大赛，然后再往下就是像亚运会，我们亚运会也得说，因为它是个团体项目嘛，亚洲最顶级的嘛，然后就是 WTT 的那种最高级别的。因为 WTT 现在是从竞赛体系来看，它是分六个层级的，分别是最高级的是年终总决赛，往下就是四大满贯，然后接着是正在横滨进行的冠军赛，全年有六站，然后再往下的第四个就是球星挑战赛，第五层级就是常规挑战赛，第六最后一个层级就是支线赛。所以呢，从整个这个乒乓球全年的赛事安排来看，无论是上半年还是我们现在处的下半年，整个的国际赛事的赛程安排是相当频密的。那么对于中国乒乓球而言，如果说不分什么赛事我们都是全主力出战的话，我们可以想见一下我们的队员承受得了承受不了，而且我们有没有必要这样一种参赛的这种组队的方式，那显然是没有的。所以现在我们国乒能看得出来，就把所有我刚才提及的这些赛事它做了一个最优化的处理，我们确保最核心的力量用最好的健康的身体和竞技状态去打一些奥运会，打一些今年的亚运会，然后再打四大满贯这样的比赛啊。如果有世锦赛就打世锦赛，如果有世界杯就打世界杯，然后剩余在这几个大赛之余，如果我们还能调剂的话，我们再分别选择一些 WTT 高级别的其他站的比赛。这个是我们国乒在目前国际比赛参赛思路上有了一个这样的一个调整，这是核心的一点。那么第二点呢，就是所谓对运动员伤病的管理。我们看从去年方亮，我记得跟你连线的时候，我们就不断谈到了，无论是王楚钦还是孙颖莎，都会出现一些由于身体上的这个老伤也好，新伤也罢，会影响他在赛场上的这种竞技状态的表现和发挥。那么这个就说明我们对运动员的伤病、身体健康的管理，应该说也是要摆在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上了。我们不希望看到王楚钦四面奔波之后，由于是身体上的原因，不是竞技能力上的原因，出现了一些意外的失利啊，等等等等啊。对于孙颖莎也是如此。所以呢，运动员，刚才我们说了是赛程比赛的这个优先度上我们要有一个区分，那么运动员的身体状况的管理上，避免伤病延长他的职业生涯的这个角度来看，也不能让他们满格的去参赛，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就是我们这些如果都是全主力出战的话，那对于我们这些刚才提到的温玉博、向鹏和陈元宇这样的年轻选手来说，那么他们参加一些重要比赛的机会那就会大大减少。所以现在为了保护主力队员，让他们轮休的同时，其实也是把横滨冠军赛这种 WTT 高级别的赛事机会 赋予了这些年轻的队员，让他们去闯，让他们去试，让他们积累丰富的国际比赛经验，让他们跟各个外国协会的这些高手们逐一的过招，然后呢积累自己的一些技战术的能力体系。所以我由于这三个原因，我觉得是这次横滨冠军赛我们分别的男队女队有这样一种参赛阵容的选择。
1: 是，当然了，我们都知道男队和女队一个是自身的这个情况不同，面临的这个竞争的态势也不一样。女队虽然主要有日本队的这个竞争对手，但是相对而言竞争对手也就主要来自日本，对吧？
0: 是这样的。
1: 他的这个竞争压力呢不是说小，但是相对研究起来比较集中。另外我们的中生代您刚才其实也提到了，就是相对是比较丰富的，但这样自然而然呢我们的这个团队的竞争这个厚度还是保持在男队，我们的头部优势在，但是相对这个中生代的优势没有女队那么大，而且你要面临的这个竞争的态势，对吧？
0: 对，
1: 主要有日本队，但是你不要忘记巴西那边还有雨果，法国那边还有法国队的勒布伦兄弟等等，哎，这个都会经常的
0: 一队强手
1: 是、
0: 啊、
1: 所以经常他还会给我们带来一定的冲击和压力。这样一来其实对于我们这些年轻人，尤其是男队的年轻人来讲，一方面是压力，但另外一方面其实就像您刚才点到的，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给自己长球给自己练兵的机会，能不能够把握得住其实对于他们来讲千载难逢。我们希望看到好的表现，最重要的一点除了成绩之外，比赛的过程能不能够打一场进步一点，打一场让我们看到一点希望，
0: 是，
1: 这是大家对中国乒乓球队最大的这样一份祝福，也是一份最大的看点。我们希望中国乒乓球队好运。也谢谢今晚李戈老师电话连线中国中决胜时刻，给我们分享关于 WTT 横滨冠军赛中国乒乓球队的相关点评。谢谢。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5: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6: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7: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5: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8: 三二一，点火！
9: 怒放天空，烈炬飞腾，
10: 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11: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5: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2: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5: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3: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4: 好 city 啊。
15: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6: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5: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决胜时刻，我们来关注今天的体育新闻。中国女排主攻手李盈莹通过社交媒体宣布，因为心脏问题接受手术并成功完成，经综合评估确定缺席2026年女排亚锦赛与亚运会。今天 CBA 多支球队相继发布官方公告，迎来人员与教练组的集中变动。北京首钢签约外籍后卫巴里布朗及内线外援贾卡尔桑普森，新赛季双外援阵容已经确定。山西官方宣布球员王俊杰正式加盟球队，深圳新世纪则官宣原主教练郑永刚因为个人身体原因将升任球队总教练，负责青训选材，原队员顾全将接任主教练一职，完成从球员到主帅的角色转换。
5: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九十时刻，接下来我们关注网球赛场。ATP 一千蒙特利尔大师赛第二轮，商俊成在决胜盘挽救了五个赛点，击败十号种子罗布列夫。在女子网球协会，也就是 WTA 一千多伦多站的第二轮，张帅连赢十局之后，收获阿斯塔彭科的退赛礼。相关话题，我们连线网球评论员李宁。李宁，晚上好。
13: 哎，主持人好，大家晚上好。
1: 感谢电话连线中国城决胜时刻。咱们先说说小商和罗布列夫这场比赛啊，世界排名第十六，这是对手的情况。商俊成是7-5拿下首盘，第二盘其实对手状态是有回升的，比分也扳平了。决胜盘在2-5落后的情况下，挽救五个赛点，拖入抢七，最终逆转胜。光说这个过程，大家都能感觉到这盘这场球赢得有多提气哈。伤愈归来，在你的观察当中，商俊成到底有哪些积极的变化？
13: 我觉得最大的变化呢，还是他的心态特别的稳定和积极。这一点我觉得从他第一轮比赛赢8-6，其实我就察觉到了啊。第二轮淘汰卢布列夫呢，可以说是小商职业生涯的这个代表作之一。从挽救五个赛点的过程中，其实我觉得小商的冷静和卢布的情绪化这个反差是非常明显的啊。其实我觉得小商才是反而在场上那个经验更加的丰富，情绪更稳定的这个大场面球员。另一个变化就是我自己目测，我觉得小商是增肌了。我看有球迷开玩笑说小商这个肚子都长起来了，因为他这个打法，因为他这个职业生涯开启之后确实伤病也是比较多的。我觉得增肌可能也是职业选手预防伤病的一种手段。技术打法而言，其实我觉得他受伤5个多月6个月可能也不足以说有什么技术方面的明显的革新，就是一个场上自我能力调节非常强的，而且底线的进攻型的一个选手。
1: 这种情况之下呢，大家其实对他原来的这个脚伤印象还历历在目，对吧？因为这个脚伤的原因，2年曾经长时间远离赛场，2月份输给了梅德韦杰夫之后，一直休战到7月底，到华盛顿站才复出，就整个职业生涯一直是打打停停的。很多中国的球迷曾经担心会不会变成一个玻璃人，你觉得他的这个伤病现在算是彻底的好转了吗？这个背后到底是什么原因？
13: 我觉得如果说咱们根本原因，可以再把这个话题稍微延伸一下。其实您看，像东亚的这些男子的运动员啊，此前咱们进过大满贯决赛，像今年就要退役的景之圭啊，他成就非常高，但是他也遭遇了长期的伤病问题。还有一个叫韩国的叫郑玄，他是2018年进过我记得是澳网的4强，当时还击败过德约，但受伤之后他也是高开低走，现在只能打一些 ITM 的这个低级别赛事了。所以我觉得东亚的男子网球运动员，其实也包括其他的运动啊，个人团体的，其实我们的这些选手跟欧美的运动员体质上是有一些明显的差别的。而且网球又是一个您看全年无休，你要每周飞到不同的城市、不同时区去适应不同的天气、对手的这样一个非常消耗体能的这个运动。另外就是你看咱们现在中网的这个所谓的这个男网的所谓这个 F4 啊，身体条件最出色的张镇镇，他其实这两年也受到了肩部伤病的问题。另外大家公认的天赋最好的吴一丙，一直也是打打停停，小布身体非常好，他去年参赛的密度也很大，但今年也是因为这个身体消耗，而且是有一些代价了啊。小商他是继承了爸爸这个踢球上亿的天赋啊，母亲吴娜以前是一个乒乓球的世界冠军，天赋是没问题的，但是呢他的身体我觉得这几年也是有过不少的劳损。他有一个先天性的疾病叫单细胞综合症，就这个疾病啊会比较影响你的这个体能的储备。而且呢就是像您提到的去年那个右脚，它是第5趾骨骨折，这个病很多篮球足球运动员都得过。这个小骨头呢就是伤病恢复起来过程非常慢，而且会影响其他位置的这个伤病问题，就是今年包括去年这个脚伤一共是伤了快1年的时间。至于怎么解决这个伤病问题，其实我觉得还得是有一套非常的系统的学习研究的这个过程。这恐怕是咱们这看中国大学的学生里边有没有说是想致力于运动康复理疗的这些学生，未来可以研究钻研一下，就是搞一个这个论文啊，东亚的运动员如何比如说在这个高强度的职业的体育的比赛中保持健康和科学的恢复。
1: 这个课题可能说起来就比较大了，对吧？但是他要长时间的建立在一个比较健康的基础上，而且要可循环可利用，积极的去变化，积极的去发展，这个可能不仅仅牵扯到康复，包括他日常的训练甚至参赛的计划，他都必须比较科学比较合理，而且要因人而异。这个不知道商俊成能不能找到适合他自己的方法。目光再转向女网这边，多伦多站的比赛，张帅对奥斯塔彭科6-04-0取得绝对领先优势的时候，后者直接选择了退赛。这个对于帅姐来讲是不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一份礼物？当然也有的球迷讲已经打到这份上了，奥斯塔彭科那个心态是不是已经崩了？
13: 可能我觉得两者都有，对，因为帅姐这站她其实是双打的一号种子，她是搭档世界第一西尼亚科娃，大家可能本来觉得这站单打帅姐就是什么重在参与，但真的没有想到第一轮是打这个过去已经七连败的普林塞娃，而且是轻松取胜，第二轮打此前没赢过的奥萨彭哥。我们都知道奥胖这个球质是非常重，他真抡起来的时候萨巴都有时候真扛不住，所以而且这场胜利

0: 胜，帅姐其实是一局没有丢，连赢了十局。我觉得这一方面是体现了张帅现在信心是爆棚的，单打马上进前五十了，下周估计就前五十了，而且双打是世界第八，而且今年我算了一下啊，张帅一共打了87场比赛，单打和双打加起来，这对一个37岁老将来说真的是太不简单了啊！就希望他能把这个状态能够延续到今年下半年的两项国际大赛，一个是9月份的名古亚运会，另外一个深圳的这个比利简进杯的总决赛。
1: 嗯，咱们先不说那么远，下一轮叫打萨巴伦卡，有的球迷讲这个就想要再过关，那需要点运气之外，可能都还得需要点玄学的东西，得需要奇迹。这个对张帅来讲，现在打萨巴伦卡，奇迹能完成的可能性，在你看来有多大的把握？
0: 可能不是特别大，因为我看了一下啊，就是帅姐跟萨巴是他们打过5次，是1胜4负，赢了一场是2017年的东京的一站 ITF 的比赛啊，但随后是4连败了。上一次交手呢是4年前在辛纳提前赛，也是萨巴取胜啊，所以其实跟萨巴也是有几年没打了。这场球萨巴肯定是这个晋级的大热门，我们都知道她是硬地女王，而且过去2年她都是美网的冠军。今年其实萨布伦卡在自然的场地表现是不太好的啊，也是让她决定再次改变一些自身的战术。她我看报道近期的训练呢就不再追求此前比较复杂的这种进攻体系，什么上网呀，什么放小球、切削球都不太用了，还是想在硬地的赛场呢把这个本源呀回归到自己的底线的进攻的这个基本盘，用球质呢去压迫她的对手。所以我觉得对帅姐而言呢，这场球对萨巴关键就看能不能扛住萨巴这个暴力进攻了啊。另外就是现在张帅的一些打法，我觉得很多情况下他是把双打的战术引入到了单打的比赛中，有机会他就会进中前场去进行一些多拍的节奏的改变，包括一些往前的截击。这个套路如果能让萨巴的节奏乱起来，就像今年萨巴在这个法网半决赛输给施耐德那场球，如果萨巴失去了自身的专注度，被帅姐带入到帅姐的节奏，那我想世界第一也不一定能够那么轻松的战胜咱们的帅姐。
1: 但是我们这里出谋划策半天，关键看张帅自己发挥。不过要强调一点，以他现在的这样一个身体状况，能够乐在其中，坚持长久的持续的在世界职业网坛赛场上继续贡献这些精彩的片段，我觉得这一点是比成绩要来得更为重要，对吧？希望他能够在球场上收获属于自己的这份快乐，祝福张帅吧。当然我们还得说说郑钦文，我记得上一次跟你连线的时候就谈到过，说到底很多球迷都在争后面老是一轮游，这不是个事儿啊，是应该主动的放弃一些比赛啊，收缩，还是应该就是多打一些，哪怕看上去这个分量不是特别重，但是先积累获胜的经验来说，或者是获胜的感觉，这个对于他来说现在当务之急。我记得你当时跟我特别强调了说还是支持多打比赛的，但是你看现在又退出了辛辛那提大师赛的资格赛，怎么看他现在的这个变化？
0: 这个退赛我其实也是非常意外啊，因为我自己的想法呢，其实现阶段你打比赛比不打比赛要好，因为你只有打才有机会找到手感，而且你拿到这个分数的话呢，才有机会去打一些其他比赛的这个资格赛，对吧？因为我今天看的很多的球星说，这个世界排名和积分是不会说谎的，这是全年52周的总和，你不拿分那未必能够参加的比赛就会更多了，对吧？但是我觉得我也能够一方面理解郑钦文的这样一个决定，毕竟你现在成绩不好，舆情也比较混乱，对吧？在这种高压的情形下，那如果辛大提资格赛你再去打，而且无法突围，那面临压力可能就不是特别的好去控制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决定呢，应该也是他和团队，包括父母，包括跟已经伤愈复出的李巴教练商量之后做出了一个很艰难的决定。我说艰难呢，是因为这意味着就是在美网资格赛之前，郑钦文有将近4周的间歇期。那你这段时间虽然可以专注于训练，但是你训练和比赛又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对吧？你到了美网资格赛会有3轮，到时候你这个状态和心理的康复如何，这就真没人能够预测了和保证了，对吧？不过就我觉得从心理的恢复的角度上而言，或许啊，你现在远离这种舆论的漩涡，让自己真正的抽身于网球一段时间啊，是吧？去真正的把 目光放到最基本的训练，而且身边你有比较信任的人陪伴，也许也是一个 理性的决定。对，咱们看看郑钦文在美网资格赛到底能不能满血回归。
1: 他现在肯定不是我们大家熟悉的习惯的，也不是他自己能够接受的那个郑钦文，所以什么时候能够走出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和状态走出来，这是大家现在最关心的，当然也是一个悬念啊，希望时间能够早一点给我们答案。最后想聊聊，就是在这个一日两胜的背后，为什么我们特意要把它拎出来作为一个题，因为最近一段时间中网协的选手确实是比较低气压的，我们以前高峰的时候10位以上选手能拿到大满贯正赛资格，对吧？更不要说2024年那高光的一年，短短这两年的时间，大家说哎呀，你这个需要有一个这个波动很正常，但是这也不能是个 L 型的底啊，这啥时候是个头，对吧？就这个与之相对的，我们的邻居们东南亚选手这段时间，菲律宾的选手伊埃拉他们，哎呀，好像不停的刷屏，这什么情况？
0: 东南亚现在就是说进世界前十的有3位啊，像您刚才提这个伊埃拉是最高的，实际上是排第20了，他是刚刚在华盛顿站夺冠。决赛是击败了世界5佩古拉啊，这真的是一个超新星。但是就是他的成长经历是非常特别，他的家境非常的优越，他母亲曾经是菲律宾参加过东南亚运动会的一个铜牌的这个得主，这个游泳健将。后来他母亲是退役之后进了大公司成了高层，他父亲是继承了这个家族的产业，所以他是一个这个家庭条件非常好的这个小姑娘啊。所以他10几岁就去了西班牙，去这个纳达尔的网球学校训练，所以你看他的网球就是有很多纳达尔的影，对吧？就是他的意志力是非常的坚韧的，而且他这个家境和成长环境也让他的表达能力非常突出，这是一个商业价值和场面实力兼具的选手，现在真的是席卷大多企业，在每站大赛都是给他安排这个头号球场。但我觉得他的这个家境，他的这个成长这个环境和经历其实也是不太容易复制的。另外一个还有就是印尼的叫曾丽美啊，他现在是排第36，他24了，他是去年赢了一站那个250赛的冠军，他的成长经历跟伊埃拉又不一样，他是这个11岁的时候去了美国读书，他去俄勒冈大学打这个美国的大学生联赛，然后走上了职业道路。这个其实和很多的欧美球员的一个，尤其是美国球员的成长路径是比较相似的，就先打大学，然后你再进职业圈。曾丽美去年我在中网看过她的训练和比赛，就她技术非常的扎实，而且有着东南亚球员的这种灵巧啊，步伐也很快，各种切削小球很多，而且她今年也是很努力，并且还跟咱们帅姐搭档打过女双的比赛，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实力的选手。另外一个呢，就是今年上周在这个多伦多资格赛击败过郑钦文的泰国球员叫塔鲁德，他现在是排第79，他就是通过泰国这年是大力发展网球，办了很多这个 ITF 呀，还有这个WTA 的赛事，他就是通过国内这些这个比赛成长出来的，算是吃到了一个泰国这年就是大绿网球的这样的一个红利。所以我觉得这3个球员应该不出意外都会打今年的名古亚运会，应该我觉得也是咱们中国球员争夺这个奖牌比较有利的竞争者。
1: 这个从网球发展的角度来说，这是一个好事，对吧？大家
0: 是
1: 百花齐放，当然我们有自己的郑钦文，我们也得从将心比心的角度欢迎其他的国家和地区也出现自己的郑钦文，这样大家同场竞技才有更多更好的比赛可看，希望大家都能够有好运吧。也谢谢李宁今晚的连线。好，各位听众，以上就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张文，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朗月。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8月5号宣布，正式确认北京为202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建筑师协会世界建筑之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表示，这一决定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哈利德·埃纳尼根据世界建筑之都联合委员会的推荐作出。委员会认为，北京成功将世界上最丰富的建筑遗产之一与面向未来的可持续

续城市发展理念相结合，其历史城区保护、城市更新实践和建筑文化，充分展现了文化遗产创新与社区发展的协同作用。根据安排，北京将以回归平衡为主题，于2029年举办贯穿全年的展览、会议、教育项目和公众活动，并同期承办国际建筑师协会世界建筑师大会，围绕建筑如何促进文化传承、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以及可持续城市发展等议题开展国际交流。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从广东海事局了解到，根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将于8月7号白天穿过琉球群岛后移入东海，向华东沿海靠近，将影响台湾海峡及周边海域。经研究，广东海事局决定于8月6号18时起，对经过台湾海峡南口北上的船舶实施交通管制。韩国总统李在明8月5号要求国防部加速推进军事院校整合，以降低韩国军队干预政治的风险，防范再度发生军事政变。李在明当天在总统府青瓦台听取国防部等部门工作汇报时说，韩国历史上3次军事政变均与陆军和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生有关，但这所学校却从未被问责，因而存在重蹈覆辙的风险。他认为，韩国各军种不应分别设立军校，而应将他们整合为一所学校。当地时间8月5号，根据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消息，美国将伊拉克巴格达航空从特别指定国民和被封锁人员名单中移除，同时解除对该公司2架波音737飞机的相关制裁。此前，巴格达航空因被指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有关联而受到制裁。此刻提示，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提示，暑假是未成年人交通事故违法险情高发期，需要家庭、学校、未成年人协同发力，共筑学生交通安全防线。对于家长，要加强未成年人监护，经常性开展交通安全教育提醒管理，要保管好汽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及钥匙，防止未成年人违法私自偷开车辆，要为孩子选乘合法合规的车辆，坚决抵制乘坐超员车和黑车。对于学校，要加强未成年人交通安全宣传提示，普及安全出行常识。对于未成年人，要牢记交通安全法律法规要求，未满12周岁不得骑行自行车上路，未满16周岁禁止驾驶电动自行车上路。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之声，朝花夕拾。您好，我的朋友，很高兴和您相遇在朝花夕拾节目，我是浩然。最近一段时间，中国国家博物馆举办的心游万仞蒲松龄与聊斋志异特展引发观展热潮，那些泛黄稿本与灵动画作将我们带回了那个属于聊斋的瑰丽世界。展览以蒲松龄画像为引子，以清宫旧藏彩绘聊斋图说为线索，以半部蒲松龄聊斋志异手稿为核心，借助四个单元的铺陈，展现聊斋主人藏于故事背后的价值取向与精神寄托。聊斋志异是中国古典文言小说的巅峰。

0: 念，不设因果，猛地一读似乎都不像是篇志怪的故事。细细读来才发觉，这书中最奇的奇谈，原来就藏在一个人无法言说的一生里。这个故事是这样的，话说在河南淮阳，有一位叶秀才病重在家，卧床不起。因为他才华横溢，却始终未能金榜题名，才得了这场大病。这天他收到一封信，写信的人是当地官员丁县令。丁公准备离任回乡，临走前专门写信邀请叶秀才和他同行。叶秀才很想答应，却因为病情日益加重无法前去，他悲痛欲绝。过了几天，丁公府上看门人忽然通报说叶秀才来了，丁公大喜，于是带着叶秀才启程回家。回乡后，丁公让儿子拜叶秀才为师，并日夜跟随他一起学习。在之后的乡试中，丁公的儿子考了好成绩，一举成名。一年后，叶秀才也考中了举人。叶秀才选了个好日子，准备回家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妻子。叶秀才回到家，看到自己家门户萧条，悲从中来。妻子见他竟然是一脸恐惧，叶秀才凄惨地说，我现在已经中了举人了，才三四年不见，你怎么竟不认识我了？没想到妻子却对他说，你已经去世很久了，三四年没有下葬，只因为家里太穷，你不要出来作怪，来惊吓活人。叶秀才听了这番话，顿时醒悟过来，往屋里一看，果真看到自己的棺材，他随即扑倒在地，消失不见了，只留下一堆衣服。这是《聊斋》中夜生一篇的情节，也有人说这是蒲松龄给自己写的自传。编写完叶秀才的结局，蒲松龄也完成了对自己人生的一次总结。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我们中国人》，一起走进蒲松龄的一生。
1: 蒲松龄是山东人，他19岁参加县、府、院三级考试，都排名第一，名声大振。但不曾想，那成了他一生中唯一的辉煌时刻。
2: 但是接下来进入到乡试阶段，也就是考举人，那真是难比登天。从19岁到71岁，蒲松龄连考了16次。即便如此，他也没有考中。
1: 聊斋里的叶秀才郁郁而终之后，化作魂魄还在考科举。这个看似荒诞的神怪故事背后，却是蒲松龄的真实处境。那个时代科举考试竞争之激烈，超乎今人的想象，给蒲松龄成功的机会微乎其微。
3: 他那个时候一个县里读书的童生啊，多则上千，少则几百，能考上秀才只有几十人，乡试通过率呢是1.2%，也就是说每3年全省有100多个举人名额。那中举以后再考中进士的比例又是低到30%。从童生起步的读书人到成为进士的概率那是多少呢？最高只有几万%。
1: 考了10多年功名，蒲松龄一无所获。30岁时他迫于生计，去到一个大户人家当私塾先生。教书的地方离家远，

科举不得志，蒲松龄病危消沉。他准备开启一项新的事业。他在路边摆了个茶摊，请路过的人喝茶，换鬼故事听。

0: 很多朋友知道他的爱好，还专门从各地搜集了鬼故事寄给他。就这样，蒲松龄在鬼狐世界的天地中开辟了一个属于自己的空间，酝酿出《聊斋》这部巨著。
1: 可能很多人都觉得呢，蒲松龄写《聊斋》也没什么，中国古代有才华的人官场不得意是常态的，写出一笔好诗文虽然不见得一定能当官，但是在民间还是非常受尊敬的。比如李白啊，诗名远播，连唐玄宗呢都要召见他。但是蒲松龄则完全不同，他在长时间创作这个《聊斋志异》的过程中呢，既没有得到朝廷的赏识，也没有得到民间的这样一种掌声，他是完全是一个人创作了这样一个《聊斋志异》。
0: 志怪小说在当时并不入流，小说作者更无法留名千古。然而对待这样一本书，蒲松龄却是写了一辈子。蒲松龄40岁这年，《聊斋志异》初稿已经成型，但继续创作和加工的工作一直持续到他晚年。
2: 他是在一字之间欲其褒贬，就像春秋的那种笔法一样，如果不是说倾注心血，它是完不成。这些鬼狐故事与我们的人间是形成了一种镜像的关系，这其中透露着一种深刻的关于人间的那些哲学的思考。写小说这种事情在当时呢，都是勾栏瓦舍里面大家当闲谈来讲的，没有人重视。可是蒲松龄把它当做了一件正事来干，他心里一定装着后世的一代一代的读者。
0: 蒲松龄在萧条的书斋里，任凭灯火昏暗，桌案冰冷，数十年如一日，写下一本前途未卜的作品。
2: 他形容自己的《聊斋》是一部孤愤之作。司马迁写《史记》的时候就说过，自己是有一腔孤愤，是忧愤而著书。他把它当作像写史书一样在写，他还像史家一样去加入自己的评论。在其中很多篇目的最后一段，他会加上一个意史是曰，意史是他自己对自己的称呼，那这也是借鉴于司马迁的太史公曰。他的理想可能不是在写一个消遣之诗，他对标的是像司马迁这样的史家，他希望后世的读者能够发现他这样幽微的人心。
0: 尽管文学创作与科举应试在性质上大相径庭，但蒲松龄都没放弃。屡试不中的科考被他当作了自己生活的日常，持之以恒。不受重视的小说，蒲松龄倾尽心血，无懈编撰。
3: 一个人像蒲松龄这样经历50多年科考都考不中啊，自我怀疑、心态和人设，估计啊全都崩了，那才算是正常的。像蒲松龄这样能保持这种自信，已经是一件很不平常的事儿了。
2: 一定有一些适合自己的空间，是我们可以找到的，找一条最恰当、最合适的道路。蒲松龄他是相信这样的道路的存在的。
0: 蒲松龄心中也有遗憾，70多岁时他写诗说自己被困在科举里50年一事无成，即便在梦里都没脸见人。蒲 松龄并不迎合那千篇一律的八股写作，对于科举考试，他的态度有些漫不经心。他没有采取任何急于求成的手段，但也没有主动放弃任何一次科考的机会。
2: 蒲松龄一直考，一直考，考举人，考到50多岁的时候，他贤惠的妻子刘氏都看不下去，就劝他呢放弃算了，别考了。
1: 一直考到都走不动路为止，终于在71岁的时候呢，直接得了一个岁贡生，也就是送国子监读书的这样一个名额。
0: 蒲松龄的挫折可以归咎于他所遭遇的科举环境，而蒲松龄的成就一定程度上是因他另辟蹊径而触发。
2: 可能从一开始的时候，他觉得自己只是因为科考不成功，在度过漫长的等待岁月的时候心生无聊，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但是久而久之，当他写下一篇又一篇的故事，当他在与这些鬼狐神在进行一种对话的时候，他或许有了更深的一种认知。在外在事工上可能已经需要对人生认输的时候，是这样的一个鬼狐世界让他安顿了内心。
3: 他的同学朋友甚至劝他放弃聊斋志异的创作，说他不务正业，但蒲松龄幸而坚持了这一条在当时看上去不像是正路的道路啊，但这一条路蒲松龄走出了前所未有的成就。
0: 蒲松龄在文学上的杰出成就是后世人追认的，他没有显赫的出身，他所做的就是将全部心力倾注于民间生活之中。蒲松龄不只是写聊斋，而且积极参加社会事务，
4: 他写过农桑经啊，来传播农业知识，编过了一个书叫药虫书，来讲解药养生，还编过日用俗字婚嫁全书啊，向村民来普及文化。他一直以这个士人的身份参与当地行政和司法，所以他是一个非常有社会责任感的人。
2: 中庸里说，君子应当安于现在所处的地位去做应做之事，处于富贵的地位就去做富贵人应做的事，处于贫困的状况就做贫困状况中应做的事，处于患难之中就去做在患难之中应做的事。中庸之道不是教人们去认命，而是教人们首先要认清楚现实状况，而后在现实的基础上再去寻求突破。
5: 蒲松龄一生未能从科场中找到出路，却在纸墨间为自己另造了一个世界，而那些狐鬼花妖的故事在后世读来又有了新的意味。一首歌曲《问花》和一段广告之后，让我们继续走进聊斋故事，看今日读者如何从中读出各自心中真意。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
2: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4: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3: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5: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3: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6: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3: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7: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8: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5: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6: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4: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7: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9: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0: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浩然。说起《聊斋》，里面的那些鬼狐幽冥，那些吃一口凉气，成为不少朋友的童年阴影。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妖怪与精灵慢慢远去，留下的却是蒲松龄饱经沧桑、洞察世事的面庞。他以超凡的想象力构筑了一个人、鬼、狐、妖共存的世界，荒诞至极致，与真实至自古交织，成就了中国文学史上的一部奇书。故事里满是鬼狐仙怪，却又处处包藏世道人心。郭沫若曾盛赞这部书，写鬼写妖高人一等，刺贪刺虐入木三分。老舍也赞叹道，鬼狐有性格，笑骂成文章。不过要细讲这

0: 不聊斋之意究竟好在哪里，却是难以尽述。关于这个问题，河北大学韩田禄教授曾经有一段精到的解读，让我们一起去听一听。
1: 历史上对蒲松龄的这本《聊斋志异》评价是非常高的，有人说呢，它跟《红楼梦》是一白一红啊，一短一长，构成了中国小说的双峰。那老舍先生也曾经评价说，鬼狐有性格，笑骂皆文章。那蒲松龄这本《聊斋志异》都说它好，在您看它好在哪儿呢？为什么给它这么高的评价？
2: 关于它为什么好，这个中国有一个很了不起的文豪，叫做郭沫若，他去参观完蒲松龄这个故居的时候，他有一个题词非常有名，写鬼写妖高人一等，此看此女入木三分。这个现在他是被做成对联了，就是放在那个蒲松龄故居。他其实正好是在两方面概括了蒲松龄这部作品好在什么地方。那么我们分别来说，第一个，首先说写鬼写妖高人一等，他特别好的把这个人性，这个妖性，还有这个物性，做了一个极其完美的结合。我们在里边可以随便举个例子吧，比如说像这个，有一个故事是绿衣女，这篇故事，它其实也是一个挺典型的《聊斋志异》里边那个一个书生啊，坐在屋子里边。突然一个美貌的少女摔在他面前，然后他们就有了一段缠绵悱恻的柔情缱绻的这样的故事发生，最后当然最后散掉了。他这个好处在什么地方？你看他写那个这个绿风所幻化成的那个少女，那个少女是长得什么样子啊？首先是穿一袭绿衣啊，绿风变的嘛，所以是绿衣。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呢？腰很细，腰细到成什么程度，就是说不盈一掬，就是你用手这么一握，就一握就这么大，腰很细，你看这就是风的特点嘛。我们一般说一个人叫风腰，它很细。另外这个风有什么特点呢？其实它的胆子挺小，那这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像蜘蛛啊什么都可以吓到它，它的胆子其实很小的。这个还有就是它平常不爱唱歌，胆子很小，但是有一天这个书生然后就对他说，说你平常说话声音都这么好听，你要能为我唱一曲一定就非常好了，你能不能给我唱一曲？那个绿风就一开始坚决不肯，但是终于有一天这个绿风说，你这个请求我好久了，我给你唱一个吧。聊斋里边形容他唱的声音是什么呢？不大，这个声音，但是这个给人的一个感觉，它两个字用得特别好，叫七音华烈。
1: 华烈，
2: 一个是光滑的滑，另外一个是这个
1: 烈女的烈。
2: 对，它这个声音是什么呢？既不是很大，但是听起来又足以动人心魄啊。其实你想想，这个有时候昆虫飞过来那种安静的时候，你听起来是不是那种感觉？
1: 就是一个蚊子飞过来都觉得声音很大。
2: 对啊，有的时候它过来的时候，你其实蚊子叫声是很小的，但是当到你耳边的时候，你会不会有一种让人就是让你快崩溃的那种感觉，是吧？
1: 对，
2: 那个风也是这样，其实它嗡嗡叫的时候声音不太大，但真到你耳边的时候，其实它是很惊心动魄的一种声音。它就文字非常少，但是抓住了它风鸣的那样的一种特点，这个就很有意思。后来呢，就是这个终于就因为给人唱，给他唱歌，结果就引起来就是这个外边的蜘蛛的注意了。等于他后来走了以后不久，这个书生就听见外面传来很细的嘤嘤的那种救命的声音，是吧？又像刚才那个女孩唱歌的声音。出去一看，原来一只大蜘蛛在网上，那个一个绿色的风就粘在那个蛛网之上，那个大蜘蛛中非常可怕的，像那个
1: 像哈利波特里面那个，
2: 哎对，向他爬去，然后他赶紧把这个风救下来，放在自己的桌子上，待了半天，那个风醒来之后呢，然后就自己爬到这个砚台上，用自己的尾巴蘸着墨，在纸上写下了一个谢字，然后拍着翅膀然后飞走了。
1: 哎呦，太神奇了！尾巴蘸着墨写了一个写。
2: 对，你看这一个故事，

0: 看他有风的特点，
1: 嗯，
0: 他也有一个多情的这个少女，但是同时你看他又会变啊，这就有妖的特点。
1: 嗯，
0: 这个《聊斋志异》里边有很多的女性形象，这个仙妖富贵他都是这样的，既有人的特点，也有妖的特点，
1: 嗯，
0: 然后又有这个动物本身的特点。
1: 哦，他变成了这个人，都有这个动物它原型的特点。
0: 对啊。
1: 刺贪刺虐入木三分，我们说说后半句啊所写的这些刺贪刺虐的故事。
0: 刺贪刺虐入木三分，这个主要讲的就是《聊斋志异》当中呢很多篇章，实际上是把当时那种社会那种黑暗呀、不公啊，展露在人面前。因为蒲松龄是一个非常有责任心的这个作家，他不是说要歌功颂德要什么，他写了一些人间的不平，希望人们能够知道这些东西啊，所以他有很多是这样的。比如说聊斋志异里面有一篇作品叫梦郎，这个作品写什么呢，就是一个老头做了一个梦，他有一个儿子呢，大儿子在外面做官，他梦见自己的大儿子那个地方去的时候呢，坐在大儿子官衙里边的不是他的大儿子，而是一只老虎，满屋子的也不是衙役，全是一头一头的巨狼，一会儿叼一个人的尸体过来，一会儿叼一个人的尸体过来，是吧？
1: 挺恐怖的。
0: 对，很恐怖。后来梦做到半拉的时候呢，这个有一个金甲神人进来了，然后捉住这个老虎呢，然后就要把他打死。这时候另外一个人就说，嗯，不用打死他，他的时间还没有到啊，给他惩罚，隶属他的罪恶之后，然后敲下他的一颗牙齿，说你这个贪污啊，这个什么隶属他的这种过失。那这个里面其实有梦的特点，梦我们就是梦见一个东西，但其实他又是另外一个东西。这个他的父亲心里边很清楚，这个老虎就是自己的儿子，掉了一颗牙，回来以后老头就很惊恐，然后派自己二儿子到那个地方看，结果让他的二儿子感到非常吃惊的是，一见面，
1: 他牙真去了。
0: 哦，对对对，老二就跟老大说了这个梦，啊，结果劝他你不要再这样了，是吧？这样虐待百姓啊，这样不行的。结果老大不听，老大还说了一句话：你呀，在家里读书读得久了，你不知道做官的诀窍是什么？做官的诀窍在于上边，上边喜欢你，你就是好官。下边喜欢你，百姓喜欢你，有什么用呢？
1: 嗯，
0: 是吧？这一点啊，在当时这个可以说是振聋发聩的声音。在《聊斋志异》最后的时候，这个蒲松龄又说：“这个观虎而立狼者，比比也。”这实际上是指明了当时为什么贪墨横行的一个最根本的原因。假如老百姓有这个赤柱之权，对你这个官儿有这种这个是赏是罚，有自己的发言权，那么天下何至于搞到这种程度？应该说是他唱出了，可以说是这个叫刺贪刺虐的，应该说是绝响。我们后来一直在说，在文学的范围内，除了这个柳宗元在《捕蛇者说》里边讲的那个苛政猛于虎之外，
1: 嗯，
0: 最振聋发聩的声音，就是蒲松龄在《梦郎》里边所说的第一个：观虎而立狼者，比比也。第二个就是对他原因的揭示，是吧？就是上台喜则是好官，
1: 啊，
0: 百姓喜如何能够得到提拔？
1: 他这个都不是入木三分了，这是一针见血，非常露骨、非常直白地点出了当时官场对于如何升官的他们的真实想法。
0: 对对，
2: 作家王蒙对《聊斋》这部奇书也是赞不绝口，他认为这部书极具极限性。不仅是想象力的极限，还有人性挖掘的极限和文学表达的极限。它既魔幻又现实，既有世态人情的切近感，又充满了荒诞无边的想象。王蒙在自己的《极限聊斋》《王蒙神侃聊斋》一书中，就将聊斋故事进行充满自由联想与个性色彩的再创作。他一边以生动口语重述情节，一边犀利评点，穿透鬼狐精怪的外衣，直抵现代人的精神困境，在古典故事与当代生活之间架起一座通透的桥梁。比如传统观点认为，英宁这个故事歌颂纯真爱情，象征着年轻人对封建礼教的

0: 唱，但是王蒙的解读弱化了这个故事的爱情主线。在他看来，这是一个异类如何融入人类社会的命题。英宁从爱笑到不笑的转变，不是单纯的被礼教驯化，更是边缘个体的社会化成长和妥协。这样的解读让这个故事焕发了新的光彩，也让时下的年轻人更有共鸣。到底该如何步入主流社会，又该如何完成这种身份的转变呢？再比如聂小倩的故事，这个故事流传很广，人们对聂小倩反抗黑山老妖、大胆追求自由的精神都很感佩。但是王蒙的解读不止于此，他认为这个故事的本质是不同生存逻辑的碰撞。在恶鬼的控制下，害人是聂小倩维持自身生存的方式，而这种异类逻辑在几番交锋中最终消泯于宁采臣所代表的人伦逻辑。聂小倩对宁采臣的依附不仅是慕善，更是对稳定生存环境的理想选择。如果将恶鬼解释为生存压力的象征，小倩的反抗与转变是个体在困境中突破生存诱限、重构自我的过程。书中的许多故事配上王蒙的点评，常常让人耳目一新，颇有启发。下面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读书节目，与李潘一起听一听王蒙《神侃聊斋》。
1: 现在最新出的这本《极限聊斋》，就是事实上是80多快90岁的时候，
2: 对，
1: 然后才开始来写它。
2: 应该是
1: 其实
2: 八十七岁的时候。
1: 那这样的话，事实上是还您30年前的愿。
2: 对，
1: 这个愿从那个时候到现在一直都在您脑子里头。
2: 是，
1: 《聊斋》有什么值得您去砍的？
2: 对，简单的说，就是他的这个文艺学的创造性，跟谁都不一样。这是第一，第二，你要学的还很难学。这个《聊斋》对我的启发呀，引起我的这个，甚至是一种钻研的兴趣，甚至是一种激情。就在于它特殊性，它的想象力啊，达到了极限。你比如说古今中外的这个神话里头会有各种的动物，会有各种的神灵，会有各种的神仙，会有各种的魔术法术，这都可以有的。但是你要做到像聊斋的这样啊，就它到了天花板了。比如说美好崂山道士是吧，说是一块喝酒，说怎么没月亮啊，我拿个纸剪一个花一扔，月亮就出来了是吧。然后说这里呢再三弄两弄，把嫦娥给叫下来了，来陪酒是吧。然后再完了我光在这儿喝喝不行啊，在登月这个他到头了，陆判里头里边还有美容手术呢。那个主角他写文章老写的不好，所以考试也考不上，但是他为人挺好。陆判瞅他那么笨呢，就半夜里头给他动了心脏手术了。因为古人认为这个大脑的活动他认为是心的活动，就给他换了一个多几个窟窿眼的心。一个文章就写得好了，还不算完，他找这个判官说我，你这个给我动的手术以后啊，好多了。可是我这媳妇啊，这颜值忒差一点，你帮个忙，给她改成一个美女行不行？
1: 极限的
2: 想象，这叫一个什么创作方法？您见过吗？你别说你见不着，所以这个极限的问题啊，我在我这个脑子里头啊，都快成了病了。我就说这个创作。

0: 作是可以极简化的。有的时候咱们中国人呢讲中庸，讲准确，讲过犹不及。尤其你做人宁可别极限，是不是？你可是小说你可以写。我再给你举一个例子，这个莎士比亚是真正的极限。
1: 为什么这么说？
0: 你想那个这个罗密欧和朱丽叶，这恋爱练成这个劲儿的，你极限不极限？蒲松龄的这个极限呢还超过他们。
1: 为什么？
0: 因为他把这个人生啊一下子给分解了，变成了胡声
1: 啊，
0: 变成了鬼声，
1: 鬼声
0: 变成了阴间
1: 声
0: 啊，变成了阴间变成了神声，变成了仙声，是吧？这个鬼呀，有的是在托生，鬼呢还有的呢在鬼界当了官了，考城隍，变成基层干部了，变成这个有很多很多实际生活中的事，但是他写到了极点。
1: 在您看来，蒲松龄的《聊斋》，它真的是一个极限的组合，极限的写法。
0: 极限的想象，
1: 极限的想象，
0: 极限的情节，
1: 情节，极限的，
0: 极限的刺激，它有的地方相当刺激，
1: 极限的刺激，包括有一种极限的批判，
0: 对，对，因为他那个批判更厉害啊，他写这个就是屡试不中的这书生的这种悲哀，哎呀，我都跟着他哭了，
1: 就是夜生那一天，
0: 夜生，他。所有的人看了他的文章都说你写的太好了，没有人说写不好的。一进考试他不规范就考不上，其中还有一个大官，这大官帮助他在乡试他得了状元，得了第一名，然后再往前考再也考不进去了，结果那个他后来呢他就当老师教他这个恩人的这个儿子，他孩子都考中了，当了官了，而且还替他花了钱买了一个举人，就是这实际是一个捐来的，就是这挺恶心的，实际上是，可是他仍然高兴得不得了，我总算有这个举人的名义了。他那时候他已经死了，他是魂儿跟着。你魂儿跟着您呢，这个已经够惨的了。然后他一回家呀，他媳妇说：“你可别吓唬我们啊！你死了好几年了，我们可对你可都好啊！你别吓唬，别吓唬，别吓唬。”他忽然明白，哟，我死了呀！再一看，他的棺材还在那儿停着呢。他赶紧就见到棺材了，完，这个人也没了，这个鬼也没了。
1: 一个做鬼也要科举，要去考科举，
0: 做鬼还要科举，得上了以后还挺高兴，得上高兴了以后他也就该消失了，因为他明白自个儿是鬼了。原来就是因为他还没有得到这个级别，这个头衔，是吧？所以他还挺着，还不消失。尤其是那个，就是他已经死了以后。他的那个恩人说是你也没考上，别着急了，跟着我一块儿出去，我也回家乡啊，咱们一块儿走走，各处看看，就跟现在的话能先旅游一下子，先到处看看。哎，他回了一封非常委婉的信，就我身体不好去不了。他写这封信的时候他已经死了，是魂儿在那儿写。蒲松龄啊，因为一般的所有的悲剧，包括希腊悲剧，就以最后的水死一大片，这戏就完了。他这死了，这戏才真开始呢。你的悲哀，死后仍然悲哀；你的期待，死后仍然期待；你的爱情，死后仍然有希望。死了魂儿也要接着爱。我说这哥们儿这狠劲儿不得了啊！他写的小说写的就是他，我说的极限就是他那个狠劲儿，就文学艺术上的那个，就达到了最高潮。
1: 而这种极限的东西怎么就会那么强烈的打击到您的这个心？
0: 对，
1: 就像叶生一样。
0: 是，
1: 您在这个叶生这一篇里面，
0: 是
1: 您里面还写了这样的话哈，我找来，就是您最后说是看得您就是泪目啊，
0: 是
1: 感动的流泪啊。
0: 是是是。
1: 那您觉得在这样的一个故事里面怎么会让你这么感动，让您
0: 是因为他是写的是人生当中的困难，
1: 嗯，
0: 啊，人生当中的有受到的考验，
1: 嗯，
0: 啊，但是这种考验呢，一般的说，他到了这个考验的，你活都活不下去了，这事儿就过去了吧？你只能这样说了，你还能说什么别的呢？
1: 对，
0: 是不是？他想跑第一，他一直没跑第一，最后跑着跑着掉坑里，他摔死了。那你给他追倒完了也就完了。可是这个呢，就是这故事还没完，因为人他这个愿望并没有完，他的这种感情并没有完，而且问题不在于他没有得到科举，而在于他是大才而得不到科举。哎，他是得不到公正的对待。他没找不着伯乐，他是千里马是没问题的，但是他找不着伯乐，啊，你要是当然你从乐观主义的来说，你找不着伯乐也没关系，你仍然可以过幸福的生活，但是他强调的那一面呢，强调的就是这个书生的这种悲哀，这种达不到自己的愿望的悲哀。我觉得这个也是很感动人的，这个文学和极限概念的关系，这是很好玩的一件事。
1: 嗯，所以您帮我们理解了为什么书名叫做《极限聊斋》。
0: 对了，
1: 然后呢，您这本书呢又是《神侃聊斋》，其实是什么呢？就是您呢用您自己的眼睛去解读《聊斋》，就同样的文本。王蒙看的，哎，他就跟我们看的不一样，这个角度就很有意思。您比如说那个里面有崂山道士，崂山道士呢，大家不知道看没看过那个动画片？我记得在1981年的时候，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他们就拍了这个动画片《崂山道士》。我们小时候看，哎呦，觉得可好玩了，
0: 太好玩。
1: 对，就是你一个哥们儿，你想修仙，但是呢又想走捷径，不努力，完了呢这个穿墙术没学成，他撞在那上面了，撞墙上了啊，这个。好像我们小朋友吧，我们那个时候看这片子就觉得他要教育我们人不能走捷径，嗯，要努力，也就看到这一点儿。可是在您眼中就看到了不一样的东西。
0: 他这个崂山道士他也不是捷径，就那人有坏心，
1: 嗯，
0: 是吧，他认为他可以随便一个墙都可以
1: 穿过去啊，
0: 那么他连偷带摸的，你不知他想要干什么，所以他最后脑袋撞一个大包。可是我觉得因为前边写的太美了，
1: 嗯，
0: 反正到现在为止我印象深的这聊斋里头以写的幻想的美丽而达到极限的，一个是崂山道士，还有一个美丽叫于德。他请人吃饭的时候啊，哎，喝酒啊，就好像咱们这划拳的什么的，但是他是用什么方法呢？他是有人在那敲鼓，这儿有一盆啊，有几盆或者是一盆特漂亮的花儿，敲这鼓，这花就跟着颤动，颤动一会儿呢，这花就掉下来了，再嘣一变这个节奏，这花变成了蝴蝶，围着它飞，飞着飞着，我这现在具体情节我都已经说不太清楚了，飞着飞着吧，哎，有一片花掉到这客人这个肩膀上了，哎，说给您喝了。给客人喝一杯，花儿喝着呢，这个花瓣哎，两瓣掉在这个主人头上了。主人说：“这是我自己的，自己 找的任务，哎，就喝两杯。
2: 不是这个是啊，
0: 这是自动化呀，这是人工智能啊。可是我胆子最大的地方啊，还不在说这些，说它美丽，说它干嘛？说那崂山道士啊，那么美的开头，最后结束是崩脑袋碰一包，
1: 碰个大包。
0: 说你别想当小偷，也别当抢匪。哎呦，我给他设想的啊，一个是这个人从此改邪归正，心里明白了。
1: 嗯。
0: 第二，他改邪归正，他也什么法术都没学到。但是他回想起他在崂山见到的道士的那个最美好的一幕，他一辈子为此骄傲，认为我没白活，我也没白受教育，我也没白碰这个包，我人生已经看到了最美丽的人生，我已经看到了登月，我看到了这个用筷子一动就变成了嫦娥，而且是由小变大，在桌子上跳舞。
1: 我看到了指月亮，
0: 是啊，
1: 变成真的月亮，
0: 变成真的月亮。
1: 嗯，
0: 有人听了以后又非常感动，说人生有那么多美好的东西还等着我们去看呢。
1: 这就是您改写了这结局。
0: 我这胆儿大点了，对不起。
1: 觉得蒲松龄原来这个结局写的有点儿，太怎么说就不够美。
0: 用古人的说法，就是老王放肆了，是吧？竟敢瞎议论人家松龄的写作的得失，放肆了，请听众原谅。
3: 写鬼写妖是天马行空的想象，刺贪刺虐是落地书生对世道人心的耿耿不平。蒲松龄把自己的一生揉碎撒进近500个故事里，把愤懑藏在狐鬼身后，把悲悯留在故事深处，把对人间的最炽烈的情与怨都托付给了纸笔，所以这部书才不止读得惊心，更读得长久。这是一部永远也聊不完的奇书，每个时代都在用自己的方式重访聊斋，从书中幻境辨认真心，也于指尖精怪照见自己。
4: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3: 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诗人洛夫的作品《因为风的缘故》，由姚科为您朗诵。
5: 因为风的缘故，作者洛夫。昨日我沿着河岸漫步到芦苇弯腰喝水的地方，顺便请烟囱在天空为我写一封长长的信。潦是潦草了些，而我的心意则明亮，一如你窗前的烛光，稍有暧昧之处是所难免，因为风的缘故。此信你能否看懂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务必在雏菊尚未全部凋零之前赶快发怒或者发笑，赶快从箱子里找出我那件薄衫子，赶快对镜梳你那又黑又柔的妩媚，然后以整生的爱点燃一盏灯。我是火，随时可能熄灭，因为 风的缘故。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让我跟您说声再见吧。主持人浩然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责编大梦，制作李晨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2021年6月29日，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七一勋章颁授现场。27位功勋党员中，87岁的崔道直身着警服，银发整齐，腰杆笔直，格外醒目。他是全国政法系统唯一一位七一勋章获得者，也是新中国第一代刑事技术警察。从警近70年间，他参与办理1200余起重特大案件，检验鉴定痕迹物证超过7000件，无一差错。从东北雪原到西北戈壁，从湖南山城到首都北京，他凭借显微镜下的一双慧眼，一次次让沉默的物证开口说话，被公认为中国警界痕迹鉴定的定海神针。那么，一个朝鲜族孤儿是如何成长为共和国刑侦领域的传奇的？白宝山案中，北京、新疆两地专家各执一词，他是怎样3天2夜锁定真凶的？3000发子弹，12万枚指纹，这些数字背后藏着怎样的笨功夫？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中国刑警之魂——崔道直传奇。918事变后，东三省相继沦陷，乱世中，一个朝鲜族家庭扶老携幼一路逃亡，最终落脚于吉林省梅河口一个叫三八大的村庄，寄居在一户汉族人家的草房里。1934年，崔道直就出生在这里。崔道直的童年充满不幸，3岁那年他大病一场，气若游丝，父亲用蒿草炙烤才把他从鬼门关拉回来，可父亲自己却因感染鼠疫撒手人寰。母亲守孝3年后终究撑不下去，选择了离开。6岁的崔道直哭着追过玉米地，再也没能等到母亲的回头。从此他和爷爷姐姐相依为命，在爷爷眼里，日子再苦也要教孙子读书认字明理。他教写明心宝鉴里的句子，择善固执，为日孜孜，这8个字成了崔道直后来的人生底色。日伪统治下，大米是日军军需品，老百姓私藏一粒都是经济罪。爷爷偷偷藏了点米给孩子补身子，被日本兵抓走，回来时长衫沾满了血。崔道直上山捡柴，被地主少爷用镰刀砍伤了手，好友金正坤告诉他自己要去参加八路军，少年心里第一次燃起了向往。1947年，梅河口解放，13岁的崔道直吃上了白米饭，还走进了学校，加入了儿童团。15岁时他报名参军被拒，17岁时体检不合格又落选。他坐在县政府门口从白天等到黑夜，命运在最后一刻拐了弯。一名新兵错过报道，军列不等人，崔道直被作为替补破格批准入伍，穿上军装，登上闷罐车。这个朝鲜族孤儿成了一名志愿军战士，奔赴朝鲜战场。在军营里，他发奋学习，刻苦训练，各项成绩名列前茅。老班长送给他2本书， 方志敏的《可爱的中国》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读到祖国是生育我们的母亲时，崔道植眼眶湿润了。他从小没了父母，部队就是他的家。1952年底，崔道植随部队撤到哈尔滨拉林集训，因为有文化，通双语，承担起朝鲜族学员培训工作，立功喜报一张接一张。1953年12月，19岁的崔道植加入中国共产党。多年后他说，党就是我的母亲，对党忠诚就是我的精神支柱。1955年，崔道植转业到黑龙江省公安厅，成为新中国第一代刑事技术警察。一段横跨近70年的痕检传奇就此开启。报道没多久，一桩刑事案件就送到了崔道植面前，现场发现一根被剪断的电话线，同事们一致认定是钳子剪的。崔道植反复观察，肉道道极细的纹路，这不像钳子，倒像普通剪刀的痕迹。为了验证，他找来剪刀反复剪铅片，把铅片痕迹与现场痕迹逐一比对，整整5天就琢磨这一件事，放大、比对、再放大，当细节一处处吻合时，结论越来越清晰，电话线就是剪刀剪断的。侦查员果然从嫌疑人家中搜出了剪刀，崔道植的鉴定完全正确，这股子酸劲儿让领导刮目相看。他很快被选派到公安部第一人民警察干部学校深造，在校期间他争分夺秒学习，笔记做得整整齐齐，痕检实习门门优秀。之后

痕，民警一家四口遇害，头部是钝器伤痕。金玉一越听越明白，丈夫做的事关乎人命，关乎公道，容不得半点马虎。从那以后，他默默扛起了整个家。有了妻子的支持，崔道直心无旁骛。他研究牙弓、牙形的个体差异，通过牙齿痕迹锁定了杀害幼女的凶手，开创国内牙痕鉴定先河。他反复模拟钝器打击实验，根据头骨伤痕反推作案工具，填补了钝器伤同一认定的空白。1975年，公安部委派崔道直承担重大科研课题，人手各部位长宽度与身高、年龄、体态的关系。整整4年，他们搜集了12500人的12.5万份指纹数据，每张卡片都要手工统计。一台破旧显微镜成了他形影不离的伙伴。整整4年，课题完成，崔道直名声大振。可他没有止步。1981年，牡丹江发生命案，死者腹部发现一截指甲，指甲能不能定罪，没人说得准。崔道直找来200名警校学生，每隔20天采一次指甲样本，追踪1年半里的特征变化。最终他证实，指甲竖线排列因人而异，绝不重复，鉴定价值与指纹相当，且发案后越早提取越稳定。不到2年，人类指甲同一认定研究完成，又一项国内空白被填补。根据这项成果，嫌疑人很快落网。枪弹痕迹是崔道直最重要的研究版图。为摸透不同枪支的弹痕规律，他用同一把手枪打了3000发子弹，每颗弹头、每枚弹壳都在显微镜下反复观察。检验一个弹头通常要做4到6个小时，3000发子弹就是上万小时的凝视。1991年，黑龙江讷河特大杀人案爆发，42人遇害，震惊全国。崔道直赶赴现场，在令人窒息的腐臭中亲自绘图、取证、写鉴定书，连续奋战20多天，每一项工作都堪称教科书级别。1年后，崔道直被提拔为刑事技术处处长，行政事务多了，痕检工作一点没落下。他办公室门上总贴着纸条：“我在某某某房间。”那个房间永远是痕检实验室。1994年，崔道直年满60，到了退休年龄，可痕迹领域还有太多空白，他退而不休，反倒更忙了。他自学计算机和图像处理技术，把数字技术引入传统痕检。1996年，痕迹图像处理系统通过公安部立项。就在他埋头攻关时，一桩举国震惊的大案找到了他。1996年起，北京、河北连续发生7起袭击武警哨兵、抢劫枪支、持枪杀人案。1997年7、8月间，新疆连发3起持枪抢劫巨款案，现场唯一线索就是遗留的弹壳弹头。北京专家判断是81式自动步枪，新疆专家认为是56式半自动步枪，枪种对不上，两地相隔3000多公里，能不能并案，谁也说不准。1年多过去，凶手逍遥法外，公安部刑侦局紧急点将。调崔道直出马，赶赴乌鲁木齐后，崔道直面对16枚弹头、40余枚弹壳，开始了与时间的赛跑。显微镜下不到2毫米的枪弹痕迹，他反复比对了60次，3天2夜几乎没合眼。最终，他给出斩钉截铁的结论：北京和新疆的弹壳弹头是同一支81式自动步枪打出来的，立即并案侦查。原来两种枪都能打同一种子弹，但81式步枪射出的弹壳上有一道细小横线，56式半自动没有。就是这道常人难以察觉的细线成了破案的关键钥匙。并案后侦查方向瞬间清晰，仅仅一周，背负15条人命、抢劫上100万元的白宝山就落网了。这就是公安部挂牌的1997年中国刑侦1号案。案子破了，崔道直却高兴不起来。

1997年，他参观国际刑侦器材展，看到美国、加拿大的枪弹痕迹自动识别系统，心里又急又愧。干了一辈子枪弹检验，我们国家却没有自己的系统。他下定决心要啃下这块硬骨头。5年时间，崔道直泡在刑侦总队的一间小屋里，为找合适的材料，他跑遍各地建材市场，裁剪了成千上万张铝箔胶片。为设计模型，他跑遍高校研究所请教，画好图纸，自掏腰包找工厂试制。功夫不负有心人，特制铝箔胶片提取弹头膛线痕迹的技术研制成功，配套的弹痕展平装置也应运而生。在此基础上，中国第一套弹头膛线痕迹自动识别系统诞生了。公安部专家鉴定，查准率优于国外同类系统，总体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1999年，崔道直被公安部聘为特邀刑侦专家，同年正式退休。说是退休，实际上比上班还忙。全国各地的疑难案件都往他这里送。2001年，郑州特大银行抢劫案爆发，208万元巨款被劫。以张书海为首的团伙5年间连续作案，警方苦侦无果。崔道直一到现场，看到弹壳就心里有底。他收集过全国各地生产的猎枪，实弹射击后，对几千枚弹壳逐一研究，哪款弹壳对应哪款猎枪，哪个厂家，他如数家珍。只用了一天，崔道直给出结论：几起案件的弹壳都是同一支猎枪发射的，生产厂家是湖南某武器研究所。枪种一锁定，侦查范围大幅缩小，警方顺着猎枪流向追查，很快将主犯张书海抓捕归案。2003年，沈阳118抢劫运钞车案震惊全国，197万元被盗，3人死亡。目击者听到是连发枪声，初步判断是双筒猎枪，但具体型号无法确定。崔道直连夜赶到，他从子弹穿透车窗的痕迹反推射击方向，顺藤摸瓜找到了嫌疑人遗弃的汽车、运款袋，还有一件破旧军大衣。为估算身高，崔道直亲自穿上军大衣试尺寸，这一试还真有了意外发现，大衣内衬缝着一个枪套。他仔细观察扣环位置、枪口与布料的磨损程度，结合弹壳痕迹分析，很快确定了枪种，并且断言嫌疑人身高1米73左右。根据这条线索，警方迅速锁定目标，嫌疑人落网后一量身高，不多不少，正好1米73。同行们由衷佩服崔老师，能让疑难物证拨云见日，让悬案积案起死回生。警界流传着一句话：案子破不了，上黑龙江找崔道直。崔道直却总摆手，哪有什么独门秘籍，不过是认准一件事就做到底。一个实验做10次没用，100次也没用，做到1000次的时候可能就有用了。几十年来，每办一案他都详细记录，日积月累编著出枪弹痕迹检验专业教材，成为刑侦领域的宝贵财富。2006年，他荣获全国公安科技突出贡献奖，40万元奖金中10万元归个人，他一分没留，全部给省厅和市局添置了鉴定设备。年过七旬，崔道直的脚步从未慢下来，只要一个电话，他立刻背起行囊奔赴现场。2007年，黑龙江宁安市一桩5年前的凶杀积案找到了他，现场只留下半枚模糊血指纹，多家权威机构都认为特征太少，不具备鉴定条件。崔道直先用自己研发的系统修复增强指纹，然后连续2天2夜把42个嫌疑人的上百份指纹逐一比对，最终他在一名嫌疑人左手拇指上找到了7个吻合特征点。刑侦界有7死8活的说法，对上7个特征点证据力度还不够，8个以上才算铁证如山。崔道直不放心，专程

赶到宁安，要求重新提取嫌疑人指纹。两个小时后，他找到了第九个特征点，尘封五年的命案就此告破。岁月终究不饶人，妻子金玉一患上阿尔茨海默病，渐渐认不出孩子，有时连自己名字都记不清。为方便照顾，崔道直带着妻子搬进了老年公寓，不多的行李里很简设备占了一半。养老院的小屋里，耄耋老人继续对着显微镜为全国各地的物证做鉴定。2016年底，黑龙江全省命案积案指纹比对专项行动启动，70多枚疑难指纹送到他面前。大家本想请他闲暇时帮忙看看，没想到他连续奋战3天全部看完，还用软件给每一枚指纹做了详细标注，一批积压多年的命案就此攻破。同年，甘肃白银连环杀人案请他鉴定，82岁的崔道直买张火车票就出发。2018年，崔道直赴深圳办案，背包带断裂，铁卡子弹进左眼。他忍着剧痛坚持工作3天，直到儿子赶来，强行拉去医院治疗。2021年，党的百年华诞，87岁的崔道直被授予71勋章，穿着洗得发白的老式警服，他腰杆笔直走上授勋台。我的一切都是党给的，我对党始终怀着感恩报恩的思想和永远跟党走的信念。2023年，89岁的崔道直受聘担任中国人民公安大学荣誉教授。站在讲台上，他总爱讲起那个挨饿受冻的童年，讲起老班长送的2本书，讲起入党时的初心。我从来没有退休的概念，工作就是我的乐趣，每破一个案子就年轻了一次，每攻下一个难题就年轻了一回。从警近70年，1200余起重特大案件，7000多件痕迹物证，零差错。这组数字背后是一个人一辈子只做一件事的坚守。显微镜下的世界细微而沉默，一道弹痕，半枚指纹，一截指甲，一片牙印，常人眼里微不足道，在崔道直眼中却是通往真相的钥匙。3000发子弹，12万枚指纹，5天5夜的对比，3年5年的攻关，他用最笨的功夫做着最精密的事，从东北黑土地上的苦难孤儿到人民大会堂里的71勋章获得者。崔道直的人生是信仰写就的人生，他经常这样说，党就是我的母亲，这不是口号，而是一个孤儿翻身做主人的真切体会，是一名共产党员刻进骨血的忠诚。3个儿子相继从警，小儿子接过显微镜下的接力棒，这是一个警察家庭的传承，也是人民警察精神的代代相传。组织有召唤，我立即起身。92岁的崔道直至今仍守在他的显微镜旁，他的身影就是中国刑警之魂最好的注解，严谨、执着、清廉、忠诚。在那些看不见的战线上，正是有无数个崔道直这样的人，默默守护着万家灯火，守护着公平与正义。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选编自名人传记，原作者潘彩霞，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1993年正值商标法颁布10周年，中央电视台想以此为主题举办当年的315晚会，导演组请来词作家严肃等人为晚会出谋划策。严肃提议，当前市场上假货横行，天怒人怨，应该写一首以打假为主题的歌曲。导演组一拍即合，随即组织人员征集创作歌曲。
1: 过了到10天8-9天回来跟我说，说人家说了这没法写，打假怎么写，说谁出这馊主意让他自个儿写，但是找着我，这我真正我开始觉得很容易，我真正开始写了我觉得很难了。啊，您这个眼镜是真的，这皮鞋是假的，您最好有钱别买假货。啊，你怎么能够不买假货，等等都不对，假货不好，我们不喜欢假货，这都不对，想了半天想不出招来。
0: 严肃10岁起就跟随父母到重庆生活，苦思冥想间，他突然想到了儿时听过的川戏。
1: 后来我就想起川戏有一个叫金山寺，里面有个韦陀菩萨，当这个白蛇到海水里面去找不着的时候，韦陀菩萨说待武神睁开法眼，他一个靴子当一踢，在这儿踢出一只眼睛，这个在佛教里头，这个又叫慧眼又叫法眼，他一睁开，上看33天，下看18层地狱，什么都跑不过他的眼睛。睁开慧眼，哎，我想这倒不错。当我们人人有一双慧眼，就假货就没人买了。我就想起一句词儿，叫“借我一双慧眼”。
0: 靠着川戏带来的灵感，严肃一气呵成完成了歌词的写作，并将其定名为《借我一双慧眼》。作曲家孙川为其谱曲后，交由歌手那英演唱。在登上315晚会时，歌曲的名字干脆变成了歌词中的第一句雾里看花。
2: 烦恼只是无情也，小雨温。
0: 一曲雾里看花经由那英的深情演绎，几乎一夜之间就红遍大江南北。这首原本为打假而作的歌曲，词意清新，曲调优美，真情流露之间又似乎处处充满智慧与机锋，于是在传唱过程中变成了一首货真价实的情歌，时时传递着人们对真情的渴望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0: 1980年，导演于洋找到作曲家王丽萍，请他为正在拍摄的影片《戴手铐的旅客》作曲。这是王丽萍第一次挑战故事片音乐。
1: 这么说的，他说：“小王啊，你第一次写故事片，你要写成了，这故事片的大门就朝你打开了；你要写不成，他也不能说门就关上了，反正就是说，只许成功，不许成人。”
0: 戴手铐的旅客讲的是老公安侦查员刘杰遭受诬陷，在逃亡过程中与凶手斗智斗勇的故事。导演要求王丽萍把音乐写得洋气一点，最好是能在全国流行的那种作品。然而王丽萍看完剧本后感到左右为难。
1: 戴手铐旅客讲的是个老革命，我总不能让老革命抱着膝盖唱我爱你。他是一个革命者，在逆境之中自己的信念始终不改，这种坚韧不拔和革命的友情，我心里有一种概念，艺术需要情感，情感需要真挚，不能放弃我对内容的艺术的本质的一种追求。
0: 当时王丽萍正要去云南昆明摄制组的外景地。

0: 和导演于洋会合，火车摇摇晃晃开了五天，驼铃的词曲创作也在摇晃的列车上艰难完成。王丽萍最终选择了民族化的音乐风格，用的正是传统的琵琶、二胡加革命情怀这种略显有点土气的方式。和剧组会合后，王丽萍为大家详细讲解了自己的创作思路。
1: 我就讲他的战友接到通缉令应该装他，但是第二天早上把他送出家门的时候，把钱粮票都送给他，希望他能够把自己该做的事做好。这个时候我就想，迎着旭日，他嘱咐战友，送战友踏征程，默默无语两眼泪，耳边响起驼铃声。最后应该是英雄凯旋的时候，他呢又被戴上了手铐。这个时候机场上又响起了叮叮咚咚的驼铃声，我讲得很激情，他们听得也很尽情，大家都是眼泪汪汪。
0: 王丽萍最终说服了导演和剧组成员。随着《戴手铐的旅客》这部电影的上映，主题曲《驼铃》也迅速征服了全国观众，成为一个时代最感人的送别歌曲。

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

0: 同学们好，我叫刘世月，是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的眼科大夫。我是山西人，新中国成立前就跟着医院来到了石家庄，94岁了。可我觉得自己还很年轻，为什么呢？因为我就喜欢和小朋友们在一起。我很感谢学校请我来给你们讲爱国主义教育课，看见你们呀，爷爷就看见了和平与美好的样子。告诉爷爷，你们都几岁了？
1: 九岁，
2: 我8岁。
0: 8岁啊，小朋友们，我8岁的时候可不像你们一样能坐在明亮的教室里读书，我是一名小八路，每天做梦都想整个真家伙，上膛瞄准，啪啪啪，打得小鬼子哇哇叫。
3: 爷爷真厉害。爷爷，那你后来摸到真枪了吗？
0: 摸是摸到了，但爷爷天天都拿的武器是绷带，是针筒，是手术刀。
4: 爷爷，你衣服上这些闪闪的奖章好漂亮呀，这都是什么奖章呢？
5: 对呀，是什么奖章啊？
6: 就是
5: 啊。
0: 你们看，这个叫抗日战争独立自由奖章。
4: 我知道，我知道，是爷爷打小鬼子得到的奖励。
0: 说的对，这个是抗美援朝的时候。

0: 洋鬼子得到的奖章，抗美援朝，知道吗？
1: 我知道，我爸爸带我看过电影。
2: 我也看过，
3: 志愿军叔叔是大英雄。
1: 爷爷，您的奖章比我们的小红花厉害多了。
2: 对呀、啊，
0: 再过几天，爷爷还要到北京去领一枚这一辈子非常非常重要的奖章，下次课外活动再拿来给你们看好不好？
2: 好，
1: 爷爷，这是什么奖章呀？
0: 暂时保密。
4: 广播连续剧《不灭的星光》，老兵刘世月，总策划董福印，出品人贾永清，总监制郭建平、肖军，策划边雨峰、袁桂华，统筹刘鑫，监制杨延军、骆伟，艺术指导任小敏，制作人王伟，编剧焦子、孙宇，导演王瑞，导演助理武凤春，责任编辑王永泉、卢翠丽、张梦、徐新华、张黎，领衔主演杨立新。第一集。
0: 我叫刘世月，是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的眼科医生。1994年，我64岁。根据组织规定，我可以离休了。可那年发生的两件事让我改变了主意。
5: 大夫，大夫，是刘大夫不？
6: 是我。
5: 求求你救救我的孩子吧！
6: 救救他吧！
5: 刘大夫，你看啊，俺孩眼睛上长了一个肿包，你给俺好好看看吧啊！这得的是啥病呀？咋才能治好啊？
6: 就是啊，俺妈不哭，俺妈乖啊。这娃娃几岁了？
5: 刚3岁，前些日子啊总哭闹，整夜不睡觉。后来啊左眼就肿起来了呀，原以为啊慢慢的就消了，没想到越肿越大了。这
6: 是就
5: 是
6: 嘛。啊，让我看看。哎呀，你们怎么才来呀？
7: 大夫啊，俺们是大山里的，进一趟城不容易，也没想着是个什么大毛病，但孩子这肿包越长越大。哎，大夫，你看，这是上午俺们做的检查报告，你给看看。
6: 哦、让我看看。
0: 一个来自太行山区的3岁娃娃，检查报告各项指标都指向了同一个结果。淋巴癌。作为医生，我刘世月的天职是竭尽全力治病救人，更何况我是一名军医，太行山革命老区的百姓对我有恩，我怎能忍心看着孩子受苦？可娃娃的淋巴肿瘤已是晚期，我十分难受，甚至不忍看孩子母亲急切求救的眼神。哎
5: 呀，刘大夫啊，俺孩是啥病啊？能治好不？
6: 这娃得了淋巴癌，晚期啊。
5: 刘大夫，求你救救俺孩啊，他才3岁。就这一个儿啊！你说，你让俺咋治就咋治，钱不够俺去凑，你把钱凑齐呀，行不行？刘大夫，
7: 俺家还有几只羊，俺就是大过卖去，卖血也要吃孩子的命。求你了，刘大夫，俺给你跪下！哎，
6: 可不能，快起来，起来，起来，你起来，听我说。

0: 不是钱的事儿，是这病，这病他到晚期了，当下的医疗科学无能为力啊，孩子太小，回去好好陪陪他吧。
1: 大夫，俺的孩儿咋就没救了？你说，俺听说你医术高得很，能从眼眶、店里往外抢人，你想想办法呀！
0: 就是大夫，
1: 哪怕用俺的命换都行呀！
0: 大夫，求你救救孩子吧，救救他吧，他才3岁呀！大夫，你再给想想办法。哎，这点钱是我的心意。 拿着，给孩子买点好吃的吧。
1: 我不要，命都没了，钱咋吃？走。

0: 我在童年曾经历了数次生离死别，那叫天不应叫地不灵的疼痛感、无力感我懂。眼下这名3岁小娃娃的病再一次让我体会到了心如刀割、万箭穿心。那一刻我恨自己太无能、太没用，眼睁睁看着这个幼小的生命凋零，却束手无策。我眼含泪水看着那对从大山深处辗转前来求医的年轻夫妻，抱着孩子从门诊走出去的无助背影，心里像扎进了一根针，耳朵里一阵嗡鸣。我呆呆地坐在那里，眼前浮现出了大半辈子总是做梦梦到的童年时期那个无助的自己。那一年我8岁。
1: 我是老刘家的二小子刘和一，打我爷爷起就在村里行医了。现在日本鬼子占了咱华北，烧杀抢掠，杀人如麻，再不当兵咱就没有家了。
2: 兄弟，我家都没了。
3: 刘和一，听说他在城里开诊所啊，一直秘密收治8轮伤员。
4: 看来啊，他是已经下定决心跟着共产党上前线打仗。
1: 眼下八路军正在扩军，谁愿意跟我走，拿起枪打鬼子保家乡，现在就可以报名了。
5: 小月子，别跑啊！
6: 娘，别拦我！
5: 爹，我也想当八路军。
6: 小月子，别给你爹添乱。
1: 儿子，
5: 爹，
1: 告诉爹，为什么要当八路军？
5: 我渡过他们村，被鬼子扫荡的人都没了，栓子哥也被鬼子杀害了，从小就带我玩，我想给他报仇。
1: 好小子，有志气。如果你一门心思想要参军，那就只能分配到宣传队了。
5: 宣传队是干啥的？
1: 写标语、唱歌、讲抗战故事啊。
5: 我不，我要上战场杀鬼子。
1: 你这才8岁，还没这一杆枪高呢，上不了战场。你不是会打快板吗？
5: 嗯。
1: 当一名八路军的小宣传员，一样是动员战士和乡亲们打击日本侵略者，这也是射向敌人的子弹呢。
5: 真的？
1: 嗯。
5: 那我愿意，只要能把鬼子赶跑，我干啥都行。爹，不许反悔啊！
1: 行，不反悔。
5: 从今天开始，我就是小八路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我报名去了。
1: 哎，别跑啊！
6: 哎，他爹，十月年龄这么小，让他去参军，不放心呐。
1: 我何尝不担心呢？可你看看，小日本天天扫荡，乡亲们天天逃难，死的死，伤的伤，咱爹倾尽全力供我们5个兄弟姐妹读书，可这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下一张书桌了。前线需要医生，我马上要随部队转移了。把十月留在这里，我实在也放心不下了。
6: 说的也是，奸杀的日本鬼子，奸杀的日本鬼子。
1: 今天起
7: 你就是八路军129师宣传队的一名光荣的小战士，希望你也能成为咱们太行山上一颗闪闪的红星。
5: 是。
1: 张队长，
8: 哎，
1: 这孩子就交给你了。
8: 放心吧，我杨大海一定会把他培养成一名合格的八路军战士。刘诗韵，
5: 到。
8: 你不是会快板吗？来，打起来。

0: 本兵，吃豆渣，不用筷子，用手抓。不坐板凳，坐地下，地下凉，坐炕上，炕上热，坐火车，火车遇见彩旗炮，打得鬼子嗷嗷叫，嗷嗷叫。
1: 哎呀，这不是刘和一家的小月子吗？
0: 啊、哎呦，成小八路了。
2: 就是你这回是搞宣传来了，跟他爹一样，有种。
3: 有情况，乡亲们，快撤！我们八路军宣传队打掩护，把敌人引开，快！
4: 乡亲们，来来来来来，跟上跟上，快走，快！
3: 大掩护太危险，你们带着他一起撤吧。
5: 杨队长，放心，交给我吧。
3: 来来，小英子，走，
0: 我不走，队长。
3: 呀，服从命令。
0: 是。
3: 过来。
5: 快走，再不走，真的来不及了。
0: 我娘怎么还在家里呢？我只是找我娘和我姐。
5: 哎呀。你这小子咋这么犟呢？给我走，快走！
6: 老铁们，都等着，包围进来！大家破门而去！
7: 喂喂，
6: 快去！
8: 哎呀，过来过来！
5: 鬼子把地给包围了！来来来来，往这边走！
0: 少爷呀，我娘不在马山那边吗？鬼子要包围他们！
5: 啊！这架。别吭声，跟我快跑！啊，这边，快躲到羊圈里去！别管我，大家里面千万别出声，不管啥动静都不能出来，听见没有？呀，你给我听话！要不然咱俩都得死啊！小月子，你记住，爷的儿子小时候偷天花，那条小命就是你爷爷守了几天几夜救回来的。他长大后也当了兵，在前线打鬼子，你们都是打鬼子的孩子，得活着。把他们引开！真假？

0: 车来。
1: 这穷乡僻壤，没见过。
2: 发难，没有八路，小小的标语，哪里来的？
1: 我不知道。这八路军神出鬼没的，我一个老头子，哪儿知道这些？
3: 老不死的，我们得到情报，八路军的一支小分队正在这里，鼓动你们反对打日本皇军。弟弟，不说实话，死了死了的。
1: 死？我大儿子死在台儿庄，小儿子被你们抓去修铁路，再也没回来。刚满月的小孙子被你们用刺刀。好了。被逼得跳了井，我早活够了！这些强盗、恶魔，我跟你们拼了！快点！
3: 你可给我记得，
4: 侯爷！
5: 爷爷，你醒醒，醒醒，小爷爷，小鬼子走。
6: 小爷子，你没事吧？
5: 老爷爷，我没事，我没事。
6: 村东头的乡亲们被小鬼子赶到庙里去了，你娘，谢谢。你说他们没准也在里头。你千万不能去，去就没命了。你还得当鬼子，不行！
5: 少爷爷。少爷爷，娘娘，少爷爷，少爷爷，我一定会替你向你们报仇，报仇！我给你磕头了。

那天，我娘、我姐，还有我叔，全被日本人烧死在破庙里。我眼睁睁看着，却救不了他们，我心里疼啊。还有，战争年代，多少战友因为缺医少药，不幸牺牲了。想起这些，我就心如刀绞。现在医疗条件好了，可这个三岁的娃娃我却依然救治不了。我又一次感受到那种无能为力的疼痛感。怎么办？投降吗？不，绝不。我刘世月是一名军医，我要继续治病救人，这是我一生的使命。

0: 喂，村委会吗？
1: 谁啊？
0: 我是石家庄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眼科大夫刘世月。
1: 哦，刘大夫。
0: 啊，半个月前你们村有个村民带着3岁的女娃来找我看病，那小娃娃怎么样了？
1: 哦，那娃娃，哎，那娃娃已经没了。刘大夫，可不是他们家不想早给孩子看病，是俺们村太偏僻，出去一趟太难了。
0: 哦，娃娃没了。
2: 刘世月，
0: 你
2: 该怎么办呢？
0: 院长，这是我的返聘申请报告。我虽然到了离休年龄，但还能继续为患者服务，恳请医院批准我返聘。我自愿不收取任何报酬。老区的乡亲们需要咱们，也需要我啊！他们很多人一辈子都没有走出过大山，生了病只能硬扛。来看病的时候，基本上都是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机。我建议院领导组建一支巡回医疗队，到太行山区开展义诊。
3: 哎，刘主任，不谋而合呀！
0: 太好了，
3: 咱们是军医，老区人民跟咱们是鱼水情的关系。院领导昨天刚刚研究决定，成立白求恩巡回医疗队，定期到太行山为老区人民服务。
0: 好，太好了，我第一个报名。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不灭的星光》老兵刘世月第一集，音乐刘晓聪，主题歌演唱张强，音响效果王静，录音孙露露，后期制作金航，剧中人少年刘世月由杨颖演播，中老年刘世月由杨立新演播，刘和一由万丽演播，刘世月母亲由武凤春演播，杨大海由王浩宇演播，赵大爷由白马演播，胡桂妹由顾倩倩演播，杨大强由严彦生演播，杨晓明由郝明亮演播，何国顺由任杰演播，刘世月孙女由李叶萌演播，指导单位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

0: 各位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闫琳。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我们两个陪您度过，也欢迎各位听众和网友朋友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节目哈。
0: 您可以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上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在央视频上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的账号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节目，同时可以在评论区留言跟我们互动。
1: 您还可以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收音机图标，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最上面的中国之声的频道就能够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了。
0: 近日，甘肃一位在瓜田务工的少年凭借着一篇我的妈妈的作文刷屏了全网，相关视频收获了百万点赞，无数网友被少年文字里纯粹赤诚的思念深深打动，破防落泪。
1: 这个事件缘起是一名旅游博主的一次偶然经历，盛夏瓜田之中有几名少年顶着烈日搬瓜务工，博主在和孩子们的相处过程当中了解到其中的一名少年懂事坚韧，就提议让这个少年现场写一篇命题作文，题目就是我的妈妈。
0: 而少年的作文没有华丽的辞藻修饰，字字句句都是肺腑真心。他说已记不清母亲的模样，通篇没有半句埋怨，只有温柔的惦念和小心。

0: 意义的期盼。
1: 特别是文末有一句，我常假装不在意，四处打听你的近况，妈妈，你是否也在打听我呢？更是道尽了长久别离的遗憾和思念，让这份朴素情感更加真切动人。
0: 据了解，少年的母亲多年前不告而别，少年刚刚结束中考，暑假期间他在甘肃瓜田里从事搬西瓜的工作。
1: 经过视频的传播，这篇作文更是刷屏了全网。在作文的最后，少年写道，让我写作文的姐姐说，视频发出后会被很多人看到，如果有你，就当是妈妈跨越山海认认真真地打听了一次她的小孩吧。
0: 不加修饰的文字还原了亲情最本真的模样，愿这个懂事坚强的少年能够被世界温柔以待，向阳生长。好，接下来新闻晚高峰继续来关注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播出机器人出师记，听就业市场火热的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是如何培养出来的。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咱们稍后聚焦成都同一座数字文创产业园，接连孵化出哪吒、八仙等现象级的动画影片，当地怎么发挥产业集聚效应，助力初创团队持续打造爆款 IP 呢？
2: 挑战共舞，重塑与新生并存。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
0: 国家统计局最新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机器人累计产量537689套，同比增长28%，服务机器人累计产量1039211套，同比增长11.9%。现在全球每销售10台人形和4足智能机器人，就有8台产自中国。上半年我国各类机器人累计出口超1200万台。
1: 火热的机器人产业催生了一个新职业，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这个岗位的人才缺口有多大？谁能胜任？企业又从哪儿能够挖到人才呢？系列报道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咱们今天播出机器人出师记，跟随总台记者周瑶、吴彤、刘哲去浙江宁波的一家机器人企业探访一番。
3: 走进敏实集团的机器人研发车间，机器的运转声、机器人的跑步声和键盘的敲击声交织在一起。几台人形机器人分布在不同的工位上，有的正在执行搬运任务，有的正在学习抓取动作，有的正在指定的位置练习往返跑。在这个充满科技感的场景里，记者见到了魏新峰，敏实集团整机设计及应用研发部经理，一位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他正在和实习生一起训练机器人抓取物品。
4: 这个场景是在用传统的方式做铝条的下料。我们目前对人形机器人应用两个方向，一个的话还是用传统的方式来做轨迹编程跟末端纠偏，还有一种的话是用 AI 的方式去做训练、采集、推理、部署这样的一些流程。
3: 魏新峰说的用 AI 的方式训练机器人，通俗的讲就是教机器人干活，具体怎么教呢？
4: 素材的目标是教会机器人怎么干活，就专业术语就是素材，然后再做数据的清洗标记，然后再做模型的训练，然后再做部署跟推理。
3: 记者注意到，车间里有一台机器人正在反复做一个动作，把一根铝条从左边拿起来，然后转身松手，让它掉进右边的箱子里。
4: 先前我们用这个机器呢，执行了30次左右的这个下料动作。那么目前可以看到它推理的时候呢，还非常的迟缓，然后笨拙。后面的话，我们会在本阶段的推理结束以后呢，再训练一次。可能会训练个700次，然后得到10个小时以上的有效数据，再进行新的模型的部署跟推理，那么提高它的执行的准确率跟精准度。
3: 这实际上就相当于学生在刷题库，同样的动作，人要带着机器人做几百遍，然后把数据喂给模型，让机器人自己学会。这个岗位如今到底有多火爆？当前我国具身智能产业普遍面临人才短缺，有的地方研发岗位供需比高达1:10。宁波市日前发布技能类紧缺职业工种目录，其中近1/3工种与重点发展的人形机器人新材料。

0: 然后他也可以去自己识别，然后抓取弓箭，然后把它进行下料。跟传统的飞镖制的话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它的泛化的理解能力会强很多。
1: 泛化能力，这是卫星峰反复提到的一个词。传统的工业机器人靠预设程序执行固定动作，而 AI 训练的机器人能够理解和判断，也就是会思考。卫星峰指着机器人的中控机说，
0: 它自己有自己的大脑，这个就是推理机的 GPU 工控机。它现在全身的那个关节的运动还有视觉的那个识别我们都没有预先编程，它这个整个是跟人类一样进行观察，然后去进行理解，然后再去进行抓取。
2: 它看到了物体之后它会去
0: 进行抓取，就是它现在关节的变化不是由程序去驱动的，是由大脑端发推理信号去驱动的。
1: 像卫星峰这样的全新岗位，当前也是很多从相关工种转型过来的人在承担。他告诉记者，他去年才转到这个岗位上，之前做了多年的传统工业机械臂。之所以选择转换赛道，是因为他看到了这个赛道的火热。
0: 这是一个未来的岗位啊！我们在做这些项目的时候，可以感到自己有很大的技能方面的提升。我们这些人基本上属于这个技术发展的尖端领域，来体验新的工业革命的技术冲击。
3: 行业有了新的需求，个人也有了新的选择。那么一个合格的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该怎么来培养？那么求贤若渴的企业怎么才能招到这些人呢？咱们继续来听。
1: 一面是企业求贤若渴，一面是人才供给远远跟不上，这个新兴赛道的热度可见一斑。人才从哪里来是企业最头疼的事儿。闽师集团首席人力资源官徐海兰向记者坦言，这个岗位虽然需求旺盛，但真正合适的人选目前并不多。
4: 因为首先机器人这个行业它本身还在发展，还在更加成熟，很多还在从应用开发的阶段走到大规模量产生产的这样一个阶段，所以行业的人才厚度其实还需要积累。
1: 徐海兰说，来应聘的人背景非常广泛，有做工业机器人的，有做 AI 算法的，还有刚毕业的大学生。
4: 有些原来是工业应用工业机器人这个背景的，那也有一些可能是在原来 AI 智能化的公司可能转型的，当然还有一部分其实是原来有一些基础的学科背景但还没有太多经验的。像这几类不同的类型的人进到我们的公司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还会需要聚焦到这个岗位的一些实际应用的这样的一个转化或者训练。
1: 面对人才缺口，政府层面也在积极破题。宁波市人力社保局人才开发处副处长罗宇晨告诉记者，
5: 我们举办的全市首场市级 AI 加产业专场招聘会中，推出岗位需求2500余个，那么其中 AI 相关的产业需求占比高达43%，岗位的平均年薪超过了16万元，最高可达100万年薪。
1: 为了解决学校培养的人企业用不上这个难题，宁波从2024年开始探索产业教授和科技副总的双聘工作机制，
5: 建立了供需对接、沟通协商、资源互通等工作机制，出台解决双聘人才人事管理、编制保障、科研项目考核激励等核心诉求10余条支持政策，推动了人工智能校企人才的共用、成本共担、收益互享、评价互认。目前全市已累计选派530名产业教授和科技副总。
1: 产学研深度融合是企业、专家、政府部门不断提及的高频词汇。围绕人才培养，高校又有哪些新尝试？带着问题，记者找到了浙江清华柔性电子技术研究院院长助理蒋烨，他正带领团队和闽师集团开展联合研发。他告诉记者，他们正在探索一种全新的培养模式。
6: 清华会给我们每年稳定的工程博士，所谓工程师计划，来支撑我们对于这种技术工程类技术人才的一个培养方式。那我们就让他们第一年在校内完成这种课程类的学习，后面就来到我们研究院的中试线上，来到企业的真实场景需求上去进行技术攻关和课题的一个研究深化，这样让他们出来就是一个有实际企业需求、解决问题能力的这种复合型的人才。
1: 从全国层面看，高校也在加速跟进。今年教育部发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26年，共新增38种本科新专业，其中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9所高校获批增设具身智能新专业，中国海洋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等多所高校也新增了人工智能、未来机器人等专业。

0: 采访结束时，车间里那台尖子生机器人还在反复做着抓取和松开的动作，每一次都比上一次更精准熟练一点。而教会他干活的卫星风们正在成为一个时代的新职业人群。
1: 昨日新闻重现，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3: 目前电影暑期档热度持续走高，单日票房连续25天稳定破亿，这其中电影《八仙》位列票房榜的第二位。
4: 这部影片从创意开发到制作宣发，整个都源自成都。
3: 嗯，
4: 那么它是继哪吒电影之后又一部扎根成都的动画影片。而诞生这两部作品的成都高新区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也成为了业界和影迷关注的焦点。
3: 那为什么哪吒和八仙都在这里诞生？当地如何助力初创团队成长壮大并持续打造爆款？今天的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我们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成都台记者王欢到天府长岛来寻找答案。
5: 成都绕城高速边锦城湖畔的天府长岛，环境像玉树成荫的别墅区，其实是一个数字文创产业园。园区里有不少哪吒八仙主题的立牌或者海报。为哪吒流浪地球系列电影担任视觉特效制作的公司 CEO 刘颖介绍，他们与哪吒的出品方就是园区的邻居。
6: 在制作哪吒这部动画电影的时候呢，我们的沟通就非常高效，因为走几步就到，他们的总监就可以到我们公司来实时的观看我们的一些成果。因为这里面有前期的创作队伍，也有制作团队，也有我们这样的特效制作团队，提供动作捕捉的一些公司，产业的上下游协作效率非常高。
5: 在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哪吒的出品方已经有超过200人的团队，也有一些数字文创领域的初创企业慕名想要加入进来。今年园区又启动了 OPC 项目， OPC 是艺人公司的英文缩写，面向小团队的个人创业者。32岁的刘洋学导演出身，喜欢哪吒的导演饺子。今年春天，他沿着绕城绿道骑行，路过园区入口。
7: 骑行的时候呢，我发现这边有个入口是天府长岛，哎，我想我要去偶像这边打卡。接着我在这个园区转了一圈，我看这边是在做 OPC 的招商，然后呢有很多的一些政策，以及很需要一些好的项目的一些创作者和团队啊，然后我就啊，那不就是我吗？
5: 刘洋的创业项目是制作 AI 短剧向海外市场投放，入驻天府长岛成为第一批 OPC 之后，让这里的同行当上了新剧的第一批观众。
7: 我们的第一批的献映是在长岛的 OPC， 大家看完之后呢，我们再去海外的输出。坐在我的工位的旁边的一些小伙伴给他们看了之后呢，他们对我的点评就是比如说有些镜头啊还是挺像真人的，但是我感觉可能说一些光影色彩，可能我们这样去调一下会更加接近那种影视质感，那这种东西对我们专业上就会有帮助。对于我们来说，初创公司我们也需要这种东西。
5: 身处数字化网络化时代，但对于影视创作行业，当面直接沟通仍然更有效率，而由此产生的聚集效应成为园区的优势。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运营公司副部长姚俊熙告诉中国之声，
8: 产业浓度足够高，协作效率足够快啊，是我们园区最核心的一个优势。目前呢，我们园区数字文创的上下游企业已经覆盖了 IP 策划、美术设计、动画制作、视觉特效、配音混音、宣传推广的完整产业闭环，形成了特色的一杯咖啡距离产业生态。上下楼就是上下游，左邻右舍就是合作伙伴。
5: 根据最新统计，天府长岛园区已经汇聚了73家数字文创相关企业，比去年增加23家。此外，首批入驻的 OPC 达到24家。40岁的张凯也在今年春天成为天府长岛的第一批 OPC 创业者， 他们开发的工具帮助影视创作团队提高 AI 生成画面的效率，成为天府长岛产业链上的一环。
9: 在这个园区里面，我们会认识好多志同道合的一些朋友，就比如说园区里边进来一些专门做出海的漫剧制作团队，我们就可以给他提供技术支持，这样的话能很亲切地知道他们到底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工具，他们就给我们反馈，非常直接交流。
5: 不到半年时间，张凯的公司从两个人发展到六个人，他们也见证了天府长岛 OPC 社区的发展。
9: 人越来越多，提供的政策就越来越完善，园区给我们提供了一些直接和政府对接的一个窗口。比如说人工智能团队嘛，肯定要求的是首先是算力，那我们就把这些相关的一些算力需求对吧提上去，他们可能就会给我们提供一些算力相关的一些保障或者叫做补贴，是可以给我们打个3到5折。
5: 园区还定期举办茶话会等社群活动，促成园区内企业的日常协同。张凯在一次周五的茶话会上找到了合作伙伴，
9: 当时好像周一提的吧，周五的那个活动，园区的负责人就把这个圈子里的做动漫的一些团队招募过来了，然后我们就做了一个深度交流。当时基本上来了有小10家吧，目前已经成为合作伙伴的已经有3家了。
4: 几个月间，不少数字文创从业者都来咨询天府长岛 OPC 社区的入驻事宜，而要想成为这儿的一份子，有哪些门槛？依托着哪吒八仙爆款 IP 所形成的产业热度，园区的创业者和运营方又将谋划怎样的发展路径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0: 各位老师好，我是来自成都云深万象的公司的创始人。我们公司定位于
5: 7月的最后一天，成都天府长岛的 OPC 社区原创岛，一场项目评审会正在举行。第二批入驻的 OPC 将在其中产生。评审面前的表格上列着打分标准，包括产业方向适配度、团队能力、技术模式壁垒、市场潜力和 AI 加数字文创契合度。陈燕和同伴带着为游戏企业提供音乐制作服务的项目来参与入驻评审。
11: 现在政府的这种推进的 OPC 社区对我们轻量型的团队也是很友好，它整个入驻的流程也清晰，配套也比较到位。我们也希望就是通过加入 OPC 融入我们这个本地的产业生态，去对接到更多的行业资源，获得更多的一些政策的支持。这种近距离的产业协同感是在其他的地方也是很难体验到的，好像大家都不是一个人在孤军奋战，就是整个这个生态在共同的成长。
5: 这一天的评审共有52个项目参与，远在北京等地的创业者也可以在线远程路演，最终有23个项目获得通过。天府长岛原创岛 OPC 负责人邓晨毅介绍，园区还开放线上注册，不租用办公空间也能享受配套服务。
12: 他们完全不需要到我们的空间，只需要就通过我们的线上服务平台来选择我们提供的这些 AI 工具，然后也包括弹性算力。现在我们社区也正在计划打造一个订单中心，然后以订单为核心，在提供这些像弹性算力和 AIGC 工具的话，首先是依托我们园区数字文创这个生态，先收集和整合一些订单信息，然后同时我们也在就是拓展园区以外的一些订单。
5: 众多的订单中，哪一单会是未来的哪吒或者八仙？对天府长岛的创业者和管理者来说，这是最近时常面对的问题。园区的一家企业手中有知名 IP 的动画电影正在推进，董事长王磊认为，
13: 成都为什么有哪吒后来这个八仙，就是因为它有这样的土壤，它20多年培养的供应链的土壤，供应链的人才厚积而薄发。
5: 比哪一朵花能盛开更重要的是培育能让更多鲜花盛开的土壤。哪吒的视觉特效制作公司把从项目中获取的补贴投入进一步发展，让这片土壤更肥沃。 CEO 刘颖介绍，
14: 去年还有申请一些，比如说我们参与的这个影视后期的制作，它有一些政策，就是比如说你达到多少额度会补贴你多少钱，也不少啊，就是按项目比例来的。
15: 哦，那你们会把这个钱拿来干嘛？
14: 更新服务器啊，硬件啊，硬盘啊，现在扩大存储等等，都是在运营里面。对，因为尤其是影视行业现在发现哪吒有很好的票房表现，也会激发很多有想法的团队说我也去创作一个好的动画故事、动画电影， 你有的时候你难免也会担心你的票房表现，担心它的投入，所以这时候呢，对于数字文创和动漫产业的扶持政策，它就会降低他们这种对于风险的顾虑。
5: 像这样整合了 AI 算力、知识产权、版权交易、金融授信等多项专业赋能服务，支持数字文创 OPC 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的土壤，正在更多地方得到培养。哪吒和八仙的场景原型之一青城山下，天府软件园青城园区引入天府长岛的原创岛 OPC 模式，成为联创园区。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运营公司副部长姚俊熙相信，园区会持续孵化出更多兼具文化内核与市场竞争力的精品。
8: 从大家平时大家工作感受中，哪吒在这个园区其他企业其实发展都非常不错，然后大家有这么好的一个聚集效应，然后我们园区有这么好的服务，不管是下一个八仙也好，还是其他一个也好，下一个精品名品也会在我们园区出现。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接下来呢，我们聚焦体坛，来关注闻所未闻，将体育赛场上那些闪光的见闻讲给您听。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他的专栏《闻所未闻》。
16: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啊，计划在摩洛哥的首都拉巴特召开一场紧急危机会议。说是国际足联的紧急危机，我觉得不如说是他个人的紧急危机，因为出售世界杯股份计划，因凡蒂诺可以说是众叛亲离。在核心管理层内部，国际足联全球发展总监温格和秘书长格拉夫斯特罗姆都表示事先对于前进计划毫不执行，并持批评态度。同时，英格兰、威尔士等足协也已经撤回了对其连任的支持，连重要的盟友沙特到现在也没有表态支持。一周之前啊，因凡蒂诺是谈笑风生，一周之后他所掌握的国际足联核心管理圈层恐怕真是要强弩灰飞烟灭。有媒体爆料说，在出售世界杯股份计划被和盘托出之前，其实因凡蒂诺已经获得了211个会员协会当中200个以上的支持承诺，他在明年的国际足联主席改选当中的连任几乎不存在悬念。一瞬间权力怎么就成了纸糊的了呢？约旦足协主席阿里本侯赛因王子近期的公开吐槽，我觉得可以让我们看到事实的冰山一角。阿里王子在 X 平台上发布的声明表示啊，去年12月参加阿拉伯杯以来，我们一直在等待球员的奖金，这是国际足联自己主办的比赛啊，我们的球队进入到了决赛，奖金到现在还没有到账。与此同时，国际足联却吹嘘他们拥有数十亿的储备金，直到世界杯期间，有人口头告诉我，如果我支持因凡蒂诺，将大大有助于解决我们足球的困境。阿里的原话是，这无异于敲诈勒索。成立新赛事，引入外部资本，设立丰厚奖金，这是因凡蒂诺上任之后的一套组合拳。就拿阿里提到的阿拉伯杯来举例子，最早呢，它是始于1963年，最初这场赛事是由阿拉伯足球联盟举办的，后来就中断了，直到2021年，国际足联接手并把它重新包装成了 FIFA 阿拉伯杯。2021年复办的时候，这个比赛的奖金池据报呢是2550万美元，2025年奖金更是飙升到了创纪录的3650万美元，其中冠军就可以获得715.5万美元。这事表面上看是件好事儿，但对于由西亚人控制的亚足联来说未必，因为这个赛事是绕过了亚足联，直接由国际足联主办的，这也就相当于削弱了亚足联的存在感，未来就可能削弱亚足联的权力。无独有偶啊， FIFA 还绕过亚足联办了一个 FIFA 东盟杯，哎，也叫东南亚杯，为了吸引球队，他们开出了丰厚的条件，首届赛事的总奖金池预计呢是超过了400万美元，其中第一级别冠军的奖金呢是100万美元，远超原来由东盟足联举办的东盟杯的冠军奖金30万美元。此外呢，每支球队只要出场就会获得12.5万美元的出场费。咱们中国队也被邀请了去参加这个首届 FIFA 东盟杯。国际足联在和中国足协官员进行沟通的时候，曾经承诺参加我们这个比赛，哎，不只有东南亚球队，还包括像澳大利亚、新西兰这样的对手。不过后来这些都没有落地，对于需要更强练兵对手的中国队而言，咱们也就没有参加这个比赛的道理了。朋友们，别忘了还有玩的最大的世俱杯。在因凡蒂诺的嘴里，世俱杯的总奖金额高达10亿美元，小组赛赢一场200万美元，平一场 $1,000,000，进入到淘汰赛层层加码，最终的冠军可以额外获得$40,000,000。理论上，一支欧洲豪门夺冠，总奖金额可以高达惊人的$1.25亿。因凡蒂诺当时就高调宣称非法不会从中留一分钱，所有的收入都分配给俱乐部。我今天刚刚看到了一个马卡报的爆料，说参加了2025年世界杯的欧洲俱乐部至今还没有收到非法承诺的任何奖金，非法甚至连参赛费都没有办法及时兑现。看出来了吗？因凡蒂诺的套路是包装一个新比赛，承诺一个高奖金，再把奖金当押金直接兑换成了自己连任的政治筹码。可以说国际足坛苦因凡蒂诺久矣，当前进计划被推翻，各国足协甚至可以说是各位债主纷纷发现，呵，原来你也拿着空头支票的。契约和信任是把玩家留在权力游戏牌桌上的吸铁石，我看如今啊，因凡蒂诺这张桌子已经失去了吸力。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咱们隔天见了。
1: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闫玲。进入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半小时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接下来首先来关注陕西中南部降雨持续，山洪地质灾害风险升高。记者一线直击当地防汛应急最新情况，
1: 还会聚焦社区合伙人开办公益暑托班，家门口的特色课堂怎么托起孩子们的精彩暑假。
0: 受到西风槽与副热带高压的共同影响，陕西近几天迎来了一轮大范围降水天气过程，雨情覆盖广，持续时间长，累积雨量大，叠加风险高，防汛防灾、农业生产保障形势严峻。
1: 目前陕西中南部正处于本轮强降水的核心时段，山洪、中小河流洪水、城市暴雨积涝及地质灾害等次生灾害风险升高。那么最新的情况马上连线总台记者阮超了解一下。阮超你好。
2: 你好，
1: 我们请介绍一下目前陕西的天气和防汛工作的最新动态。
2: 好的，那我现在是在西安市，目前西安市的降雨还在继续。另外呢，我们也了解到陕西部分地区的降雨也是一直在持续，主要是集中在陕南地区。那今天陕西省水利厅联合陕西省气象局发布了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陕西省气象台也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橙色预警。西安、咸阳、铜川、全域、渭南局地、安康和商洛部分地区有大暴雨，这些地区也有可能发生山洪灾害。我们从陕西省气象台了解到，本轮降雨的强降水时段主要集中在昨天，其中关中中东部、陕南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西安、渭南、安康、商洛部分地区有暴雨。本轮降水过程具有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广、强度比较大的特征，陕南东部局地、临巴山区部分地区在8月4日到6日三天的累计降水量可以达到100到160毫米以上，具有一定的极端性。在7月30日以来，陕西省中南部降水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未来三天强降水与前期降水区域重叠度高，叠加效应明显，灾害诱发风险攀升，易引发山洪、中小河流洪水、城市暴雨积涝以及地质灾害。商洛、安康、渭南等地的山洪地质灾害风险较高，陕南的蓝河、洞河等多条河流涨水幅度大，也需要重点关注。陕南东部、关中东部、城乡积涝的风险较高。此外，本轮强降水天气对交通、文旅、住建等运维均存在不利影响，易引发道路通行受阻、旅客滞留景区安全隐患以及城区积涝、户外设施损毁等风险。当前正值七下八上的防汛关键期，天气形势复杂多变，暴雨落区还有不确定性，陕西各相关部门正在压实防疫责任，高度警惕，做好各项防灾避险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好的，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阮超，这是阮超为我们介绍的陕西防汛工作的最新情况。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生，中国之声。
0: 在暑假期间呢，很多双职工家庭都想给孩子们找一个既安全又能有个丰富体验的托管班。而在南京市江宁街道七凤社区，由社区合伙人开办的公益暑托班，让托管难的问题在家门口迎刃而解。
1: 开班的合伙人其实都是社区里的热心居民、技能达人，通过社区推出的微创新民生项目加收益反哺机制孵化便民服务项目机制，孩子们的暑假有了让家长们放心的快乐港湾。详细情况我们来听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徐仁飞的报道。
4: 暑假已过半，七凤社区七又三分之一居民创新工作室里开设的暑期托管班依旧热闹，古筝课、写字班，课表排得满满当当。这些惠民课的授课人都有一个共同身份，公益合伙人。在这里教授音乐课程的王娟就是合伙人之一。
5: 因为我自己经营了一个音乐工作室，到社区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志愿者的活动，后面我就联系到了社区。现在我们大概每个星期在社区提供了4节课，有琵琶课、声乐课、吉他课，音乐课上完那个小朋友的那个整个状态很开心的，所以说每一年我都会联系社区开这种班，兴趣班类的一个活动。
4: 七凤社区是个年轻的社区，2024年1月才成立，辖区9个商品房小区，常住人口约1.4万人，新居民占比高。 社区成立之初，居民之间不熟悉，社区服务如何精准触达？为此，七凤社区广泛发动辖区党员、热心居民和技能达人，以公益合伙人身份参与社区治理，同时把社区里的闲置空间改造成公共活动空间，引导居民走出家门，走进社区。七凤社区党总支书记张连说，从无到有，社区仅用一年的时间就挖掘了近200名公益合伙人，组建了6支特色志愿队伍。
5: 2025年的7月份，我们成立了基友1/3创新工作室，我们包含了1/3的社交、1/3共创、1/3慈善，让我们的居民呢，在我们的一些邻里活动中有了这样的社交，在社交中，我们精准地挖掘了一批我们的能人志士，参与到我们社区的共创中来。比如我们的陶笛、书法、声乐，我们是一些公益加低价收费的形式，这些收益呢，我们会有10%的份额捐赠到我们七凤的慈善基金中来，用于我们反哺到我们七凤的一些有需要的居民当中。这样子呢，我们就从我们的社交共创加慈善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
4: 属托班项目正是社区合伙人模式的缩影。居民吕文贵说，家门口的托管服务为家长们送来了暑期及时雨。
6: 小孩放假了，有个这个起处，这周末他们这个社区有一些出发口啊、收工口啊，我认为都是从西位处为居民社区来考虑的。
4: 有了人，有了空间，有了机制，七凤社区精准对接居民需求，陆续推出七宝宝、邻里厨房等便民服务载体。从暑托班到邻里厨房，既能发挥居民所长，又增加了家门口就业创业的机会。
3: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好，接下来咱们来关注代运营商的规范经营问题。简单说呢，代运营商就像是商家和品牌方的线上职业经理人。在平台经济蓬勃发展的当下，很多商家会把线上店铺的日常运营全权或者是部分委托给专业的第三方团队来进行打理。商家呢就负责产品供应和发货，代运营商团队负责让店铺在线上火起来。
1: 不过在实际的经营过程当中，为了更快让网店火起来，有的代运营商帮助商家虚构交易提升排名，那这样的行为需要承担怎样的后果？最高人民法院最新发布了相关典型案例，咱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7: 早在2021年2月，原告代运营商就与被告平台签订服务商合作协议，约定由原告在指定区域为入驻商户提供门店托管运营、营销策划、数据分析等服务，并遵守协议附件及平台规则，缴纳保证金50,000元。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商事审判庭副庭长季宇凤介绍，
8: 被告平台的服务商行为规范明确禁止协助商户炒作评价、炒作流量、刷单等违规提升星级排名的行为，并约定平台可视违规情形扣除保证金、收回后台权限以及清退服务商。那么有关诚信经营和违约责任的条款均以加粗方式列示。
7: 合作期间，原告代运营商为帮助商户提升榜单排名，安排账号购买并核销没有真实销售内容的低价团购项目，这样的操作让原告代运营商受到一系列处罚。此案合议庭审判长、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商事审判庭庭长李凌云介绍，
8: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呢是认定原告代运营商通过组织虚假交易，帮助其他经营者进行虚假的商业宣传，所以责令原告停止违法行为并处罚款10万元。平台据此是扣除了原告的诚信分，取消相关权益，扣除保证金，并且收回了原告的后台权限。现在原告代运营商是认为有关的合同条款未经充分的提示说明，诉请要求平台返还他的保证金50,000元，并且赔偿相应的利息还有律师费。
7: 涉案协议及行为规范是被告平台预先拟定并重复使用，其中关于诚信规则及保证金扣除的内容确实属于格式条款，平台尽到充分提示说明义务了吗？季宇凤说，
8: 在案证据显示，平台已经以加粗方式做出了合理提示，并且虚假交易、刷单、炒信原本就是法律明令禁止的行为。原告代运营商作为专业商事主体，对此应该有充分认知。相关条款没有不合理免除平台责任、加重服务商责任，或者说排除服务商主要权利，应认定合法有效。
7: 对于代运营商帮助其他经营者虚假交易提升排名的行为，法院也给出了否定的评价。李凌云说，
8: 法院认为原告代运营商的行为直接落入协议约定的严重违约情形，损害平台信用评价体系、消费者知情权和诚信商户的公平竞争机会等等。那么结合违约性质、过错程度以及平台商誉受损程度等，扣除50,000元保证金并没有明显的过高或者显示公平的情况，所以法院判决驳回原告代运营商的全部诉讼请求，判决也已发生法律效力。
7: 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一级高级法官助理张希娟强调，真实交易、真实评价和真实流量才是平台代运营活动的基本合规边界。
9: 平台交易量、用户评价和榜单排名是消费者决策、商户揽客及平台配置流量的重要依据。代运营商通过虚假团购、刷单、炒信，制造虚假数据，会误导消费者，损害平台信用体系，并挤压诚信商户的竞争空间。本案明确将此类数据注水的行为认定为违约，不受法律保护。
7: 平台规则具有格式条款属性。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二级高级法官苏贝强调，格式条款并不当然无效。
10: 平台已对重大责任条款履行合理提示义务，且不存在不合理免除己方或者加重对方责任情形的，法院可以依法确认其效力，也支持平台依约清退违规服务商，扣除合理履约保证金，为平台建立透明、合理、可预期的治理规则提供指引。数字经济越是依赖算法、流量和评价体系，越是需要坚守诚实信用这一民商事活动的根本原则。虚假交易、虚假宣传不仅要受到行政处罚、平台监管，进入诉讼也会被给予否定性评价。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新版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日前正式实施，规范从监护范围、体检项目、结论判定等多方面全面升级，进一步织密了劳动者职业健康防护网。
1: 和旧版相比，新版规范最受关注的一项变化就是体检报告当中的复查结论项被删除了。那这项调整的用意就是倒逼企业和体检机构限时完成复查。另外，新版规范还新增了接近20类危害因素和作业类型。那新规给劳动者带来哪些升级的保障？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管新王延军的报道。
11: 记者对比注意到，旧版的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体检报告中通常包含5种结论：一、目前未见异常；二、复查独立结论项；三、疑似职业病；四、职业禁忌症；五、其他疾病或异常。新版的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体检报告中则包含4种结论：一、目前未见异常；二、疑似职业病；三、职业禁忌症；四、其他疾病或异常。结论项删除了复查。湖南省职业病防治院健康管理中心主任医师李琦对中国之声表示，取消的是结论类别，不是复查流程。
12: 这样就保证了我们所有的职业体检最终能够获得一个明确的结果，避免了有些用人单位也好啊，或者是体检机构为了避免担责也好，用一个复查来替代了疑似职业病或者是职业禁忌症的这样的结论，更好地保护了劳动者的健康的权益。
11: 李琦表示，通过取消复查结论，倒逼企业和体检机构限时完成复查，这是新版技术规范最大的变化之一。但记者也采访了解到，部分企业和劳动者对此存在误解。江西省萍乡市芦溪县卫生健康综合监督执法局综合监督科科长钟斌说，
13: 很多企业负责人打电话来咨询，是不是不用再安排复查了？这里必须明确，复查流程它没有取消，只是从模糊的体检结论变成了刚性执法闭环。一旦筛查出现异常，那么医疗机构必须出具书面告知书，而用人单位的话，30个工作日之内就必须组织完成复核，最长就不能超过3个月。与其整套体检结果会直接作废，而企业需要重新组织全员体检。
11: 也有网友提问，员工拒绝复查，企业可以不管吗？答案是不行。用人单位是职业健康监护的法定责任主体，对没有按时复查的员工需要出具书面的催告函，明确告知超过3个月的红线导致体检作废的法律后果，并且留存沟通记录。 员工拒不配合的，应该留存签字回执，以规避后续职业病纠纷风险。此外，新版技术规范取消选检项目，增设补充检查项目。所谓补充检查项目，指受检者某项或几项与目标疾病相关的检查指标出现了异常时，为明确异常性质而需要进一步开展的检查。例如，胸片异常者可以补充胸部 CT 检查，是否需要补充检查由主检医师根据实际情况判定。安徽铜陵市立医院健康管理部主管医师张丽霞说，
14: 以前很多的特殊岗位进行的危害因素都没有明确的体检要求，容易出现监管盲区。新规把大量的新兴职业危害、特殊的作业工种都纳入了监护，同时取消了自选项目，统一补充筛查，能够更早的发现职业性损伤，真正的做到早筛查、早干预和早保护。
11: 新版技术规范扩大了职业健康监护对象的范围，覆盖更多新型职业危害因素和特殊作业场景，像甲苯、溴丙烷等化学物质、低温、激光等物理因素都纳入了职业健康体检范围。李琦举例，制造业工人的手腕在高频次高负荷活动的重复劳动中出现的职业性腕管综合征也被纳入到职业健康检查项目中。
12: 以前我们对于职业病的理解可能就是接触粉尘啊、煤矿的呀，或者是在工厂里面接触化学品啊、接触这些噪声的人的疾病。但是其实新的标准的修订呢，也就是预示着我们可能关注的职业病的范围是更广了。
11: 采访中，记者也注意到，很多劳动者容易混淆普通体检和职业体检的区别，而新版技术规范进一步厘清了职业体检的专业性和针对性。钟斌也告诉记者，
13: 过去啊，我们执法过程中经常遇到一类违规行为，就是他部分小微企业用普通的商业体检去代替法定职业体检，他甚至会把体检费用转嫁给工人个人。而这次新规落地之后啊，我们同步启动全县职业卫生专项稽查，针对电子小作坊、小型工矿企业开展拉网式排查。普通体检不能替代职业体检，而体检费用需要企业全额承担，这两条红线是绝对不能松动。
11: 张丽霞认为，随着新版技术规范的落地，用人单位对员工的岗前、在岗、离岗全周期健康管理要求将进一步压实。
14: 比如像我们医院啊，经常接触的矿工行业，他们用普通的入职体检代替上岗前的职业健康检查，企业内部调岗而未做上岗前的体检时，就导致后期我们在体检中发现劳动者存在疑似职业病的情况。新版的规范更进一步地理清了职业体检的专业性和针对性，它不是常规的体检，而是针对岗位危害量身定制的专项筛查。像我们医院啊，目前已经同步更新了体检套餐和报告模板、随访流程等，保障辖区内的企业和广大劳动者能更合规规范地完成年度的职业健康监护。
11: 李琦提醒，职业相关复查项目无需个人承担费用，劳动者有权获得本人完整的体检报告。如果企业拒不安排复查，或者强制安排劳动者从事存在职业禁忌的岗位工作，可以依法投诉维权。
3: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

0: 先说。
1: 国内航线机票燃油附加费再次下调，在调整之后，国内航线的燃油附加费标准是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70元的燃油附加费，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40元的燃油附加费。现在正是暑期出行的高峰，那这笔跟我们出行费用息息相关的燃油费定价机制是怎么制定的呢？今年暑期出行还会有哪些新的变化？咱们一块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报道。
2: 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再次下调，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70元燃油附加费，800公里及以下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40元燃油附加费。这次下调恰逢暑期出行旺季后半段，对广大旅客来说，最直观的变化就是出行成本明显降低。但也有消费者可能疑惑，在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进一步下调的同时，几天前国内汽油价格却在上调。成品油与燃油附加费定价机制是如何制定的？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反向走势？其实，目前国内汽油价格严格绑定国际原油均价，每10个工作日开启一次调价窗口。7月下旬，国际油价重心上移，直接推动7月31日国内汽柴油每吨分别上调685元和655元，完全跟随原油现货价格及时联动。而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以航空煤油出厂价为核心联动依据，联动基准线为5000元每吨，参考过去一个月的航油平均价格，当航煤采购价格超过5000元时，才启动收取机制，且超出部分的80%通过燃油附加费解决，与国际原油价格并非同步波动。中国民航科学技术研究院航空运输研究所主任经济师钟山介绍，
3: 本轮燃油附加费下调是因为6-7个月的航油价格呢持续呈现了一个回落态势，直接触发了燃油附加费的下调条件，与7月末汽油涨价对应的一个原油冲高周期呢形成了一个时间差，因此也就出现了汽油涨价燃油附加费降价的一个反向走势。
2: 记者注意到，今年以来国内航线旅客运输燃油附加费收取标准已经多次调整，6月、7月、8月连续3个月的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下调，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旅客的出行成本，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航空旅游消费热情。去哪儿大数据研究院研究员石科介绍，随着支线航线的不断丰富，小机场撬动了更多人生第一次飞行。今年暑期前半段，人生第一张机票飞往3线及以下小城的订单量同比增长近30%，不少人的飞行初体验留给了小机场城市。
4: 8月第一周的周末，也就是8月8号和8月9号出发的机票量呢，跟上月同期相比增长了62%。那从人群来看，19到22岁的群体以20%的机票预订增幅领跑。与此同时呢，60岁以上的银发族游客增长显著，倾向于带娃隔代度假或前往气候宜人的目的地开启康养旅居。
2: 福州航空市场营销部副总经理贾小海介绍，今年暑期旅客出游偏好更加清晰，避暑康养、长途深度游成为两大主流方向。
5: 暑期避暑康养出游，像海拉尔、贵阳、昆明等都是国内经典夏日避暑的目的地，整体气温凉爽，7-8月保持高客流、高客座率。第二是长途深度游，像乌鲁木齐、阿克苏、敦煌这些城市，满足了旅客暑期长途跨省深度游的需求，航线客流表现十分亮眼。
2: 不少航司也持续保障热门航线运力，优化旅客出行服务，为广大旅客的暑期出行提供更便捷、舒适的航空出行体验。山东航空公司商务委员会业务经理江寿涵表示，
6: 那么山航呢，是新开辟了济南到海拉尔、济南青岛到延安、济南青岛到石河子、青岛到哈密、烟台到扬州这些地方的直飞航班，面向中转的旅客呢，升级了京鲁飞的通程登机服务。在国内67个航点呢，经山东中转的旅客，现在是可以享受到一次值机、一次安检、行李直挂的服务。最短的衔接时间呢，仅仅是有70分钟。那么这样通过一些供给侧的利好的增加呢，让暑期出行的旅客真正能够享受到实惠还有便利。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我们接下来说一下小区的物业服务。一个小区的物业服务质量高低，包括这个物业费收的高低，一直都是备受住户的关注。那随着楼市全面进入存量时代，今年江苏多地的居民小区打破了物业费只涨不跌的惯例，实打实的降低了物业费。物业企业采用以价换项目的策略来争夺存量小区。
1: 降价当然是好事，但是降价的同时，服务质量还是得上去才行啊！作为住房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呢，未来物业服务怎么在质价匹配当中找到一个平衡的节奏，加快转型的步伐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江奇慧的报道。
2: 不久前，在江苏苏州吴中区郭巷街道的一个居民小区，业主大会的表决结果出炉，小区聘用的某知名物业公司成功续约，住宅商业物业费与车位管理费同步全面下调。根据新物业合同，各类住宅物业费每平方米每月降幅超1元，整体降幅达29%。其中，高层住宅物业费由每平方米每月3.65元降至2.59元，小高层由每平方米每月3.78元降至2.68元，车位管理费也从每月60元下调至45元。对此，不少业主表示欢迎。
3: 总归便宜点好了，
4: 原来太贵了呀，是要下调的。
5: 对业主来说，本身减轻了负担；对物业公司来说的话，好像也是良性竞争吧。如果服务越好，大家越愿意交物业费，越愿意交物业费，对物业公司来说，可能也是一种积极性的一种调动嘛。
2: 小区物业负责人郭经理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下调物业费既回应了业主长期以来的降费诉求，也体现了物业企业顺应市场环境、主动让利业主的态度。
6: 降费确实大环境这样嘛，现在业主和我们都达成一致了，
7: 力度也蛮大的，这次下调的。
6: 对，双向奔赴嘛，反正现在结果导向是好的，大家都开心嘛。
2: 物业费下调后，也有不少业主担忧小区物业服务标准会不会随之缩水。对此，郭经理回应，新物业合同中明确了服务考核要求，并设置了履约保证金。
6: 就是我们服务那种要求，它都写在那个合同里面了，
7: 就是一如既往，对吧？
6: 是的。
2: 近一年来，苏州已有多个小区下调了物业费。今年六月，苏州吴中区一个小区的物业公司为了顺利续聘，推出了大幅降费方案。精装小高层物业费由每平方米每月2.61元降至1.8元，毛坯小高层从每平方米每月2.40元下调至1.8元。而在江苏宿迁市宿豫区，已有5个试点小区完成物业费下调，平均降幅达到13%，让业主享受降费不降质的服务。宿豫区某小区物业公司经理蔡紫薇：
8: 企业通过优化内部管理流程，然后压缩非必要开支，提升服务效率等方式降低成本，同时呢，严格履行环保巡逻、环境卫生、设施卫保、便民响应等各项服务标准。
2: 第三方机构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500强物业服务企业物业费平均收缴率已降至71%，连续4年下滑。物业服务不达标是业主拒缴物业费的首要因素。与此同时，业主话语权持续提升，依托业委会谈判、物业重新招标等渠道，倒逼物业行业转型。楼市评论员尹肖飞认为，曾经物业依靠高收费轻松盈利，物业费只涨不跌，高端楼盘必配高价物业的时代彻底落幕，行业发展回归服务本源。
9: 当前物业行业正处于调整期，房地产市场呢从增量开发转向了存量运营，物业服务呢从附属产品升级成为了独立赛道。过去物业单纯靠扩张规模抢占市场的粗放模式呢已经行不通了。未来的行业竞争呢不再是比拼收费的高低，核心的比拼呢是实打实的服务品质。
1: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0: 姚一斌、演玲也代表责任编辑赵初楠、陈亮，监制杨莹，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将关注中国工程院院士王坚提出三体计算星座计划，2032年前把1000颗通用计算卫星送上太空，让 AI 像水电一样覆盖全球。1000颗星怎么布阵？人工智能上天之后能做什么？以及近期部分社交平台出现找化石的贴文和社群，并打出了科普、带孩子探索等旗号。我国古生物化石保护条例明确禁止未经批准擅自发掘古生物化石，私自发掘化石会破坏多少地层信息？自然探索的合理边界究竟在哪儿？
1: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0: 如今，一些企业和科研机构把目光投向地球上空的近地轨道，讨论一个过去只存在于科幻作品中的问题：未来的数据中心会不会有一部分建在太空？我国也在推进计算卫星、空间智能计算等方向的探索，尝试回答一个问题：卫星未来能不能不仅负责采集数据、传输数据，也参与计算？如何把人工智能从地面送上太空？中国工程院院士王坚提出了三体计算星座计划，目标是在2032年前部署1000颗通用计算卫星，让 AI 像水电一样覆盖全球的每一个角落。那么这1000颗星凭什么能够实现？2050年的人工智能又会是什么样的？我们一起来听总台央视记者崔霞对中国工程院院士、之江实验室主任王坚的专访。
2: 10年前，在所有人还不知道云计算是什么的时候，王坚就坚信计算会成为一种公共的服务，于是他做出了中国第一个云计算系统飞天。今天当大多数人还在讨论地面算力的时候，他已经把人工智能送上了500公里外的太空。
3: 传统卫星通导遥、三种卫星，其实计算卫星被称为是第四种。为什么必须有这个第四种卫星？他们能改变现在我们哪些达不到的问题呢？
4: 那个时候是一问题一模型，他一定要知道我要解决什么问题，对吧？完了我写一个算法，所谓建一个模型，那时候也叫模型。但是你看今天的人工智能模型，你什么问题都是同一个模型，对吧？所以我经常讲，我说以后的卫星是通用卫星，把人工智能的模型放到卫星上，事实上是让卫星有了更大的通用性，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结构性的，所以就是这是今天人工智能了不起的地方，就是从一问题一模型，它就变成了一个通用模型。那更不
2: 在王坚看来，当计算卫星形成足够的规模，它就不再只是一个技术的产品，而是一项基础设施，像水电一样，人人需要，覆盖面广，足够便宜。
3: 那其实我可不可以理解，就相当于就是在太空有了我们的一个基础设施？
4: 对，为什么老是讲基础设施？我们用以水和电来比喻呢？第一，人人需要它；第二呢，它的面是足够广；第三，它真的足够便宜。你只有有规模，你才可以服务更多的人；你只有服务更多的人，你才有机会把它搞得更便宜。今天什么东西基础设施一定能覆盖地球的每一个地方？只有一个基础设施，就是太空。
5: 根据之江实验室的计划，2027年要部署100颗卫星，到2032年要完成1000颗卫星组网。那么，为什么是1000颗星呢？王坚说，这是他想了很久的最小又有意义的数字。
4: 我是想了很久，不是拍脑袋拍出来的。其实1000颗星是做创新最好的一个数字，再小就没有意义了。就第一个呢，你还是要保证有足够的算力。那第二个呢，就是要互通互联。卫星之间没有一定的密度啊，你容错就很差。就跟当时做云计算一样的，你有1万台机器，其实换个2、3台没有关系。所以呢，1000颗星呢，你换个100颗也没关系。所以你系统呢，还是要到这个规模，你才有这个容错的能力。第三个最关键，也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跟伊隆马斯克的初衷完全不一样的。天上的问题要天上来解决，
3: 必须要生一个做网络，
4: 一条网络的。很简单一个逻辑，就是说，那卫星本来可以用的，为什么卫星不能用？你就是想用的时候，你是卫星不在他头上。所以1000颗星呢是什么概念呢？1000颗星就是，如果轨道设计好， 可以保证世界上每一个地方，任何一个地方，3分钟内我们有颗卫星在上面，所以就把这个时效性给解决。
2: 计算星座取名三体，王坚说啊，这不是刘慈欣的小说，是牛顿的三体问题，多一个天体就无法精确计算，只能靠合作求解。这个项目从诞生那天起就注定不是一个人能完成的事情。可是跟谁合作，钱从哪里来呢？浙江实验室是浙江省支持的实验室，但发射上千颗卫星至少需要200-300亿。王坚没有选择跟国家要资金扶持，而是在浙江实验室独创了共商共建共享共发展的模式，跟一群民企用一种看似松散的方式绑在了一起。
4: 这一行最怕的一个事情是什么？大家太松散，所以他的这个指挥体制是很严格的，对不对？
3: 对，
4: 我们在这样一个松散的，打个引号，我们对他是没有约束，就是他说哪天撤就撤掉的。
3: 那您靠什么把他们打动和吸引？
4: 就是所以我说这个目标的吸引力变得极其极其关键。如果你胡扯，没人会跟你干的。所以我们为什么共商共建共享？说共商是最重要。我们往往像有时候想跳过共商，就想共建共享，甚至有人前面都不搞，就想共享。没有共商好以前就不要共建，你没有共建好以前也不要想共享。
5: 2013年，飞天系统正式上线，中国云计算时代由此开启。从屡次被质疑到让人工智能成功应用于太空计算，王坚把这一切归结为时代的力量。那2050年的人工智能会是什么样呢？
4: 真的要相信时代，你不相信时代，你自己再怎么折腾没有用。你说10年前有没有卫星？有的，但你10年以前你可以让像今天的方法我们来讲卫星，那些这些创业企业没有。
3: 想都不敢想。其实就是国家的发展让我们每一个人感受到了
4: 这个东西，你一定要坚持你自己相信的事情，要相信你坚持的东西。你自己不信的东西啊，你不要跟别人去讲，也不要去坚持，因为人有的时候啊，就是为了证明自己是对的才去坚持。
3: 那您畅想一下未来2050年，因为人工智能的发展，我们的人类社会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场景？
4: 我自己觉得到2050年的时候啊，这个三体计算星座一定覆盖了全球的不同的人，
3: 每个角落，
4: 每个角落，我觉得还是可以想象。
3: 我们非常期待它。
2: 从飞天到三体。

0: 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眼下正值暑假，各地自然类博物馆迎来了客流高峰，不少小朋友对于古生物化石充满了好奇。也许你也曾想过，野外哪里有化石呢？能不能去挖？有记者调查发现，在多个平台检索化石、化石收藏、找化石等关键词，均可出现相关的内容。其中有网友以个人身份发布，还有的呢，则是从事相关方向的博主。不少家长也发帖或在评论区询问何处能够找到带娃娃化石的地方，而网上的一些找化石的群组成员甚至能够达到几百人，负责人标注了全国多地化石的出现点，并且打出科普、带孩子探索等标签。部分群组中发布的化石点位涉及几乎全国多地，粗略估计有百余处。值得注意的是，古生物化石保护条例禁止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未经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批准擅自发掘古生物化石。此外，寻找化石的地点多为较偏僻区域，安全问题也不容忽视。私自发掘化石有哪些法律风险？捡化石也违法吗？私自发掘化石会不会破坏地层信息，对后续科研造成负面的影响？探索自然的边界到底在哪里？今天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上海自然博物馆研究员何鑫。何鑫您好。
2: 主持人你好。
1: 我们说到这个找化石它最大的争议点呢，应该是在于是否违反相关的法律法规。网上呢这些群组的负责人呢，他们也会发布所谓免责公告一类的文案，提及到古生物化石保护条例中说到化石归国家所有，任何单位个人未经审批禁止私自发掘。那么发掘这个行为到底是怎么定义的？没挖只是捡，这个算不算违法呢？
2: 其实呢，正像主持人所讲，我们在针对这个化石的这个挖掘这样的一个过程之中，那其实呢，我们要遵循的是在我们国家的这个古生物化石保护条例，那它是由国务院所颁布的这个法规。那其实呢，在这个条例之中，它其实对这个发掘这个词呢，其实是有一定的这个定义的。也就是说呢，从严格意义上来讲，这个发掘呢是指要有一定的这个工作面，然后使用机械或者其他动力的工具挖掘古生物化石的这个活动才被称之为这个发掘。所以我们可以理解，就是你可能需要去使用比如说比较大型的这种挖掘机、钻机等等这些动力的这种机械，然后要开辟一个比较大的这种作业面，然后从岩层中去获取化石的这个行为，其实才是严格意义上的这个发掘。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的话，我们普通的公众或者说呢科研工作者简单的这个我们叫做这个去敲挖化石，它其实还真不算是我们说法律层面上就是在这个条例里所指出的这个发掘。所以从严格意义上来讲的话，那我们私人的这个去找化石这个行为倒没有在这个层面上去违反到了这个古生物化石保护条例。但是我们刚才也提到了，那因为在古生物化石保护条例这样的一个规定之中，那所有的化石都是属于国家的也就是说呢，虽然我们这个行为没有构成所谓的这个发掘，但是呢你的捡，你这个行为把它捡走了，私自所持有了私自拿回家了，这个其实是触犯到了我们说这个化石保护条例。严格意义上来讲的话，我们这个你找到的无论是捡到的还是自己这个敲石头敲出来的这些化石其实都应该是上交给国家这个才是我们说的这个准确的这样的一个操作。也就是说呢，这个上交的呢，可能有的朋友会说我也不知道往哪儿上交。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讲的话，应该去寻找当地的我们叫做自然资源的这个自然局以及这个博物馆，那可能它是能够去接收有这样的我们说这个你能够捡拾到的这些化石，或者说自己敲出来的这些化石的。不过在实际操作之中，其实我们大家也都知道，那其实很多的这个相对来说不处于国家重点保护的这个化石的这些小的细碎的可能科研价值不大的这些化石，可能一般来说也不存在这种大家一定会把它上交这个情况。那所以呢，其实大家还是要自己有所分辨，你的这个捡拾化石的行为、敲化石的这个行为是否是在我们国家这种管理的

0: 也就是说化石保护区啊。那如果你是到化石保护区，那你把这个无论是挑出来的、捡出来的，还是真正的挖掘出来的，那些都是属于违法行为。但是如果是化石保护区之外，那假如说我们真的发现了一个、捡到了一个，那理论就像我们刚才讲的，你理论上应该上交啊，这就是正确的。这个从这个古生物化石保护条例的这个层面，我们来解读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发掘以及捡拾化石的行为。
1: 嗯，是，您刚才提到了古生物化石保护条例是国务院颁布的管理条例哈，那它的约束力是有多强呢？除此之外，是不是还有其他的法律法规来约束发掘啊、持有甚至是交易化石等行为呢？
0: 对，那我们刚才提到这个古生物化石保护条例呢，它是由国务院颁布的。那它其实严格意义上我们说它是行政法规，那当然是在全国的范围内都是适用的，而且是在我们中国的这个境内，也就是说呢，包括陆域、海域啊，所有的这种单位啊、个人啊，其实都应该是遵守啊，具有这个强制的这个约束力。所以在这个执法的这个过程之中啊，那我们刚才提到这个自然资源局啊，以及我们说市场监管总局啊，包括公安，它都可以依据我们这个古生物化石保护条例来进行执法。那当然呢，这个执法呢，就包括我们刚才说的，可能有一些你已经违反到这个条例之中的一些行为，那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相关的管理部门，它其实可以是责令整改，或者说呢没收化石、没收违法所得等等啊，包括可能还会有罚款啊等等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刚才主持人也问到，那我们说呢，因为毕竟这个古生物化石保护条例它不是我们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所制定的这个法律，所以呢它在执法上面它其实只是能够有我们叫做行政处罚，不能够我们说定这个定罪。所以呢严格意义上来讲，那如果我们真的在挖化石啊，就我们说这样的一个大的框架下有这个触犯这个我们叫做这个犯罪的这样的一个行为，那其实它的依靠呢，就是我们说在刑法和文物保护法之中，其实是有相关的这样的一个条例的。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其实我们大家可能会觉得这个文物啊，它可能是跟人有关的，但是呢，在我们国家呢，我们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它里面是有一个规定，就是古人类化石、古脊椎动物化石其实是等同于文物的，它是适用于这个文物保护法的。所以呢，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那可能一些简单的无脊椎动物，那可能我们只能依靠这个古生物化石保护条例。但是相对来说比较大型的、重要的，相对来说在演化上比较高级的其他的那些古脊椎动物，那当然也包括古人类，那这里面的这些情况，那它就是适用于我们说这个文物保护法的。然后另外呢，就是我刚才我们也提到，在刑法之中那也提到，那如果有这个盗掘古人类和古脊椎动物的那这个行为，它其实是触犯到了这有一个罪，这个罪呢其实就是叫盗掘古人类古脊椎动物化石罪。那这个其实呢它有一个定罪的这个分层啊，也就是说呢，私自开挖、大规模捡拾、盗采地层化石是最轻是三年以下，那情节特别严重的还是可以判到我们说这个最高是无期徒刑的。所以呢这个也是我们说在刑法之中能够定罪的。另外呢就是我们说呢，如果你还有收购啊、出售，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古脊椎动物，那当然可能大家能想到包括恐龙化石啊等等等等，还有古人类化石，那它这个我们说呢是有这个所谓我们这个触犯到的叫倒卖文物罪，那其实这也是涉及到的这个违法的这样的一个我们说定罪的。另外呢可能还有走私文物罪啊，这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等等等等，那这些都是高于我们说这个古生物化石保护条例的，它是真正的这个从法律层面上能够针对于比较重点的这些化石有更深一层呢我们说保护的这个体系。
1: 嗯，是，那喜欢古生物、喜欢化石的朋友们一定要知道这背后的一些法律法规的情况哈，自己千万不要去碰触。那我们也知道喜欢古生物的人群挺庞大的哈，这一点从各地的自然博物馆的火爆程度也是能够看出来。以您的了解，民间找化石的这个群体规模到底有多大？我们的实际监管能够做到什么程度呢？
0: 我觉得呢，从这些年这个市场的这个发展来讲，那民间

0: 跟这个化石爱好者的群体其实是越来越大的。那正像我们主持人今天开场的时候有提到，那原本呢，可能我们说这个古生物的这个化石的这个就比如说爱好者，他可能呢相对来说还比较小众，但是呢伴随着现在这个研学以及我们说这个对于青少年啊，我们说也算是我们叫科普的这种研学活动的这种发展，所以有很多的机构，很多的个人可能也都开始把自己原本的这个小众的这个爱好扩大到一个相对来说一个更市场的这样的一个行为。也就是说呢，可能会有相对比较专业的啊这个老师带领这个所谓我们叫学生和家长啊小朋友一起去啊一些相对而言的话可能还算是合法的这样的一些区域，也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不是国家重点的这个化石保护区，然后进行采集化石的这些行为。而且呢，就像我们今天解释主持人所问的第一个问题的时候，我们也提到了，那其实可能很多时候发掘出的啊，不是发掘了，就是捡拾或者说自己这个挖出来的啊，达不到发掘这样的一个行为的这种啊找化石的行为，它可能呢一方面它也没有确实没有违反我们说古生物化石保护条例，而另一方面呢可能在捡拾到的这些化石，因为它可能相对来说量本来也比较大，科研价值也比较有限，然后呢大家可能也不会所谓的选择去上报给这个相关的我们叫自然资源相关的部门，然后可能就会啊私人持有了。但是今天我们解释第一个问题，我们也提到了，那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讲的话，你私人持有还是违反了我们国这个古生物化石保护条例，因为理论上这些东西还是都属于国家的，所以这就是其中我们说这个现行的这个条例和实际我们说现在市场行为之间可能还是存在这样的一个我们说是一个矛盾的所在吧。
1: 对，那除了个人层面哈，像煤层啊、矿场、大型施工现场，这可能都有化石哈。我看有的朋友他会晒出自家这个煤块里边就有一些植物的这样的一个古植物的痕迹哈。那像施工过程中我们去挖掘啊，如果发现化石了，要不要像发现文物和墓葬一样马上停下来？相关的法律法规对于这种单位施工啊、采矿等行为是怎么去规范的呢？
0: 对，这个呢其实在古生物化石保护条例里面是有这一条的，也就是说呢其实你在进行相应的这个施工，就包括我们说的这个采矿啊啊煤层的这个开采啊啊土方的施工啊，以及我们说这个基建啊等等各种各样的这样的一个行为的时候，它都应该在我们说施工之前其实是应该有我们说有个前置的这样的一个义务，也就是说从源头上你应该首先在选址上面是应该去避让已知的我们说化石的集中产地、化石保护区等等等等。然后呢还有一些行为你可能比如说无法进行避让的，那么这个相应的这个建设的包括可能是这个开矿的一些企业啊，应该去承担啊我们说叫自行承担这个抢救性挖掘的发掘的全部的这样的一个费用，应该是先勘探发掘再进行开空。但是呢假设比如说就刚才主任所说的，那确实我们之前挖之前确实也明白，哎，这个区域它其实并不是这个化石集中产地，然后包括在相关的这个报告里面也没有提到，然后另外呢这当然也不是这个化石保护区，但是在你挖掘的过程中确实发现了这个化石，那怎么办呢？其实它对应的这个方式啊跟我们说这个挖掘出文物、挖掘出这个我们说古代的这种墓葬的规则呢应该是基本一致的，也就是说你一旦挖掘到那你应该停止，立即的停止所有的比如说这种挖掘的行为、爆破呀、堆土等一系列的行为，然后呢要封锁保护现场，然后再严禁比如说这个人员呀包括这种机械去干扰这个化石层。接下来呢就是马上去报告我们说叫县级以上的这个自然资源局，然后24小时内呢主管部门呢就应该到现场进行勘验。然后我们说呢一般情况下是等这个7天之内官方给出具体的这个处置方案，然后在有具体方案之前啊是不能够啊就未经许可之前是不能够进行复工的。那当然呢如果后来评判到这个区域呢其实是很重要的，那你这个整个的这个停工啊就必须是继续进行下去了，然后呢这个就必须我们说专家他可能登门取样之后我们给出意见书，然后呢根据这个实际情况然后来进行这个我们说抢救性的这样的一个化石的真正的这样的一个挖掘。但是假设比如说

0: 你真的这个化石啊，这个施工现场这个化石呢，可能价值比较低啊，这个或者说也比较零散，那也需要有专家出具意见书之后才能够去恢复这个施工。而且呢，我们也要注意，你所有的施工所挖出的这些化石，跟我们前面所强调的一样，都是归国家所有的，你这个企业呀，是不能够私自去是留存啊。啊，售卖啊，或者说你跟啊，把它当做什么礼物进行赠送啊，等等等等，所以这其实都是我们说在《古生物化石保护条例》之中提到的。而且我们刚才在解释后面一个问题时也说到过，那因为上位的这个法律里面，包括《文物保护法》啊，还有《刑法》啊，以及我们说这个《矿产资源法》里面也都提到。那如果你遇到这种情况，你还没有停工，还继续去这个没有保护这个化石现场，那其实你就可能触犯到了前面这些。啊，我们提到这些法律，就可能会有我们说除了没收化石之外，还有罚款啊，还有更多的这样的一个处罚的这样的一个措施啊，那等等等等。所以呢，我们这个在我们国家而言的话，那总体而言的话，这个挖到化石理论上跟挖掘出文物其实是一样的。
1: 明白了。那像私自发掘化石这个过程啊，这个发掘就是严格意义上按照条例要求的这个发掘，以及我们小朋友到野外可能敲下来几块哈，这种操作上肯定是没有专业人士细致的。这个过程会对地层的信息造成一些破坏吗？会影响到后续的科研工作吗？
0: 对，所以呢，这个就是大家一定要严格注意啊。我们前面也多次提到，就是我们国家呢其实是有划归一些。已经是科研人员，包括我们说地质勘探部门已经很明确的，这个叫化石保护地。那其实呢，它可能在外围呢，也可能会有很多的牌子，可能会有很多的这样的警示的一些这种标语或者说围栏。那这种地方呢，千万不要私自的去采集啊。那你这个采集呢，就像我们刚才所讲，你可能你的不专业的行为，它可能就会影响到后续的一些科学研究以及我们说地质勘探的这些工作。但是假设，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可能在随便的哈，我们的这个所谓的这个非重要的一些化石产地，那大家这些敲敲挖挖呢，从某种程度上来讲，那我们刚才也说了，我们也要尊重这个市场行为，确实可能也已经大规模的存在这种现象，但是我觉得呢，这个还是要注意安全，另外呢，应该在相对专业的一些指导机构和这个人员的这个指引下进行这个采集，而不要。我们说，因为你的所谓的这个采集行为，使得原本我们知道这个化石的形成本来都是很珍贵的，本身无论它是否在科研上具有特别大的价值，但是它在这个整个地球历史上，它其实都是珍贵的、独特的。我们应该去珍惜这些这些资源吧，而不是说这个凭一己所乐哈，我就随便敲敲打打哈，就图个乐子而已。那所以大家还是要事先有所准备，有所学习才对。
1: 是，那像这些所谓找化石的群组啊，打出的科普啊，带孩子探索这样的标签来看，他自己去挖化石，真的能够学到一些东西吗？大部分人应该也只是能够找到像三叶虫这种比较常见的化石吧。
0: 其实呢，这个我们说这个三叶虫可能都没有那么容易能够找到。大部分情况下可能找到的是更简单的，比如说一些这个螺类、贝类的一些化石，可能包括更简单一点，可能是植物的一些残片啊，比如说包括一些叶片呀这些碎片。那其实呢，我们说这个从科普的意义上来讲，它当然存在一定的科普意义，因为毕竟这个。不是你直接在博物馆中看到摆在那儿的这个化石，而是自己可能亲自去接触挖掘到的，所以我们要承认它的一个这种科学普及的一个意义。但是呢，正像我们前面所解读的，那你的所有的这些行为，不论是什么机构、什么个人组织的，还是要在我们说《古生物化石保护条例》这个保护的框架之下，然后来进行所谓的我们说这样的一些研学行为，而不要因为这个所谓的，因为我们其实可能。从出发点上是好的，我们希望让小朋友和家长有机会能够接触到这个古生物的相关科研，但是最终导致这个行为是错误的，或者说行为甚至可能触犯了条例，乃至于我们说触犯了更上位的这些法律，那这就不合适了。
1: 对，是找化石啊，争议点还有一个就是安全问题。有人认为寻找化石的地点呢，多数是较为偏僻的区域，容易遇到危险。像这种化石暴露出来的地方，是不是就代表了这儿的岩层结构其实就不太稳定了，有崩塌落石这样的风险？
0: 对，那其实呢，我们说真正这个化石呢。

0: 能够形成的地方，它往往都是我们叫做这个页岩呀，这样的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松动的这样的一些地质的地层。所以呢，相对而言的话，如果没有专业人员的这种指导啊和看护啊，私自去前往，或者说可能在一些相对不专业的这些指导下，你去前往挖掘，那可能还是会存在一些，一方面去损害我们刚才提到的损害这个地层的相关化石，另一方面呢，可能给自己的安全也造成很大的隐患，因为可能由于松动呀，由于这种相关的安全措施保护不到位啊，等等等等，都可能会导致比如说摔伤呀这样的一些情况的发生。所以呢，我觉得呢，还是应该从个人的角度啊，就是从家长的角度，如果我们真的是带小朋友去参与的话，一定是要有所甄别啊，你的这个行为一方面是否去影响了我们说触犯了相关的这样的一些法律法规，另一方面呢，也要给自己多加一个这个提醒，就是不要参与一些可能过于没有安全保障的这样的一些所谓的挖掘行为。
1: 对，其实我们曾经看到过一些古生物爱好者，甚至是小朋友哈，和专业研究人员之间很好互动的一些案例，比如说2023年，10岁男孩在四川古蔺县河床边玩耍的时候，发现世界罕见犀角类恐龙的幻迹。2020年，5岁小朋友在四川巴中通江县毛峪镇朝阳村发现了恐龙足迹。哎，古生物专家呢还带上小朋友一同到现场考察了。这些由爱好者们发现的古生物遗迹能给专业研究带来什么样的帮助？我们怎么合理的发挥广大爱好者的基数优势来助力我们的科研工作呢？
0: 我觉得呢，刚才主持人所举出这个几个例子其实都是很好的一个案例。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呢倒不算是我们说这个普通的公众，尤其是我们说这个小朋友他真的去挖这个化石，而是他通过对自己之前的学习对于古生物的化石有一定的敏感性，然后在已知的，我们知道这个已经暴露在地表之外的，可能并没有得到相关的科研人员所关注，或者说由于当地可能也没有更多人去了解的这些区域，然后能够通过自己的观察去辨识到这可能是一个化石的一个遗迹，然后呢能够正确的去找到比如说相关的一些专业人员来进行这个判断，接下来呢然后也一起能够配合我们说专业的科研人员开展这相关的一个研究，这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因为事实上其实就像我们所讲到的，那专业的科研人员包括我们说地质勘探人员，虽然他可能对于很多地方已经进行过很广泛的这个勘探，但是毕竟科研人员还是有限的，那勘探人员他即使跑过很多地方也不可能面面俱到，总有一些遗漏，而这些遗漏呢如果已经暴露在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视线之下啊，包括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个例子，可能在某些这个这个可能已经开发成这个所谓的这个旅游景点啊，可能大家从来没有留意，这个地方其实原本的某些这些被错以为不是化石的一些东西啊，比如说我们说这个恐龙脚印，可能原本就以为这只是一个这个所谓的奇观啊，所谓的我们说从这个景观的角度说这个是很有趣的一个景点，但是呢缺乏科研人员真正的去研究。那如果有像这样的一个小朋友，像这样的基础的一个爱好者，能够在这一点上有所提醒，然后找到专业人员来进行挖掘找到专业人员来进行判断，最后进行研究，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也觉得我们应该鼓励这样的一个行为，就是大家通过自己对于周围事物的观察，然后至少在古生物化石方面可以去发挥自己的一个贡献。
1: 是，而且这些古生物化石哈，不仅仅有可能存在于野外，还有可能存在于我们繁华的城市当中哈。近些年就有网友发现，贵阳机场厕所的洗手台台面这里边是有化石，然后成都商业街区太古里负一楼的地砖墙砖上也有很多古生物的化石。那像这些的化石还有研究价值吗？这些古海洋生物的化石很常见吗？
0: 对，我知道这个贵阳机场哈，这个是特别著名的，是它的那个洗手间很多的这个铺装的这个材料上面是能够看到我们说这个相关的一些头足类的一些动物的这个化石。事实上呢，其实在国内啊，很多这种情况，包括不只是贵阳啊，包括成都，以及我自己去过像这个张家界很多地方呢，确实我们能看到有些铺装的这个地面 它可能也会能。

0: 够找到这些化石。那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讲的话，我们说这些化石它如果已经变成我们说现在的这个装饰的建筑材料，比如说已经被切割了抛光了，它在科研上面呢其实它的意义已经不大了。那另一方面呢，就是我们说呢，从整体上来讲，那这些东西它已经被移到作为建材了，其实它已经缺失了很多的信息，因为我们也根本不知道它是在哪个山哪个地层啊，就是严格意义上特别明确的地层采集出来的，那可能它在科研上面就进一步的失去了这个价值了。但是呢，我们如果从这些化石本身它的这个类别上来讲，就是我刚才所讲到的，比如说有些头足类的，可能也有一些是像菊石啊这些，那这些化石呢往往是我们说是属于非我们国家重点保护的化石，一般上他们都是这些比较广泛分布的数量比较大的啊，这些我们叫做这个非保护的叫无脊椎动物的一些化石。所以呢，从这一方面来讲的话，它倒不算是比如说这个很可惜啊，因为事实上呢，其实这些化石本身在我们国家的很多地方这个产量确实也比较多，在这些地层里面全世界各地它积累的这样的一个化石呢相对来说也都是比较多的。所以我觉得呢，从这一层面上来讲，那如果我们能够在有些机场啊，有些这样的一个地板啊能够看到这些东西，那事实上呢，如果当地有更多的重视的话，你其实应该更好的向公众去普及，就是你这些已经被用作建材的化石到底是哪来的啊，到底是展示的是这里面是什么，我觉得还能够增加一点科普的信息吧啊，不要让这些化石仅仅单单的因为它量比较大比较常见就让它就是真的就让它只是作为一个建筑材料，我觉得还是应该发挥一点这种科学传播的这样的一个价值。
1: 对，我们逛街出行的时候顺手学点古生物的知识哈，也挺好的。其实大家能够发现这些线索，也证明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是很喜欢探索自然的。你像除了我们前面一直在聊的这个找化石的群组哈，现在还有越来越多的户外园学课程啊，带着学生们走进自然，也有一些旅游项目中呢涉及户外采集，不少也是引发了一些争议的哈，比如说名为地质研学，实为组织孩子丝挖水晶啊，还有家长带娃夜探昆虫，将锹甲、天牛等昆虫抓回来回家饲养，还有呢是宣称38元曝光，空手包陪2天超370人违规进云南苍山进行所谓的采菌游啊。那我们也很想知道这个探索自然合理的边界到底在哪儿呢？
0: 事实上呢，其实除了挖化石，主持人刚才所举的这些例子啊，我们也现在发现啊，也都是挺常见的。因为呢，确实公众有这样的一个需求，但是我觉得从业者啊，尤其是现在这个很多的一些机构啊，可能真的是叫良莠不齐。有些呢，他可能是为了博眼球，为了让大家可能在更短的时间里面有更多的所谓的这个亮眼的这个收获啊，就默许或者说鼓励参与活动的人不断的去比如说采集这个无限量的这个采集昆虫，然后可能包括还有其他的这样的一个挖水晶啊等等这样的一个行为。其实我觉得就像我们前面提到这个挖化石本身，它其实应该更多的传递的是大家如何以一个科学的态度去接触这个学科。也就是说呢，无论是你是跟化石有关的，我们叫这个古生物，还是跟这个矿物有关的，我们说这个地质学、矿物学，以及呢，我们说这个跟采集昆虫、观察自然有关的，比如说这个昆虫学呀、动物学呀，你其实最大的应该向公众传递的，尤其是像我们说这个小朋友传递的，应该是一个对于大自然的一种这种敬畏之心，应该更好的让大家去了解大自然本身它的一个珍贵性，而不是说只是把这个本身这个采集当做它的一个特别重要的这样的一个环节，应该更重要的是观察和了解这个环境中科学家们应该是怎么样进行研究的，而不是这个特别的盲目的这个所谓的我们说这个带一大堆战利品拿回家，那可能呢一方面对这些资源是有比较多的一个破坏，另一方面呢，如果比如说我们说对于动植物而言，你采集了大量，可能相对而言可能也没有那么专业的这个采集本身，拿回去它也没有科研的这个价值，然后呢反而其实是破坏了当地的我们说原本的这个生物多样性。我觉得这个就

0: 太合适啊，所以呢，我觉得各个研学机构啊，包括参与活动的这个家长和小朋友，其实也应该自己扪心自问，我接触，我参与这些活动，我到底的本心是什么？我们应该是对于大自然，应该是希望能够有更好的了解，而不是去我们去干涉或者说去破坏这样的一个环境。
1: 对，好，那我们进一段广告，下一小节呢，继续来了解专业的科研人员到底是如何研究化石的。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避秽，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昨日新闻重现，
6: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7: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是何佳。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刚刚我们聊到，近期部分社交平台出现找化石的贴文和社群，引发网友的热议。古生物化石保护条例禁止任何单位或个人未经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批准，怎么去研究化石的呢？怎样通过化石的细节去推断古生物的演化脉络，描绘远古生态的全貌？近些年，通过化石研究，古生物学家们取得了哪些重大的科研进展？我们继续有请上海自然博物馆研究员何欣。何欣，你好。
0: 主持人你好。
1: 很想知道哈，咱们的专业的科研人员在发现化石之后会做什么样的处理，哪些化石需要从围岩中分离出来，哪些我们就直接带着这个岩板进行研究就行了，这个岩板里还会有哪些信息吗？
0: 对，其实呢，我们说专业的这个科研人员啊，他也不是说我们就是随便的啊，走到一个山里我们就开始去挖掘。事实上呢，其实都是根据前人的一些研究的基础，然后呢再去寻找可能有新的发现的这样的一个相对来说更为细小的一些区域。也就是说呢，我们知道呢，传统上呢对于地质学啊，古生物学是地质学的一个分支，那我们呢有更多的一些地质勘探的工作者早已经把我们更多的一些区域的本身的这些不同地方的这个地层相对来说已经勘测的是比较完整了。也就是说呢，我们大家可能更多的一些听众，包括我们的很多小朋友很喜欢恐龙，那你想，如果我们在地质勘测的报告里面发现呢，这片区域呢可能它暴露的是我们叫做跟侏罗纪白垩纪有关的这样地层啊，那么在地质学里我们叫做侏罗纪和白垩纪啊这样的一个地层，那这里那就有可能去挖掘出恐龙化石。所以呢，这个科研人员可能就会针对性的，比如说呢，在一些更细琐的，我们说这个地层呢划分成这个啊，从时间的单位上来讲，我们只是把它划分成侏罗纪、白垩纪，这是一个特别粗的。然后我们可以再把它划分成再细的，我们叫做这个世，以及再往下分的这个不同的这样的一个期。所以对应的这些地层呢，也可以分得越来越细。也就是说呢，如果有前人的报告里面，那在这些区域呢，可能有一些化石的一些发现，有一些信息，那么后来的这个科研人员也会在这个信息的基础上展开相应的更详细的这样的一个挖掘。那这个挖掘呢，可能就会针对的在某些更详细的这些地点，而这些地点的一些信息呢，可能是存在在原本的一些地质的报告之中，也可能呢是一个相对的比较粗的一个范围，然后再通过我们说这个相对比较艰苦的野外的考察，去判别在这片区域里面哪一些地层可能是更暴露的，哪一些是适合挖掘的，然后在这儿展开挖掘工作。那当然这些挖掘工作呢，可能也并不仅仅只是我们说科研人员自己去啊，这个根据资料来探索，可能也会咨询当地的一些，比如说一些这种居民，他这附近有没有发现类似的这样的一些化石啊，有没有可能能够知道一些啊化石的一些暴露的地点啊等等等等。所以呢，它其实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综合的这样的一个方法。

0: 真正你发现了啊，这个值得去研究的这个化石挖掘的这种点，那一定是我们说呢会有这相对比较系统的这样的一个保护工作，然后呢能够方便进行我们说这个啊接下来的这样的一个发掘。那这样的一个严谨的这个发掘呢，它可能需要有这个相关的一些保护，比如说周围的一些土层的一些加固啊，以及我们说这个顶棚的一些这种遮掩呀、啊，以及呢我们说这个后续的，比如说相关的一些部门可能都会给在这个地方有一定的这个配合工作，然后来进行我们说所谓的这个化石地层的相关的这样的一个收集，以及我们说一些这个切割工作啊，然后呢啊粗浅的这样的一个啊这个化石的原料，可能呢还需要再带回到科研机构，然后再进行更详细的这样的一个。啊，这种抛碎，然后呢，包括我们说更详细的这样的一个复修，把里面的真正的有用的这个化石材料把它修理出来，然后能够使得接下来的科研人员能够更精细的去研究其中的一些结构，而这其中呢，可能都会花这个数年乃至于这个十几年这样的一个时间。那所以呢，很多这个研究其实也并不是说大家现在看到，哎，说这个。哎，突然哪里发现了一个什么什么，其实他可能之前的这个发现已经是好多年前了，只不过最近这些年把它终于能够修复的，能够反映出一些细节，然后我们再进行研究。那所以呢，很多的科学研究呢都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是需要一个相对比较漫长的这样的一个科学的这样的一个研究的过程。
1: 嗯，是我有一次看关于古生物科普的视频哈，画面也确实做得很好，有一些虽然是 AI 做的吧，但至少它也是大体符合我们的想象哈，就很生动，就感觉像我们在看一些纪录片或者说动物世界一样哈。那时候我突然间想到，其实我们脑海中关于像三叠纪啊、侏罗纪、白垩纪等等这些动态的画面哈，那些印象、生物之间复杂的关系、整个生态的运转，都是我们科学家通过化石这个静态的标本推导出来的。那科学家是怎么通过这些，比如说牙齿的形态呀、头骨的大小、关节形态等等这些研究，就推导出那么多结论呢？怎么得知的远古生态的全貌呢？
0: 这个呢，其实都是我们叫做科学的积累。也就是说呢，我们比如说挖掘出一块这个牙齿，那第一个挖掘出某一类动物牙齿的，他一定不知道这个是什么呀。但是呢，接下来可能有后续的，我们说这个工作者。在人类啊这个几百年的这样的一个研究的一个过程之中，不断的去填空，不断的去补充，勾勒出哎这一类动物的一个共同的特点之后，那其实呢这就是我们说学术研究，每一个人添砖加瓦之后，你最终能够使得我们对于这某一类动物有更全面的了解。而接下来的研究者，那我们说一定是站在前人的基础之上，那假设你又挖出一块牙齿，那你可以跟之前我们在已有的一些学术论文中的这些牙齿进行比较，那比较出的结果可能，哎，它可能跟某一个动物原本已经我们很了解的很相似，也可能稍微有一点不同，也可能是完全不同，所以我们就能够通过这些差异，然后把它放在我们说这个整个生物演化的某一个位置，然后来判断它到底是处在什么样的一个阶段。而且呢，我们也很明白，如果是正常的科学的这样的一个挖掘，我们是很清楚这些化石来自于哪个年代的，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那也就能够方便我们去了解生物演化整体，那这个化石所代表的这个动物所存在的这样的一个时间点。而其他的这样的，我们说通过这个我们叫比较解剖学的这样的一些概念，也就使得我们能够去勾勒出跟它有相似的这些动物有哪些习性。那这些习性的比较呢，有时候呢还要联系到我们说对于现生动物的研究，也就是说呢，我们现在地球上存在的这些动物或者植物，它可能有哪个特点，有哪个内部结构的特点或者外部结构的特征，然后我们在挖掘出这个化石的时候呢，也比较出类似这样的一些特征，那你就能够进行推导，我们科学家们就会给出这个猜想。那当然呢，有的猜想呢可能它的这个我们说它的这个可信度会比较高，因为它的这种我们说线索比较多。那也有一些呢，可能因为我们暂时线索很少，可能有些化石也很缺失，跟现在的动植物可能也相似点不多。那这个时候呢，这些猜想呢，可能就是我们说这种假说，那它等待去验证。所以这就是我们说这个科学研究的这个不断再往前发展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1: 是您说到这个猜想然后去验证哈，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就是之前人们一直在说恐龙到底有没有羽毛哈，那我们现在看。

0: 看到有很多带羽毛的恐龙化石被我们发现了，那这个羽毛到底是怎么被保存下来的呢？我们能不能通过化石看出它们羽毛的颜色呢？
1: 这个倒是一个特别，在科学史上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呢，大家可能知道，我们说现在我们都很了解这个恐龙和鸟类之间的关系。严格意义上来讲，现生的所有的鸟类都是属于恐龙的这个大家族的啊。也就是说呢，我们周围的这些鸟其实本身就是恐龙啊，只不过我们平常不这么叫而已。但是呢，这个学说最早能够被人类认知，那确实是来源于最早的被人类发现的羽毛，也就是第一个始祖鸟的这个羽毛。那这个羽毛化石的被发现，它当然不是说这根羽毛变成了化石，而是羽毛的印痕印在了这个当时可能这只始祖鸟所活动的，比如说相对比较柔软的这个这种泥层上。然后呢，又恰巧被封闭之后，这根羽毛之后腐烂了，但是它的印痕被保留下来了。所以呢，我们后来这个发现的始祖鸟，1861年之后啊，发现了好多只始祖鸟的这个化石的这些情况都是类似的。也就是说呢，始祖鸟这个动物，它本身的骨骼跟很多的脊椎动物的骨骼一样，因为它被矿物元素被替代之后，它形成了化石啊，变成了石头。但是它周围的羽毛其实都是印痕，而这些印痕保留下来之后，使我们能够了解到这个动物是长有羽毛的。而且我们也知道呢，从恐龙这个研究的角度来讲，那其实始祖鸟之后很长一段时间，人类都没有发现这个所谓的带羽毛的这些动物的这个化石。直到这个上世纪90年代之后，在我们中国辽宁为代表的这个区域，那发现了很多带羽毛的这个恐龙的化石。而所谓的这个带羽毛，其实也是羽毛的印痕啊。所以呢，这些印痕使得我们能够知道这个动物全身应该之前是长有羽毛的，也就帮助我们科学家去推导这个所谓我们说这个从不是鸟的那些恐龙怎么演化成了最后的鸟类？所以这就是我们说这个羽毛的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意义。
0: 是，近些年呢，我国在古生物、古人类研究方面取得了不少的突破比如说从鱼到人龙人头骨化石等等，化石应该说是这一切研究的基础了。那节目的最后帮我们盘点一下，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些研究都运用了哪些先进的研究手段呢？
1: 主持人提到这个龙人啊，我们知道呢，前些天应该有一篇特别新的一篇论文，也是我们中国的这个科学家这个发表，他其实就指出是通过了我们说这个一些更为先进的我们叫做骨蛋白质的这样的一个研究的方法，然后去研究这个龙人他跟我们说这个丹尼索瓦人之间的这样一个联系，然后我们把它归类到丹尼索瓦人。所以呢，从科学上来讲呢，近些年呢，从古生物学的角度，其实研究方法是不断的推陈出新。最传统的这个化石挖掘呢是最基础的，接下来呢，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叫骨蛋白质的这个质谱分析，那这就是一个新的手段。那当然包括还有骨 DNA 的这样的一些手段，以及呢，我们现在在一些这个装置上面，比如说这个比较高精度的一些这种 CT 机啊，包括这个带有这个同步辐射 X 射线的这种 CT 机啊，等等等等，以及我们可以通过这个三维扫描的一些方式来研究一些化石。所以呢，无论是这个技术手段，还是这个科学的这个工具，其实现在都能够帮助我们从不同的这个方面去了解古生物，然后从更多的角度去解读这些古生物，从而使得我们能够重塑包括这个古人类，以及我们说这个很多的这种古动物、古植物的它的这样的一个演化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了。
0: 是，也帮我们更好的建立起解答我们的疑问我们到底从哪里来？今天呢，非常感谢何鑫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1: 谢谢大家，谢谢主持人。
2: 昨日新闻重现，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0: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傅泽、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您还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

翔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暑热未消，最近防溺水的安全提示大家都在说啊。那今天开头呢，我们也想讲一个挺重要的提示，万一有人溺水，千万别手拉手救人。有人落水的时候，如果现场有几个人，大家可能最先想到的凝聚力量的方法就是彼此手拉手结成人链。那先划重点，这是危险的，不可取的。我今天还是看了国家应急广播的提示视频才明白，水流的冲击力极强，哪怕流速不快，一个成年人正面挡水的推力就能达到100-200公斤。那人链最前面的施救者抓住落水者的那一瞬间，冲击力就更大了，而人的握力是相当有限的。抓住的一瞬间，落水者容易慌乱挣扎，紧抓不放，那人链的负担就会加剧，承受的力呢很容易达到极限。一旦有人手滑或者脚底打滑，人链就会瞬间断裂，岸上的人也非常容易被拖拽下水。那不能手拉手可以怎么救呢？几件事情大家可以记牢，要叫人、报警、找工具。工具可以是竹竿、救生圈或者绳子之类特别趁手的东西，把它抛向落水者是救人的最佳方法。如果现场有几个人的话，大家可以分工协作。当然了，暑期防溺水还是最最重要的，远离野塘河湖，不私自下水，儿童戏水一定要有专人看护，守护安全的底线，说再多次也不为过。我们再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在北京航天城举办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这是张璐、武飞、张红、张三名航天员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之后，首次面向媒体和社会公众公开亮相。利剑21乘组有哪些独特的太空经历？我们现在就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张绵绵来帮我们讲讲现场的情况啊，特别是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轨期间有哪些突出的成果。
1: 王贤呢，在现场的话，其实能够明显的看出来，三名航天员呢，从返回地球之后，他们经过一段时间的恢复，现在状态是非常好的。他们是大步流星走上发言台，同时呢，从他们面部的表情还有那个肌肉，我们知道在太空之中，可能有一些航天员会出现面部浮肿等等，但是回来以后的话，整个的他们的这个状态呢，基本上看起来呢，就是跟我们的地面航天员呢，已经基本上没有什么区别了，而且状态是非常的好。那么据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的相关负责人介绍呢，在航天员中心的这个保障团队的悉心照料之下，那么神舟21号乘组呢，现在身心状态良好，肌肉力量、耐力和运动心肺功能呢是基本恢复至飞行前水平。那目前呢已经转入了恢复观察阶段，在完成任务返回后恢复期健康评估的总结，那他们会转入一个正常训练和工作。那从成绩来说呢，这次航天员乘组呢应该说是成就满满。那在整个来说，最突出的就是他们创下了单次乘组210天的在轨驻留时长的新纪录。那在轨期间呢，他们还圆满完成了3次出舱，完成了神舟20号飞船返回舱舷窗巡检拍照、空间站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还开展了多次货物进出舱和各种的科学实验。此外呢，航天乘组是在轨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经历和见证了载人航天工程全线天地同心、万众一心开展应急行动的难忘瞬间。那么作为我国首次太空应急行动的亲历者之一，指令长张璐呢就坦言，这次太空应急行动呢让他们感受最深的是中国航天的一个从容自信，体现的也是生命至上、成功至上的价值追求。那具体我们来听一下张璐的录音。
2: 我国载人航天工程的天地应急体系经历了实战考验，接受了祖国和人民的检阅。无论是飞船遭受空间碎片撞击的处置、驻留周期动态调整、乘组更换飞船返回，还是应急发射组织实施，整套体系环环相扣，无缝连接，为我们构建起有效的安全保障。这一点让我们感同身受，它带给我们的是满满的信任感和安全感。
0: 嗯，听着真是特别提气啊。那三名航天员在见面会上有没有什么特殊的体验跟大家分享？
1: 有很多， 其实三名航天员呢，因为他们的经历不同，在太空中，在空间站的这个感受，包括他们所做的工作也是不一样的，所以他们的故事其实有很大的差别。那么现场呢，张璐首先分享了太空苹果的故事。我们还记得张璐呢，从这个返回舱返回地面之后，他是捧着一个苹果，红彤彤的苹果出来的。当时很多人都在好奇，哎，这个苹果有着怎样的特殊经历啊？那么在今天的现场呢，张璐就揭晓了答案谜底。他说呢，因为苹果是我们空间站在轨储备其实是最久的一种水果，在神舟十五号任务的时候呢，张璐就将它保存的最后一枚苹果，当时是当做生日礼物送给了队友邓清明。他就现场跟我们介绍说，当时那天他把这个苹果在空中就推给了，在空中飞给了这个邓清明。邓清明很惊讶说，哎，你为什么要给我苹果？今天也不是发苹果的日子呀。然后张璐就说了一句话，生日快乐。那么也就是说，在这样的一个小小的环境之中呢，在空间站他们也是见证了成组间的温暖情谊。那这样的一枚苹果呢，也是甜蜜的回忆。而本次任务之中的话呢，苹果其实承载了更多是平安的寓意。在返航之际，他带回的那枚亲手标注的平安的苹果，其实是寄托着全体航天人期盼每次任务顺遂平安的一个共同心愿。那么像航天飞行工程师伍飞呢，其实是拥有一段特别的航天缘分。在成为航天人之前呢，他曾经参与过天河核心舱为问天实验舱的研制工作。那他是空间站上天前最早测试守护舱体设备的科研人员之一。所以呢，在今天的发布会上呢，他就跟我们在介绍说，当他能够去在轨亲手操作当年反复调试检修的设备，他心中满是回家的亲切感。他在一直强调回家这个词，进入空间站让他的感觉是非常的亲切的。另外呢，他也深情流露说，这段经历让他对航天事业充满敬畏，也因为航天里的每一次从容操作背后都是地面科研人员日夜不休的推演试验与守护，更加让人非常的宝贵，非常的珍贵。还有呢，就是在这个发布会上呢，像航天人张鸿章呢也介绍，像这个太空微重力环境呢彻底改变了重力、浮力、流体与对流等物理规律。那么与地面实验室的环境差异非常悬殊，那也给各类试验带来了诸多挑战。为此，其实他们呢做了非常充分的准备和预案。那么他们在轨期间呢，实现了多项的国内技术突破，比如说他们首次实现了樱桃、番茄和小麦在轨器物培养，还验证了光谱与水肥的高效利用等关键技术，而且国内呢是首次实现了小鼠的空间密闭在轨饲养等等。在轨就是繁忙的工作之余呢，他们还在轨种油麦、小麦、向日葵、番茄、红薯、薄荷、生菜等十余种这个农作物，营造出了一种太空桃花源的感觉。当然了，说到这个向日葵，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航天员伍飞他在上天之前呢是带了一颗小小的迷你向日葵。他为什么要带这个向日葵呢？他在今天的发布会上就介绍，他是因为他的女儿小名叫小葵。空间站的生活是高度程序化的，每天工作之余呢要观察很多的工作，那他们其实非常愿意观察这个小小的向日葵的每一片新叶，其实都成了一种放松和享受。而且呢，这些向日葵呢可以在失重的环境下努力伸展。

0: 而小向日葵的生长从破土到发芽到长出新叶再到花盘开放，它的每一个细微变化都记录着我们在太空度过的时光，让漫长的驻留变得可感而具体。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它是一缕跨越天地的小家温度。每周和家人视频的时候，我都会让家人也看一看这颗太空小葵的成长长多高了。这份小家温度也温暖了我们整个城组，提醒着我们从何而来，根在何处。总而言之，这颗迷你向日葵在浩瀚的星海中为我点亮了一盏灯，让我带着爱和牵挂更从容地去完成祖国和人民赋予我的神圣使命。
1: 那相信武飞说到的这个小细节也温暖了我们所有人啊。从太空归来再到站到大家面前，三位航天员用亲身的经历再次告诉我们，中国载人航天的每一步都走得踏实有力。期待下一次出征，也致敬每一位托举神舟飞天的人。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节目直播过程当中欢迎各位来和我们互动，大家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且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到我们的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来参与话题互动。各位也可以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新闻有观点。身处特殊工种或者有职业危害风险的朋友，有没有留意过自己的职业体检报告？最近新版的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正式实施，规范从监护范围、体检项目、结论判定等等多方面全面升级，进一步织密了劳动者职业健康防护网。和旧版比起来呢，新版规范最受关注的一项就是体检报告当中的复查结论项被删除了。这个举动的用意是倒逼企业和体检机构限时完成复查。除此之外，新版规范还新增了将近20类危害因素和作业类型。那哪些人能得到新保护？企业和员工要注意些什么？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管新王延军的介绍。
3: 记者对比注意到，旧版的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体检报告中通常包含5种结论：一、目前未见异常；二、复查独立结论项；三、疑似职业病；四、职业禁忌症；五、其他疾病或异常。新版的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体检报告中则包含4种结论：一、目前未见异常；二、疑似职业病；三、职业禁忌症；四、其他疾病或异常。结论项删除了复查。湖南省职业病防治院健康管理中心主任医师李琦对中国之声表示，取消的是结论类别，不是复查流程。
4: 这样就保证了我们所有的职业体检最终能够获得一个明确的结果，避免了有些用人单位也好啊，或者是体检机构为了避免担责也好，用一个复查来替代了疑似职业病或者是职业禁忌症的这样的结论，更好地保护了劳动者的健康的权益。
3: 李琦表示，通过取消复查结论，倒逼企业和体检机构限时完成复查，这是新版技术规范最大的变化之一。但记者也采访了解到，部分企业和劳动者对此存在误解。江西省萍乡市芦溪县卫生健康综合监督执法局综合监督科科长钟斌说，
5: 很多企业负责人打电话来咨询，是不是不用再安排复查了？这里必须明确，复查流程它没有取消，只是从模糊的体检结论变成了刚性执法闭环。一旦筛查出现异常，那么医疗机构必须出具书面告知书，而用人单位的话，30个工作日之内就必须组织完成复核，最长就不能超过3个月。与其整套体检结果会直接作废，而企业需要重新组织全员体检。
3: 在李琦看来，对复查或补充检查设定时限，也是倒逼用人单位必须重视复查结论。
4: 因为单位的原因没有通知他，或者他自己不愿意来进行复查，就会面临一个情况，这次的报告的也就会作废了，也3个月之后您就是需要重新再做职业体检，倒逼企业来组织这个受检者及时的完成他的整个体检流程。
3: 此外，新版技术规范取消选检项目，增设补充检查项目。所谓补充检查项目，指受检者某

0: 项或几项与目标疾病相关的检查指标出现了异常时，为明确异常性质而需要进一步开展的检查，例如胸片异常者可以补充胸部 CT 检查，是否需要补充检查由主检医师根据实际情况判定。安徽铜陵市立医院健康管理部主管医师张丽霞说，
1: 以前很多的特殊岗位新型的危害因素都没有明确的体检要求，容易出现监管盲区。新规把大量的新兴职业危害、特殊的作业工种都纳入了监护，同时取消了自选项目，统一补充筛查，能够更早的发现职业性损伤，真正的做到早筛查、早干预和早保护。
0: 新版技术规范扩大了职业健康监护对象的范围，覆盖更多新型职业危害因素和特殊作业场景，像甲苯、溴丙烷等化学物质、低温、激光等物理因素都纳入了职业健康体检范围。李琦举例，制造业工人的手腕在高频次高负荷活动的重复劳动中出现的职业性腕管综合征也被纳入到职业健康检查项目中。
2: 以前我们对于疾病的理解可能就是接触粉尘啊、煤矿的呀，或者是在工厂里面接触化学品啊、接触这些噪声的人的疾病，但是其实新的标准的修订呢，也就是预示着我们可能关注的疾病的范围是更广了。
0: 江西萍乡市芦溪县被称为中国电磁之都，当地有全国较大的高压电磁生产聚集地，上千家大小磁厂打磨、制坯、烧制等岗位长期面临吸尘、手部高强度重复作业等职业风险。当地一家电磁企业相关负责人朱海峰告诉记者，公司人力资源部门正在重新梳理全岗位危害清单，对照新版技术规范逐项核对体检项目。
3: 在以前旧标准里，手部劳损是属于普通劳损，没有强制筛查要求，打磨岗位只需要做胸片听力基础项目。新版国标把肌肉骨骼损伤纳入法定的监护范畴，我们所有制坯打磨工人今年全部新增了肌电图专项检查，初步核算下来全场体检成本上涨了近两成，长远来看也是提前规避了工伤风险。
0: 也有网友提问，员工拒绝复查，企业可以不管吗？答案是不行。用人单位是职业健康监护的法定责任主体，对没有按时复查的员工需要出具书面的催告函，明确告知超过三个月的红线导致体检作废的法律后果，并且留存沟通记录。员工拒不配合的应该留存签字回执，以规避后续职业病纠纷风险。采访中记者也注意到，很多劳动者容易混淆普通体检和职业体检的区别，而新版技术规范进一步厘清了职业体检的专业性和针对性。钟斌也告诉记者，
4: 过去啊，我们执法过程中经常遇到一类违规行为，就是他部分小微企业用普通的商业体检去代替法定职业体检，他甚至会把体检费用转嫁给工人个人。而这次新规落地之后啊，我们同步启动全县职业卫生专项稽查，针对电磁小作坊、小型工矿企业开展拉网式排查。普通体检不能替代职业体检，而体检费用需要企业全额承担，这两条红线是绝对不能松动。
0: 张丽霞认为，随着新版技术规范的落地，用人单位对员工的岗前、在岗、离岗全周期健康管理要求将进一步压实。
1: 比如像我们医院啊，经常接触的矿工行业，他们用普通的入职体检代替上岗前的职业健康检查，企业内部调岗而未做上岗前的体检时，就导致后期我们在体检中发现劳动者存在疑似职业病的情况。新版的规范更进一步的理清了职业体检的专业性和针对性，它不是常规的体检，而是针对岗位危害量身定制的专项筛查。像我们医院啊，目前已经同步更新了体检套餐和报告模板、随访流程等，保障辖区内的企业和广大劳动者能更合规规范地完成年度的职业健康监护。
0: 李琦提醒，职业相关复查项目无需个人承担费用，劳动者有权获得本人完整的体检报告。如果企业拒不安排复查，或者强制安排劳动者从事存在 职业禁忌的岗位工作，可以依法投诉维权。
5: 取消复查结论不是取消复查流程，而是堵上模糊处理的漏洞。新增危害因素和作业类型，就是把更多岗位上的劳动者纳入到保护伞之下。职业健康体检不能走过场，更不能用普通体检来代替。新规落地，一方面呢是对企业的硬约束，也是对劳动者的真保障。在岗一天，健康就该多一份守护，这既是责任，也是底线。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5: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您对自己小区的物业服务满意吗？物业费您觉得花的值不值？小区的物业服务质量优劣，物业费的高低一直呢都非常受住户的关注。随着楼市全面进入存量时代，今年江苏多地的居民小区打破了物业费只涨不跌的惯例，实打实的降低了物业费。物业企业采用以价换项目的策略来争夺存量小区。那降价当然是好事儿，但是保证服务质量同样很重要。作为住房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未来物业服务怎么在质价匹配当中去找到平衡，加快转型的步伐？我们跟随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江奇慧一起去了解。
7: 不久前，在江苏苏州吴中区郭巷街道的一个居民小区，业主大会的表决结果出炉，小区聘用的某知名物业公司成功续约，住宅商业物业费与车位管理费同步全面下调。根据新物业合同，各类住宅物业费每平方米每月降幅超1元，整体降幅达29%。其中，高层住宅物业费由每平方米每月3.65元降至2.59元，小高层由每平方米每月3.78元降至2.68元，车位管理费也从每月60元下调至45元。对此，不少业主表示欢迎。
8: 稍微便宜点好了，
9: 原来太贵了呀，是要下调的。
10: 对业主来说，本身减轻了负担；对物业公司来说的话，好像也是良性竞争吧。如果服务越好，大家越愿意交物业费，越愿意交物业费，对物业公司来说，可能也是一种积极性的一种调动嘛。
7: 小区物业负责人郭经理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下调物业费既回应了业主长期以来的降费诉求，也体现了物业企业顺应市场环境、主动让利业主的态度。
11: 降费确实大环境这样嘛，现在业主和我们都达成一致了，
12: 力度也蛮大的，这次下调的。
11: 对，双向奔赴嘛，反正现在结果导向是好的，大家都开心嘛。
7: 物业费下调后，也有不少业主担忧小区物业服务标准会不会随之缩水。对此，郭经理回应，新物业合同中明确了服务考核要求，并设置了履约保证金。
11: 就是我们服务那种要求，它都写在那个合同里面，
12: 就是一如既往，对吧？
11: 是的。
7: 近一年来，苏州已有多个小区下调了物业费。今年6月，苏州吴中区一个小区的物业公司为了顺利续聘，推出了大幅降费方案。精装小高层物业费由每平方米每月2.61元降至1.8元，毛坯小高层从每平方米每月2.40元下调至1.8元。而在江苏宿迁市宿豫区，已有5个试点小区完成物业费下调，平均降幅达到13%，让业主享受降费不降质的服务。宿豫区某小区物业公司经理蔡子威：
13: 企业通过优化内部管理流程，然后压缩非必要开支，提升服务效率等方式降低成本，同时呢，严格履行安保巡逻、环境卫生、设施维保、便民响应等各项服务标准。
7: 第三方机构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500强物业服务企业物业费平均收缴率已降至71%，连续4年下滑。物业服务不达标是业主拒缴物业费的首要因素。与此同时，业主话语权持续提升，依托业委会谈判、物业重新招标等渠道，倒逼物业行业转型。楼市评论员尹肖飞认为，曾经物业依靠高收费轻松盈利，物业费只涨不跌，高端楼盘必配高价物业的时代彻底落幕，行业发展回归服务本源。
14: 当前物业行业正处于调整期，房地产市场呢从增量开发转向了存量运营，物业服务呢从附属产品升级成为了独立赛道。过去物业单纯靠扩张规模抢占市场的粗放模式呢已经行不通了。未来的行业竞争呢不再是比拼收费的高低，核心的比拼呢是实打实的服务品质。
5: 确实物业费降了大家都高兴啊，但是更关心的还是服务会不会跟着缩水。业主掏钱买的是服务，不是一句口号。过去那种躺着收钱的日子已经翻篇了，物业公司只有把心思花在实实在在的服务上，才能真正赢得口碑和市场。降价是诚意，保质才是本事。我们也期待更多小区能够实现业主和物业的双向奔赴，让每一分物业费都花得明明白白，物有所值。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5: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近年来大荧幕上涌现了不少国产动画爆款，也让幕后的创作者进入了大众视野。最近电影《八仙》正在热映，您知道吗？这部影片从创意开发到制作、宣传发行都源自成都，它是继《哪吒》系列电影之后又一部扎根成都的动画电影。而诞生这两部作品的成都高新区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也成了业界和影迷关注的焦点。为什么哪吒和八仙都在这里诞生？当地怎么助力初创团队成长壮大，并且持续的打造爆款？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成都台记者王欢到天府长岛去找找答案。
15: 成都绕城高速边锦城湖畔的天府长岛，环境像玉树成荫的别墅区，其实是一个数字文创产业园。园区里有不少哪吒八仙主题的立牌或者海报，近两年国内最热门的这两部动画电影都出自这个园区。为哪吒流浪地球系列电影担任视觉特效制作的公司 CEO 刘颖介绍，他们与哪吒的出品方就是园区的邻居。
16: 在制作哪吒这部动画电影的时候呢，我们的沟通就非常高效，因为走几步就到，他们的总监就可以到我们公司来实时的观看我们的一些成果。因为这里面有前期的创作队伍，也有制作团队，也有我们这样的特效制作团队，提供动作捕捉的一些公司，产业的上下游协作效率非常高。
15: 在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哪吒的出品方已经有超过200人的团队，也有一些数字文创领域的初创企业慕名想要加入进来。今年园区又启动了 OPC 项目， OPC 是艺人公司的英文缩写，面向小团队的个人创业者。32岁的刘洋学导演出身，喜欢哪吒的导演饺子。刘洋的创业项目是制作 AI 短剧向海外市场投放，入驻天府长岛成为第一批 OPC 之后，让这里的同行当上了新剧的第一批观众。
17: 我们的第一批的先映是在长岛的 OPC， 大家看完之后呢，我们再去海外的输出。坐在我的工位的旁边的一些小伙伴给他们看了之后呢，他们对我的点评就是比如说有些镜头啊还是挺像真人的，但是我感觉可能说一些光影色彩，可能我们这样去调一下会更加接近那种影视质感，那这种东西对我们专业上就会有帮助。
15: 身处数字化网络化时代，但对于影视创作行业，当面直接沟通仍然更有效率，而由此产生的聚集效应成为园区的优势。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运营公司副部长姚俊熙告诉中国之声，
18: 产业浓度足够高，协作效率足够快啊，是我们园区最核心的一个优势。目前呢，我们园区数字文创的上下游企业已经覆盖了 IP 策划、美术设计、动画制作、视觉特效、配音混音、宣传推广的完整产业闭环，形成了特色的一杯咖啡距离产业生态。上下楼就是上下游，左邻右舍就是合作伙伴。
15: 根据最新统计，天府长岛园区已经汇聚了73家数字文创相关企业，同比去年增加23家。此外，首批入驻的 OPC 达到24家。40岁的张凯也在今年春天成为天府长岛的第一批 OPC 创业者。他们开发的工具帮助影视创作团队提高 AI 生成画面的效率，成为天府长岛产业链上的一环。
19: 在这个园区里面，我们会认识好多志同道合的一些朋友，因为 OPC 嘛，它其实还是创业者，创业嘛，毕竟是还是孤独的，所以提供这么一个园区，等于把孤独创业者们都聚集了在一个场所，那大家就可以互相交流，互相的同步有无。就比如说园区里边进来一些专门做出海的漫剧制作团队， 我们就可以给他提供技术支持了。这样的话能很亲切的知道他们到底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工具，他们就给我们反馈，非常直接交流。
15: 不到半年时间，张凯的公司从两个人发展到六个人，他们也见证了天府长岛 OPC 社区的发展。
19: 人越来越多，提供的政策就越来越完善，园区给我们提供了一些直接和政府对接的一个窗口，毕竟是一个全新的领域，之前的一些相关政策可能会有点跟不上。比如说人工智能团队嘛，肯定要求的是首先是算力，那我们就把这些相关的一些算力需求是吧提上去，他们可能就会给我们提供一些算力相关的一些保障或者叫做补贴，就可以给我们打个3到5折。
5: 几个月的时间，不少数字文创从业者都来咨询天府长岛 OPC 社区的入驻事宜，要成为这里的一份子有哪些门槛，那依托哪吒八仙爆款 IP 形成的产业热度，园区创业者和运营方会谋划什么样的发展路径，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观察。
20: 各位老师好，我是来自成都云深外向的陈斌杰，也是公司的创始人。我们公司定位于
15: 七月的最后一天，成都天府长岛的 OPC 社区原创岛，一场项目评审会正在举行。第二批入驻的 OPC 将在其中产生。评审面前的表格上列着打分标准，包括产业方向适配度、团队能力、技术模式壁垒、市场潜力和 AI 加数字文创契合度。陈冰杰的公司原本有70人的团队，涉足 AI 教育、数字文创等领域。他想把其中4到6人的精品内容制作团队搬到天府长岛，专注文化旅游行业的品牌内容创作和传播。
19: 天府长岛这个数字产业园，你看这里面诞生了哪吒、八仙，还有其他好多知名的公司都在这个地方。做文化创作的人，他还是需要比较一个安静纯粹的环境。
15: 陈燕和同伴也带着为游戏企业提供音乐制作服务的项目来参与入驻评审。
21: 我们也希望就是通过加入 OPC 融入我们这个本地的产业生态，去对接到更多的行业资源，获得更多的一些政策的支持。
15: 这一天的评审共有52个项目参与，远在北京等地的创业者也可以在线远程路演，最终有23个项目获得通过。天府长岛原创岛 OPC 负责人邓晨毅介绍，园区还开放线上注册，不租用办公空间也能享受配套服务。
22: 他们完全不需要到我们的空间，只需要就通过我们的线上服务平台来选择我们提供的这些 AI 工具，然后也包括弹性算力。现在我们社区也正在计划打造一个订单中心，然后以订单为核心，在提供这些像弹性算力和 AIGC 工具的话，首先是依托我们园区数字文创这个生态，先收集和整合一些订单信息，然后同时我们也在就是拓展园区以外的一些订单。
15: 众多的订单中，哪一单会是未来的哪吒或者八仙？对天府长岛的创业者和管理者来说，这是最近时常面对的问题。园区的一家企业手中有知名 IP 的动画电影正在推进，董事长王磊认为，
23: 成都为什么有哪吒后来这个八仙，就是因为它有这样的土壤，它20多年培养的供应链的土壤，供应链的人才，厚积而薄发。
15: 比哪一朵花能盛开更重要的是培育能让更多鲜花盛开的土壤。哪吒的视觉特效制作公司把从项目中获取的补贴投入进一步发展，让这片土壤更肥沃。 CEO 刘颖介绍，
24: 去年还有申请一些，比如说我们参与的这个影视后期的制作，它有一些政策，就是比如说你达到多少额度会补贴你多少钱，也不少啊，就是按项目名义来的。
25: 哦，那你们会把这些钱拿来干嘛？
24: 更新服务器啊，硬件啊，硬盘啊，现在扩大存储等等，都是在运营里面。对，因为尤其是影视行业，现在发现哪吒有很好的票房表现，也会激发很多有想法的团队说我也去创作一个好的动画故事、动画电影。你有的时候你难免也会担心你的票房表现，担心它的投入，所以这时候呢，对于数字文创和动漫产业的扶持政策，它就会降低他们这种对于风险的顾虑。
15: 像这样整合了 AI 算力、知识产权、版权交易、金融授信等多项专业赋能服务，支持数字文创 OPC 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的土壤，正在更多地方得到培养。 哪吒和八仙的场景原型之一青城山下，天府软件园青城园区引入天府长岛的原创岛 OPC 模式，成为联创园区。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运营公司副部长姚俊熙相信，园区会持续孵化出更多兼具文化内核与市场竞争力的精品。
18: 从大家平时大家工作感受中，哪吒在这个园区其他

0: 企业其实发展都非常不错，然后大家有这么好的一个聚集效应，然后我们园区有这么好的服务，不管是下一个八乡也好，还是其他一个也好，下一个精品名品也会在我们园区出现。
1: 一部爆款动画的诞生绝非一朝一夕之功，而是来自长年累月的深耕，也绝不是单打独斗，而是团队作战。成都文创园的故事也在告诉我们，国产动画的崛起离不开创作团队的坚守，更厚植于政策支持和产业协同的土壤。一枝独秀不是春，比追问下一步哪吒在哪里更重要的，可能是守护这片让鲜花得以盛开的土壤。当产业的浓度足够高，协作的效率足够快，政策支持足够暖，我们也有理由期待那些等待发芽的种子也都会迎来属于自己的春天。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进一段简短的广告，我们很快回来。
2: 昨日新闻重现，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5: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5: 广西金嗓子。
7: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继续来关注西班牙飞地休达的非法移民风波。当地时间四号，西班牙内政大臣表示，上周共有约7.2万名移民从摩洛哥非法入境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其中大约7万人已经被遣返回摩洛哥。西班牙政府表示，目前仍有大约2000名非法移民滞留在休达，而休达地方政府表示，这一数字可能在3000至5000人之间。总台记者廖君华也赶到了休达，那当地的现状怎么样？我们来听他从前方发回的观察。
8: 我身后的铁门就是边境通道之一，现场执勤的西班牙国民警卫队工作人员告诉我，前几天大量非法进入休达的移民就是通过这里返回摩洛哥的。如今现场已经逐渐恢复平静，但地上仍然散落着不少垃圾。一名非法移民表示，
9: 我们想去西班牙本土工作，在摩洛哥找不到工作，游过来很困难，一度我觉得自己要淹死了，有些人游着游着就没了。
8: 在休达市中心可以看到，部分商铺已经重新开门营业，但仍有不少店铺大门紧闭，巡逻警力也依然随处可见。对于这座依靠边境贸易、港口物流和旅游业发展的城市来说，这场移民危机留下的影响，短时间内恐怕还难以完全消退。
1: 当地时间四号，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举行紧急视频会议，讨论休达发生的大规模移民入境事件。成员国之间达成了哪些共识，又存在一些什么样的分歧？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顾欣的梳理。
10: 会议结束后，欧盟内政理事会发表声明表示，目前暂无迹象显示经休达进入西班牙的非法移民将继续前往西班牙本土或其他欧盟成员国。与会部长一致认为，申根区不是当前移民危机的根源，而是解决问题的一部分，并一致支持落实欧盟移民与庇护公约，主张进一步加强欧盟外部边境管控，加快遣返非法移民，严厉打击人口走私网络，同时通过欧洲边境与海岸警卫局等机制为西班牙提供更多支持。不过，尽管欧盟各国一致支持加强外部边境管控，打击人口走私和加快遣返非法移民，但围绕责任分担、边境管理权限以及未来移民政策改革等问题，成员国之间仍存在明显分歧。休达危机也使原定于今年10月欧洲理事会重点讨论的移民议题提前升温，成为当前欧盟最受关注的政治议题之一。各成员国在解决移民问题路径上存在不同侧重。目前，欧盟委员会已着手研究新的移民应对措施，包括调查此次移民潮形成的原因，评估社交媒体和人口走私网络所发挥的作用，并考虑进一步扩大欧洲边境与海岸警卫局权限。但相关改革涉及更多共同预算投入和成员国边境管理权限调整，未来能否形成统一方案，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1: 欧洲非法移民问题为什么始终难解？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硕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0: 休达移民危机背后的原因复杂，既有其本身的独特性，也有欧盟层面的深层根源。
1: 尽管今年已经落地了新的这个欧盟移民庇护公约，但实际上来讲，它的落地还是有很大的问题。因为呢，大家都考虑自己的利益，甚至说呢，都希望把一些非法移民挡在自己的这个境外。那实际上呢，这就让欧盟内部的这种流通性啊，或者是这种生根制度这种自流动这个原则呢，受到了一个根本的一个挑战。所以呢，这里边涉及到了不光是一个移民本身的问题，它还涉及到一个欧洲异化的一种共存的问题。当然呢，这里边还有一个移民是怎么来的，这些非法的移民大量都是源于一些欧洲的发达国家的前殖民地。这里边不仅有这个历史责任，以当前的这种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甚至说这些国家内还有一些现实责任，这个里面的原因是非常复杂的。
0: 休达这一次成为欧洲移民危机风暴眼，背后是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除了曲解边境管理制度、多国地缘博弈的可能性，休达特殊的地理位置也是一个重要因素。休达位于非洲西北部，和摩洛哥接壤，是西班牙在北非的两块飞地之一，另一块是梅利利亚。近年来，大量的移民试图通过翻越边境围栏、游泳渡海等方式进入休达，再寻求前往西班牙本土，并且前往欧洲其他国家。那这一次的休达危机呢，也让欧洲非法移民问题凸显出来。只有真正建立有效且可执行的移民和庇护体系，才能避免类似的危机反复上演。
2: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留在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暑期是户外游乐项目最火的时候，您有没有去玩点什么惊险刺激的游戏？哪怕没出门，您有没有在手机上刷到过那些网红高空项目惊险体验？您想尝试那种勇敢者的游戏吗？最近我们看到总台央视财经调查栏目的调查报道，列出了不少非常火爆的网红游乐项目，人身伤害事件屡有发生，很多安全风险也显而易见，还是吸引着很多人前去体验。比方说在峡谷漂流的画面当中，漂流的游客在水中险象环生，还有游客乘坐的船被浪涛猛地掀翻，整船人就掉到水里了。再比方说高空跳伞、玻璃栈道、飞拉达攀岩等等，不少景区靠他们得到流量热度，游客打卡拍照，但是被抛到一边的恰恰是安全。我也截取了报道当中的一些片段，我们可以一起来感受一下。
3: 进入洛阳白云山景区，在销售人员的鼓动鼓励下，一名小姑娘穿着没有后跟的凉鞋，穿戴好全套安全装备后，便沿着近百米的悬崖天梯走向了高空秋千高处的起点。悬挂就位后，工作人员将秋千推送至悬崖外侧，随即释放安全锁扣，体验者立刻在重力作用下俯冲下坠，沿圆弧轨迹在数十米高空的峡谷之间来回摆荡，看上去格外惊险刺激。我国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明确规定，大型游乐设施是指用于经营目的承载乘客游乐的设施，设计最大运行线速度大于或者等于两米每秒，或者运行高度距地面高于或者等于两米。肉眼可见，高空秋千项目最大运行高度和速度均明显超过两米。飞拉达本质属于岩壁攀岩的衍生形式，理应按照高危体育项目落实严格的安全管理规范。项目本身与生俱来就存在较高的坠落、磕碰风险。可记者实地摸排后发现，飞拉达作为网红新兴游玩项目，暂无统一的监管细则与建设运营标准，各景区自行划定游玩准入标准，身高、年龄、体重、着装要求参差不齐，部分景区受利益驱使，不断放宽限制，竟然默许低龄儿童参与这项高危运动。
0: 网络上的高危项目体验视频层出不穷，虽然视频里大家也叫着腿软害怕，还是有不少人前赴后继。刚才短片里提到的那种网红秋千项目，今年5月3号，四川广安就有一名16岁的游客在体验高空秋千时从高空坠落身亡。 生命的代价之后，并没有发现类似项目在安全性上有了足够保障。在流量经济的逻辑里，越是惊险刺激，越能刷屏出圈，越能招揽游客。而另一方面，这些项目之所以大范围铺开，也和回报过于可观有关。记者采访当中有厂家透露，一套高空荡绳秋千设备的建设成本大概50万元左右，而如果景区流量好，几乎一个月就可以回本。我们说这么多，您还对这些勇敢者游戏动心吗？高危网红游乐项目不该玩命，但是该怎么管一管？刺激换取流量，谁来为安全托底？今天呢，我们也请到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的马亮教授一起来聊一聊。
3: 昨日新闻重现。
0: 马亮老师，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事情，其实很多人可能倒吸一口冷气，因为大家对这些网红游乐项目其实很感兴趣的。但是记者调查发现呢，这些项目它看着很刺激，但是安全性上很多几乎都没有谱。为什么会这样？比如说它是一个游乐项目，落地实施，没有人在安全上给它把关吗？
4: 实际上我们看到这些网红游乐项目需要去区分，一种就是经过正规的检查验收准予进行运营的，一般来讲都是有安全保障的。另外一种可能就是没有经过这样一些审批手续，在一些野外操作，可以讲是一种裸奔，相关部门不知情或者没有进行相应的监管，可以讲是野蛮生长。而且你可以看到我们的文旅季节性比较强，所以一般来讲在暑期是他们一年中最重要的季节，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基本上两三个月他就把全年的收入去赚到，两三个月之后可能就不知去向。有很多这样一些野项目在蔓延，很多的游客并不知情，愿意去尝试。那在这种时候，如果说没有相应的安全措施的话，就非常容易发生意外。而且你可以看到这样一些项目，它本身的资质能力以及后面的这种赔偿的能力可能都是值得关注的，造成的这种消费纠纷也会比较多。从游客的角度来讲，可能非常需要关注的就是要有这样一种风险意识。你看到这样一些项目，比如在一些野外也没有这种正规的资质，你比如在购票的环节，你就发现不像你在一些正规的文旅机构那样给你出具这样一些票据的话，那这个时候可能就要引起你的警觉。同时的话，在一些这种文旅项目的运行过程之中，游客也需要遵守相关的安全规定。你比如之前也发生过游客没有佩戴安全带，或者操作过程中违反相关规定，那这个时候的话也会带来安全的风险。所以其实在文旅行业的这种发展之中，我们可以看到这几年各地政府都是大力的发展文旅产业，但是我们去看文旅产业，特别要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不能说是光发展不安全，那这样一种发展理念其实是要不得的。这样一些安全底线没有守住，哪怕这个文旅项目有多网红，最终的话可能也是昙花一现，甚至可能会带来严重的影响。抛弃安全谈发展，我觉得这样一种理念也是需要去警惕的。
0: 而且像您刚才讲到说有一些野项目，我觉得不少评论也是指向从业者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它的违法成本可能不高。如果我们说要在现有条件下去提高这种所谓的违法成本，让这种无视安全的从业者能感觉到肉疼，您觉得从哪下手比较好？
4: 实际上这种违法成本并不低，如果说它发生了安全事故，我们现在各地都是非常重视安全的，停业整顿，如果说游客出现人身伤亡事故，那这个时候他就要进行赔偿，甚至可能是触及到刑事处罚，所以说这方面的违法成本并不低啊。但是之所以你可以看到不少的从业者还是顶风作案的原因，我觉得和从业者的这种安全意识不强是有关系的，还是有很强的侥幸心理，就是认为这个项目很多地方都做我也去做应该也没有什么技术门槛，他从来没有考虑到说如果出事如果造成人员伤亡，他所要承担的经济成本、牢狱之灾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要对这些从业者进行安全法律方面的宣传教育。当然很多人认为可能这是小概率事件，但是一旦出现这种情况，这个影响都是非常大的，仅仅从这些安全事故本身带来的这种赔偿的刑事责任等等，其实已经是非常大的一种成本，那更不用讲执法部门可能还会进行处罚、查封、关停等等这样一些处分。要看到的就是 违法成本高不意味着他就不敢去违法，而是说你有违法成本，同时还要让他知道这样一种风险在哪里。很多的时候

0: 如果说他可以去违法，但是他很快就可以换个马甲又重操旧业，对吧？那这种时候的话，他就不会认为这个违法成本很高。又或者说这是一个小概率事件，他这一个季节的收入足以抵消他可能对若干出现事故的游客进行赔偿。那这个时候的话，这个违法成本也不高啊。所以我觉得在这个上讲，我们不是单独的去看事故带来的违法成本，而是说逃避违法成本的可能性。还有最终他需要承担的这一系列的责任，那应该综合起来去看。不少的从业者他可能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最后这些违法成本没有让他承担，这样的话我导致他会铤而走险。那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现在这个绝对意义上的违法成本不低啊，我觉得进一步去放大的意义也不大。那更多的还是说怎么去查处，就发现一起就让他没有办法去获得收入。同时的话，也要去加强这个方面的引导，让他认识到，哪怕是小概率事件，但是只要他不重视，就一定会发生。
1: 也是希望这样的管理能够有牙齿啊，而且现在正是暑期，也是旅游高峰。那短期内，如果我们想解决问题、改善这个局面，除了刚才马兰老师说到的一些，您觉得政府部门可以再出面做点什么吗？
0: 其实，在安全事故发生的时候，非常令人匪夷所思的就是。既然都已经是网红旅游项目，那它一定是社会上大家都很了解，甚至是广为人知的。但是我们相关的监管部门在哪里？备案的这些正规的项目和他们能对上吗？我觉得在这一点上，其实我们的监管部门应该肩负起责任。在这些项目都已经成为网红，带着风险运转的时候。我们没有去进行监管，监管部门不能说是我只备案了，我审批了这些项目，我去监管。那些没有备案、没有审批，甚至是野项目，我不用去监管。监管理念要转变，就只要是文旅项目，只要是他收钱运营，那就应该纳入到监管之中。他没有去审批啊，通过这一系列的这样一些安全的评估，他还去上马的，这些项目就应该叫停。同时的话，监管的过程也要进一步的健全。你像现在很多的监管仍然还是我们讲的这种事后监管，去问责追责。但是事前事中的监管还是需要加强，全过程的监管要进一步的健全。在旅游旺季来之前的旅游淡季，对吧？完全是有条件和时间去进行这样一些项目的提前的审批，让他们能够通过相应的安全评估。如果有些安全隐患，可以及时的纠偏。那这个时候的话是事前监管，那事中监管也是非常关键的。你看到这些项目如此火爆，这么多人参与，其实就要加强日常的监管，特别是抽查。我们讲这种飞行检查，就是不打招呼，直接到现场去看这些文旅项目有没有按照正常的规定去进行运行。那只有我们讲的这种监管去健全、全覆盖、全过程，才能说让我们所有的这些文旅项目啊，都能够置于一个安全的监管空间之下。
1: 是大家能够快乐的去玩的一个前提。这些网红游乐项目确实让我们肉眼看着就觉得很心惊肉跳了啊！不得不说，一方面是这些项目它做的时候没有做好安全这根线，但是我们很多体验者其实安全意识也不够。一方面，刚才讲到让项目变安全的同时，您觉得有什么办法可以提升我们普通人对这种游乐玩的项目的安全的这种警惕？
0: 一个是我们的从业者怎么样严把安全底线，另外一个是监管部门怎么样加强安全监管。其实非常重要的就是，作为游客自身，是我们参与到这些文旅项目，我们要对我们的安全负责。文明旅游、安全旅游，有一些游客，看到这样一些令人刺激的体验项目，情不自禁就想参与但是就没有考虑到自己的个人的情况，比如老年人或者儿童，或者他患有基础病。那这样一些游客其实不适合这样一些高危项目。你像我们这几年流行的叫窝囊游，是吧？虽然说叫窝囊游，但不是说窝囊，就是对于不少人来讲，他确实先天条件不具备去挑战这样一些高危项目的可能性。低配版的窝囊游其实也能满足你对这种体验的追求，是吧？你比如这个高度可以降低一些，这个距离可以缩短一些，这个难度可以调低一些等等。那这些其实是完全可以选择的，就是我们不要去考虑说我非得要挑战什么，而是说我在安全的条件之下，我怎么样去体验到。那同时的话，我觉得特别重要就是关注一老一小，全家出游或者朋友结伴出游，这个老年人和儿童是重点，他们适不适合这些项目，严格把关。现在有不少从业者，他可能是为了扩大收入，明明看到是老年人和儿童不适合，可能还允许他们去参与这些项目，那这种是要明令禁止的。另外一方面，也有些游客可能是反过来的，就是明明知道这些老年人和儿童不适合，但是又想让他们参与可能通过各种方式去违规操作，这个也是不允许的。所以在这上来讲，我们要关注这些重点人群，也要给他们创造一些

0: 他们可以体验的项目啊，而不是说让他们去铤而走险。所以归根结底，我觉得还是对于每一个游客来讲，要注意到整个的过程之中可能都有各种各样的风险，特别是大家到一些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包括一些野外的恶劣的环境之下，不能去贸然的去尝试。你像这年也发生了不少驴友挑战一些明显超出自己条件的项目，或者说是违规进入到一些无人区，这种情况和教训是非常多的。我们的文旅从业者和监管部门在做得越来越好，那我们的游客是不是也能够做得越来越好？
1: 昨日新闻重现。
2: 那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1: 珍藏石匠，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之声，朝花夕拾。您好，我的朋友，很高兴和您相遇在朝花夕拾节目，我是浩然。最近一段时间，中国国家博物馆举办的心游万仞蒲松龄与聊斋

0: 于聊斋的瑰丽世界。展览以蒲松龄画像为引子，以清宫旧藏彩绘《聊斋图说》为线索，以半部蒲松龄《聊斋志异》手稿为核心，借助四个单元的铺陈，展现《聊斋》主人藏于故事背后的价值取向与精神寄托。《聊斋志异》是中国古典文言小说的巅峰之作，或许正是因为它，狐妖鬼怪题材才最终被中国文学版图接纳为不可或缺的奇异篇章。数百年来，《聊斋》热持续升温，不仅以此为主题的影视动画层出不穷，诸多《聊斋》新解更是以当代人的视角重审经典，赋予其全新的时代内涵。今天的《朝花夕拾》节目，让我们一起神游《聊斋》，品味文学经典历久弥新的艺术魅力。《聊斋志异》有近500篇，狐鬼花妖各显神通，乡野奇谈层出不穷。其中有一篇读起来相对来说较为平实，无妖无艳，不涉因果，猛的一读似乎都不像是篇志怪的故事。细细读来才发觉，这书中最奇的奇谈，原来就藏在一个人无法言说的一生里。这个故事是这样的，话说在河南淮阳，有一位叶秀才病重在家，卧床不起。因为他才华横溢，却始终未能金榜题名，才得了这场大病。这天他收到一封信，写信的人是当地官员丁县令。丁公准备离任回乡，临走前专门写信邀请叶秀才和他同行。叶秀才很想答应，却因为病情日益加重无法前去，他悲痛欲绝。过了几天，丁公府上看门人忽然通报说叶秀才来了，丁公大喜，于是带着叶秀才启程回家。回乡后，丁公让儿子拜叶秀才为师，并日夜跟随他一起学习。在之后的乡试中，丁公的儿子考了好成绩，一举成名。一年后，叶秀才也考中了举人。叶秀才选了个好日子，准备回家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妻子。叶秀才回到家，看到自己家门户萧条，悲从中来。妻子见他竟然是一脸恐惧，叶秀才凄惨地说，我现在已经中了举人了，才3-4年不见，你怎么竟不认识我了？没想到妻子却对他说，你已经去世很久了，3-4年没有下葬，只因为家里太穷，你不要出来作怪，来惊吓活人。叶秀才听了这番话，顿时醒悟过来，往屋里一看，果真看到自己的棺材，他随即扑倒在地，消失不见了，只留下一堆衣服。这是《聊斋》中夜生一篇的情节，也有人说这是蒲松龄给自己写的自传，编写完叶秀才的结局，蒲松龄也完成了对自己人生的一次总结。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我们中国人》，一起走进蒲松龄的一生。
1: 蒲松龄是山东人，他19岁参加县、院三级考试，都排名第一，名声大振。但不曾想，那成了他一生中唯一的辉煌时刻。
2: 但是接下来进入到乡试阶段，也就是考举人，啊，真是难比登天。从19岁到71岁，啊，蒲松龄连考了16次。即便如此，他也没有考中。
1: 聊斋里的叶秀才郁郁而终之后，化作魂魄还在考科举。这个看似荒诞的神怪故事背后

0: 却是胡松龄的真实处境。那个时代，科举考试竞争之激烈，超乎今人的想象，留给蒲松龄成功的机会微乎其微。
1: 他那个时候，一个县里读书的童生啊，多则上千，少则几百，能考上秀才只有几十人，乡试通过率呢是1%，也就是说每三年全省有100多个举人名额，那中举以后再考中进士的比例又是低到30%。从童生起步的读书人到成为进士的概率那是多少呢？最高只有几万%。
0: 考了10多年功名，蒲松龄一无所获。30岁时，他迫于生计，去到一个大户人家当私塾先生。因为教书的地方离家远，他和家人聚少离多。漫长的岁月，蒲松龄一直独守书斋。

割据不得志，蒲松龄并未消沉。他准备开启一项新的事业。他在路边摆了个茶摊，请路过的人喝茶，换鬼故事听。

0: 多朋友知道他的爱好，还专门从各地搜集了鬼故事寄给他。就这样，蒲松龄在鬼狐世界的天地中开辟了一个属于自己的空间，酝酿出《聊斋》这部巨著。
1: 可能很多人都觉得呢，蒲松龄写《聊斋》也没什么，中国古代有才华的人官场不得意是常态的，写出一笔好诗文虽然不见得一定能当官，但是在民间还是非常受尊敬的。比如李白啊，诗名远播，连唐玄宗呢都要召见。但是蒲松龄则完全不同，他在长时间创作这个《聊斋志异》的过程中呢，既没有得到朝廷的赏识，也没有得到民间的这样一种掌声，他是完全是一个人创作了这样一个《聊斋志异》。

0: 如果不是说倾注心血，他是完不成。这些鬼狐故事与我们的人间是形成了一种镜像的关系，这其中透露着一种深刻的关于人间的那些哲学的思考。写小说这种事情在当时呢都是勾栏瓦舍里面大家当闲谈来讲的，没有人重视。可是蒲松龄把它当做了一件正事来干，他心里一定装着后世的一代一代的读者。
1: 蒲松龄在萧条的书斋里，任凭灯火昏暗，桌案冰冷，数十年如一日，写下一本前途未卜的作品。
0: 他形容自己的《聊斋》是一部孤愤之作。司马迁写《史记》的时候就说过，自己是有一腔孤愤，是忧愤而著书。他把它当作像写史书一样在写，他还像史家一样去加入自己的评论。在其中很多篇目的最后一段，他会加上一个意史是曰，意史是他自己对自己的称呼，那这也是借鉴于司马迁的太史公曰。他的理想可能不是在写一个消遣之诗，他对标的是像司马迁这样的史家，他希望后世的读者能够发现他这样幽微的人心。
1: 尽管文学创作与科举应试在性质上大相径庭，但蒲松龄都没放弃。屡试不中的科考被他当作了自己生活的日常，持之以恒。不受重视的小说，蒲松龄倾尽心血，无懈编撰。
2: 一个人像蒲松龄这样经历五十多年科考都考不中啊，自我怀疑、心态和人设，估计啊全都崩了，那才算是正常的。像蒲松龄这样能保持这种自信，已经是一件很不平常的事儿了。
0: 一定有一些适合自己的空间是我们可以找到的，找一条最恰当最合适的道路。蒲松龄他是相信这样的道路的存在的。
1: 蒲松龄心中也有遗憾，七十多岁时他写诗说自己被困在科举里五十年一事无成，即便在梦里都没脸见人。蒲松龄并不迎合那千篇一律的八股写作，对于科举考试他的态度有些漫不经心，他没有采取任何急于求成的手段，但也没有主动放弃任何一次科考的机会。
0: 蒲松龄一直考一直考，考举人考到五十多岁的时候，他贤惠的妻子刘氏都看不下去了，就劝他呢放弃算了，别考了。
3: 一直考到都走不动路为止啊，终于在七十一岁的时候呢直接得了一个岁贡生，也就是送国子监读书的这样一个名额。
1: 蒲松龄的挫折可以归咎于他所遭遇的科举环境，而蒲松龄的成就一定程度上是因他另辟蹊径而触发。
0: 可能从一开始的时候他觉得自己只是因为科考不成功，在度过漫长的等待岁月的时候心生无聊，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但是久而久之，当他写下一篇又一篇的故事，当他在与这些鬼狐神在进行一种对话的时候，他或许有了更深的一种认知。在外在事工上可能已经需要对人生认输的时候，是这样的一个鬼狐世界让他安顿了内心。
2: 他的同学朋友甚至劝他放弃《聊斋志异》的创作，

0: 不务正业。但蒲松龄幸而坚持了这一条在当时看上去不像是正路的道路啊，但这一条路蒲松龄走出了前所未有的成就。
1: 蒲松龄在文学上的杰出成就是后世人追认的，他没有显赫的出身，他所做的就是将全部心力倾注于民间生活之中。蒲松龄不只是写《聊斋》，而且积极参加社会事务，
2: 他写过《农桑经》啊，来传播农业知识，编过一个书叫《药虫书》，来讲解药养生，还编过《日用俗字》《婚嫁全书》啊，向村民来普及文化。他一直以这个士人的身份参与当地行政和司法，所以他是一个非常有社会责任感的人。
3: 中庸里说，君子应当安于现在所处的地位，去做应做之事；处于富贵的地位，就去做富贵人应做的事；处于贫困的状况，就做贫困状况中应做的事；处于患难之中，就去做在患难之中应做的事。中庸之道不是教人们去认命，而是教人们首先要认清楚现实状况，而后在现实的基础上再去寻求突破。
4: 蒲松龄一生未能从科场中找到出路，却在纸墨间为自己另造了一个世界，而那些狐鬼花妖的故事在后世读来又有了新的意味。一首歌曲《问花》和一段广告之后，让我们继续走进《聊斋》故事，看今日读者如何从中读出各自心中真意。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
2: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4: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3: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5: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3: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6: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3: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7: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8: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5: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6: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4: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7: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9: 昨日新闻重现，
10: 之声，朝花夕拾。
11: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浩然。说起聊斋，里面的那些鬼狐幽冥，那些魑魅魍魉，总不免让初看的人倒吸一口凉气，成为不少朋友的童年阴影。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妖怪与精灵慢慢远去，留下的却是蒲松龄饱经沧桑、洞察世事的面庞。他以超凡的想象力构筑了一个人、鬼、狐、妖共存的世界，荒诞至极致与真实至自古交织，成就了中国文学史上的一部奇书。故事里满是鬼狐仙怪，却又处处包藏世道人心。郭沫若曾盛赞这部书，写鬼写妖高人一等，刺贪刺虐入木三分。老舍也赞叹道，鬼狐有性格，笑骂成文章。不过要细讲这部聊斋志异究竟好在哪里，却是难以尽述。关于这个问题，河北大学韩田禄教授曾经有一段精到的解读，让我们一起去听一听。
12: 历史上对蒲松龄的这本《聊斋志异》评价是非常高的。有人说呢，它跟《红楼梦》是一白一红啊，一短一长，构成了中国小说的双峰。那老舍先生也曾经评价说，鬼狐有性格，笑骂皆文章。那蒲松龄这本《聊斋志异》都说他好，在您看他好在哪儿呢？为什么给他这么高的评价？
13: 关于他为什么好，这个中国有一个很了不起的文豪，叫做郭沫若。他去参观完蒲松龄这个故居的时候，他有一个题词非常有名，写鬼写妖高人一等，刺贪刺虐入木三分。这个现在他是被做成对联了，就是放在那个蒲松龄故居。他其实正好是在两方面概括了蒲松龄这部作品好在什么地方。那么我们分别来说，第一个，首先说写鬼写妖高人一等，他特别好的把这个人性，这个妖性还有这个物性做了一个极其完美的结合。我们在里边可以随便举一个例子吧，比如说像这个，有一个故事是绿衣女，这篇故事，它其实也是一个挺典型的《聊斋志异》里边那个一个书生啊，坐在屋子里边 突然一个美貌的少女摔在他面前，然后他们就有了一段缠绵悱恻的柔情缱绻的这样的故事发生。最后当然最后散掉了。他这个好处在什么地方？你看他写那个绿风所幻化成的那个少女，那个少女是长得什么样子啊？她首先是穿一袭绿衣啊，绿风变的嘛，所以是绿衣。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呢？腰很细，腰细到成什么程度？就是说不盈一掬，就是你用手这么一握，就一握就这么大，腰很细。你看这就是风的特点嘛。我们一般说一个人叫风腰，它很细。另外这个风有什么特点呢？其实它的胆子挺小，那这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像蜘蛛啊什么都可以吓到它，它的胆子其实是很小的。这个还有就是它平常不爱唱歌，胆子很小。但是有一天，这个书生然后就对他说：“说你平常说话声音都这么好听，你要能为我唱一曲，一定就非常好了。你能不能给我唱一曲？”那个绿风就一开始坚决不肯，但是终于有一天，这个绿风说：“你这个请求我好久了，我给你唱一个吧。”《聊斋》里面形容他唱的声音是什么呢？不大，这个声音，但是这个给人的一个感觉，他两个字用的特别好，叫七音华烈。
12: 华烈，
13: 一个是光滑的滑，另外一个是这个
12: 烈女的烈。
13: 对，他这个声音是什么呢？既不是很大，但是听起来又足以动人心魄。其实你想想，这个有时候昆虫飞过来那种安静的时候，你听起来是不是那种感觉？
12: 就是一个蚊子飞过来都觉得声音很大。
13: 对啊，有的时候它过来的时候，你其实蚊子叫声是很小的，但是当到你耳边的时候，你会不会有一种让人就是让你快崩溃的那种感觉，是吧？
12: 对。
13: 那个风也是这样，其实它嗡嗡叫的时候声音不太大，但真到你耳边的时候，其实它是很惊心动魄的一种声音。他就文字非常少，但是抓住了他风鸣的那样的一种特点，这个就很有意思。后来呢，就是这个终于就因为给人唱，给他唱歌，结果就引起来就是这个外边的蜘蛛的注意了。等于他后来走了以后不久，这个书生就听见外边传来很细的嘤嘤的那种救命的声音，又像刚才那个女孩唱歌的声音。出去一看，原来一只大蜘蛛在网上，那个一个绿色的风就粘在那个蛛网之上。那个大蜘蛛非常可怕的，像那个
12: 像哈利波特里面那个，
13: 对，向他爬去，然后他赶紧把这个风救下来放在自己的桌子上，待了半天，那个风醒来之后呢，然后就自己爬到这个砚台上，用自己的尾巴蘸着墨，在纸上写下了一个谢字，然后拍着翅膀然后飞走了。
12: 哎呦，太神奇了，尾巴蘸着墨写了一个谢字。
13: 对，你看这一个故事，你看它有风的特点，它也有一个多情的这个少女，但是同时你看它又会变啊，这就有妖的特点。这个《聊斋志异》里面有很多的女性形象，这个仙妖狐鬼它都是这样的，既有人的特点，也有妖的特点，然后又有这个动物本身的特点。
12: 它变成了这个人都有这个动物它原型的特点。
13: 对啊，
12: 刺贪刺虐入木三分。我们说说后半句啊，所写的这些刺贪刺虐的故事。
13: 刺贪刺虐入木三分，这个主要讲的就是《聊斋志异》当中呢很多篇章，实际上是把当时那种社会那种黑暗呀、不公啊，展露在人面前。因为蒲松龄是一个非常有责任心的这个作家，他不是说要歌功颂德要什么，他写了一些人间的不平，希望人们能够知道这些东西啊，所以他有很多是这样的。比如说《聊斋志异》里面有一篇作品叫《梦郎》，这个作品写什么呢？就是一个老头做了一个梦，他有一个儿子呢，大儿子在外面做官。他梦见自己的大儿子那个地方去的时候呢，坐在大儿子的官衙里边的不是他的大儿子，而是一只老虎。满屋子的也不是衙役，全是一头一头的巨狼，一会儿叼一个人的尸体过来，一会儿叼一个人的尸体过来，是吧？
12: 挺恐怖的。
13: 对，很恐怖。后来梦做到半拉的时候呢，这个有一个金甲神人进来了，然后捉住这个老虎， 捉住这个老虎呢，然后就要把它打死。这时候另外一个人就说，嗯，不用打死他，他的时间还没有到啊，给他惩罚，隶属他的罪恶之后，然后敲下他的一颗牙齿，说你这个贪污啊，这个什么隶属他的这种过失。那这个里面其实有梦的特点，梦我们就是梦见一个东西，但其实它又是另外一个东西。这个他的父亲心里边很清楚，这个老虎就是自己的儿子，掉了一颗牙。回来以后，老头就很惊恐，然后派自己二儿子到那个地方看，结果让他的二儿子感到非常吃惊的是，一见面，
12: 他牙真缺了。
13: 啊、哦，对对对。老二就跟老大说了这个梦，啊，结果劝他你不要再这样了，是吧？这样虐待百姓啊，这样不行的。结果老大不听，老大还说了一句话：你呀，在家里读书读得久了，你不知道做官的诀窍是什么？做官的诀窍在于上边，上边喜欢你，你就是好官；下边喜欢你，百姓喜欢你，有什么用呢？
12: 嗯，
13: 是吧？这一点啊，在当时这个可以说是振聋发聩的声音。在《聊斋志异》最后的时候，这个蒲松龄又说：“这个观虎而立狼者，比比也。”这实际上是指明了当时为什么贪墨横行的一个最根本的原因。假如老百姓有这个赤足之权，对你这个官儿有这种这个是赏是罚，有自己的发言权，那么天下何至于搞到这种程度？应该说是他唱出了。可以说是这个叫刺贪刺虐的，应该说是绝响。我们后来一直在说，在文学的范围内，除了这个柳宗元在《捕蛇者说》里边讲的那个苛政猛于虎之外，
12: 嗯，
13: 最振聋发聩的声音，就是蒲松龄在《梦狼》里边所说的：第一个，观虎而立狼者，比比也；第二个，就是对他原因的揭示，是吧？就是上台喜则是好官，啊，百姓喜如何能够得到提拔？
12: 他这个都不是入木三分了，这是一针见血，非常露骨，非常直白地点出了当时官场对于如何升官的他们的真实想法。
13: 对对，
11: 作家王蒙对《聊斋》这部奇书也是赞不绝口，他认为这部书极具极限性，不仅是想象力的极限，还有人性挖掘的极限和文学表达的极限。它既魔幻又现实，既有世态人情的切近感，又充满了荒诞无边的想象。王蒙在自己的《极限聊斋》《王蒙神侃聊斋》一书中，就将聊斋故事进行充满自由联想与个性色彩的再创作。他一边以生动口语重述情节，一边犀利评点，穿透鬼狐精怪的外衣，直抵现代人的精神困境，在古典故事与当代生活之间架起一座通透的桥梁。比如传统观点认为，英明这个故事歌颂纯真爱情，象征着年轻人对封建礼教的反抗，但是王蒙的解读弱化了这个故事的爱情主线，在他看来，这是一个异类如何融入人类社会的命题。英宁从爱笑到不笑的转变，不是单纯的被礼教驯化，更是边缘个体的社会化成长。

0: 和妥协。这样的解读对聂小倩反抗黑山老妖、大胆追求自由的精神都很感佩，但是王蒙的解读不止于此。他认为这个故事的本质是不同生存逻辑的碰撞。在恶鬼的控制下，害人是聂小倩维持自身生存的方式，而这种异类逻辑在几番交锋中最终消泯于宁采臣所代表的人伦逻辑。聂小倩对宁采臣的依附不仅是慕善，更是对稳定生存环境的理想选择。如果将恶鬼解释为生存压力的象征，小倩的反抗与转变是个体在困境中突破生存诱限、重构自我的过程。书中的许多故事配上王蒙的点评，常常让人耳目一新，颇有启发。下面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读书节目，与李潘一起听一听王蒙神侃聊斋。
1: 所以您现在最新出的这本极限聊斋，就是事实上是80多快90岁的时候，
2: 对，
1: 然后才开始来写它。
2: 应该是
1: 其实
2: 八十七岁的时候。
1: 那这样的话，事实上是还您30年前的愿。
2: 对，
1: 这个愿从那个时候到现在一直都在您脑子里头。
2: 是，
1: 聊斋有什么值得您去砍的？
2: 对，简单的说就是他的这个文艺学的创造性，跟谁都不一样，这是第一。第二，你要学的还很难学。这个聊斋对我的启发呀，就是引起我的这个甚至是一种钻研的兴趣，甚至是一种激情，就在于它特殊性，它的想象力啊达到了极限。你比如说古今中外的这个神话里头会有各种的动物，会有各种的神灵，会有各种的神仙，会有各种的魔术法术，这都可以有的。但是你要做到像聊斋的这样啊，就它到了天花板了。比如说没好，崂山道士是吧？说是一块喝酒，说怎么没月亮啊？那拿一把纸剪一个花一扔，月亮就出来了，是吧？然后说这个，哎，也没人唱歌，也没人陪着喝呀，没劲呢。再三弄两弄，把嫦娥给叫下来了呗，来陪酒，是吧？然后再完了以后，光在这儿喝喝不行啊。在登月，他到头了，陆判里头，里边还有美容手术呢。那个主角他写文章老写的不好，对，考试也考不上，但是他为人挺好。陆判瞅他那么笨呢，就半夜里头给他动了心脏手术了，因为古人认为这个大脑的活动，他认为是心的活动，就给他换了一个。多几个窟窿眼的心，一个文章就写得好了，还不算完，他找这个判官说我，你这个给我动的手术以后我好多了，可是我这媳妇啊，这颜值忒差一点，你帮个忙，给她改成一个美女行不行？
1: 极限的
2: 想象，这叫一个什么创作方法，您见过吗？你别说你见不着，所以这个极限的问题啊，我在我这个脑子里头啊都快成了病了。我就说这个创作是可以极限化的，有的时候咱们中国人呢讲中庸，讲准确，讲过犹不及，尤其你做人宁可别极限，是不是？你可是小说你可以写。我再给你举一个例子，这个莎士比亚是真正的极限。
1: 为什么这么说？
2: 你想那个这个罗密欧和朱丽叶，

0: 田春爱练成这个劲儿的，你极限不极限？蒲松龄的这个极限呢，还超过他们。
1: 为什么？
0: 因为他把人，把这个人声啊，一下子给分解了，变成了胡声，
1: 啊，
0: 变成了鬼声。
1: 鬼声
0: 变成了阴间，变成了阴间，变成了神声，变成了仙声，是吧？这个鬼呀、啊，有的是在托生，鬼呢还有的呢，在鬼界当了官了，考城隍，变成基层干部了，变这个，有很多很多实际生活中的事，但是他写到了极点。
1: 在您看来，蒲松龄的《聊斋》，它真的是一个极限的组合，极限的写法，
0: 极限的想象，
1: 极限的想象，
0: 极限的情节，
1: 情节，极限的
0: 极限的刺激，它有的地方相当刺激，
1: 极限的刺激，包括有一种极限的批判
0: 啊，对，
1: 嗯，
0: 对，因为他那个批判更厉害啊，
1: 嗯，
0: 他写这个就是屡试不中的书生的这种悲哀，哎呀，我都跟着他哭了。
1: 就是夜生那一天，
0: 夜生，他所有的人看了他的文章都说你写的太好了，没有人说写不好的。一进考试他不规范，就考不上。其中还有一个大官儿，这大官儿帮助他在乡试他得了状元，得了第一名，然后再往前考再也考不进去了。结果那个他。后来呢，他就当老师，教他这个恩人的这个儿子，他孩子都考中了，当了官了，而且还替他花了钱买了一个举人，就是这实际是一个
1: 捐来的，
0: 捐来的，就是这挺恶心的，实际上是，可是他仍然高兴得不得了，我总算有这个举人的名义了。他那时候他已经死了，他是魂儿，是魂儿跟着，你魂儿跟着您，这个已经够惨的了。然后他一回家呀，他媳妇说：“你可别吓唬我们啊，你死了好几年了，我们可对你可都好啊，你别吓唬，别吓唬，别吓唬。”他忽然明白，哟，我死了呀！再一看，他那棺材还在那儿停着呢，他赶紧就见到棺材了。完，这个人也没了，这个鬼也没了。
1: 一个做鬼也要科举，要去考
0: 科举，做鬼还要科举，
1: 嗯，
0: 得上了以后还挺高兴，得上高兴了以后他也就该消失了，因为他明白自个儿是鬼了。原来就是因为他还没有得到这个级别，这个头衔是吧？所以他还挺着，还不消失。尤其是那个，就是他已经死了以后，他的那个恩人说是，你也没考上，别着急了，跟着我一块儿出去，我也回家乡啊，咱们一块儿走走，各处看看。等于现在的话，能先旅游一下子，先到处看看。哎，他回了一封非常委婉的信，就我身体不好，去不了。他写这封信的时候，他已经死了，是魂儿在那儿写。
1: 嗯，
0: 蒲松龄啊，因为一般的所有的悲剧，包括希腊悲剧，就以最后的水一死一大片，这戏就完了。
1: 完了。
0: 他这死了，这戏才真开始呢。你的悲哀，死后仍然悲哀；你的期待，死后仍然期待；你的爱情。死后仍然有希望，死了魂儿也要接着爱。我说这哥们儿这狠劲儿不得了啊！他写这小说写的就是他，我说的极限就是他那个狠劲儿，就文学艺术上的那个，就是达到了最高潮。
1: 而这种极限的东西，怎么就会那么强烈的打击到您的这个心？
0: 对，
1: 就像夜生一样。
0: 是。
1: 您在这个夜生这一篇里面，
0: 是。
1: 您里面还写了这样的话哈，我找来，就是您最后说，是看得您就是泪目啊，
0: 是。
1: 感动的流泪呀、啊。
0: 是是是。
1: 那您觉得在这样的一个故事里面，怎么会让你这么感动？让您？
0: 是啊，因为他是。写的是人生当中的困难，
1: 嗯，
0: 是吧？人。

0: 生当中的有受到的考验，是吧？但是这种考验呢，一般的说，他到了这个考验的，你活都活不下去了，这事儿就过去了吧？你只能这样说了，你还能说什么别的呢？
1: 对，
0: 是不是？他想跑第一，他一直没跑第一，最后跑着跑着掉坑里，他摔死了。那你给他追倒完了也就完了。可是这个呢，就是这故事还没完，因为人他这个愿望并没有完，他的这种感情并没有完，而且问题不在于他没有得到科举，而在于他是大才而得不到科举。哎，他是得不到公正的对待。他没找不着伯乐，他是千里马是没问题的，但是他找不着伯乐，啊，你要是当然你从乐观主义的来说，你找不着伯乐也没关系，你仍然可以过幸福的生活，但是他强调的那一面呢，强调的就是这个书生的这种悲哀，这种达不到自己的愿望的悲哀。我觉得这个也是很感动人的，这个文学和极限概念的关系，这是很好玩的一件事。
1: 所以您帮我们理解了为什么书名叫做《极限聊斋》。
0: 对了，
1: 然后呢，您这本书呢又是《神侃聊斋》，其实是什么呢？就是您呢用您自己的眼睛去解读《聊斋》，就同样的文本，王蒙看的，他就跟我们看的不一样，这个角度就很有意思。您比如说那个里面有崂山道士，崂山道士呢，大家不知道看没看过那个动画片，我记得在1981年的时候，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他们就拍了这个动画片《崂山道士》，我们小时候看，哎呦，觉得可好玩了，
0: 太好玩。
1: 对，就是你一个哥们儿，你想修仙，但是呢又想走捷径，不努力，完了呢这个穿墙术没学成，他撞在那上面了，撞墙上了啊，这个。好像我们小朋友吧，我们那时候看这片子就觉得他要教育我们人不能走捷径，要努力，也就看到这一点儿。可是在你眼中就看到了不一样的东西。
0: 他这个崂山道士他也不是捷径，就那人有坏心，是吧？他认为他可以随便一个墙都可以
1: 穿过去啊，
0: 那么他连偷带摸的，你不知他想要干什么，所以他最后脑袋撞一个大包。可是我觉得因为前边写的太美了，反正到现在为止我印象深的这聊斋里头以写的幻想的美丽而达到极限的，一个是崂山道士，还有一个美丽的叫于德。他请人吃饭的时候啊，喝小酒，喝酒啊就好像咱们这划拳的什么的，但是他是用什么方法呢？他是有人在那敲鼓，这儿有一盆啊，有几盆或者是一盆特漂亮的花儿，敲这鼓，这花就跟着颤动，颤动一会儿呢，这花就掉下来了，再嘣一变这个节奏，这花变成了蝴蝶，围着它飞，飞着飞着，我这现在具体情节我都已经说不太清楚了，飞着飞着吧，有一片花掉到这客人这个肩膀上了，说该您喝了。给客人喝一杯，花儿喝着呢，这个花瓣两半掉在这个主人头上了。主人说：“这我自己找的任务，就喝两杯。”不是这个是啊，这是自动化呀，这是人工智能啊。可是我胆子最大的地方啊，还不在说这些，说他美丽，说他干嘛？说那崂山道士啊，这么美的开头，最后结束是崩脑袋碰一包，
1: 碰个大包。
0: 说你别想当小偷，也别当抢匪。哎呦，我给他设想的啊，一个是这个人从此改邪归正， 心里明白了。
1: 嗯。
0: 第二，他改邪归正，他也什么法术都没学到，但是他回想起他在崂山见到的道士的那个最美好的一幕，他一辈子为此骄傲，认为我没白活，我也没白受教育，我也没白碰这个包，我人生已经看到了最美丽的人生，我已经看到了登月，我看到了这个用筷子一动就变成了嫦娥，而且是由小变大，在桌子上跳舞。
1: 我看到了指月亮，
0: 是啊，
1: 变成真的月亮，
0: 变成真的月亮。
1: 嗯，
0: 有人听了以后又非常感动，说人生有那么多美好的东西还等着我们去看呢。
1: 这就是您改写了这结局。
0: 我这胆儿大点了，对不起。
1: 觉得蒲松龄原来这个结局写的有点儿，太怎么说就不够美。
0: 用古人的说法，就是老王放肆了，是吧？竟敢瞎议论人家松龄的写作的得失，放肆了，请听众原谅。
2: 写鬼写妖是天马行空的想象，似贪似虐是落地书生对世道人心的耿耿不平。蒲松龄把自己的一生揉碎洒进近500个故事里，把愤懑藏在狐鬼身后，把悲悯留在故事深处，把对人间的最炽烈的情与怨都托付给了纸笔，所以这部书才不止读得惊心，更读得长久。这是一部永远也聊不完的奇书，每个时代都在用自己的方式重访聊斋，从书中幻境辨认真心，也于指尖精怪照见自己。
3: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2: 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诗人洛夫的作品《因为风的缘故》，由姚科为您朗诵。
4: 因为风的缘故，作者洛夫。昨日我沿着河岸漫步到芦苇弯腰喝水的地方，顺便请烟囱在天空为我写一封长长的信。潦是潦草了些，而我的心意则明亮，一如你窗前的烛光。稍有暧昧之处，实所难免，因为风的缘故。此信你能否看懂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务必在雏菊尚未全部凋零之前赶快发怒或者发笑，赶快从箱子里找出我那件薄衫子，赶快对镜梳你那又黑又柔的妩媚，然后以整生的爱点燃一盏灯。我是火，随时可能熄灭，因为风的缘故。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让我跟您说声再见吧。主持人浩然，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责编大梦，制作李晨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 再见。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8月6号星期四。
3: 晨光微露。

0: 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三十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3: 第十一集。
4: 既然有内奸，为什么不另外组建行动小组，重新布置任务？时间十分紧迫，上海临时行动小组执行的任务是中央绝密计划的一部分，参加人员是考虑到执行任务可能遇到的情况，由组织上从各个不同行业的人员中紧急挑选的，一时间也很难重新组织这样一支队伍。况且宝开已经与他们见面，上级派你过去就是希望你能够对地下组织被渗透的范围做一个精确判断，争取尽快肃清内奸，同时帮助老开完成任务。召集行动小组之前，有多少人知道这件事情？除了老开，那个时候只有上海地下党负责同志方云平了解情况。参加小组的人只是收到会议通知，原本上级让老方也加入行动小组，作为小组负责人配合老开完成任务，但是有消息说他那天没有去开会。所有人都在开会的地方，为什么特务只抓取了六个人？在场十分混乱，事发突然，部分同志混进人群逃了出来。这些人里面上级认为有谁可以信任？上级等着你的判断。那个老方似乎存在疑点，如果老方有问题，敌人抓捕的时间会更早，范围会更大，组织上目前还没有这样考虑。
3: 陈千里认为这样的推断并不十分严密。按照这位访客的指示，他来到上海，轮船在吴淞口停了一个晚上，上午退潮后领航员登船，租界的外国警察也随同一起上船，巡捕盘问了他，把他登记成了做古董生意的商人。下船后，他让黄包车夫把自己拉到身心旅社，安顿好之后立即来接头地点找老方。
4: 陈千里在北四川路桥前下了电车，过桥沿苏州河堤转向西去，绕着邮政大楼回到北四川路。他四下看了看，确定没有尾随的人，然后沿路朝北走去。这一带是他曾经常来的地方，公益坊里的水墨书店、新垦书店不知道是否还开着，鲁迅、冯雪峰、陈庚也曾在此参加前哨杂志的活动。公益坊广东人聚集，西北面的倚红园是中山先生数次到过的地方。这会儿门前一组新人和亲朋好友正准备文明婚礼。陈千里从人群中穿过，走进了马路对面的弄堂，找到了那家剃头铺。一位客人脸上蒙着热毛巾，躺在放倒椅背的理发椅上，剃头师傅二十多岁，手里拿着剃刀，正准备给他修面，见又有客人进来，他伸着剃刀直至边上另一张椅子，陈千里坐了下来。店铺内忽然安静下来，三个人谁也没说话。过了一会儿，修面的客人从热毛巾下开口说道：
5: 这位先生，
4: 不是本地人吗？哈，从青岛坐船刚到上海，快过年了，你是来看亲戚做生意。年关将近，这大冷天倒还有生意，
5: 就往哪赶。正说着，剃头师傅过去关上了店门，修面客人一把拽下变凉的毛巾，朝陈千里转过脸，他说他是老方。剃头师傅拎着烧水壶站到店门外，门旁有个炉子专门烧热水，他关上了店门，现在店里只有他们两人。老方躺回椅子，又把变凉的毛巾盖回脸上，露出两只眼睛盯着对面墙上挂着的一面小镜子，这镜子想必是要等剃完头后才递给客人的。陈千里顺着老方的视线也看了看镜子，镜子挂得很巧，略微侧了侧，正好对着店门旁那扇窗户，透过窗户就能看见外面的动静。这里你觉得不放心？
3: 陈千里轻轻地问。
4: 这里没有问题，那是我儿子。
3: 老方指了指门外，少顷他又补了一句，
4: 敌人掌握了大部分地点，我住的地方也被他们包围，我逃出来了，这里从来没有做过联络点，被捕的人也不知道这里。他好像有点不太乐意。
3: 陈千里望着房门，门缝忽明忽暗，
4: 他想参加工作，想做大事。
3: 店门外，老方的儿子拦住了附近常来理发的熟客。
5: 太忙了，店里两个客人刚坐下，你过会儿来吧。
4: 来这里理发的人都是附近弄堂里的居民。
3: 老方小声说了一句。陈千里站起来走到门边，朝外观察了一下，回身拿起旁边凳子上叠着的一条白围布，把它套在自己身上坐了下去。
4: 还是不能大意，那天开会你没去。我本来应该去的，但是迟到了。我赶到菜场附近时看见巡捕房的警车，后来又遇见从会场逃出来的崔文泰。
5: 你是召集人，怎么迟到了？
3: 老方犹豫了一下。
4: 开会前一天晚上，上级派人通知我，要我第二天早晨6点到兰心戏院斜对面普恩集市路口一家包子铺与一位同志接头。包子铺早上开门后就把门板横在外面，吃早点的人可以拿它当桌子，那位同志到时候会坐在那里。我一到那里就感觉情况不对，马路上闲人太多了，一大清早街上那种打扮的人不应该有那么多。我远远看见包子铺门外的桌子是空的，没有人坐在那里。我必须做点什么，向那位同志发出警报。东边马路上有个人靠在梧桐树干上抽烟，就是刚刚说的那种看着形迹可疑的闲人。我靠近他，跟他借火，趁他不备伸手拍了拍他的衣服，果然衣服底下有手枪，没等他反应过来，我就给了他一拳，拔出那支枪朝天开了几枪。普恩纪事路向东再有一小段就到头了，前面是小帮湾，弄堂是通的，从里面可一直走到隔壁圣母院路。我就朝东跑，一边跑一边开枪，然后在小帮湾里把枪扔了，他们没有追上我。我等了很久才绕回去，弄了一顶帽子戴在头上，到那家包子铺附近打听，据说那帮便衣没有抓到什么人。
5: 什么人这么重要，让你冒这么大风险？
4: 你知道那位同志是谁？你告诉我。
3: 陈千里注视着老方，老方转过头来，
4: 那是好汉同志。
3: 陈千里当然知道，虽然这只是一个工作化名。
4: 上级原先指示

0: 我这里也并不安全呀。上级就说，等明天开完会你就知道了，老开会告诉你怎么办。你是什么时候通知大家开会的？前一天下午开始，一个一个分别接头，跑了整整一下午，到了晚上才把十个人全都通知到，加上我，加上老开，一共十二个人。具体人选也让我决定，临时召集，只说是有重要任务。抓了六个，逃出来五个，逃出来那五个我都认识，所以老开一定被捕了。地点是你安排的？是的，那是个新地点，我们刚弄到手，还没有。
1: 门外见或有人路过，他们就停下交谈，像两个有些不耐烦的客人，一个掰着手指关节发出咔咔的声音，另一个不停地把两条腿换着叠来叠去。老方想了想，郑重其事地说，
0: 我愿意接受组织调查。
1: 他从棉袄里掏出一封信递给陈千里。

0: 都听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4: 第一军团前卫团是第24团，团长耿彪，政委杨成武。在第一军团的序列中，四团的前身是北伐战争时期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叶挺独立团。这支参加过南昌起义的部队，在以后漫长的转战中，总是处在开路前锋的位置。1934年10月21日，红军的总攻击即将打响的时候，团长耿彪因疟疾发作，浑身发软，警卫员不得不找了个门板抬着他。耿彪在迷迷糊糊的高烧中，听见杨成武正给部队下达战斗任务，然后就是来来回回急促的脚步声。耿彪睁开眼，拉住一个人，一看是先锋营营长，就问部队要干什么。杨成武没等营长回答，就说要打一仗。耿彪一下子从门板上下来，叫参谋长李英华拿地图来。警卫员赶忙递过来一缸子热水，耿彪不停地喝着热水，然后用斗笠遮住马灯，盯着地图看。李英华说，我们的突击方向是古皮，离这里近10公里。耿彪和杨成武商量了一下，决定派尖刀连迅速接敌。四团的那场战斗进行得十分激烈，越军支持不住，开始向后撤退时，尖刀连连长喊追，不能让他们回去报信。于是红军战士猛追不舍，最终把这股逃跑的越军追上了。越军士兵穿着清一色的斜纹布军装，个个都戴着钢盔，而且武器精良。部队刚出苏区的第一仗就抓了俘虏，红军战士很是兴奋，他们让耿彪继续躺在门板上，说保证让团长在古皮吃上早饭。因为是第一仗，耿彪不敢马虎，他把特务连连长王有才叫来，细致交代任务。因为王有才是广东人，所以耿彪说让他去招待一下他的老乡。从右翼插进去，猛打猛冲，但是不要硬攻碉堡，只要把他们赶出来就行。王有才边点头边用广东话说，细的啦，细的啦。特务连上去了，冲到距碉堡10几米远的地方，王有才开始用广东话向越军喊话，其他的战士在他身边冲啊杀啊的一通乱叫，结果果然把越军的增援部队引来了。越军一到，四团一营就冲了上去，与越军增援的一个营扭打在一起。这时候四团的其他部队向古皮发动冲锋，并最终占领了这个小镇。位于赣州西南的古皮虽是白区，可这里的群众并不怕红军，他们把愤怒全都发泄到了越军的碉堡上。因为越军在修筑碉堡时强行征用了他们的木材、家具，甚至是棺材。红军将越军打跑后，小镇上的人们蜂拥钻进碉堡，把里面的东西抢了个精光。四团在越军的一个营部里缴获了一些枪支弹药，还有几床丝棉被。这几床丝棉被经师政治部批准， 耿彪和杨成武每人分到了一床。杨成武很珍惜这床被子，在后来艰苦的征战中，他一直小心地带着他走了万里之遥。数十年后，杨成武依旧将这床被子保存在身边。他说，看见他便会想起长征第一仗的那个夜晚。那个夜晚有月亮，视野很好。杨成武在战斗间隙时不由得向后望了一眼，惜别的情绪依旧盘旋在心里，因为真的离开苏区了。21日，第一军团第26团的一个连占领金溪，第11师1团占领新田，第3军团先头部队占领白堡，第6师16团占领韩方，粤军开始全线撤退，红军开始全线追击。22日，第1军团击溃从重石、板石向安溪撤退的粤军的两个团，第3军团占领桃江以东的平石。第8军团在平石以北的王母渡渡过桃江，向澳头背、大陇方向前进。23日，在第9军团监视粤军之时，第1军团在平石以南绕过安溪，直奔桃江。第3军团顺利占领了桃江近在咫尺的大塘部。24日，中央红军主力部队已占领桃江东岸，控制了岸边的渡口。晚上，各军团先头部队渡过桃江，抢占了河西岸各个要点。1934年10月25日，在红军官兵用热血和生命开辟出的狭窄的甬道间，在两侧红军主力部队的严密掩护下，军委两个纵队的上万人马安全渡过桃江。至此，中央红军以伤亡3700多人为代价，突破了国民党军设置的第一道封锁线，从被国民党军围困了4年之久的中央苏区突围而出。

就在中央红军开始全面突围的21日，位于湘西的国民党军各部队收到了湖南军阀何健转发来的一封蒋介石的电报。蒋介石的电报中汇集了各部队关于中央红军动态的报告，因为消息互不验证，甚至没有关联，所以看去如同大杂烩。16、18日有报告说，红军第一、第三军团正向宁都方向移动，携带了大量的粮食和弹药，初步判断红军准备攻击赣州。17日有报告说，第五军团罗炳辉部2000人，机枪20余挺已西去，长汀、渐进由杂色部队维持秩序，俱甚恐慌。同时，一个情报参谋报告说，红军在兴国的医院也有移动的迹象。无线电侦查的结果是，红色中华通讯社已经5天没有广播了。综合上述所有情况判断，赤匪有可能西窜。这封电报是蒋介石对中央红军军事转移做出的最早判断，但是口气并不十分肯定。因为就在中央红军的先头部队已经与南部防线上的粤军发生了激烈战斗的时候，陈济棠依旧向蒋介石报告说，毛泽东现在于都。这本不是一个情报，蒋介石早就知道毛泽东在于都，毛泽东在那里已经有一阵子了。但是陈济棠的电报如此简明，这等于在告诉蒋介石，至少在他防守的那个方向上，红军还没有什么动作。然而就在陈济棠给蒋介石发出这封电报的时候，粤军第一军军长余汉谋关于前沿军事的电报到了。赣匪主力为135军团企图西窜，本日发现赣信两线之东北地区，既有伪一军团12师及35军团全部，其先头部队现在信封属安西等处，与我守备部队激战中。22日，中央红军全面突破当面粤军的封锁线。尽管陈济棠对中央红军没有事先通知粤军就发起全线攻击强烈不满，尽管已经明知中央红军开始了大规模的突围，但他还是没有把这一重要军情报告给蒋介石，至少是没有及时报告。25日，驻吉安的国民党空军第五中队飞行员报告说，他们在粤赣湘边界地带的大山中发现了从来没有过的大部队红军，数量约数万人，正向湖南方向行进。这是国民党军飞行员第一次发现共产党中央、苏维埃政府机关以及中央红军主力部队行进的情景。而这时，军委纵队和红军主力已经全部渡过桃湘，离开中央苏区的边界已有上百公里了。红军正迎着国民党军的第二道封锁线走去。

0: 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共中央党校王杰教授一同走进荀子的人生进阶课，重返战国末年，听荀子如何在乱世沉浮中博采众长，上承孔子，下启汉儒。这是一场穿越千年的思想对话，也是一次关乎成长与进阶的人生修行。
3: 大家好，我是王杰，欢迎跟我一起开启荀子的智慧之旅。接触到高人的奥秘是什么？这个话题出自荀子第三篇《不苟篇》。我们常说民间有高人，高人一般理解为在某一个方面很厉害的人。事实上，在古代，高人是指志趣、行为高尚的人，多指隐士，如成语“高人雅士”，就是这个意思。接触到高人的奥秘啊，其实源于自身的修为与心性。荀子在《不苟篇》中说：“荀子竭其身而同焉者何矣？”善其言而类焉者应矣，故马鸣而马应之，牛鸣而牛应之，非智也，其势然也。这句话意思就是说呢，君子洁身自好，独善其身，志同道合的人自然就会聚拢过来。言辞纯善，立论正确，持同样观点的人也会纷至沓来，这并非神秘，而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自然法则。生活中志同道合的伙伴并非难寻，核心在于自身的本性修养。荀子告诫我们，真正的社交不在于主动索取高人的关注，而在于提升自身品德、学识和视野。当内在的能力增强了，品德提升了，学识渊博了的时候，优秀的人自然就会出现在生活的各个领域、各个方面。言语纯善，立论正确，则知音啊必定会响应。就像马鸣牛应的自然之理，人心也是如此。同频共振的人会相聚，心念相投的人会互通，这便是接触高人的秘诀。人的能量磁场受德行、胸怀、认知等因素的影响，负能量的人情绪悲观、抱怨、嫉妒，而高能量的人则心怀善意、积极乐观。如果每天能够与正能量的人共事，内在磁场就会清净稳定，外界也会感受到这种舒适与和谐。这就是高能量人的生活常态，也是接触卓越人才的重要前提。要接触高人，首先需要养德，提升学识，清除负能量，从心念言行做起。如此呢，内外气场就会顺了，真正的高人也就会出现了。从简单的交流升华到心灵的共鸣，以达到实现自我的目的。荀子还说呢，人何以知道，曰心；心何以知，曰虚一而静。这是在告诉我们去除浮躁活出真我的核心方法。 现在生活节奏日益加快，内心迷茫，职场竞争，家庭琐事，社交压力，让人不得不戴上各种各样的面具，真实的自我呢被掩藏了。此时不可抱怨环境或者他人，而应该反躬自省，反求诸己，修炼自我，洁身自好，像君子一样做到响应。当牛一鸣啊，其他的牛也相呼应，这是平凡中蕴含的不凡的哲理。

君子若活得真实，心念端正，就能够吸引志同道合的人。若言论正确，立论纯善，也会获得认同和响应。我们不应该把目光外求，而应该反求诸己，通过提升品行和认知，吸引同频共振的人和事。这既是社交的智慧，也是修身的原则。在出山辅佐刘备之前，诸葛亮隐居南阳，躬耕龙亩。他并非一个与世隔绝的农夫，而是一位持续精进、声名在外的青年才俊。他与当时的名流，比如徐庶、崔州平、施广元、孟公威等人交游非常的密切。他们常常在一起切磋学问，纵论天下。他的岳父黄承彦也是当时的名士，因为赏识他的才学，才把女儿许配给了他。就是当时最具声望的名士领袖司马徽，也对他是极为推崇。诸葛亮并没有主动去寻求诸侯的赏识，而是通过结其身、善其言，展示出了自己对天下大事的深刻洞察，自然而然地吸引并融入到了一个高能量的贤士圈子。正是这个圈子的认可与传播，再加上许庶、司马徽向刘备的力荐，使得他卧龙的名声不胫而走，最终吸引了刘备三顾茅庐。北宋五子之一理学先驱周敦颐，也是以自身修为吸引高人的一个典范。他为官清廉自守，不与世俗同流合污，能够践行结其身的准则，治学上阐发太极图说，言辞精炼且义理精深，契合善其言的要求。程颢、程颐兄弟听说他的德行和学识摒弃了俗物，专程拜师。周敦颐呢，倾心传授理学的精髓，最终成就了二程的学术地位，完美印证了同焉者和、类焉者应的真理。现在有个青年建筑师叫陈悦，他专注于乡村振兴建筑设计，始终坚守实用环保的初心，谦逊研学，且拒绝浮躁炒作。他的设计方案兼顾人文与自然，细节中呢尽显专业素养，无需刻意推销，便吸引了业界泰斗张永和教授的关注。张教授主动邀请和他交流，分享多年的设计经验，还推荐他参与国家级的项目。陈悦的成长之路正是修身自守、高人自来的生动写照。端正心念，心想事成，正能量的积累会自然改变周遭的环境。随着自身能量提升，负面事物和人逐渐就会淡出视野，高水平的平台和群体自然就会汇聚。这便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真实体现。不论环境多么复杂，事物多么繁杂，内心不被外界所左右，保持平和理性去处理事物，才是一个正确的做法。心清静，思维自然会清晰，展现最自然的自我，内心便保持真我，活出本色。达到了这个境界，内心就会生出不畏浮云折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的洒脱和旷达，就会理解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高风亮节，就不再在意外界的指指点点与偏见，就会践行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吧的精神。外在的环境再复杂再污浊，也无法侵蚀内心的纯净，内心的修为的提高。自身小环境反过来能够影响大环境。

0: 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语音，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北京协和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医师李月讲讲人体器官养护指南，胃部的保养和维修。
3: 那保养我们的胃呢，除了刚才说到的从生活习惯、饮食起居入手，还有一些药物可以帮助我们护胃。那第一类的药物就是黏膜保护剂。
4: 听起来就很有安全感。那我们的黏膜不是受损了吗？那我们就给它吃一点这个黏膜保护剂，又给它修复起来，是这个意思吗？
3: 是的。我们的黏膜保护剂呢，它的作用通常是可以在我们的胃表面形成一个保护层。比如说像一些这样的凝胶的制剂，它里面含有铝碳酸镁啊，一些镁制剂啊，这样的药物铝制剂啊，那么形成一个保护膜之后呢，就会帮助我们来抵御外界的一些攻击的因素，还有抵御胃酸。
4: 所以这个环节非常的重要。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实验给大家呢演示一下，大家就会非常明白我们的黏膜保护剂对我们的胃是怎样形成保护盾的了。
3: 下面我们看一下胃黏膜保护剂是怎么起到保护作用的。那这个呢就是代表了我们的黏膜呀发生了一个损伤。所以这里有一个洞。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吃进去的胃黏膜保护剂，像硫糖铝啊、铝碳酸镁啊等等的，它们就会在这个洞上呢形成一个保护膜啊，把它保护起来。那这个时候呢，在酸性的环境下啊，黏膜保护了之后啊，就不会造成相应的损伤了。那这个时候我们来看啊，黏膜是完整的。
5: 哎，老师，我突然有个问题啊，像我这个胃它已经被我摧残的不像样子了，就是胃痛啊、胃胀啊，这个那个，我能不能经常服用一点黏膜保护剂呢？
4: 你问出了所有人都想问的问题。我们经常会胃痛啊、胃胀啊，我们黏膜受损了呀，那能不能经常吃着点黏膜保护剂，咱给它修补一下？
3: 通常情况呢，我们在没有判断是否存在胃黏膜损伤的情况下，也不主张长期的用药。但是如果反复的有症状，短时间的服用这些药物是可以的。但是长时间的服用还是会担心有药物相关的不良影响。
4: 您所说的长时间是指多长时间？
3: 成年累月。
4: 就是真的就是长时间去服用这个黏膜保护剂了，不能对它形成一种依赖。但是短时间我们可以拿它来做一个保养。
3: 是的，短时间我们可以用这样的黏膜保护剂来改善我们的症状，比如说2周、4周，像刚才说到的铝碳酸镁，那么还有其他的像激发酯，还有瑞巴派特等等，这些都是具有黏膜保护功能的药物。短时间的服药，当你外界的刺激因素去除了之后，这一类药物通常是不需要长期服用的。
4: 好，我们再来看一看说明书上给大家的提示，第二个保养的手段又是什么呢？
3: 那么第二类呢，也是药物啊，是异酸药物。那么异酸药呢，我们知道它的名字叫做异酸，所以它是抑制了胃酸的分泌。我们刚才看到在酸的环境下是很容易破坏我们的黏膜的。所以呢，我们抑制了胃酸的分泌，它的 pH 值就会升高。这个时候呢，带来的黏膜的损伤呢也会进一步的被控制。
4: 就这酸烧的别那么厉害，先温和一点。
3: 是的，
4: 给咱们一点时间把黏膜呢保护保护，修复修复。
3: 是的。
4: 异酸药又是如何来保养我们的胃黏膜的呢？我们再通过一个实验为大家呢详细的讲解一下。
3: 下面我们来做一个实验，来看看一些可以中和胃酸的 这样的一个药物会对胃黏膜产生什么样的保护作用。那么这个是碳酸氢钠，也就是大家都了解的小苏打，它是个碱性的液体。那我们呢有一类的这个黏膜保护的药物，就是它会中和胃酸，这个是酸，
4: 这个是酸，
3: 盐酸。那我们把它和碱性的液体中和，是不是
4: 平衡是吗？
3: 对，这是一个化学实验。那酸和碱在一起的时候，我们知道碱液就会把这个酸的这个 pH 值就升高了，所以酸碱中和嘛。那这个时候我们再看刚才倒进去强酸的时候，组织发生了很明显的变化。
4: 对，
3: 我们看一看现在会发生什么。大家看，
4: 现在不会发生什么，
6: 不冒烟，
3: 什么都没有发生，
5: 没冒烟。
6: 对，
3: 那这就是酸被中和了。所以我们有一类保护黏膜的药物呢，它就是通过中和胃酸来实现保护黏膜的。
4: 好，我们再来看还有什么样的手段可以来保养我们的胃部呢？
3: 那第三个手段呢，给大家分享的就是胃镜。胃镜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检查的手段。当我们存在持续的消化道的症状不舒服的时候，我们应该做一个胃镜的检查，来帮助我们明确我们的胃黏膜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程度的损伤，然后对症下药。所以胃镜是重要的保养维修的手段。
4: 但是听起来挺吓人的，我脑海里有一个印象，说这个胃镜好像就是把一根管然后插到这个胃里去，那得多难受，我用这个手指去这个抠这个嗓子眼儿，那都难受都不行。那要是把这个管子插下去的话，那得多难受啊。有没有人做过？
7: 我做过
4: 啊。您做过？
7: 对，
4: 是不是挺吓人的？
7: 我这个还记忆犹新，大概在3-4年前，因为也是这个胃老有这种胀气呀什么的，然后我就特意去做了一回这个胃镜。但是呢，我那个也不是那种麻醉式的，就是直接做的，
4: 没有打麻醉啊？
7: 没有，然后所以
4: 正常啊，
7: 是吗？还是
6: 普通的
7: 会，对，
4: 对，
7: 会反胃，然后流口水啊什么的，反正我还是觉得挺
4: 太痛苦了。
7: 对，我让我再做一次的勇气，我觉得现在还是挺，
5: 我是陪我妈妈做过一次，跟那个大姐一样，是我妈是没有办法打麻醉，挺着。然后出来就是你听他那个形容就鸡皮疙瘩都起来了。然后陪我先生做过一次，是打了麻醉的，一个大男子汉晕晕乎乎的出来说快扶着我，然后没醒，也难受，他也难受。所以我一直觉得只要我别有什么太大的问题，我就忽略他，我自己忽略，我不关注，这太可怕了，这个我没法接受。
4: 那么大家都说的头头是道的，也道出了自己的这个顾虑，他们的这些顾虑啊和这种恐惧紧张有没有必要呢？李主任，
3: 我觉得他们的顾虑和紧张都非常的我都非常的理解。因为任何一个在医院里面做的这种侵入性的检查，可能在大家看来都会觉得非常的害怕。但是呢，其实胃镜是非常安全的。那我们怎么去改善这个胃镜检查的舒适性啊？现在大家都可以去选择无痛的胃肠镜检查。那相对来说呢，会减轻我们的恐惧，给你一些药之后你就睡着了。那等你醒过来的时候呢，这个检查已经做完了啊。所以呢，对于40岁以上又有明确的病史，比如说有过这个幽门螺杆菌的感染啊，或者是有消化性疾病、萎缩性胃炎这样的病史的，然后还有就是有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症状很明显的，有胃癌家族史的，都是主张要做胃镜检查的。
8: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 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早间专属有大福利，50岁以上的朋友人人有份，快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听到广播的朋友，现在就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大家都能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1: 贴了眼睛温温润润的，像做按摩一样轻松舒服。
0: 早间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时间有限，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2: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感恩回馈新老用户，准备了超多惊喜福利，听到消息的现在就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3: 云听星辰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4: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0: 日出误入于轻松如高木，在晨光中慢慢醒来，听听鸟语，闻闻花香，让心情更加舒畅。
1: 抛却烦恼忧伤，接纳快乐芬芳，让每一天都充满阳光，让每一秒都尽情飞扬。
0: 早安，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美妙的音乐中。

0: 自是书香恒久远，唯有书香最醉人。解放双手，释放双眼，这里是 FM 104.5六合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故事会，我是主持人苗苗，接下来将带您用耳朵读书，于声音中感受文学的别样魅力。
1: 辛弃疾生于金国，少年抗金归宋，曾任江西安抚使、福建安抚使等职，后被主和派排挤，退隐山居。1207年病逝，追赠少师，谥号钟敏。辛弃疾词风激昂豪迈，风流豪放，代表着南宋豪放词的最高成就。现存词600多首，有词集《稼轩长短句》等传世。让我们通过这本书来了解一下这位词中飞将军的生平历程吧。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3: 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22集，辛弃疾第一次见到朴泉时，脑海中蓦然闪现出陶渊明，这才决心将其据为己有。万流飞鹤，共千言争秀，辜负平生弄泉首。叹青山短茂，几许红尘，还自喜着发苍浪依旧。人生行乐耳，身后虚名，何似生前一杯酒。便此地结五庐，待学渊明，更首重门前五柳。且归去父老约重来，问如此青山顶重来否。嘉轩想象要是建几间房，门前种5棵柳树，像陶渊明一样隐居在这里，一定是人生乐事。据统计，辛弃疾流传下来的词作共626首，其中提及陶渊明、引用陶渊明诗文的即60首，接近1/10。从江淮两湖时就开始涉及陶渊明，

年龄越大，涉及陶渊明的词作就越多。到朴泉之时，涉及陶渊明的32首，占涉陶词作总量的1/3强，占朴泉期间总词作近1/5。朴泉新居中的每一间房、辛弃疾都精心地为他们取上了精致的名字。其中一间命名为庭云，庭云一词出自陶渊明。陶渊明有以庭云为题的4首，都是表达对亲友的思念。如其中一首写道：庭云霭霭，时雨蒙蒙，八表同昏，平路成江，有酒有酒，闲饮东窗，怨言怀人，舟车迷从。在空蒙的细雨中，闲坐东窗，独饮春醪，思念远方的亲人。辛弃疾曾很直白地引用陶渊明《庭云》诗意，填写《声声慢》，稼轩自斟自饮，自吟自唱，怀念友人。还有一首《贺新郎》，同样用《庭云》诗意，写得更为隽永。甚矣，吾衰矣，唱平生，郊游零落，只今与己，白发空垂3000丈，一笑人间万事，问何物能令公喜，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情与貌略相似，一尊搔首东窗里，向渊明庭云施救，此时风味江左陈酣求名者，岂时卓劳庙里，回首叫云飞风起，不恨古人吾不见，恨古人不见吾狂耳，知我者2/3。这首词下面有一段长长的序，交代创作缘由：意中园庭，仆皆为赋此词。一日独坐庭云，水声山色，近来相遇，意欲山遇园丽者，遂作数语。数即仿佛渊明思亲友之意云。序言交代思亲友之意，其内容实为借酒抒怀，书写自己清新淡泊的节操和超凡脱俗的个性。戴胡赋闲之后，辛弃疾经常觉得自己年老体衰，如《最高楼》中有“吾衰矣”这样的句子。其实，“甚矣，吾衰矣”出自《论语·序儿》，原文为：“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孔子说：“我衰老得太厉害了，很久没有梦见周公了。”周公是孔子最尊敬的先儒，是孔子的精神偶像。很久没有梦见周公，是身体衰老的结果，也是精神上寂寞无相亲的体现。稼轩的“甚矣，吾衰矣”首先表现在郊游零落，因为郊游零落导致寂寞空虚，更加重“吾衰矣”。吾衰矣的另一个表现是看破红尘，看淡功名，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人间万事一笑了之。交友零落，看淡功名，只好寄情山水，所以接下来才有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李白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觉得自己跟高山融为了一体了。稼轩亦是，感觉自己与青山具有相同的禀赋，俊朗挺拔，深厚孤独，不为世人所知，不为世事所动。知音少，但我还是我。陶渊明《庭云》诗为亲友所写，当时正值东晋末期，动乱纷争不已，陶渊明的所思恐有具体所指。但是稼轩此时领会庭云的诗意，更多的是渴望知音。稼轩自诩为陶渊明的知音，遗憾渊明当时不为人识。江左陈酣求名者，岂时卓劳庙里，

而辛弃疾亦常于酣睡之间与渊明对话。老来曾识渊明，梦中一见参差事，觉来忧恨，庭伤不愈，欲歌还止，白发西风，折腰五斗，不应堪比。问北川高卧，东篱次醉，应别有归来意。须信此翁未死，到如今凛然生气。物柴心事，古今常在，高山流水。富贵他年，执饶未免，也应无畏。甚东山何事，当时也道为苍生气。词人梦见渊明，醒来觉得惆怅不已，酒也没有心情喝，歌也没有心情唱，为什么呢？一个白发老翁怎能为五斗米折腰？这样的秋风里，应该归去来兮，隐居室外，高卧北窗，东篱把酒，疏狂一醉。词人坚信自己跟渊明的心意古今相通的，无为高山流水一样的知音，凛然有正气，不屑摧眉折腰，心为形意。东晋谢安隐居东山时，兄弟们出仕为官，富贵显赫，门前车马来往不绝。他的夫人刘氏调侃说：“大丈夫不应该这样吗？”谢安说：“恐怕咱们以后也免不了。”语气中充满不屑。朝廷多次召聘谢安，都被他婉言谢绝。40多岁的时候，为了家族利益，才勉强同意出仕，前往大将军黄温帐下任司马。御史中丞高松跟他开玩笑说：“先生屡次违逆圣意，高卧东山，大家说安时不肯出仕，将如何面对苍生？现在您竟然出来做官了，这又怎样让苍生面对您呢？”词的最后几句用的都是谢安的典故。当时人们都说谢安应该出仕，担负起济泽天下苍生的重任。其实这有关谢安什么事呢？陶渊明、谢安都是隐逸者，只要是隐逸者，都是辛弃疾心目中的同道。诸葛亮曾躬耕南阳，辛弃疾便风流酷似卧龙诸葛。北宋林甫隐居西湖，结庐孤山，以梅为妻，以鹤为子。辛弃疾赞曰：“遥想处世风流，鹤随人去，老作飞仙伯。”庄子、颜回都是辛弃疾词中的偶像。遇事壮怀激烈的勇士，遇有一颗出人意料的情怀。辛弃疾的情怀叫田园。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如果没有酒，人生的旅程里寂寞如烟，最美的年华里寂静如雪。辛弃疾推崇陶渊明，还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爱好，酒。在古人眼里，酒有着物质的外形，却有着精神的内涵。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酒有一种奇妙的魅力，能够化腐朽为神奇。陶渊明爱酒，他在彭泽县做县令，国家拨付50亩公田供他耕种。他说：“这50亩公田都种成高粱吧，因为高粱能够酿酒。”老婆急了：“都酿了酒了，吃什么呢？”最后两个人各让一步，20亩种高粱酿酒，20亩种稻谷果腹。做官时，部下来报告工作，陶渊明嘬着小酒说：“我出来做官是为了喝酒，工作的事儿跟我说干嘛？”归隐后，陶渊明做的最多的事情，一是劳动，一是饮酒。陶渊明流传下来的作品有120余首，写到酒的有60多首，有20首直接以饮酒为题。这20首并非全是写酒，应该是酒后所作，也冠以饮酒诗名。

0: 辛弃疾亦爱酒，他说：“一饮动连宵，一醉长三日。魏公饮须一日300杯，但将痛饮愁风月，莫放离歌入管弦。总把平生入醉乡，打读36000场。要他诗句好，须得9杯深，5车书，1000担饮，100篇才。”全宋词收辛弃疾词627首，其中与酒有关的达312首，同陶渊明一样，都刚好是作品总量的一半。在酒上，他与陶渊明也是心意相通的。他有一首情趣盎然的小词，写醉后酣态：醉里且贪欢笑，要愁内得功夫。近来始觉古人书，信注全无是处。昨夜松边醉倒，问松我醉何如，只疑松动要来扶，以手推松曰：“去。”喝醉了与松树较劲儿，风吹松动，他却以为松树要来扶他，反而推着松树说：“我没喝醉，不要你来扶。”长时间喝酒对身体不好。史料记载，辛弃疾肤硕体胖，目光有棱，红颊青眼，壮健如虎。可是到隐居瓢泉时，大约是得了糖尿病，体瘦身弱，没有力气。他也知道这病是嗜酒而起，因此想要戒酒。然而待不饮，乃和君有恨；待痛饮，乃和吾有病。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决定以身体为重，坚决戒掉这杯中物。杯汝来前，老子今朝，点检形骸，甚诚年报渴，焉如交府。于今洗睡，气似奔雷，汝说刘伶，古今达者，最后何妨死便埋。混如此，叹汝于知己，真少恩哉。更凭歌舞为媒，算何作平居朕独猜。况愿吾小大生于所爱，物无美恶，过则为灾。与汝成言，多留成退。武力犹能似汝杯，杯再败，倒挥之即去，招则须来。此人将酒杯拟人，大喝一声：“酒杯，你给我过来！”接着呢，隶属酒杯的罪过：常年口渴，咽喉像是烧焦的锅，现在又嗜睡，睡觉时打鼾像打雷。词人将这些身体上的不适都归罪于酒杯，酒杯自然不服，辩解说：“刘伶是古代贤达的人，他携着酒壶走到哪里喝到哪里，他还带着一把锄头，要是喝死了，就地挖个坑埋了就是。”酒杯的话不吉利，但是词人并没有怪他，反而说：“你说的有道理，真是我的知己呀。”看来词人对酒还是恋恋不舍。下面词人语重心长地与酒杯讲道理：聚会歌舞时需要有酒助兴，这样伤害身体与毒药无疑，况且由爱生怨，怨酒是因为爱酒，事物即使是好的，爱之成痴也会有害。然后下定戒酒的决心，对酒杯说：“你赶快退一下吧，如果再来，我坚定的意志一定戒酒，不惜将你打碎。”酒杯知趣的离开，说：“招之即来，挥之即去。”其实戒酒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儿，现在很多人都有感受，戒烟易，戒酒难。不仅因为酗酒的人身体对酒产生了依赖，更因为酒是社交媒介。人生活在社会中，人情往来，朋友相聚，无酒不成席，稍有松懈就会戒而复饮。辛弃疾戒酒之后，偶尔也有破戒的时候。被汝之呼，酒泉罢喉，吃以起骸。更高阳入夜，都称鸡酒， 杜康出使正得云雷，细数从前不堪余恨，岁月都将屈孽埋，君师豪似醍醐却劝，孤酒何哉。君言病起乌梅，思壁上雕弓蛇暗猜，即醉眠逃吏，忠犬止乐，独醒屈子，未免沉哉。欲听公言，残非勇者，司马家儿解释怀。还堪笑借今宵一醉，为故人来。序中交代了破解缘由，和几位朋友去山中游玩，朋友们拉了几罐酒，此人告诉朋友们自己戒酒了，朋友们不许，没办法破戒一醉。这种场景经常可以看到，酒桌饭局，一边是竭力推辞，一边是尽力相劝，最后不得已还是相饮为欢。有意思的是，词人不拿朋友说事儿，依然拿酒杯说事。酒杯你知道吗？酒泉半侯，杜甫饮中八仙歌，有汝阳三斗史朝天，道逢驱车口流涎，恨不宜风向酒泉的句子。写汝阳王李靖好饮酒，希望能把自己分封到酒泉这个泉如美酒的地方。此人在这里更进一步，为了有源源不断的美酒，宁愿不做王侯。吃以起骸，吃以是用皮革制成的酒囊。春秋末期，越王勾践的谋士范蠡曾自称吃以子。越王勾践灭亡吴国后，范蠡急流勇退，带着金银珠宝离开了越国，到齐国做生意去了。此人在这里有另一层解释，为了喝酒，能够放弃荣华富贵，流落江湖。高阳入夜，汉高祖刘邦行军到高阳，历时其求夜，使者进去通报，一会儿出来说，我们主人为天下大事忙得很，没功夫见儒生。历时其大怒，说，你去对你们的大王说，我是高阳酒徒，不是儒生。都称曲臼，曲臼是捣蒜姜等调味品的容器，蒜姜都是辛辣物品，所以曲臼谓之寿辛。繁体字中寿辛加起来是一个词字，所以后人又用曲臼指绝妙好词。杜康出使正得云雷，杜康是传说中的酿酒始祖，云雷在意中为屯卦，不吉利。此人列举了汝阳王、范蠡、历时齐与酒有关的故事，总结说，这些酗酒的故事被传为美谈，但实际上并不是什么好事。细数从前，不堪余恨，岁月都将屈孽不埋。屈孽是酿酒原料，此人悔恨从前喝酒太多，伤了身体。君师豪似醍醐却劝，孤酒何哉。醍醐是一种鸟的名字，欧阳修《啼鸟》诗云，独有花前醍醐庐，劝我沽酒花前倾。诗人在这里说，虽然我已懊悔过去饮酒太多，怎奈客人劝酒的说辞这样的中肯动听。君言病起乌梅，似壁上雕弓蛇暗猜，这一句用杯弓蛇影的典故，主人请客人到家里饮酒，挂在墙上的弓映入了杯中，客人不知所以，以为杯中有条蛇，回去之后就病了。这是客人劝词人的话，言词人因酒得病是杯弓蛇影，词人的病另有原因。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

0: 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花言，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北京多云，36度到26度，以下是内容题。

0: 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1: 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聚焦精细安排田间管户稳秋粮，筑牢全年粮食安全基础。
0: 神舟21号乘组返回后首次与公众见面。
1: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北京地铁迎来智能检修员，运营维护数字化转型加速。
0: 多地积极应对高温天气，在电力保供、关爱新就业群体等方面出台措施，守护群众平安度夏。
1: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认北京为2029年世界建筑之都。
0: 伊朗称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线路达成一致。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共产党迎来成立105周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举旗定向，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未来航向，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百年大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2026年，党历史迈入新的关键一程，一个为理想和使命矢志不渝、奋斗不息的伟大政党迎来了他的105岁生日。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为71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这些功勋党员来自人民，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百年大党以崇高礼遇向为党和人民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的共产党员致敬。勋章闪耀，映照着如磐的初心。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从6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
3: 这些优秀特质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2: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我们党如何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事关长远，意义重大。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顺利完成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必须着力提高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水平。党中央决定今年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要引导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清华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院长艾斯林。

0: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政治观问题，做出一系列深邃思考或明确指引，从地方到中央，总书记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为全党树立了标杆。在今年这一个重要年份，总书记部署推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治观学习教育，这是对广大党员干部思想和行动的一次重要校准，就是要解决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这一根本问题，以实干担当，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春节假期刚过，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党开展。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内考察和重要会议中多次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全党开展学习教育指明方向。
2: 我们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1: 在总书记指引下，各地区各部门以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为总要求，以一体推进学查改为抓手，精心组织实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7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新年伊始，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纪委5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实现"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提供坚强保障。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总书记对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其中一条是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从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到持之以恒，传递了我们党全面从严治党、推进自我革命的坚定决心和信心。7月25号，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了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监督检查审查调查情况。通报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处置问题线索127.4万件，立案53.8万件，处分41.2万人，其中立案省部级及以上干部50人，处分省部级及以上干部74人。一系列数据彰显了我们党更加清醒坚定地推进反腐败斗争的鲜明态度和有力行动。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站在新的历史节点，党的20届五中全会将聚焦全面从严治党进行系统谋划，为新征程管党治党指明方向。管党治党越有效，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就越有力。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重要会议上强调，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问题，指引我们党不断开辟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赴地方考察时，总书记多次走进党群服务中心，实地关心指导基层党建工作。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西余架村党支部书记黄云洲：
3: 总书记啊，来我们这里考察时，希望我们村党组织啊，进一步的发挥党建引领作用，还要求啊，持续为基层减负，让村干部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啊，服务群众，推动发展。我们村党支部

0: 牢记嘱托，扎扎实实推进一举一业和平乡村建设。
1: 在习近平总书记掌舵领航下，我们党与时俱进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中，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战略思考。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今年六月，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会议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洪向华：
2: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14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彰显了重大时代价值。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明确习近平党建思想正当其时，意义深远，为在新征程上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1: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走过105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将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3: 声东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4: 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当前台风、强降雨、高温等极端天气给秋粮生产带来一定挑战，各地正积极抢灾救灾，精细安排田间管户，奋力夺取丰收。请听报道，田间精细管户稳秋粮，筑牢全年粮食安全基础。采制总台记者朱敏、傅奇恩、赵雄。
5: 不久前，受台风美沙克过境强降雨冲击，广西南宁市宾阳县新墟镇早稻收割关键期遭遇洪水倒灌，全镇超60%稻田被淹，种粮大户蓝进贵。
6: 7月9日呢，水退了以后呢，政府立刻组织抢收，每天都安排有13辆收割机转天作业。到7月13日，1277亩找到，全部完成抢收工作了。
5: 为减少农户的损失，新墟镇农业专班分片包村，逐户建立受灾台账，分地块定制抢收、烘干、复产方案。新墟镇人民政府副镇长韦冰秋表示，现在镇里全部完成抢收，成功率达96%，晚稻插秧已完成92.9%。
7: 我们后续的话，就是要重点抓好晚稻田间水肥的管理和病虫害的防控的工作，同时呢，也加强水毁沟渠的修缮，提升排涝抗洪的能力。
5: 连日来，四川多地持续出现高温天气，全国第一大灌区都江堰灌区通过错峰放水、有序轮灌等方式，强化四川中部丘陵灌区的输水和蓄水工作。都江堰水利发展中心供水管理处负责人刘强介绍，
8: 入汛以来，我们已经累计向丘陵灌区供水7.58亿方，比去年同期多供水7000万方，为成都、德阳、绵阳、遂宁等8个地市的458万亩丘陵灌面提供了农业抗旱用水。
5: 农业农村部日前通报，当前秋粮形势总体良好，秋粮种植面积稳中略增，苗情长势比较正常。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表示，
9: 及时发布预警，做好物资储备和技术力量的准备，努力把灾害的损失降到最低，推进统防统治、联防联控和应急防治，减轻病虫危害，全力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
10: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昨天举行，这是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李思墨报道。
4: 此次任务创下单次乘组210天在轨驻留时长新纪录。在轨期间，乘组在轨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航天员张璐说，
11: 无论是飞船遭受空间碎片撞击的处置、驻留周期动态调整、乘组更换飞船返回，还是应急发射组织实施，整套体系环环相扣，无缝连接，为我们构建起有效的安全保障。它带给我们的是满满的信任感和安全感。
4: 航天员武飞解锁了3项宝贵的太空技能：失重环境下的精细操作能力、高负荷下的天地协同沟通能力和在轨快速排故能力。载荷专家张鸿章介绍，太空微重力环境彻底改变重力、浮力、流体对流等物理规律，与地面实验室环境差异悬殊，给各类试验开展带来诸多特殊挑战。乘组目前身心状态良好，待完成任务返回后，恢复期健康评估总结后，转入正常训练和工作。
3: 机遇与挑战共舞，重塑与新生并存。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
4: 在北京地铁运维一线，一场数字化变革正悄然上演，传统检修工作迎来了智能检修员。请听报道，公司来了智能新同事。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
12: 晚上9点，北京晚高峰的人潮渐渐散去，一列地铁2号线内环列车缓缓驶离站台，夜班体检刚刚开始。当列车驶入车辆段标志性的入库咽喉区，轨道上方一套横跨整列车身的龙门架设备静静等候，高清现场相机随即投入运行，上千个关键零部件被全方位无死角快速捕捉拍摄，海量影像数据顺着光缆实时传输到后台机房。北京地铁运营3分公司太平湖维修中心副主任张鑫静静等候列车的全套智能体检报告。
13: 我们工作人员每天都要确认这个界面，像这几个就是今天列车都是齿轮箱底部有油渍的异常情况。对于体检报告里展现的内容，我们会把它分持续关注、马上处理、不是故障这3类情况来进行处理。
12: 地铁2号线全线配了50组列车，每天绕城运行400多圈，日均检修任务量不小。这套智能系统上线之前，所有车辆外观检查全靠人工完成。
13: 以前太平湖维修中心要完成30多组列车日检，检一组车就要耗时40分钟，特别是夏天，我们都是弓着腰在里面，那真的很快全身就湿透了。
12: 这位新同事可自动精准识别车身零部件松动、脱落、破损、变形、缺失、外挂异物等数十类外观异常问题，所有判断标准全靠班组里的检修师傅们把日积月累的实操经验拍成故障样本，一条条录入数据库。
13: 最开始系统还不会识别故障，我们就拍下列车不同类型的故障样本喂给大数据，随着我们人员对这个系统进行调优，帮助这个系统更快提高一个识别准确率，目前已经稳定在95%以上。
12: 智能设备并非万能，列检维修工王思行告诉记者，系统还是会出现视觉误判，这也让人工现场复核的作用变得无可替代。
14: 我们这边有一个叫三脚架，系统反馈是有裂纹，但是我们实际去现场看的时候发现，其实是因为它有空调水溅到上边，是一道水痕。
12: 在交通领域，公路巡检、铁路列车养护等也正在从老师傅凭经验判断向靠数据说话转变，检修效率大大提升。 交通运输部会同相关单位发布了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方案，推动智能终端智能体普及应用。面对技术革新，主动拥抱变化已然成为一线从业者守住职业竞争力、实现岗位升级的关键。张鑫说，
15: 人也要主动学习新技术才能用好这些新工具。
16: 就我想随着咱们未来智能运维工作的逐步深入吧，然后我们可能更需要复合型的人才，未来一定是拥抱新的这个科技吧，融合新的这个场景。
10: 面对持续高温天气，多地围绕城市运维、电力保供、关爱新就业群体等方面采取积极措施，守护群众平安度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7: 经历多日雷雨天气后，北京开启高温高湿模式。北京市气象台昨天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到明天中午，北京最高气温可达35到36度。在北京站网约车地面候车区，场地配备了遮阳降温设施、休息长椅，并有工作人员常态化疏导客流，保障旅客阴凉有序候车。北京市重点战区综合事务中心北京站地区分中心主任高舒展。
18: 今年年初，我们地区呢全新启用了东侧网约车的候车区，还有西侧的出租车调度站的候车区，这两个区域都搭建了大型的遮阳防雨顶棚，全面提升了地区的候车舒适度。
19: 山东济南昨天继续发布高温红色预警信号，济南市城市管理局科学调整作业时间，切实保障一线环卫工人的身体健康与作业安全。济南市城市管理局工作人员袁宝镇。
20: 当天气预报最高气温超过35度时，自当日中午11点至下午4点，停止保洁人员户外作业，增加机械保洁频次，以车辆代替人工作业。
19: 高温湿热天气让青岛用电负荷快速攀升，电力部门实时监控全网潮流分布、设备负载率及电压水平，科学调整电网运行方式，保障企业生产和居民生活用电。
21: 面对持续高温天气，江苏南京全市900多个驿站面向快递员、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环卫工人等群体开放快递员勤卫。
22: 就我跑的这几个小区，每个小区门口都有冷水，还有冰的酸梅汤，还有西瓜，还有一些避暑的药。
21: 部分社区食堂按外卖员、快递员的用餐时间延长服务，推出10元爱心套餐。南京市鼓楼区凤凰街道蓝天园社区党委书记孙倩。
23: 不少居民都说，小哥们在我们这儿送餐非常辛苦，我们也想力所能及的回馈小哥，看到他们清爽一些，我们也觉得很值得。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7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28.6点，同比增长15.5%，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
4: 财政部昨天第三次续发行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4期，本次续发行国债为30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总额730亿元，票面利率与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相同，为2.23%。
10: 今年上半年，全国共发放退役军人创业贷757亿元，截至目前，退役军人创业贷款余额达1332亿元，累计支持退役军人创办经营主体13.9万户，有效缓解了退役军人创业融资难题。
4: 第25届中国武警忠诚卫士评选结果日前揭晓，王中科等11名政治坚定、事迹过硬、功绩突出的官兵光荣当选中国武警忠诚卫士，伊新玉等4名烈士被追授为中国武警忠诚卫士。
10: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3.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黑龙江、辽宁、吉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等8省市开展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0: 本台消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5号宣布，北京被指定为202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建筑师协会世界建筑之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表示，北京拥有丰富的建筑遗产与面向未来的城市可持续发展愿景，并凭借将二者有机结合的杰出能力而获此称号。北京历史悠久的城市肌理、成效显著的焕新项目和充满活力的建筑文化表明，遗产、创新、社区生活能够相互促进，共筑韧性宜居城市。 世界建筑之都项目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国际建筑师协会于2019年共同设立，每3年评选一次。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5号说，伊朗与阿曼已就霍尔木兹海峡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一致，两国联合声明已进入终审阶段。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伊朗一侧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均将关闭。根据新设定的航道，商业船舶进入霍尔木兹海峡以及驶离海峡的部分航程经过伊朗领海。
10: 巴西总统卢拉5号表示，美国政府近期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签证是不负责任、缺乏考虑的做法。卢拉呼吁两国保持冷静，同时强调巴西已做好准备应对任何企图干涉本国选举进程的外部势力。
4: 美国北卡罗来纳州调查局5号发布公告说，该州北部卡斯维尔县一处住宅当天早间发生枪击事件，造成包括嫌疑人在内3人死亡、1人受伤。
10: 因持续高温天气导致的河水温度上升等原因，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共同运营的克尔什科核电站5号宣布，将从6号起降低反应堆功率。欧洲多国近期持续遭遇高温天气，干旱致使不少河流水位降低，一些核电站因冷却水不足而停运反应堆。
3: 披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0: 第16届中国国际动漫博览会今天起到10号在广东东莞举行。本届展会以“融无界”为主题，将吸引国内外500家企业机构参展，汇聚全球优质动漫 IP 超2200个，同时定向邀约专业采购商5000家，国际化规模、产业对接深度均创历届新高。今天，2026年云南楚雄彝族火把节将正式启幕。本届火把节围绕中国火城浪漫花都主题，推出15项特色文旅活动。山西宁化古城文化旅游季今天开始，传统庙会将率先登场，并开设惠民市集，免费为农户提供展销摊位。国际方面，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宣布，大使乔治·格拉斯将缺席今天举行的广岛市和平纪念仪式和9号的长崎市和平祈念仪式。日本核爆受害者团体已明确表态，高市政府及自民党内围绕修订无核三原则和共享的讨论违背我们的意愿，绝不容许，并计划在今天和平纪念仪式后当面要求高市做出明确表态。日本舆论调查协会近日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76%的日本民众认为应坚持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的无核三原则。以色列和黎巴嫩的新一轮谈判计划于当地时间今天收官。本轮谈判围绕黎巴嫩南部试点撤军范围、相关区域非军事化、第三方核查监督机制等话题展开博弈。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杨波、孙勇、陶玉洲，主播志鹏、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影静。今天是2026年8月6号，星期四。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称与阿曼接近达成协议，海峡现有两条航道将关闭。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磋商取得进展，地区局势能否真正迎来降温？
1: 神21乘组返回地球后首次亮相，见证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的历史性时刻。三名航天员经历了怎样的考验？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田间精细管户稳秋粮，筑牢全年粮食安全基础。
1: 问真相，不建议大家买深色蛋糕冲上热搜，添加大量色素是真的吗？消费者还能够放心选购吗？
0: 日本发布新版防卫白皮书，披着防卫外衣鼓吹强军阔武，漫画风格的封面下藏不住怎样的祸心？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志鹏。
1: 好，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五号表示，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接近最终敲定，届时伊朗一侧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均将关闭。加里巴巴迪否认有关伊美正在谈判的说法，但表示伊朗收到美方信息，并称美方表示准备恢复履行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同一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与阿曼已就霍尔木兹海峡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一致，两国联合声明已进入终审阶段。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五号宣布，根据世界建筑之都联合委员会推荐，北京被指定为202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建筑师协会世界建筑之都。以色列国防军五号发表声明说，以军开始对黎巴嫩南部发动精确打击。据黎巴嫩媒体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对黎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一人死亡，12人受伤。以军当天还在黎巴嫩南部舒巴村郊区林地纵火，引发大面积山火。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五号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使用一枚弹道导弹袭击了在亚丁湾航行的一艘沙特油轮，导致导弹击中目标，导致该船返航。声明称，此次袭击是胡塞武装执行针对沙特海上航运禁令，落实所谓以封锁回应封锁措施的一部分。美国总统特朗普所乘直升机四号在华盛顿遭遇飞行安全事件，白宫表示该事件不涉及人身安全危险，不过美国联邦航空局已经启动调查。俄罗斯媒体五号报道称，俄罗斯中部一村庄四号发生汽车爆炸事件，乌拉尔无人机场总经理受重伤，其保镖被炸身亡。该无人机厂是俄罗斯在俄乌冲突中广泛使用的一款无人机的生产企业。美国北卡罗来纳州调查局五号发布公告说，该州北部一处住宅当天早间发生枪击事件，造成包括嫌疑人在内的3人死亡，1人受伤。日本政府五号召开临时内阁。

0: 会议通过食品消费税减税政策，决定自2027年4月起，将税率由现行的8%下调至1%，政策有效期2年，并将于今年秋季向国会提交相关法案。但由于日本财政缺口巨大，叠加政策后续风险难以消除，日本舆论担忧该政策效果有限。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中心，今天早晨5点位于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约136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略有增强。7号白天穿过琉球群岛后移入东海，并逐渐向华东沿海靠近。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横滨冠军赛5号继续进行首轮争夺，三名出战女单比赛的国乒选手王艺迪、蒯曼、陈毅全部晋级女单16强。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5号表示，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接近最终敲定，届时伊朗一侧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都将关闭。
3: 据伊朗媒体5号报道，加里巴巴迪在接受采访时说，将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种不同于过去60年的新通行模式。目前经阿曼领海的南部航道和位于伊朗领海内的北部航道均将关闭。根据新设定的航道，商业船舶进入霍尔木兹海峡以及驶离海峡的部分航程经过伊朗领海，但新航道同样为临时航道，预计可使用2个月到4个月。
2: 加里巴巴迪否认有关伊美正在谈判的说法，但表示伊朗收到了美方信息，并称美方表示准备恢复履行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当中的承诺。
3: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与阿曼已就霍尔木兹海峡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一致，两国联合声明已进入终审阶段。更多相关消息，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今天凌晨刚刚发回的报道。
4: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当地时间5号晚，伊朗外交部宣布与阿曼的谈判富有进展，双方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航线相关地理坐标达成一致，并正在起草联合声明。而伊朗和阿曼谈判取得进展，能否让紧张的伊美关系以及地区局势得到缓和，是外界重点关注的内容。针对这些问题，担任伊朗谈判代表团高级成员的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在5号晚表示，过去3周以来，伊朗一直在与阿曼进行磋商和讨论，旨在确定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事宜，以及该海峡未来管理安排的准备工作。伊朗的诉求是更改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路线，因为旧路线已经无法满足当前的严峻形势。他透露称，伊朗已就几乎所有提出的问题与阿曼达成原则性共识，但该份谅解仅限于伊朗和阿曼之间，伊朗绝不接受任何形式的外国干涉。关于霍尔木兹海峡新航道的特征，加里巴巴迪指出，该航道的大部分路线将途经伊朗领海，部分经过阿曼领海。该航道并非永久航道，而是临时航道，有效期可能在2到4个月或者更久。而针对伊美问题，他表示，在伊朗与阿曼达成谅解后，下一阶段伊朗需要做出新的决定，即评估美国是否真正做好准备履行此前伊美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的相关承诺。分析指出，鉴于伊朗与地区国家特别是阿曼并无根深蒂固的敌意，因此与阿曼达成谅解备忘录不是一项难题。该谅解备忘录在一定程度上会缓和地区的紧张局势，为解决中东危机提供机遇和窗口期，但这些并不意味着地区危机的彻底解决，也不意味着伊朗与美国关系走向缓和。伊朗舆论普遍认为，在与阿曼达成谅解后，美国采取何种态度和行为非常重要。如果美国继续对伊朗抱有敌意或威胁对伊朗发动战争，则地区危机将无法得到实质性的缓和。但如果美国履行对伊承诺，执行在巴基斯坦斡旋下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条款，则伊美双方或将就更多分歧进行分阶段的接触。
2: 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取得进展，那么更进一步，美伊就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达成协议的可能性有多大？对地区局势的未来发展有哪些影响？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解读。
5: 从短期来看，我认为美伊之间就海峡重新开放的问题去达成某种安排的可能性在明显的上升。我认为美伊是处于一个比较纠结的这么一种状态，一方面就是美国和伊朗在海峡问题上有很大的矛盾，双方都把这个问题视为自己的这种中东政策包括国家安全的这种政策中的一张重要的牌，都不愿意让步。但是双方在海峡开放问题上也有这种实际的客观上的这种共同利益，海峡如果开放会缓解伊朗的经济的这种困境，可以降低美国国内的这种油价，那么对美国政府来说也是可以去减轻这个战争包袱的一个举措。所以我们看到目前的状况经历了前一阵的反复，尤其是七月份以来的这个封锁之后，似乎双方的这种共同的这种客观的利益又重新占据了上风，那么双方是有可能在这个基础上实现。

0: 第二个，我觉得即便我们假设是这次海峡问题得到了暂时的解决，但是美伊之间的其他的矛盾，你比如说美伊之间的核问题也好，或者美伊之间要永久停战的问题，或者是美伊之间之前曾提出的要在各条战线都停火，还有美国要解除对伊朗的制裁，这些问题似乎并不能在这一次有关海峡的重新开放问题的这种临时安排能去解决。那么这么来看，我觉得美伊之间的军事对抗在短期内虽然会得到一定的缓解，但是这种综合性的博弈还会长期化，还会反复的上演。
1: 此外，伊朗一再强调目前进行的是伊朗与阿曼之间的谈判，否认了直接与美国谈判的说法。但是美国在中东有强大军事力量，对阿曼以及其他中东国家有重要影响力，并且当前还在对伊朗进行海上封锁。
2: 那么霍尔木兹海峡究竟何时才能够开放？伊朗和阿曼的谈判又是否真的能够完全绕开美国？阿曼在美伊谈判当中又扮演了怎样的角色？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解读。
3: 实现海峡开放需要至少两个条件，其一呢，就是伊朗和阿曼就未来的海峡通行秩序达成新的共识，那第二呢，就是美国必须要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很显然，在美国持续封锁的背景下，伊朗是不会同意海峡再度开放的。那么这就意味着伊朗与阿曼所进行的谈判势必要与美国之间存在着某种间接的联系，否则呢，谈判的结果想要最终的落实其实会非常的困难。那阿曼本身呢，并非只是一个传话人的角色，而是一个很重要的居间斡旋方。伊朗和阿曼的谈判呢，不仅代表着双方的各自立场，也有地区国家的普遍参与，可以说是地区国家集体意志的一种体现。这也在客观上呢，对美国形成了一定的压力。而同样，美国认为自己通过间接方式参与到当前的谈判当中，彰显美国对于地区事务的影响力和对霍尔木兹海峡未来通行秩序的话语权。那这也是美国一直强调所谓谈判已经重启的重要原因。那目前呢，这种多边参与保障美伊间接政治接触的这种方式，也是当前美伊在严重缺乏战略互信的背景之下的一项务实选择。
2: 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赛义迪五号表示，伊拉克、也门和黎巴嫩等抵抗阵线力量之间的协调配合，使得美国在地区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他指出，除了霍尔木兹海峡之外，曼德海峡也已经成为影响美国行为的重要威慑工具。如果美国对伊朗采取行动，黎巴嫩真主党、伊拉克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等其他抵抗阵线力量将会做出回应。
1: 赛义迪还称，抵抗阵线的威慑能力正在削弱美国在中东地区的主导地位。美军持续军事行动也消耗了美国石油储备和导弹防御系统的库存。他警告，如果当前局势持续，伊朗将会采取更为坚决的措施。
2: 也门胡塞武装五号晚发表声明说，该组织袭击亚丁湾一艘沙特阿拉伯邮轮，这是该组织当天第二次宣布袭击沙特邮轮。声明称，此次袭击属于胡塞武装对沙特实施的海上封锁行动，胡塞武装正密切监视沙特邮轮，将阻止他们通过红海南部和北部。
1: 据黎巴嫩媒体五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对黎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一人死亡，11人受伤。报道称，当天早些时候，以军士兵在黎巴嫩南部被炸弹袭击，多名士兵受伤。事发之后，以军向黎南部曼苏里村的居民发出了紧急疏散警告，要求居民立即撤离，随后对黎南部多个地区发动空袭。报道说，以军当天还在黎巴嫩南部舒巴村郊区林地纵火，引发了大面积山火。受风势和高温的影响，火势迅速蔓延。
4: 真材实料，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5: 中国电信星辰大模型，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全面的 AI 服务，更广泛的 AI 应用，助力千行百业数字化转型。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6: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7: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8: 新闻纵横。

0: 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昨天在北京举办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这是张璐、武飞、张鸿章三名航天员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之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执行此次任务期间，三名航天员都有哪些独特的太空经历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1: 210天，神舟21号驻守在距离地面400公里的天宫之中，不仅刷新了中国载人航天单次乘组在轨时长记录，更亲身刻下了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数个首次的坐标。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乘组换船返回，首次应急发射。回望那段经历，指令长张璐坦言，让他们感受最深的是中国航天的从容自信，体现的是生命至上、成功至上的价值追求，展示的是延伸细实、精益求精的科研作风，还有攻坚克难、众志成城的大协作精神。
2: 从发现舷窗裂纹到乘组返回，不到10天的时间，神舟20乘组平安返回之后，短短11天时间，神舟22飞船成功发射。无论是飞船遭受空间碎片撞击的处置、驻留周期动态调整、乘组更换飞船返回，还是应急发射组织实施，整套体系环环相扣、无缝连接，为我们构建起有效的安全保障。它带给我们的是满满的信任感和安全感。
1: 而钢筋铁骨的任务之外，空间站里也藏着温情。乘坐返回时，返回舱落地后打开舱门，张璐曾经捧出了一个红彤彤的苹果。昨天的见面会现场，张璐就分享了两则有关太空苹果的故事。苹果是空间站在轨储备最久的水果，神舟15号任务时，张璐将它保存的最后一个苹果当作生日礼物送给了队友。
2: 有一天晚上，邓清明从卫生间出来，我喊了一声栋梁，他一回头，我飞过去一个苹果，他拿着苹果非常惊讶地问我，今天也不是发苹果的日子呀。我说生日快乐。
1: 随着科研水平的提升，上天的水果更多了，苹果也有了不一样的意义。平安，张璐的声音不重却落地有声。
2: 记得在任务发射的当天，地面工作人员给我们送了一个苹果，预祝我们此次任务平安顺遂。我知道我们的平安是他们最大的心愿。这次神舟21任务结束离开空间站的时候，我们也带回一个苹果，在上面写了平安两个字，这是我们所有航天人共同的心声，希望我们的航天事业欣欣向荣，祝愿我们每一次发射都能平安顺遂。
1: 航天飞行工程师武飞成为航天员之前，他曾参与过天河核心舱问天实验舱的研制工作，是空间站上天前最早测试守护舱体设备的科研人员之一。如今在轨亲手操作当年反复调试检修的设备，心中满是回家的亲切感。
3: 在地面作为一名工程师时，我的任务是通过严苛的真空热试验，模拟太空极端环境，来考验空间站的每一寸肌肤和每一根血管。可以说我是这个太空之家在出生之前最早触摸和聆听它心跳的人之一。当我在轨亲自操作那些在地面经过反复验证的设备时，那些地面工作积累的看似枯燥的经验，此刻都化作了我在轨精准操作沉着判断的底气和信心。当然这种独特的回家之感也让我时刻对这份事业怀有更强的敬畏。
1: 但武飞并不止步于回家这样进入空间站的亲切感，210天的淬炼让他解锁了失重精细操作、高负荷天地协同、在轨快速排故3项太空技能。在他眼中，航天员身负3重使命。
3: 我们是科学家之手，要把地面科学家的智慧蓝图转化成真实的太空成果。我们是工程师之眼，是空间站的随战医生，要用专业的眼光去发现和解决问题。我们更是开拓者之足，为未来的载人登月乃至更遥远的深空探测迈出探索的脚步。
4: 使命与任务的背后，既有一整套从容运转的应急保障体系，也有航天员们在漫长驻留当中展现的能力与信念。这210天的时间当中，既要面对高强度的科研任务，也要在有限的空间当中守住。

0: 身心的平衡。
1: 那么如何才能在轨长时间保持旺盛的精力呢？他们各自找到了什么样的秘诀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载荷专家张鸿章介绍，太空微重力环境彻底改变重力、浮力、流体对流等物理规律，与地面实验室环境差异悬殊，给各类试验开展带来了诸多特殊挑战。科研团队提前完成全套精细化预案设计，繁重的科研任务之余，乘组在轨栽种油麦、小麦、向日葵、番茄、红薯、薄荷、生菜等十余种作物，在轨道之上耕耘出了一片满含中式诗意的太空桃花源。那么如何能够在轨长时间保持旺盛的精力呢？张鸿章的回答是，
3: 我想地面保障是基础，乘组互助是关键，自我调试是秘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在身心调试这方面有很多的独到之处。每当准备休息的时候，我会轻声朗诵古典诗词，习练一会儿太极拳，在一静一动之间快速平复全天紧绷的神经，快速调试身心状态，保障次日精力充沛投入工作。
2: 航天员武飞调整状态的秘诀则藏在一颗迷你向日葵里，女儿小名叫小葵，武飞便将那颗迷你向日葵带上了天，本是一份父亲的爱与期盼。在210天的漫长征途中，向日葵长成了更多。
4: 首先，它是一种生命力量的象征。空间站的生活是一种高度程序化，由金属和数据构成的理性世界。每天在工作之余，我们看一看小向日葵的每一个新叶的生长，都成了一种放松和享受。它在失重环境下那种追寻光芒、努力伸展的旺盛生命力，也带给了我巨大的慰藉和力量。其次，它还是一个充满诗意的时间刻度。在太空当中，一天日出日落16次，时间感会变得模糊。而小向日葵的生长，从破土到发芽，到长出新叶，再到花盘开放，它的每一个细微变化都记录着我们在太空度过的时光，让漫长的驻留变得可感而具体。
2: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对武飞而言，这颗迷你向日葵还是一缕跨越天地的小家温度。
4: 这份小家温度也温暖了我们整个乘组，提醒着我们从何而来，根在何处。总而言之，这颗迷你向日葵在浩瀚的星海中为我点亮了一盏灯，让我带着爱和牵挂更从容地去完成祖国和人民赋予我的神圣使命。
2: 据了解，在中国航天员科研保障团队精心照料之下，神舟21号乘组身心状态良好，肌肉力量、耐力和运动心肺功能基本恢复至飞行前水平，目前转入恢复观察阶段，待完成任务返回恢复期健康评估总结之后，转入正常训练和工作。星河利剑，神舟21号乘组的脚步从未停歇。
5: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6: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7: 探视器准备完毕，
8: 二号位最后准备，
9: 二号位允许起飞。
10: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5: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8: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1: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四组的机器人。
12: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5: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3: 换个星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
14: 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5: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5: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当前正是七下八上汛期的关键期，同时也是秋粮产量形成的关键期。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大体呢占到全年粮食产量的3/4。可以说秋粮能不能稳产丰收，直接关系到我们一年的饭碗端得稳不稳。
0: 连日来受到台风强降雨等影响，一些地区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洪涝，部分农田被淹。受影响地区正在积极的抢灾救灾，精细安排田间管护，力争把影响降到最低。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田间精细管护稳秋粮，筑牢全年粮食安全基础。采制总台记者朱敏、傅启恩、赵雄。
17: 不久前受台风美沙克过境强降雨冲击，广西南宁市宾阳县新墟镇早稻收割关键期遭遇洪水倒灌，全镇超60%稻田被淹。种粮大户蓝金贵看着自家被大水淹没的千亩稻田，一时间手足无措。很快镇党委政府派出的农技人员来了。
18: 七月七日的话，政府组织农技人员来指导抢收、抢种，以及保险工作人员也来看实地勘察定损。七月九日呢，水退了以后呢，立刻组织抢收，每天都安排有13辆收割机全天作业。我种了1277亩早稻，到七月十三日全部完成抢收工作。
17: 为减少农户的损失，新墟镇农业专班分片包村，逐户建立受灾台账，分地块定制抢收、烘干、复产方案。针对机械进不去的低洼烂泥田，农技人员现场示范人工收割、秸秆清理。针对泡水稻谷，全程指导米厂机械烘干，力争保住粮食产量。新墟镇农业服务中心负责人黄新伦说：“
19: 抢收后就立即清田整地，进行清淤消毒，开展抢种。现在我们镇的早稻已经全部完成抢收了，晚稻插秧也完成92.9%这样了。”
17: 抢收减损，稳住粮食存量，保险理赔也同步跟上。洪水消退当天，农业保险工作人员就跟着镇干部下地，边勘察边定损边登记，简化拍照、公示、审批全流程，大幅压缩理赔周期。截至目前，受灾案件结案率已达90%以上，赔付金额超80万元。新墟镇人民政府副镇长韦冰秋表示，全镇组织抢收抢种的双抢工作，抢收成功率达到96%。
20: 我们后续的话就是要重点抓好晚稻田间水肥的管理和病虫害的防控的工作，同时呢也加强水会沟渠的修缮，提升排涝抗洪的能力。同时我们也紧密的对接保险机构，减少我们农户的损失嘛，确保惠农政策落地见效，全力保障我们全年粮食生产的目标任务顺利完成。
17: 短短20天，新墟镇完成了一场和农时洪灾的竞速赛跑。赛跑过后，全镇又投入晚稻田间管护与农业设施修复的新一轮赛跑，心里的那个目标坚定有力，就是冲刺全年粮食丰产。目前东北大粮仓的部分地区水稻正经历洪涝，这些水稻普遍处于抽穗扬花期，部分较早发育品种进入灌浆期，晚熟品种还在孕穗期。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国水稻研究所稻作技术研究与发展中心主任陈慧哲指出，
21: 在排水露田的基础上啊，要结合喷施一些叶面肥啊，根据不同时期的受淹，像分裂期受淹啊，跟拔节期受淹的话，要及时的补施适量的氮肥跟磷钾肥啊，作为恢复肥，以促进水稻的群体啊比较平稳的发展。还有一个要注意的就是，受淹后的水稻啊，根系吸收能力啊比较弱，你施肥的时候不要一次性重施，尽量就是少施多次这样。
1: 除了一部分田块受到了洪水的侵袭，当前全国多地正在经历高温天气，在田作物随时可能会面临缺水的风险。而秋粮当中的主要作物水稻是习水性作物，少了水不易于生长。而面对高温可能带来的干旱，各地如何来保障农业灌溉，稳住粮食产量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7: 连日来，四川多地持续出现高温天气，多地发布高温红色预警。南充市蓬安县罗家镇提前做了准备，建设了梯级蓄水，让山上的水能够顺畅送到田间。种粮大户吴平原：
3: 以前一到夏天都犯愁，山上撑不住水。现在我们这里把石河堰、蓄水池都修好了，还有铁管站，随时可以抽水，水可以直接喷到地里，发到田里。
17: 罗家镇地处高山深丘，雨季留不住水，旱季缺水，农田灌溉一直是制约农业发展的难题。罗家镇副镇长何佩泽介绍，近年来当地通过修建石河堰、蓄水池、配套提灌站，再连接田间储水渠和竹节堰，形成一套从蓄水到送水的阶梯供水体系，使得水能够一级一级送到田间。
4: 第一道石河堰南蓄三间溪流雨水，完成源头储水，配套建设提灌站，把山间径流水源输送至高位蓄水池，高位蓄水池实现高水高蓄、低水高提、咸水盲用，再依托数量众多的储水渠分段竹节堰，分层分流把储备水源精准输送到耕地中。
17: 这套模式仅在一个村就解决了1000亩耕地和500亩青花椒产业园的用水难题。接下来，当地还将结合各村实际情况，继续完善蓄水提水设施，让更多小水源发挥作用。小水源被合理调动，大水源也不能掉链子。针对持续高温带来的用水压力，全国第一大灌区都江堰灌区通过错峰放水、有序轮灌等方式，强化四川中部丘陵灌区的输水和蓄水工作。都江堰水利发展中心供水管理处负责人刘强介绍，
22: 入汛以来，我们已经累计向丘陵灌区供水7.58亿方，比去年同期多供水7000万方，为成都、德阳、绵阳、遂宁等8个地市的458万亩丘陵灌面提供了农业抗旱用水。
17: 根据四川省水利厅最新统计，都江堰灌区、通济堰灌区、长湖灌区等10个大型灌区设计灌面达1934万余亩。目前各大灌区已全面进入抗旱保灌状态，持续加强水源调度，优化供水安排，保障农业生产用水需求。7月中旬，农业农村部正式部署实施奋战100天强田管、抗灾害、夺秋粮丰收行动。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表示，具体措施就是狠抓秋粮中后期田间管理，狠抓单产提升，狠抓防灾减灾。
23: 依托1000个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县和20个整建制推进市，深入田间地头指导落实一盆多簇等增产措施，及时发布预警，做好物资储备和技术力量的准备，努力把灾害的损失降到最低。紧盯水稻稻飞虱、稻纵卷叶明、玉米南方锈病等重大病虫害，推进统防统治、联防联控和应急防治，减轻病虫危害，全力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
17: 农业农村部日前通报，当前秋粮形势总体良好，秋粮种植面积稳中略增，苗情长势比较正常。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国水稻研究所稻作技术研究与发展中心主任陈慧哲表示，从其团队各地调研来看，目前为止受灾地区对总产量影响不大。
21: 全国的稻谷的总产量应该会比较稳定的，就是说可能受极端天气的影响啊，会有小幅的波动，但是不会影响全国性的大幅度的减产。
17: 目前距离秋粮大面积收获还有2个多月，夺取秋粮丰收还要过多个关口，台风仍在路上，高温还在持续。从中央到地方，从技术人员到农户，各方正锚定目标，精准实测，奋力夺取全年粮食丰收。
24: 王守义13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13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不建议大家买深色蛋糕的话题近日登上了热搜，网传视频当中有蛋糕师现场演示，想要把白奶油调成纯黑色呢，得倒进小半瓶的色素，而调出的奶油发苦，吃完舌头都染黑了。所以不少网友担心啊，深色蛋糕究竟到底是不是色素堆出来的呢？能不能够吃呢？
1: 实际上啊，正规的烘焙店做黑色蛋糕是另有办法。
0: 嗯，
1: 黑可可粉、墨鱼汁、 啊、植物炭黑等等都有类似的效果。
0: 哎，
1: 即使奶油裱花需要调色，用量也只是几滴色素。那专家表示，我国对于食用色素的使用范围和限量是有严格规定的，在日常的蛋糕店里面基本不会出现做一个蛋糕要倒小半瓶色素的做法。
0: 嗯，
1: 那这类操作反而会拉高成本，口感发苦，也会影响售卖。那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任梦妍、朝向荣的求证。
2: 热搜视频中有自称是蛋糕师的人现场演示，如果想定做黑色蛋糕，需要往奶油里加入大量黑色食用色素，不仅影响口感，还容易摄入过量色素，有食品安全隐患。
6: 黑色的蛋糕千万不要买，
7: 加这么多色素才变黑。
6: 这样的奶油你敢吃不？
7: 嗯，
6: 它一点奶味都没有了，现在吃到嘴里都是苦的。
2: 还有的视频展现，添加大量黑色食用色素后，才让奶油变成黑色，不仅味道苦，这样的颜色还很难洗掉。
9: 根本洗不掉，
10: 你吃完这种蛋糕，你舌头都是黑的，好几天都洗不掉。到底需要加多少的色素才能达到这种效果呢？
25: 又加了这么多啊，再调一下，还是不黑，灰色的，
26: 已经发苦了，色素加的太多了。
2: 此类视频往往在算法推波助澜下获得大量点击，比如第一段视频中，博主获得3万点赞，3300多条评论，其他视频往往点赞量不超过30。第二段视频博主的其他内容往往只有个位数点赞量，但这一色素蛋糕视频点击量5000多，转发破万。制作黑色蛋糕真的需要添加如此多的色素吗？糕点师林先生从业20多年，他说想做黑色蛋糕有多种正常的方法，他从未见过加半瓶色素的做法，这样做的蛋糕根本没法吃。
27: 肯定夸大了呀，那口感肯定都会变了呀，他都不想做人家第二次生意了吗？加那么多，人家市面上都有卖那个超级黑超级红的呀，都有啊，放个4-5滴都足够了呀。
2: 林先生介绍，如果把蛋糕胚做成黑色，可以用墨鱼汁、植物炭黑等方式，还有最简单的做法，如巧克力、可可粉，一些自然界不存在的颜色往往要通过色素来调色，但此类颜色都是点缀，加几滴食用色素就能实现。
27: 我平时都是加个2-3滴，一般做那些颜色的话就滴1-2滴就够了。那种亮红色什么的可以用那个红心火龙果，那直接把那个汁弄出来就搅拌就可以用了。
2: 鞍山市烘焙协会副会长詹成成告诉中国之声，有时蛋糕店会遇到顾客拿着网红蛋糕的图片要求定制，黑色蛋糕往往用可可粉就能做出效果，但要达到一些网红照片展现出的亮黑色，实际上并不一定好吃。
28: 就是黑可可粉肯定不能是那种非常深的那种深，就是有的时候顾客看到网上一些非常爆款或者网红蛋糕，它的颜色非常非常之鲜艳，就是已经不是说色素能调出来的了，它可能是拍照的时候加了一些滤镜，然后顾客拿到我们这一看，哎，我们一说，哎，这个东西我们做不了。
2: 詹成成介绍，即使蛋糕需要食用色素进行调配，往往几滴足够，绝不会出现网络短视频中倒入小半瓶的情况。这样做既不符合国标对色素用量的要求，味道也不会被顾客接受。
28: 符合国标的植物性色素，一般来说1-2滴就够了。颜色太重的话，就是都不建议去做，也更不建议去吃。食用色素好的非常贵的，一小瓶可能10块钱，对吧？一个蛋糕才多少钱？不应该这么去夸大其实说倒半瓶的色素进去。
2: 沈阳市烘焙协会会长马尚武进一步证实，一般情况下蛋糕胚都不会用到色素，最多加可可粉制作巧克力味蛋糕胚，正规蛋糕店的裱花部分即使使用色素量也非常小。
29: 一般用的这种色素啊，都属于是凝胶类的色素，它不是这种廉价的这种液体色素，用的这个量常规来说呢，它也是用牙签儿蘸一点点儿，基本上呢配合这个奶油的这个500克，然后进行混合搅打，它用量极少，然后它呈现的颜色呢它也会比较淡的。
2: 马尚武介绍，如果客户真的要黑色蛋糕，用碱化可可粉与植物炭黑一般能达到要求，无需像网络博主那样大量添加色素，
29: 就是要一个纯黑的，而且呢又黑又亮的这种，他也会用一种复合的一种方式来做，他会用到这种高强度的碱化的可可粉，第二个呢也会用到这种植物炭黑，如果说这种用量特别大的话呢，他会吃到舌头上，舌头会发黑，牙齿会发黑， 而且呢就是它会有明显的这种苦涩这种味道，不是那种常规的蛋糕的吃法。
2: 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范志宏告诉中国之声，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对蛋糕裱花中食用色素的用量有明确要求，黑色食用色素又是用亮蓝、赤藓红、柠檬黄等色素调配出来的，所以像网络博主展示的那样倒入半瓶色素应该已经超过了国标要求。
5: 每一种色素是有使用限量的，比如说亮蓝它就不能超过25毫克每公斤的使用量，诱惑红、赤藓红等最多是50毫克每公斤，柠檬黄、日落黄等最多是100毫克。而且合成色素等食品添加剂还有一个可接受膳食摄入量这么一个概念，缩写叫做 ADI， 它是说每公斤体重可以最多摄入多少这些食品添加剂。那么按照 ADI 来说呢，年龄越小体重越小，那摄入量的限制也就应该是越严的。吃一角黑奶油的蛋糕它还不太容易超过许可量，但是如果要是每天吃大量的这种黑奶油的蛋糕，那么我们就要考虑了，儿童他可能会有一定的健康风险。
2: 范志宏建议，除了色素问题，我们还应该注意的是长期摄入蛋糕这类高糖高脂食品可能带来的危害。
5: 日常生活当中，儿童的确应该比成年人更重视食物的营养质量。你要如果真的是吃那么多种含有各种合成色素的食品，那么除了这些色素本身之外，是不是会吃进去大量的糖，吃进去大量的脂肪，那么膳食的营养质量一定就会比较低，这样就会影响到他们的生长发育。所以说这些深色的裱花的奶油蛋糕孩子是应该严格限量的。孩子的家长也要注意，就是日常让孩子要以新鲜天然的食物为主，少吃那些高度加工食品，包括添加有大量合成色素的食品。
8: 中国电信星辰大模型，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全面的 AI 服务，更广泛的 AI 应用，助力千行百业数字化转型，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我们将视线转向日本。日本防卫省当地时间4号公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今年的白皮书进一步炒作所谓安全威胁，增加新型作战方式，强化防卫生产与技术基础等内容，政策重点较往年有所调整。
0: 新版白皮书的封面采用了具有迷惑性的漫画风格，试图营造轻松和谐的氛围，然而在这看似和谐的包装内却充斥着冷战思维和好战戾气，其中暗藏着高市政府怎样的野心。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胡成成的报道。
9: 日本新版白皮书内容上充斥着虚假叙事，声称日本周边安全战略环境正处于战后最为严峻复杂的时期。对此，军事观察员卢浩认为，这份防卫白皮书完全是贼喊捉贼，妄图以危机叙事歪曲客观事实，意图为高市早苗政府修订安保三文件、全面放开杀伤性武器出口、进一步推动再军事化进程铺平道路。
11: 作为高市政府上台以后首份的官方的防卫白皮书，其篇幅创新了历年之最，全书共计598页，构建了一个完整的所谓危机叙事。在篇幅分配上，日本的防卫白皮书里它的涉华的负面论述几乎占据了周边安全板块将近一半的比重，刻意的将主权国家正常的国防活动歪曲为单方面改变现状的胁迫式活动，包括将中俄常态化的联合军事活动、台海和南海的这种局势串联为所谓的这样一种系统性连锁性的风险，刻意的去类比俄乌冲突，抛出所谓的东亚可能发生战后秩序动摇这样的一个严重事态， 将日本置于战后最严峻的安全环境之中，外部威胁倒逼日本防卫升级这样的一个核心逻辑来展开搭建自己这样一个扩军的合法性依据。所以在这个方面，日本采取的是一种双标化的严重歪曲化的表述，包括对于美日同盟美国在东亚地区的军事部署呢，采取了一笔带过刻意回避的这样一个态度，从而有意的去掩饰所谓的美国的地缘政治博弈包括它的大国战略以及美日军事同盟才是东亚地区持续紧张根源的这样的一个客观现实，通过选择性的歪曲性的叙事来转移矛盾焦点。
9: 值得注意的是，与往年相比，今年的日本防卫白皮书单列新型作战方式部分，强调无人机和人工智能在军事领域的作用。同时，新版防卫白皮书还煽动日本政府和民间的科技能力应积极运用于安全保障领域，并把军工生产与日本经济繁荣直接挂钩。如何理解日本新版白皮书在内容上的调整变化？卢浩认为，
11: 新版日本防卫白皮书呢，专门新增了新式作战方式独立的章节，提出要全面的去布局和强化无人化作战装备、电磁作战、太空侦察、人工智能，推动自卫队从单方面的国土防御向远域干预主动化军事力量的建设来进行转型，明确的将第一、第二岛链全域纳入到日本作战的关注范围，从而包含了日本主动介入包括台海、南海、朝鲜半岛安全热点的野心。这个反映出来日本国家防卫战略根本性的转型，也就是它自身战略边界的大幅扩张以及战略态势的主动威慑乃至于实战化准备的这样的一个转型。同时我们也看到日本的防卫白皮书，它谈到了军工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强行绑定，也就是要努力构建一种所谓的军民融合、以军促产的循环，将军备扩张包装为产业振兴的抓手。但另外一方面呢，其实是要构建这样的一个从增加军费、产业扩张到实际的军备扩张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建设的闭环，实际上是日本对于战前军工复合体模式的一种重现，也是它再军事化过程的一个重要的体现。
9: 另外，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的封面采用动漫风格视觉设计，其精心设计的舆论引导策略引发关注。卢浩进一步分析，日本妄图以一种通俗化的面向民众的叙事来灌输日本官方的具有高度偏向性的周边安全认知，进一步推动再军事化政策的渗透，相关手段值得警惕。
11: 防卫白皮书里它具有一些迷惑性的创新，他试图跳出所谓的官方报告的这样的一个传统框架，以动漫封面、 AI 虚拟解说、多语种短视频包括少儿的科普手册等这样一些轻松化的传播手段来面向公众，反映出日本下一步在军事化建设的它的一个重要的趋势和方向，实际上就是一种通过舆论上的歪曲甚至欺骗的手段，通过情绪引导来为日本未来战略上的突破和平体制和战后秩序的约束打造一个所谓的民意基础，包括外部的舆论环境。对于日本政府来说，他要将自己的再军事化要在国内社会包括在国际社会进行所谓的洗白当然了，这种所谓的温和传播外壳和日本本身它的这种激进扩军的内核其实能够形成一种强烈的割裂。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要对于日本防卫白皮书它所显示的一些新的特征包括危险的倾向予以充分的警惕和重视。
1: 高市扩军政策在日本国内招致各界反对，超过120个地方议会要求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或限制不仅无助于地区和平稳定，反而使日本成为了地区紧张局势的制造者。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报道。
3: 据日本东京新闻当地时间5号报道，自高市早苗政府去年10月成立以来，日本已有至少36个都道府县的128个地方议会向国会提交意见书，要求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这一数字创下日本国会自2000年7月开始受理地方议会意见书以来，收到要求坚持无核三原则意见书的最高纪录。报道说，高市政府计划今年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无核三原则是否会被调整也受到关注。长崎县、广岛县和广岛市议会此前已分别全票通过要求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的意见书，北海道函馆市、新日高町等地议会还提出将其法制化。 报道还说，作为世界上唯一遭受过原子弹轰炸的国家，日本社会长期将无核三原则视为和平理念的重要象征。长崎大学教授西田充表示，与第一届政府相比，高市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的态度不够明确。朝日新闻日前在一篇社论中质问，日本以从根本上强化防卫力为旗号，谋求拥有对敌基地攻击能力，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战后防卫政策转向，这将向周边国家释放怎样的信号？日本宪法学者伊藤真表示，从十多年前时任首相安倍晋三强推新安保

0: 法，到2022年日本政府通过新安保三文件，再到当前高市政府推行一系列扩军政策，日本已经背离和平宪法确立的发展路线。他认为，日本正寻求建立一套能够动员国家整体力量的战时体制，其实质是将日本从战后标榜的和平国家转变为军事国家。数月来，反对高市政府安保政策的抗议活动在日本国会周边等地频频举行，大批民众走上街头呼吁和平，抵制扩军。
1: 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昨天在就日本政府发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答问时说，日方新版防卫白皮书再次无端抹黑指责中方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妄议中国台湾事务，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已向日方严正交涉。
2: 林健表示，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有关军事活动正当合理。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如何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人自己的事，不容日方智慧。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自古就是中国固有领土，无论日方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这一事实。
1: 林健说，日本军国主义曾给亚洲和世界带来深重灾难，犯下罄竹难书罪行。然而日方非但未能深刻反省历史，反而不断加速再军事化，突破日本宪法和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成为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此次新版白皮书继续鼓吹发展远程进攻能力、新型作战方式，甚至将军工产业扩张包装为经济增长点，再次戳破日方所谓和平国家的谎言。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遏制。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历史罪责，认真汲取历史教训，停止为强军阔武寻找借口，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5: 夏季蚊虫活跃，蚊香、电蚊拍、驱蚊液等驱蚊用品成为必备，但这些用品如果使用不当，极易引发火灾。蚊香点燃时，火点最高温度可达700至800摄氏度，如果靠近窗帘、蚊帐、纸张等易燃物品，几分钟内就可能引燃。应急管理部提醒您，使用蚊香时应放在专用蚊香架上，远离易燃物品，放置在儿童、宠物接触不到的地方，睡前务必熄灭蚊香。电蚊拍使用后及时关闭电源，充电时避免长时间充电，不要边充电边使用。驱蚊液、驱蚊喷雾要远离火源、热源，妥善存放，避免阳光直射。使用时保持室内通风，谨防易燃气体积聚引发危险。
6: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4: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最高法定于今天上午10点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等5份司法文件，介绍生态环境法典相关司法解释清理工作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第16届中国国际动漫博览会今天起到10号在广东东莞举行，展会预计将吸引国内外500家企业机构参展，汇聚全球优质动漫 IP 超2200个，期间还将举办国际动画行业版权洽谈、粤港澳大湾区动画电影周等系列动漫行业交流活动，同时围绕科技赋能、产业落地、国际拓展等方向推出系列精准产业对接活动。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海南岛、云南、湖南、陕西、黑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分散性强降雨， 需加强防范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暴雨积涝。新疆及东部地区高温天气持续。受今年第十三号台风白海豚影响，广东海事局决定自今天18点起，对经过台湾海峡南口北上的船舶实施交通管制。海事部门提醒各船舶严格遵守交通管制要求，选择安全水域避风，听从现场海事管理机构指挥，保障海上安全。国际方面，以色列和黎巴嫩新一轮谈判于本月四号开启，按会议日程将于当地时间六号收官。本轮谈判在美国驻意大利使馆举行，重点讨论两国边境安全安排以及落实六月底在美国华盛顿达成的框架协议。体育方面，今天2026年 WTT 横滨冠军赛将进行男子单打16分之一、8分之一两轮赛事，国乒男队年轻选手向鹏和陈元宇将出战，女单将迎来8分之一决赛争夺，陈幸彤、陈毅先后出战，分别对阵法国选手帕瓦德、日本选手张本美和。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足球赛今天将迎来小组赛收官战，中国 U17 男足将在小组赛末轮迎战勒沃库森 U17 队，此前中国队已取得2连胜。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7: 中国电信星辰大模型，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全面的 AI 服务，更广泛的 AI 应用，助力千行百业数字化转型，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8: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9: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10: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资教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资教，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1: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2: 听众朋友们，下面为大家解读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惠民政策调整。首先，在异地购房提取方面，取消了对户籍，也就是地域的限制。具体来说，取消了异地未贷款购房，这里包括商品房、再交易房的提取限制，以及异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本息提取限制。以往购买自住住房的房屋所在地，应为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地或户籍地，这项政策限制被取消。以后申请提取时，大家无需提供户口簿。其次，全款购房提取时限限制也取消了。以前规定，职工为贷款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自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实际行为发生之日起，向商品房、再交易房按契税完税凭证日期，建造、翻建、大修房按相应费用发票日期，要在2年内申请提取，现取消该时间限制。本次政策自2025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因为是临时性惠民政策，后续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截止办理时间会另行通知。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35-12329，0435-12329。